0: 金条支援中央。这笔巨款的运输任务被交给中央交通局负责。
1: 中央交通局是什么机构？如此重要的任务，为什么交给他来完成呢？1930年9月，在中国中央发布的中央通告第三号上，记录着这样一段话：一决中央需建立通达各省的交通，各省委建立通达各县的交通，各县委建立通达各乡的交通，构成一个党的全国交通网。1930年11月，中央交通局正式成立。
2: 中央交通局的一个职责啊，就是要打通全国的一个交通网络，啊，特别是中央苏区和上海党中央之间的一个交通线路。
1: 在中央交通局的努力下，通达各地的交通路线被逐步建立起来。其中一条中央交通线连接着中央苏区与上海中共中央长达数千里，是一条绝密的地下交通线。反常的是，这条线路并没有直线前往上海，而是向南绕行。
0: 这条线路与直线前往上海相比绕了一个大圈，但是路线沿途的路段有着很多地下交通站，运送的安全系数会更高。
1: 在这条线路的保障下，黄金顺利运到上海。1930年底，蒋介石调集重兵围剿红军，各地苏区与上海的交通线陆续遭到破坏，只剩下中央交通线暂时未受影响。怎样才能保证这条线路的正常运转呢？汕头是中央交通线上的必经之路，紧邻港口，商贸繁荣。这里原就建立了一个交通站，关键节点需要多重保险。中共中央决定在汕头再建立一个独立的绝密交通站。这项重要任务交给谁才能保证万无一失呢？时任中央特科负责人、中央交通局委员周恩来想到了一位得力干将——陈鹏年。
3: 陈鹏年呢，是山东济宁人，他出生于1897年，在1924年的时候呢，是在法国的旅欧支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法国回国后呢，他是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1931年初呢，他受党中央委派呢，到汕头建立汕头交通站。
1: 来到汕头这样一所商贸繁盛、势力交织的港口城市，怎样才能快速融入当地呢？为此，陈鹏年精心为自己设计了一层新的外衣，一位出手阔绰、交际广泛的华侨商人。
4: 陈鹏年呢，他黑白两道都熟，而且也知道一些江湖的黑话，因为他山东人块头比较大， 所以他经常还穿着西装啊，出入我们汕头的这些上流社会。所以他来汕头呢，大家就把他当成一个大老板。
1: 但很快，另外一个难题摆在了陈鹏年面前。要让这座交通站长期运转，日常经营必须不露破绽。为此，陈鹏年对交通站进行了巧妙的伪装。

0: 一楼就做了一个店面，二楼就是当时陈鹏年办公室，还有一个会客室，有一个仓库，还有一个麻将厅，还有一个小餐厅。
1: 在这样的掩护下，往来行人可能很难猜到，这家普通的商铺居然是一个绝密的交通站。不久之后，一笔黄金从苏区启程，运到闽西，交给了永定交通站的站长李佩群，由他亲自携带，穿越危险的敌占区送往汕头。多年后，李佩群在回忆录里写下了当年交接黄金的场景。有一个年纪较大的，约50岁，长了两撇胡子的朱老板和一个姓黄的。朱黄好像是把我们送去的黄金5两或10两金条负责送到上海的党中央。朱黄两人是谁？他们后来怎样？李佩群一直无从知晓。由于保密需要，二人的真实姓名也淹没在了历史中。然而，正是因为这些交通员们隐姓埋名，打通了国民党的围剿封锁，得以保障着这条从苏区延伸到上海的红色运金之路。
0: 这条线呢，是为这个中央苏区跟外界、跟党中央的联系呢，提供了通道，为我们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很好的保障。
1: 运送黄金的任务并非一直一帆风顺。1931年6月22日，一则情报放在了周恩来的案头。看到消息，周恩来眉头紧皱，向忠发在上海法租界被捕。向忠发是时任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不仅知道一些关于交通线的信息，还了解运送资金支援中央这项任务的一个关键环节。指挥中央特科紧锣密鼓的筹备对向忠发的营救。然而不等大家行动，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向忠发已经叛变，并且供述了运送黄金的细节。
2: 这桩叛变事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运送黄金的事情严格保密，现在却被向忠发供述了出来。我身后就是上海巡捕房，向忠发就是在这里写下了他的供词。
1: 供词中这样写道：在赤区中所没收的财物，统统都换成现金，由在芜湖开设金铺子的同志张仁亚兑换成现洋及钞票，交来上海给中央。张仁亚是谁？这次危机中他能否顺利脱险呢？在宁波北仑区保留着一栋静雅的小院，这里居住着一位深居简出的老人，他就是张仁亚的侄子张志成。年幼时，他就对这位神秘的叔叔印象深刻。
3: 上海这肯定可能呢，我的估计活动能来买家了。上海又到共产党影响了，等于，可以刚刚共产党在搞体育工作起来。
1: 张敬全，是上海最早的工人共产党员之一。在16岁那年，他前往上海，并改名张仁亚。
4: 16岁呢，张仁亚去上海的老凤祥银楼做工，成为了一名银匠师傅。因为宁波话的银匠和仁亚读音相似，所以在革命之后，他给自己更名为张仁亚。
1: 1930年，张仁亚接到了一个任务，中共中央指示他在芜湖开一个金库。原来在当时运送黄金支援中央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个问题。
5: 大量的黄金的周转啊，容易引起那国民党当局的注意，这对那个地下工作而言是极为不利的。
1: 为此，中共中央急需一个用于筹措经费、周转黄金的中转站。这样重要的任务，为什么会交给一位银匠呢？
4: 张仁亚曾经从事过中央秘书处下设的内部交通科的科长一职，有丰富的地下工作的经验，因此呢，委派张仁亚从事这项工作再合适不过了。
1: 1930年，一间中等规模的金铺在芜湖开张了。金铺表面正常经营，背地里中转着大量的资金。
5: 从叛徒的口供中，我们可以发现中转的那个黄金量是非常非常大的。1930年6月和1930年12月两次，第一次是2700两，第二次700两。
1: 向忠发被捕叛变后，芜湖金铺停止运作，苏区运金支援中共中央的道路就要这样中断了吗？中共中央决定派出交通员到赣东北苏区提款。1931年，两位中央来的交通员带着文件来到了赣东北苏区。会面被安排在一间不大的房间里，屋内陈设简单，但接待的人却格外热情。他正是这里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方志敏。然而看完交通员手中的文件，方志敏却犯了难。原来交通员带来消息，中共中央请赣东北苏区筹集600两黄金支援中央。就在这两位交通员到达前，赣东北苏区正经历着一场生死考验。
6: 1931年2月啊，方志敏来把赣东北特别机关啊迁驻到我们恒丰葛园啊，正式来开始呢，在这里呢进行了长达近4年的根据地这个监视实行。所以31年刚刚进来的时候，这个加上敌人的这个封锁围剿啊，到处来对我们进行。

0: 铁桶旁边这个角。
1: 在一封方志敏致中共中央的信中，记录下了当时赣东北苏区的情况。被白军烧抢吃去的谷子30000担左右，烧毁屋子2000左右，耕牛几百条，鸡猪不计其数。围攻赣东北苏区的白军在我们10倍以上。
0: 其实当时接到中央的这个要求我们上缴经费的这个命令以后啊，我们根据地啊，这个这一年也正在经历着最为艰难的一段时期。当时我们的红军战士啊，包括我们的工作人员，连基本的津贴都这个没有钱来发放。
1: 600两黄金足够苏区一年的支出，给还是不给？这个难题摆在了方志敏面前。不久之后，中共中央就收到了中共赣东北省委的回信。信中写道：我们已讨论了，除了极力执行你们的指示外，并决定借送赤金21条。
0: 这个时候我们总共账上呢也只有1000余两黄金，那么方志敏呢，接到这个请求以后啊，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个中央，这个前后分3次，这个护送了650两黄金到上海去。
1: 650两黄金几乎掏空了赣东北苏区的大半家底。方志敏心里很清楚，根据地要想站住脚，不能总靠咬牙硬撑，还得把经济一点点做起来。在江西省上饶市横峰县的一处村落里，至今还保留着一间不起眼的老屋。村口安静，人迹罕至。可在上世纪30年代，这里曾是根据地最重要的经济中枢之一。1932年11月，赣东北省改为闽浙赣省。方志敏任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在他的主持下，苏区开始发行自己的货币。在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旧址中，就珍藏着一批宝贵的苏区红票。在那个军阀混战、货币混乱的年代，苏区红票价值稳定，成了根据地里的硬通货。经过一系列的改革与努力，闽浙赣苏区的经济情况大有改观。
0: 红军当中3次还流行着这么一句话，叫红军战士吃肉隔餐不隔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有一餐肉吃。后来1933年中央苏区派观摩团到我们闽浙赣苏区来参观，大家讲这个仿佛都进到一个梦幻般的境界，也就是方志敏笔下所憧憬的可爱的中国的这种盛况。
1: 今在闽浙赣苏区旧址保留着一间曾用来存放黄金银元的仓库，仍有革命烈士后代与当地的志愿者在这里讲述着那段峥嵘历史。
2: 这里就是闽浙赣苏区的省财政部银库，主要用来存放黄金和银元等物资。 当年向上海

0: 来支援的近千两黄金就是从这里运出的。
1: 在方志敏的筹措下，短短两年时间内，从浙江仓库出发运送给中共中央和中央苏区的黄金累计2000余两，足够购买250万斤粮食。掌管着这么大一笔钱，方志敏自己的日子却过得极清贫。
2: 方志敏对革命啊，对党中央啊，无私的奉献，对自己呢却非常的这个苛求吧，啊，包括他自身，他日常的生活用品就和普通的战士，一模一样，啊，每天也吃到8分钱的菜金，啊。
1: 1935年，北上抗日途中，由于怀玉山战斗失利，方志敏被俘。当国民党军两个士兵搜遍他全身时，发现他只有一支钢笔和一块怀表。
2: 在《清贫》这篇文章当中啊，方志敏最后说：“他说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1: 前赴后继，隐秘前行，纵横交织的运金路，星罗棋布的交通站，身负黄金的交通员，再现了红色苏区与上海中共中央的联络互动。条条运金路是红色政权发展的动脉，也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在艰难岁月中穿越封锁，保存火种，走向胜利的历史进程。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0: 1939年冬天，位于山东胶东半岛的招远早已经被茫茫大雪覆盖，一片寂静。昏黄的灯光下，中共胶东区委书记正在交付一项极为重要的秘密任务，要求对方到招远筹集黄金，并且像钉子一样深深地钻进金矿，扎下根，确保完成任务。为什么要去招远筹集黄金呢？
1: 1938年10月，全民族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调转战略矛头，将主力兵力投向敌后战场，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实施疯狂扫荡，对国民党政府则从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1939年，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出台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反动文件，逐步收紧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全面停发八路军的军费、弹药与物资补给，层层设立封锁关卡，严令禁止粮食、布匹等生活必需品流入边区，以此从经济上孤立、围困敌后抗日根据地。为克服经济困难，党中央一面领导边区居民开展大规模生产自救，一面派出工作人员到山东筹款。侵华日军和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增加了边区筹款的难度。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把票子搞到延安，什么东西也买不到，多搞些通货比较好。这里所说的通货，正是能够突破封锁、通行天下的黄金。
0: 在这种情况下，筹集黄金已经不仅仅是一项紧迫的经济任务，更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使命。
1: 然而此时，中国主要的黄金产区已几乎尽数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无论是东北地区的漠河、夹皮沟，还是华北地区的河北、山西、山东矿区，重要金矿大多被日军严密控制。而在所有沦陷矿区之中，山东招远是最为特殊的一处所在。
0: 从这张地图上不难发现，招远地处山东省东北部，这里自古以盛产黄金闻名于世，素有金城天府之称。地下纵横交错着数千条可供开采的黄金矿脉和矿洞，黄金产量在当时十分可观。同时，招远还是胶东抗日根据地与延安之间的重要通道，地理位置与资源优势的完美结合，让招远成为了筹集黄金、支援延安的理想之地。不过，应该派谁前往招远筹集黄金呢？
1: 中共胶东区委书记考虑良久，最终认定区职工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苏继光就是最合适的人选。那么，苏继光究竟是谁？这项任务为何非他不可？
2: 苏继光，他原先在仑口开展工人运动，组织个宣传抗议，组织工人罢工。仑口港码头工人大多数都认识苏继光，在仑口沦陷以后啊，仑口港码头工人其中有100多人到了唐庄矿区务工，这就为苏继光到唐庄金矿打狱唐庄金矿筹集黄金夺取这个矿山控制权打下了基础。
1: 尽管苏继光对当地情况较为熟悉，但这项工作远比想象的要复杂危险。在一份被整理的苏继光口述史料中，作者记录了他对这项任务的最初反应。 尽管事先知道上级有新任务交给他，但没有想到是去搞黄金。他意识到这是一场与敌人在经济战线上的生死较量。
0: 几个月前，日军就已经侵占了招远，他们迅速霸占了当地最大的金矿玲珑金矿，同时将周边几个重要金矿牢牢地控制在手中。
1: 日军侵占玲珑金矿后，强行打破原有开采秩序，不顾矿山实际情况与生产规律，在金矿附近架设日处理150吨矿石的选矿场，对玲珑及周边金矿展开掠夺式开采。他们狂妄叫嚣着宁失招远城不丢玲珑矿，妄图通过掠夺黄金资源实施罪恶的以矿养战策略。与此同时，为全面管制黄金，日军在招远实施治安强化运动，私卖黄金一律没收，对亲近和倾向共产党八路军者格杀勿论。面对这种情况，苏继光与党组织审时度势，决定采取迂回战术，将工作重心转向日军尚未严密控制的残庄金矿，以此为重要依托和斗争支点，隐蔽开展敌后抗日活动。
3: 日军没有占领残庄金矿的原因，就是残庄金矿当时呢，它的这个矿区，它的群众性的采金呢，活动比较零散。日军占领玲珑金矿，他是想大规模的作业，他想呢集中在一个矿区啊开采金矿，然后运回他们国内。所以对于一些比较零散的一些矿点呢，在刚开始日军啊并没有在意，他们只关注了玲珑金矿。
1: 正因为没有进入日本人的开采清单，残庄金矿反而成了最活跃的火种。在这份叫做玲珑矿区工人工作及矿业发展情况的珍贵史料中，详细记录了当时的场景。因那时玲珑金矿在敌人手中占据，而我们的公运工作是在灵山矿区周围，同时因残庄矿区的矿洞集中一些，而我们的公运工作特别着重于残庄村周围几个村子，当时工人的情绪是最活跃的时期。
0: 为了顺利开

0: 但是当夜幕降临之后，他却化身为革命宣传员，用低沉而坚定的声音向工友们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渐渐的，矿工们对苏继光无比信任，他成为了大家的主心骨。就在潜伏工作越来越顺利的时候，苏继光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个新目标，这或许就是他一直寻找的突破口。
1: 残装金矿情况十分复杂，矿主有七八个，其中势力最大的是许老板。这个人既有采矿权，又有枪支，却忌惮国民党地方残余势力孙务本武装力量更强，始终不敢动用武器，只能忍气吞声。
2: 据这个许老板说，他经常给他，经常去扫油，有时候就得拿着金戒指、金手镯打战场。
1: 长期的压迫，成为苏继光争取许老板合作的切入口。一天中午，苏继光以省府官员身份拜访许老板。酒过三巡，许老板紧绷的神经逐渐松弛，暗自思忖，这位上峰或许真能助他摆脱国民党的钳制。可孙务本兵强马壮，苏继光究竟怎样才能调开这只拦路虎？
2: 苏继光以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官特派员的身份找到孙务本，劝孙务本正式加入这个抗疫的队伍。
1: 苏继光料定，那些以护矿之名坐享抽成的人，一旦接到征金抗日的命令，一定不甘心把得到的黄金拱手让人。果不其然，当晚午夜时分，这伙人仓皇拔营，悄悄溜出了稍远。苏继光立即调动藏匿的枪支，火速组建八支矿工护矿队，很快控制了矿区运输要道与仓储重地，残装金矿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0: 在这场保卫国家黄金资源的战斗中，中共交通区委深知，残装金矿只是他们诸多斗争策略当中的一个切入点。然而，要真正阻止日军以矿养战，并筹集更多黄金，他们必须把目光投向玲珑金矿。然而，玲珑金矿是日军的核心据点，那里守卫森严，想要从那儿筹集黄金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如何才能打入玲珑金矿内部呢？
1: 这里还原的就是全民族抗战期间日本人占据金矿的场景。荷枪实弹的日军士兵端着刺刀，每隔半米便在矿道口设下一道关卡，层层叠叠，密不透风。这种封锁背后藏着侵略者经年累月的战略图谋。20世纪初，日本侵略者的南满铁道株式会社、鬼怒川株式会社等就先后涉足招远玲珑金矿。1917年，相关部门调查员山根新次把对玲珑矿田的调查报告整理成5000余字的报告，其后20余年不断增补。1940年，日伪政府甚至在他们所编撰的《烟台大观》中写下贪婪至极的结论，关于招远金矿之重要性毋庸赘言，因其为东洋第一支优良矿，早知有开发之必要。
2: 这是日本经过6-7次深入调查研究形成的20多份调查报告得到的结论，所以说明了日本对招远玲珑金矿给予

0: 久。
1: 日军的封锁范围并非仅局限于矿洞内部，为了给玲珑金矿打造出坚如铁桶的外部防线，他们在矿区外围构建起三层立体防御网络，在山顶上设碉堡，在半山腰围上铁蒺藜和电网，在金矿周围设立了伪军据点，彻底把玲珑金矿变成了密不透风的魔窟。
2: 然而日军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就在他们自以为天衣无缝的防线之下，由交通区委组成的酬金小队却悄然行动，成功突破了重重封锁，将珍贵的黄金一点一点地运送了出来。在这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背后，酬金小队究竟采用了什么样的策略呢？
1: 在选矿场内，日军以矿工集中营模式实施严控，矿工家属需登记户籍并定期核查，矿工出入矿洞需经搜身，派遣地下党员打入内部极为困难。中共胶东区委顺势在厂区内部发展地下网络，矿场二级办事员江选作为主要负责人，凭借对选矿流程、日军监控盲区及矿工日常状态的熟悉，很快摸清了敌人的漏洞。他敏锐地察觉到，想要运送大块的黄金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选矿场里终日飘着呛人的灰尘，矿工们从早到晚都灰头土脸，满身灰尘，这副模样恰好成了掩护黄金的绝佳伪装。他们有些人把金粉混着灰尘抹到头发里，有的塞进鞋底夹层里，在日军面前瞒天过海。
3: 有些都老婆打的饭去给工人吃，这工人这个杯子发绝了，他们会给你倒饭了，老婆子打他男人，打他男人，你不吃不要紧了，大家住一个窝，这么把黄金也都要给带饭了，带的好吃。
1: 随着金粉被秘密的送出玲珑金矿，一段时间后，统计的产金数据出现大幅下滑，这一异常情况引起了日军的警觉。日军随即派遣人员秘密潜入矿洞内部调查，但酬金小分队早已察觉到了危险的气息。在江选的回忆文章中，曾有这样的记述：事前我已经接到外面党组织的通知，要我们严加注意。果然，三四天后，选厂莫福工序来了一个40岁上下的人。这个人穿着一身破旧的裤褂，光秃秃的脑袋，耷拉着眼皮。我一看，这个人皮色白皙，不像是个受苦的人。再加上他那见人点头哈腰的奴才相，更加断定他不是一个好东西。我和工友们一商议，大家一致的意见是想办法把他挤走。对于这一段历史，十分了解这场黄金保卫战的江天真，常把当年的细节讲给儿子听。
4: 也就是说前天就是干苦活累活重活，把这因为他们是享受人，不能干这种苦活，所以说干不了累跑了。
1: 日军的如意算盘落了空，恼羞成怒，使出最直接最残暴的手段扫荡。
2: 日军满心以为凭借着声势浩大的扫荡行动，一定能够将酬金小队的运输通道彻底封堵，恢复金矿的正常产量。可现实却如同一记响亮的耳光，重重地打在了他们的脸上。
1: 关于扫荡的结果，时任招远矿业所选矿科长兼分析科长山本市长后来回忆，矿内是要集合队伍，工人中的八路就出去送信，所以日军每次出去扫荡总是遭伏击。就在日军因产金量锐减而焦头烂额之际，却不知胶东区委早已暗中布局，一张更大的罗网已然张开。
0: 像江泉他们这样小队呢，只能破坏敌人的生产设备，延缓敌人的采金速度，但是还有大量的黄金源源不断的运往日本。在这种情况下，胶东区委呢采取了一个更有效的方法，武装夺取黄金。
1: 而夺取黄金的主要途径是针对日军的运输线路展开行动。日军所掠夺的黄金主要经由龙昭公路进行运输，通过该路线送往龙口，再从龙口港装船，借助海运方式运往日本本土。这条运输路段沿途需经过数十个村庄，日军在沿线每隔数里便构筑一处据点，这些据点相互呼应，构建起一张严密的防控网络。各据点内岗哨林立，戒备森严，并有重兵长期驻守，其防范措施极为严密。
2: 在这样近乎铜墙铁壁般的防守态势之下，酬金队伍要实施武装夺取黄金的行动难度可想而知。那么他们究竟该如何突破日军的重重防线，成功夺回这些被掠夺的黄金呢？
1: 1942年的一天，时任胶东军区青年营营长的王一民收到情报，三天之后将会有9辆日军运输车从槐树庄经过，车上有大量的金矿矿砂，并且还有可能装载有其他物资。时间紧迫，他立即抽调精干人员配合八路军组成夺金小分队，连夜展开部署。经过周密勘查，小分队将伏击地点锁定在槐树庄村外的必经要道。
4: 日军押运黄金的这个运输车队啊，他在公路上跑的时候是非常快的，打伏击是很难打。选择的槐树庄呢，是因为他进了庄以后，老百姓过马路了，他肯定要减速，减速以后我们才有机会对他实施攻击。
1: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夺金行动悄然展开。
4: 那是1942年的4月28号，天蒙蒙亮的时候，这个日军的车队啊，快速的来到了槐树庄附近啊。就在要穿越槐树庄村庄的时候，迎面来了一支啊送葬的队伍，披麻戴孝，迎着车队就走过来了。日军呢，当时就来不及反应，只能降低车速。
1: 就在日军车队放缓速度的时候，藏在隐蔽处的八路军战士们如猛虎般一跃而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扑车队。霎时间枪声骤起，子弹如雨点般呼啸而过，打破了村庄的寂静。更令日军措手不及的是，原本在路上缓缓行进的出殡队伍突然掀开校服，撤去灵幡，从棺木与纸幡下抽出长短枪支，顷刻间日军车队被小分队四面合围。
4: 实际上这种埋伏啊，是已经是非常普遍的。
3: 人民战争就是他的这个他的神奇的力量就是在这里，他接地气，他呢符合当地的民风，所以日军是非常难以发现的。
1: 在王一民等人和八路军队伍的配合下，槐树庄伏击战大获全胜，日军的运输计划被彻底打乱，大量金矿矿砂被成功夺回。这场战斗正是胶东敌后夺金战线上无数交锋的缩影，一批又一批黄金被秘密夺取，集中汇聚，跨越千里险阻送往延安，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军民坚持敌后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酬金不易，运金更难。从招远到延安之间，日军设置了数百道封锁线，犬牙交错地分布着上千个日伪据点。此外，国民党控制的地区也对共产党进行阻挠与封锁，长路漫漫，道阻且长，这些承载着胶东人民抗日热忱与民族解放希望的黄金要如何穿越这重重罗网安全抵达延安？一条隐秘的黄金通道即将在烽火硝烟中悄然开辟。
5: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9: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1: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 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
4: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 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悦动听。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微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下呢。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经济热点事件，关注报道安徽省产业企业高质量发展，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服务。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经济新鲜报，我们将会和您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金管股评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热点全接触，和您关注当前热点经济话题。金广生活家为您提供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走入到今天的经济新鲜报。
1: 经济的热度，新闻的速度，经济新鲜报，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经济新鲜报，我们来和大家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二号的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 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7.8%， 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那行业整体发展态势显示良好状态。水利部近日发布的《中国节约用水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当年价用水量42.4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当年价用水量22.9立方米，分别较2024年下降了 4.5% 和 7.2%。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 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近日发布报告，2025年地方养老基金投资收益额1420.71亿元，投资收益率达到 5.76%。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电子竞技产业收入达到131.15亿元，同比增长 2.78%。

0: 根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 6.3 万架次，进出口货物4109.8亿元，同比增长 18.7%。根据拱北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2061.8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 43.5%， 相较去年提前三个月突破2000亿元大关。世界黄金协会近日发布的2026年二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二季度全球黄金总需求同比持平，为1269吨。上半年全球黄金总需求达到了2522吨，需求总值约380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国庆假期列车开始预约，8月3号可预约10月1号的车票。截至到目前，我国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经突破72亿。今年以来，合肥深入开展项目招引攻坚年活动，那上半年招商引资交出了亮眼的答卷，全市新签约1元以上的项目达到283个，同比增长了 10.5%， 1元以上项目备案固投金额超过1000亿元。好，以上信息来源于新华社、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中安在线。以上就是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
1: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2: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1: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3: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0: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07，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今天应该来说，整个指数是走弱了，科创50指数跌幅扩大到4%。成分股当中，我们看到像华海清科下跌超过了10%，拓金科技以及华虹、红利、百维存储跌幅呢，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板块方面，今天可控核聚变板块持续走高，中研大地、核段智能、江苏神通、荣发核电涨停，算力租赁概念延续上周五的强势，迎风环境两连板，电网设备板块表现活跃，风范股份、汇金通涨停。下跌方面呢，贵金属板块出现了一个集体调整，赤峰黄金我们看到整个下跌的这样的一个幅度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存储芯片开盘普跌，正帆科技、华海清科下跌超过了11%哈。总体来看的话呢，今天两市的个股啊是涨得多跌得少，上涨的个股超过了3700只。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具体的点位情况。目前上证点位运行在了3810.28点，下跌了21.99点，跌幅0.6%。深成指运行在13517.94点，下跌61.01点，跌幅0.45%。创业板指运行在3312.66点，下跌31.31点，跌幅0.94%。好，那关注完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之后啊，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热点全接触，来和大家关注当前热点经济话题。
1: 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全接触。今天的热点全接触呢，我们来和大家关注近期的一个热词，叫做新三样。
2: 这两天一个叫做新三样的热词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热议。近年来，中国制造在全球市场上亮点频出，除了出口老三样服装、家具、家电，被称作新三样的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更是表现强劲。那不过今年以来，以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为代表的新三样发展迅猛，正在成为中国制造的新名片。据最新数据统计，截至7月第三周，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达到36.11万亿次元，环比增长超过30%，连续12周稳居全球首位。今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出口额达62.9亿元。产品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手术机器人出口额更是增长了3.3倍。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在全球医药交易前十榜单上，中国药企占据了8席。那更值得关注的是，今年1到5月，我国服务贸易总额同比增长6%，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了12.2%。我国服务出口竞争力不断提升，对外贸易结构持续优化。这些数据和案例都表明，在科技发展中掌握主动权，积极融入并塑造全球创新生态，正在推动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不断迈出新的高度。
0: 我们看到哈，就是说新三样站到了全球产业新高地。那它为什么能够站到这么一个高地上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现代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钟世虎。你好，钟主任。首先第一个问题哈，就是在咱们的印象当中呢，代表中国制造出海的新三样呢还在势头正猛，那如今呢新三样啊又崛起了，那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迭代的节奏，它折射出咱们国家制造业怎样的创新格局和发展速度，那支撑产业快速迭代的底层基础又有哪些呢？
3: 从老三样到新三样，再到现在的新鲜三样的快速迭代啊，我觉得它其实不只是一种产品形态的变化，还是我们中国制造核心竞争力的系统性的跃升。啊，比如说老三样时代，我们中国主要靠的是劳动力成本和规模优势嘛。在新三样时代呢，我们依托的是我们完备的产业链和工程师红利。到了新兴三样呢，机器人 AI 和创新药嘛，它其实拼的是原始的创新能力、技术标准的定义权以及系统解决方案的输出能力。支撑这种快速迭代的底层基础，我认为有三层。第一呢，是超大规模市场提供的长久红利，因为我们中国拥有全球再丰富的产业应用场景和再大的单一市场嘛，这意味着任何新技术啊都能在我们国家找到实验点，快速验证、快速迭代、快速规模化。第二呢，是闭环成长路径，这是中国独有的产业优势，因为我们的技术啊，它是从产业需求中生长出来的，在真实场景中呢，又可以获取数据完成迭代，再反过来优化技术和产品，这种需求技术数据迭代的正向循环呀，是有一些国家难以具备的。第三呢，是创新生态的系统性支撑，从新三样到新兴三样的快速迭代，背后是我们国家在人才储备、资本投入、制度环境、产业链配套等多方面的积累，它不是单点突破，而是生态涌现。主持人，
0: 好，另外呢，新三样所说的像机器人啊、人工智能、创新药，咱们国家在这三个细分领域上具备怎样的全球优势呢？
3: 这三者的优势显然是不一样的啊，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它是什么呢？它就是从公跑呀进入了并跑甚至领跑。我对一下就是三个模式简单概括一下。人工智能呢，我们看数据可以看到，我们中国大模型周交易量已经达到了33万亿托管，是美国的14.1倍。这说明我们中国的 AI 的优势啊，不在于有多少模型，而是有多少人在用，特别是有多少人在用 AI 解决真实世界的真实问题。调用量呢，只是用户用脚投票的结果，它反映的呀是生态活跃度和应用深度，这是比模型参数更硬的指标。而我们机器人呢，我们也可以看数据看到，上半年我们工业机器人的出口已经达到了62.9亿元嘛，销往了141个国家和地区。中国机器人的独特优势啊，我认为就是在于务实，就和我们中国人的性格一样，它在于在生产线上拧螺丝钉，在于在高空中去修补线路，在于在医院里去精准操作。这种场景驱动式的成长模式啊，让我们中国机器人从出彩走向出海。而创新药的类似的，它上半年的对外授权交易额达到了1100亿美元，全球医药交易前十，中国赞助了巴西。我觉得更为关键的啊，是上半年获取的这11个创新药里面啊，全部是由国内药企自主研发的。这意味着我们中国的创新啊，正在从单点突破开始走向体系建构。创新药呢，是这一判断的典型。我们输出的不再是单个产品，而是靶点发现、临床转发和全球制测的系统能力。
0: 那咱们中国企业呢，您觉得它是如何通过稳扎稳打、不断的创新突破取得这样的一些优势的呢？
3: 这问题特别好啊！我认为核心路径是从制造到创造，从产品到方案，从本地到全球的渐进式跃迁，因为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嘛。第一呢，我们扎根真实场景，用需求倒逼创新。我们中国的机器人啊，从来不是为了造而造，而是被不同行业的真实痛点催生出来的。比如酒店需要配送，现在配送机器人都很方便的嘛。医院需要消毒，产线需要装配，高空需要巡检，它每一个场景啊，都会催生出一类产品。每一次落地了，就又积累了宝贵的数据和经验嘛。这种闭环成长机制啊，就让我们中国机器人在真实世界里越用越聪明。第二呢，是我们坚持高强度的研发投入，去跨越创新的死亡谷。正是这种长期主义的投入啊，才能去放来我们全球首创药物的持续出海。第三呢，是从单打独斗走向生态协同。因为中国 AI 的优势从来不是靠一家公司，而是从芯片到框架到模型再到应用的完整生态。比如说在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呢，科创板11家人工智能产业链企业组团亮相，覆盖了从算力芯片到终端应用的全链条。这种体系化作战的能力啊，是单个企业难以比拟的。主持人。
0: 那另外呢，就是说咱们国家的机器人出口品类，也是覆盖了像清洁服务机器人、仿生机器人、工业机器人、手术机器人等多品多元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哈，就是呢，它的产品矩阵是非常的全面而且丰富的。像这种现象释放出哪些产业的信号？这背后依托怎样完备的产业链的配套作为支撑呢？
3: 产品矩阵的全面丰富，我觉得释放了三个关键信号。第一，就是我们中国机器人的产业已经从单点突破进入到了一个系统领先的阶段。比如从消费端的清洁机器人、仿生机器人，到生产端的工业机器人，再到高精尖的手术机器人，全线覆盖呢，意味着整个产业链形成了第一次发展的格局，不再是偏科生。第二呢，我们中国机器人啊，正在从一种卖设备升级为卖能力。正如就是现在已有的企业例子所揭示的嘛，只有有了智能体大脑的支撑，部分服务呢，开始实现了无需人类干预的稳定闭环。同时呢，我们机器人的出口啊，它不再只是靠硬件出口，而是硬件加软件加算法加服务的打包输出。第三呢，就是我们中国机器人啊，正在获得全球市场的信任票。因为上半年我们的工业机器人出口覆盖了141个国家和地区嘛，同时我们手术机器人的出口的市场啊、国家数也增加到了49个。这不是简单的市场扩张，而是国际市场对中国机器人技术成熟度和可靠性的认可了。支撑这一矩阵的产业链配套，我觉得关键有三个。第一，是我们的核心部件啊开始能够实现国产化。第二呢，是我们的整机制造本身就是很强的，中国的整机产品已超全球磅数。第三呢，就是在智能大脑方面，我们的 AI 大模型呢、赋予了机器人更强的感知决策和执行能力。主持人。
0: 好，另外呢，咱再比如说哈，就比如说咱们的这个创新药，过去呢是中国等全球的新药，那现在呢是全球等中国的审批，您觉得这背后呢，它又反映出怎样的一个问题哈？
3: 全球等中国的审批药这句话，我觉得特别酷，这是对我们中国创新药产业地位的最高评价。它背后其实反映的是我们中国创新药从仿制跟随到了源头创新的结构式跃迁。上半年获批的11个全球药嘛，全部是由国内药企自主研发了，彻底扭转了过去原研新药海外主导的格局嘛，就是不再是 me too， 我们不仅在追赶，同时呢，我们开始定义了。这也反映了啊，中国审批体系的国际公信力呢也在提升。当一款同时向美国、日本乃至欧盟等提交上市申请的新药，最终选择了在中国率先获得审批。这说明啊，我们的国际药企和监管机构对中国药品审评的质量和效率有了信心，这是我们制度软实力的充分体现啊。主持人。
0: 好，钟主任，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说结合这个新三样产业出海的趋势来看，咱们国家在全球的贸易体系当中的角色和定位，您觉得发生了哪些根本性的转变？那这些产业成果又给长期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筑牢了哪些保障呢？
3: 新兴三样的出海标志着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角色，我觉得有三个转变。第一呢，是从世界工厂开始转向世界创新实验室。过去了，我们出口的更多的是说中国制造嘛，现在我们的出口呢开始慢慢走向中国创造，因为它不是产品，更多的是技术体系、营厂方案、产业运行规则等的落地。 AI 算力中心啊落地中东，机器人开始走进全球酒店，创新药开始进入跨国药企的管线，这些它不是卖货，更多的是输出解决方案，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服务。第二呢，是从成本优势啊开始转向生态优势。中国外贸的竞争力啊不再只是便宜，而是快准全。我们的技术迭代快，我们的产品精准匹配需求，我们的产业链配套完善，这种生态优势的一旦形成啊，它就很难被复制。第三呢，就是从被动融入啊开始转向主动创造。我们中国大模型的周定量远诛全球首位嘛，我们的全球医药交易前10，中国占了8席，这些数据说明啊，我们不再只是全球规则的接受者，正在成为全球创新生态的塑造者。
0: 好，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钟主任，我们也是由衷的为我们国家的这样的一个新三样的创新哈，感觉到由衷的骄傲。谢谢您，给我们分析的也是非常的详细，再见。
4: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23，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刚才呢，我们和大家关注了当前热点经济话题，那接下来的时间哈，再来和大家看一下今天的 A 股市场。应该来说，现在来看的话呢，呈现出全线下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整个 A 股市场的指数呢，现在均是一个绿盘。上证点位现在是运行在了3808.01点，下跌了24.26点，跌幅0.63%。深成指运行在13498.78点，下跌79.92点，跌幅是0.59%。创业板指运行在3308.43点，下跌35.53点，跌幅是1.06%。那今天整个盘面的表现情况来看，今天呢就是说小盘股哈，它下探的幅度呢要是和大盘股相比的话呢，幅度是相对偏大的哈，就是说小盘股的下探幅度今天是要高于大盘股的。另外呢，今天就是说在整个盘面的表现来看的话，科创指数呢下探的幅度是在 A 股盘面上是最大的一个幅度哈，现在已经达到了2.82%。今天这样的一个科创板块的下探，整体来看的话呢还是比较大的。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机构的观点哈，像中信证券就表示，像 A 股本轮调整更多的是拥挤交易的一个修正了，而非就是说就是韩国式的这样的一个去杠杆的冲击。我们都知道这个韩国市场呢，其实近期也是出现了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波动哈，主要体现在你像整体的杠杆情况对于我们 A 股市场来看的话是比较安全的。另外呢，七月上涨股票数量接近了全部 A 股的一半，就它明显是超过六月份的。那相比较于全球历史上典型的一个去杠杆行情，所以我们可以判断就是说当前 A 股的融资回落的幅度它并不算特别大。而且呢，我们看到 ETF 市场呢也呈现出持续的资金净流入，科技类的 ETF 的净流入呢也是提供了充足的这样的一个流动性的支持。所以我们也是判断哈，像八月市场普遍性的一个修复概率呢还在提升，像这个非 AR 板块的负面叙事呢有望是边际好转，所以呢就是说资金环境也是来体现出了一个市场的情绪的一个修复。但是不管怎么说哈，就是当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其实我们看到就是从操作的层面来说它并不是特别好操作哈，所以建议大家还是要谨慎进行操作。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经济新时空在上半段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半点，我们将会在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好，半点之后欢迎回来。北京时间到了上午的10:31，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送出的是金广股评以及金广生活家。金广股评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 A 股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金广生活家将会和大家来聊一聊生活方面的一些贴心服务。好，进入到今天的金广股评之前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目前上证点位运行在3802.11点，下跌29.67点，跌幅0.77%。深成指运行在13444.62点，下跌了134.31点，跌幅0.99%。创业板指运行在3292.45点，下跌了51.52点，跌幅是1.55%。好，那关注完整个盘面的运行动态之后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金广股评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

0: 聆听专家观点，分析最新动向，解析题材概念，研判未来走势。安徽经济广播金广股评，
1: 好，进入到今天的金广股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有请出的是来自于国泰海通证券的投资顾问林龙鹏老师，请他就盘面给我们做一个解读和分析。你好，林老师，就是说近期的这么一个趋势，您是怎么看待的？整个盘面呢，我们看到也是经过不停的这样的一个调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您是如何看待当前的这个趋势的？
2: 好的，我们认为指数啊，目前再次进入到这个进修区啊，就是大家在这个位置呢，可以更加积极乐观一些。那么首先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啊，上证指数啊，在3800点这一带啊，显然是具备着比较强的这个支撑，并且呢，我们认为啊，3800点这个位置啊，是很难被有效的往下突破啊，这个是我们对这个指数一个基本的判断。那么因此呢，我们认为啊，指数在3800点附近啊，就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加仓的这样的一个区域。那么我们啊，这个从指数层面上面来讲啊，这个是总体的一个判断。当然，在这个时点上，可能大家对整个这个行情的结构啊，可能关注度会比较高一点。那么首先啊，我们聊一聊关于科技这个板块啊。那么前期呢，应该说整个科技股啊，出现了一个比较大力度的这个调整。那么这种调整应该说是内外共振。首先呢，国内这个程度呢，我们看到前期有很多科技股啊，涨幅实在是比较的激烈，然后呢，比较具备着这个较大的这个获利回吐的这样的一种动力。那么其次呢，我们可以看到外围啊，尤其是韩国的啊科技股近期出现了比较大力度的调整，那么从而呢就引导了啊我们国。

0: 立刻就也出现了比较大的调整。但是在这个时点呢，我们认为整个科技股板块在后期啊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分化。那么因为经过这样的调整之后啊，有一些好的科技公司实际上它已经进入到一个啊比较合理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后期啊，如果说它的中报业绩或者大家对他们三季报的这个预期啊能够啊进一步的这个改善的话，那么这些科技股啊我们认为在后期依然会有比较好的表现，甚至呢能够再次创出新高。当然如果说有些科技股啊它的中报的业绩啊低于市场的预期，那么甚至是啊有些这个预期三季报的预期还会更低的话，那么这些科技股啊在近期横一段时间之后，后期还会继续的下挫。那么尤其是啊前期纯粹炒概念的这些科技股啊，在后面依然还可能会存在着啊不小的这个跌幅啊，所以科技股在这个位置啊应该会出现比较大的分化。有业绩的，那么逻辑也比较强硬的啊，这些科技股啊在后期一般能够继续上行，甚至呢部分科技股龙头还可以穿出这个前期的高点啊，这是对科技板块的一个判断。那么另外一块呢，这个我们也比较值得关注的就是价值股这一块啊，我们认为在后期啊它的表现相对来讲确定性会更加强一些。那么有一些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俗话称之为老灯啊这些股票，那么在前期科技股大涨的时候它甚至是逆势下跌的，那么他们的估值呢这个不仅比较合理啊，有一些这个价值股它的估值甚至是我们觉得已经处在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价值洼地，所以这些股票我们认为在后期啊它有希望能够出现比较好的一个啊上涨，那进而呢也带动上证指数进一步的上攻。所以我们对指数其实刚刚讲3800点啊，我们认为下跌空间不大，但甚至我们认为这个随着后期啊这个前期大家都不看好的老灯能够继续上行的话，上证指数在今年啊我们觉得依然是有希望啊能够过前期的这个高点。那么这里面的重中之重呢，价值股啊分为两块，那么一块呢就是大金融啊，这个包括了银行啊，也包括了我们近期反复强调的像这个非银里面尤其是里面的券商啊，这个板块业绩也比较好，估值也比较低啊，那么这是一块。另外一块呢，价值股里面我们觉得随着后期啊这个伊朗形势如果说它能够出现一定程度的缓解，那么周末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美国政府就已经暂停了这个打击伊朗，那么如果说后期啊这个能够得到缓解的话，我们认为前期啊已经在改善的，然后期因为海峡受阻啊这个改善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的这些，那么在后期呢就希望能够有比较好的表现，比如说像化工啊、有色啊，甚至是贵金属啊，那么这些方向呢，我们觉得在后期依然也会比较好的表现，这是我们总体的一个判断。指数在这个位置下跌空间不大，然后呢，一些科技股跟非科技股后期应该都是有机会的，主持人。
1: 就您觉得指数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哈，就是说它后期的下探的空间并不是很大了，3800点左右，今天还是目前来看的话还是运行在3800点附近哈，确实在这个3800点附近您个人觉得是有一个有力的支撑的。而这个科技类的一些相关板块呢，我们看到近期它下探的幅度是比较大的，您认为后市还有一些机会哈。好的，林龙鹏老师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谢谢您，再见。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整个这样的一个市场呢，其实从目前我个人的操作的这样的一个感受来说的话呢，就我个人觉得近期的赚钱效应并不是很明显哈，就是操作难度属于还挺大的这样的一个难度，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还是要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3: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2: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4: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1: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39，您正在

0: 度呢仍然是在继续的。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住酒店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你有没有发现哈？就是一般情况下，我们住酒店呢，常规酒店呢，通常要求客人在14点以后办理入住。但是呢，不管你入住的有多晚，哪怕是你凌晨才到达酒店，那计费规则呢，都默认客人要在第二天的12点前退房哈。然而日前哈，有一家集团运营的连锁酒店品牌因推行24小时退房制引发了热议。那从客人实际入住的时间起算，住满24小时再退房。这让很多因为像这个红眼航班啊、夜间高铁啊等安排而不得不在深夜办理入住，那休息若干小时便要面临退房的这个消费者是有了一个新的选择。不过呢，在满足部分消费者的需求之外哈，就是说酒店的运营成本也会因为退房政策的调整而明显拉高，所以这个二者之间要如何平衡？24小时退房制，它会成为酒店业服务升级的一个新的路径吗？对于我们广大的消费者而言，又如何维护好自己住酒店的一个最大的利益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
1: 24小时退房制缘何而来？新推行这一退房政策的酒店品牌创始人郭良兵表示，变化来自于他看到了一部分客人的真实需求。
2: 比如我们重庆有一个酒店在机场附近，贵阳有一个酒店在高铁站附近，坐飞机赶高铁的可能凌晨3点钟入住，甚至凌晨4、5点钟入住，都是第二天12点钟要退房，那给客人带来体验就不太好了。所以我们做了一点点创新，就是点对点24小时入住制，也就是说你凌晨4点钟入住可以到明天4点钟退房。
1: 不过24小时退房制并不是强制执行标准，而是门店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参与房型比例按淡旺季调节。该酒店集团重庆区域负责人巫先生介绍，每家门店会根据当前的客源结构、流量弹性调整适用细则，并配套了员工内部班次动态调整、弹性增补兼职人力两项方案。
3: 不少同行提出24小时对我们只会增加门店人力、门套成本、挤压行业利润，这一点我们完全坦诚认可。这项服务的落地确实会产生一定的额外经营支出，但站在酒店经营角度，任何提升宾客体验的增值服务都会产生对应成本，但是长期的话它会倒逼行业进行运营绩效。服务升级本就是平衡宾客、员工、门店三方诉求的过程。
1: 记者电话咨询该酒店品牌的多家门店了解到，有门店在携程等第三方在线旅游平台 OTA 上设置了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选项，价格比常规同房型高约5%，且房间数量有限。也有门店将店内所有房间都调整为24小时退房制，但无法通过 OTA 预订，只能在抖音上购买相关权益。实际上24小时退房制并不是这一酒店品牌的首创，早在10多年前，该政策就已有酒店试水，只是长期存续的案例在行业中极为罕见。在长期从事酒店管理研究和评审的鞍山师范学院管理学院教授于彤看来，酒店行业有标准化、强周转的运营逻辑，这从结构上和以24小时退房制为代表的弹性退房模式存在一定冲突。成本是这一政策长期以来未能在业内得到推广的重要因素。
4: 从运营这一块，一旦实行这种弹性的退房制的话，客房的周转率可能会有一定的下滑。另外呢，还有人力成本呢、后勤成本呢、保洁呀，它涉及到的方面就比较多。你比如说一线的服务员这一块，它的这个成本可能就要增加20%到30%这样，可能还有一些技术系统的门槛。有一些酒店可能也没有办法能够完全落地，比如说像我们房态管理系统，或者说如果说想24小时退房制，可能到有一些 OTA 平台上可以预约到，但是这个 OTA 的对接规则也会有一些改变，也会增加相应的成本。
1: 多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对于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可以简单粗暴地理解为2天时间赚1天的房费。这对那些开在租金成本高昂的城市或度假区，以客房周转为收益核心的酒店来讲，这是难以承受的成本重压。而传统退房模式下，客房清洁和前台交接按固定节奏推进，一旦退房时间分散到全天非特定时段，整个服务链条就要被迫打乱重组。资深酒店投资人张媛媛在从业中发现，只有部分特定规模和属性的酒店有推行24小时退房制的先决条件。
5: 这种尝试如果是自由酒店还好，自己的酒店我就是为保证客源，我就是把服务放在了第一位。你像民宿，我几点来几点接，你几点走，这就很简单。

0: 很大了。可是如果是品牌方的话，你让他做这样的面儿太大了，去做这样的尝试不是很容易。你就譬如说，机场附近的、高铁站附近的，你如果让他实行这样子的，他有可能会觉得这是增加了自己的竞争优势。可是如果他就是在景区附近的、闹市的，他应该就不太容易想接受这样的了。
1: 另有业内人士分析，客源与房量长期存在一定差距的中大型酒店，也有条件将一部分房间调整为24小时退房制房型，因为那些没卖出去的房间就意味着100%的损失，而靠弹性退房制满足客人的情绪溢价，则是在收益上能抢回来多少算多少。旅游酒店行业资深高级经济师、独立分析师赵焕炎总结。无论是当前部分酒店实行的会员权益式的延时退房，还是这次备受关注的24小时退房制，提供服务的前提一定是成本算清、能力跟上，而不是经营策略的盲目复制或一刀切执行。
2: 在供大于求的情况下，那么酒店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在客人不多的情况下，他们会尽量采取有利于客人的退房时间的规定。那么有的酒店它的经营情况比较良好，那么它的时间可能就不一定变。所以每个酒店呢，都应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决定在退房时间上面的规定。
1: 有行业专家估算，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溢价约15%，酒店有望实现收支平衡。不过，虽然24小时退房制短期内尚难以成为行业标配，但劲旅网创始人、旅游行业资深专家魏长仁观察到，从以运营效率为中心转向以客人需求为中心的逻辑，已经在酒店业扎根生长。
3: 因为酒店这个产品，其实之前的很多年，它多数时间都是卖房市场，中午12点甚至2点来退房，对他来讲就是用工成本是最低的，然后人员效率是最高的。但是呢，因为现在的酒店的属性不一样了，以前呢，酒店就是为了睡个觉，它是个睡个觉的一个场所，一个供给。但是呢，现在酒店对于很多人来讲，它不仅仅是睡个觉了，它是一个休闲的、娱乐的、打卡的各种的用途的这样的一个综合的一个休闲场所了。那肯定是能待24小时，能待的时间越长，那肯定是越好嘛。
1: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酒店管理系副主任、副教授蓝俊棒同样在研究中了解到。当90后、00后成为社会消费的主力，酒店宅度假的概念随之而来。消费者愈发把酒店这处空间当成离开自己惯常环境后的落脚点，停留时间的长短本身也就成了酒店产品价值的重要部分。蓝俊棒强调，这意味着酒店更要注重24小时退房制试水后的运营体系精细化调整，并将市场收益账的计算放进更长的周期中来。
4: 这种商业模式它必须是一整套的，你整个的逻辑跟企业文化都必须是一整套的。就是如果你实行这个24小时退房，说明你把顾客的需求摆在第一位，你是很具有利他性的一种产品政策。那么你这种利他性应该是贯穿你企业的方方面面的。我觉得只有这种情况下，这种做法是能够带来长久的利益和效应的，不然它可能真的就是一个网红行为或者一个很短暂的支持。顾客心里也是割裂的，员工心里也是割裂的，然后这个事情就是不可持续的，然后你就发现好像也无利可图。
1: 业内人士表示，24小时退房制目前还无法成为主流模式，根据客群特点和实际经营能力，酒店还可以提供指定房型住满24小时、淡季弹性退房、会员延时退房、付费延时等不同选择。除了调整退房时间外，鞍山师范学院管理学院教授于彤更看好行业间的互联和融合。
0: 它未来的发展，你比如说我们可以跟这些机场高铁站呢，还有一些平台来进行合作，吸引夜间的这种客流。另外呢，可以跟当地的文旅啊做一些联动，比如说有一些景区有夜游的这种商圈进行联动，推出专属24小时退房的这种套餐，来吸引这个夜间游玩比较晚的这样的一些游客。
5: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6: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50，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目前上证点位运行在了3809.25点，下跌了23.52点，跌幅0.61%。深成指运行在13472.20点，下跌107.73点，跌幅0.79%。创业板指运行在3302.90点，下跌了41.06点，跌幅1.27%。
7: 经动起来，财富找你来。京广有理财，财运滚滚来。
6: 今天我们来关注新人理财注意事项。关于投资理财入门，最基础的要做到以下几步：一、给自己一个理财定位。首先，建立这种意识是非常重要的，然后给自己一个明确的个人立场。当个人生活在不同的环境中，他们的财务需求也会相应的改变。因此，个人定位可以从总体资金年龄、财务管理类别和个人风险偏好等方面进行梳理。无论是为了实现我们自己的政策，还是为了家庭生活，个人理财贯穿整个生活。我们的想法不能总是坚持原来的财务管理方法，这可能会错过许多机会，或者造成不必要的损失。第二，习惯管理。所有阶段投资理财入门第二步，对市场状况缺乏了解，使资金财务管理困难。然而，在初级阶段之后，持之以恒的投资者可以开始逐渐了解规则，并培养自己的财务管理习惯。随着财务管理经验的增加，投资者的自信心大大增强，他们愿意开始测试和挑战具有一定风险的产品。在最后阶段，投资者的心态逐渐趋于平缓，不再受到高回报的诱惑，而是知道经过各方面的归纳和判断，这个投资项目的意图是有利可图和安全的，使其处于最佳状态。第三，出资意向挑选与周期指定计划和政策制定。实施阶段也是最重要的阶段，毕竟出资的目的是为了赚钱，但每个人都处于不同的人生阶段，出资的目的也有所不同。刚开始投资理财的新人需要了解每种理财产品的优缺点，并根据自己的资金和风险承受能力进行选择。此外，资金投资过多也不会影响正常的生活。在投资之前，你必须给自己设定一个时间限制，比如什么时候投资，什么时候收付资金。投资周期主要是长期还是短期，心里要做到有数。只要触及一个全新的范畴，到处碰壁是不可避免的。因此，首先我们要树立正确积极的理财心态，不要以一夜暴富为政策，不要以没钱为借口。有时候这种情况不是一个，通过这些结果思考我们在操作过程中可以改进的地方。比如，如果钱进入到另一个节点，收入更可观。新人融资需要降低重复错误和不必要的损失概率。投资理财入门必须要记住的就是，钱再小也是钱，不要浪费，节约下来，积少成多。理财就是要做到钱生钱。
5: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6: 好，听众朋友，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经济新时空》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本节目版权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节目最后，主持人张倩代表节目总监制邵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将会在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再见。

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

0: 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

0: 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1: 大家好，我是您健康顾问小瑞。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精彩节目开始了，敬请收听。
0: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2: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0: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2: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0: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4: 各位听众，本期节目采访的医学嘉宾是来自阜阳市中医医院张经历，为您科普的主题是腰痛自救指南，治疗、护理与预防的关键问题。首先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张经历，副主任护师，阜阳市中医医院针灸科护士长，阜阳市护理学会老年护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阜阳市护理学会中医护理专委会脑病护理学组组长，阜阳市护理学会理事，曾担任阜阳市中医医院心脏外科 ICU 心脑血管科护士长，现任阜阳市中医医院针灸科护士长，参与并发表核心论文数篇，普刊两篇，第二季国际标准执行竞技赛阜阳预选赛获得三等奖，阜阳市第一届影怀护理之星。
4: 生活中或许您听到或看到过这样的情况，弯腰捡个东西，腰就像被针扎一样疼，连走路都困难。在医院里会看见扶着腰的人，他们是因为腰疼到医院就诊，这里有久坐的上班族，有弯腰劳作的工作人员，还有腿脚不太方便的老年人，以及爱运动的年轻人。那么腰疼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阜阳市中医医院张经历做客节目，为您科普关于腰痛的治疗、护理与预防的关键问题。那么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很多人日常生活中会遇到腰疼的情况，其实引起腰疼的原因是很多的，包括肌肉劳损、椎间盘突出或者其他原因，比如强直性脊柱炎、骨质疏松等等。那么请问您，这些腰疼有区别吗？
5: 不同原因引起的腰疼确实有显著区别，了解这些差异有助于患者及时识别病情，并寻求针对性的治疗。肌肉劳损是最常见的腰痛类型，多因长期保持不良姿势或突然用力不当所致，疼痛特点为酸胀、钝痛或紧束感，卧床休息后可显著缓解，活动后明显加重，体格检查可在竖脊肌、腰方肌等部位触及明显压痛点或条索状硬结，但一般不伴有下肢放射症状。腰椎间盘突出症则表现为典型的神经根性疼痛，除腰部疼痛外，更突出的特点是沿坐骨神经走向的下肢放射痛、麻木或刺痛感，可从臀部延伸至大腿后侧、小腿外侧，甚至足背。患者常出现直腿抬高试验阳性，咳嗽、打喷嚏或用力排便时因负压增高而导致疼痛加剧，严重者可能出现足下垂或大小便功能障碍等马尾综合表现症表现。强直性脊柱炎属于炎性腰背痛，好发于15到40岁青年男性，具有鲜明的昼夜节律特征，夜间痛醒、晨起僵硬明显，活动后反而减轻，休息不能缓解，随着病情进展可能出现脊柱强直、驼背畸形，部分患者伴有足跟痛、虹膜炎等关节外表现。骨质疏松、椎体压缩骨折多见于绝经后女性以及老年患者，疼痛常在轻微外力后突然发生，呈持续性锐痛，体位改变时剧痛，疼痛位置较深， 且定位不明确， X 线或磁共振可见椎体去形变。
4: 患者去医院就诊时，医生是通过什么方式来检查确定病因的？
5: 一般从临床上来说，医生确诊腰痛，病因需结合病史采集、系统查体与针对性的辅助检查。病史询问包括疼痛的性质、诱因、加重缓解因素、伴随症状以及既往史。体格检查涵盖视诊、触诊、动诊以及特殊试验，直腿抬高试验排除神经根受压，四肢试验评估骶髂关节。影像学检查的选择遵循阶梯原则， X 光可观察骨质结构， CT 能清晰显示椎间盘突出和骨性结构，磁共振则是评估软组织神经受压的金标准，必要时还会进行血液检查或者是骨密度检查。
4: 那么从中医角度来看，腰痛反复发作与哪些经络或气血因素相关？日常生活中如何从中医角度避免诱因？
5: 从中医角度看呢，腰痛反复发作与肾、膀胱经以及督脉关系最为密切。腰为肾之府，肾经亏虚则骨髓不充，筋骨失养，足太阳膀胱经循行于腰背，气血瘀滞则不通则痛。督脉总督一身之阳，阳气不足则寒湿易侵，日常应避免久坐伤肾、贪凉饮冷、过度劳累或防劳过度。同时呢，要注意腰部的保暖，尤其避免空调冷风直吹。
4: 急性腰痛发作时，中医主张冷敷还是热敷？有没有其他的特色外治疗法？
5: 热敷和冷敷的作用是相反的。热敷呢，能使血管扩张，加速血液循环，进而使肌肉组织软化。急性腰扭伤疼痛剧烈时，炎性水肿时，热敷会使疼痛进一步加剧。所以在处理剧烈疼痛腰扭伤时，最初的48小时内建议冷敷，每次15到20分钟，待疼痛症状减轻之后再改为热敷，为最基本的处理方式。如果是腰肌劳损、退行性慢性腰痛、肌肉酸痛，已过急性期的腰痛可以进行热敷，以温通经络、散寒止痛，常用艾灸、中药热炎包或者是粗盐热敷。其他特色外治法包括针灸、肾腧、大肠腧、委中等一些穴位，特别强调需在专业医师操作下进行。推拿手法呢，以松解肌肉痉挛、累经整腹为原则，避免暴力推拿。拔罐可以祛风散寒，中药熏洗或者是贴敷。急性期过后可配合导引功法，如拔断颈、两手攀足固肾腰动作，巩固疗效。以上中医特色外治法均应在专业人士指导下进行，避免自行操作。
4: 中医有哪些适合短期缓解腰痛的药物或者方剂？长期使用这些药物有无风险？
5: 中医针对腰痛有丰富多样的速效止痛药物与经典方剂，但需辨证适用，严禁自行用药，长期使用却有潜在的风险。常用的速效中成药包括腰痛凝胶囊，有消肿止痛、疏散寒邪，海马钱子需严格遵医嘱，还有就是独活寄生丸，可以去风湿、止痹痛，适合肝肾不足兼风寒湿痹者。壮骨关节丸有补益肝肾、养血活血的作用，活血止痛胶囊有散瘀消肿，适用于跌打损伤急性期。外用药如云南白药、气雾剂、红花油、正骨水等，通过局部的活血化瘀，可以快速缓解肌肉的痉挛疼痛。用药时呢，必须严格遵医嘱服用，不可超量长期服用。经典内服方剂需辨证加减，像寒湿腰痛可以选用干姜灵树汤，可以温脾散寒；温热腰痛以四妙丸，可以清热利湿；淤血腰痛用参痛足淤丸，可以活血通络；肾虚腰痛分阴阳，肾阳虚选右归丸温补肾阳，肾阴虚用左归丸可以滋补肾阴。长期用药风险确实不容忽视， 海马钱子、川乌、草乌等制剂，长期服用易损伤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活血化瘀药久服可以导致耗气伤症，致气血亏虚，会出现乏力、头晕等症状。壮肾补阳药长期滥用呢，可助火动血、升高血压。外用药长期贴服可能引发接触性皮炎，建议症状缓解后转为食疗，配合功能锻炼，避免药物的依赖。
4: 物理治疗或者针灸的效果如何？如何操作？
5: 物理治疗在腰痛康复中占据重要地位。牵引治疗主要是通过纵向牵伸增大椎间隙，降低盘内压，适用于腰椎间盘突出症。禁忌呢，腰椎滑脱、严重的骨质疏松、急性期肿胀明显者，需专业医师根据体重设定牵引重量，每日一次，每次20到30分钟。过度牵引可能造成韧带松弛。超声波治疗主要是利用机械振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松解粘连，于痛点处余动发治疗，剂量是每平方米0.8到1.5公率，每次8到10分钟，急性炎症期禁用。电疗包括中频电刺激，可以缓解肌肉痉挛，以及经皮神经电刺激，可以阻断痛觉的传导。电极片置于疼痛区域或者是相应的神经节段，强度呢主要以患者耐受为度。物理治疗需专业医师评估后操作，避免自行开展。针灸疗效确切，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列为腰痛推荐疗法，操作规范。患者呢需取俯卧位或者是侧卧位，常规进行皮肤消毒后呢，选择肾腧、大肠腧、委中、阿是穴等。然后研究显示呢，针灸可以促进内啡肽释放，改善局部的微循环，调节肌肉张力，对非特异性腰痛有效率可达70%到90%。禁忌症呢，包括局部的皮肤感染、出血倾向、严重的骨质疏松以及妊娠期的腰底部。
4: 如何调整睡姿和床垫硬度以减轻腰部压力？仰卧以及侧卧哪种方式更好？
5: 床垫选择遵循中等硬度的原则，通俗一点就是别太软，但是呢也别太硬。过软的床垫使腰部塌陷，肌肉持续紧张，过硬呢则使腰椎悬空，压力点集中。理想床垫应能在仰卧时维持腰椎正常的生理前凸，侧卧时保持脊柱水平直线。可选用独立袋装弹簧或者是高密度的记忆棉床垫，厚度呢以10到15厘米为宜，使用超过5到8年需要更换。睡姿优化方案，仰卧位时呢于膝下垫薄枕的高度以10到15厘米，使髋关节微曲，腰部贴床，显著降低腰椎间盘压力。侧卧位时与双膝间夹枕，保持骨盆中立位，避免上方腿内旋牵拉腰部。俯卧位时使腰椎过伸，应尽量避免。急性期的患者呢，可以在腰部垫折叠的小毛巾卷，提供轻度的支撑。变换体位时遵循整体翻身的原则，避免腰部扭转发力。
4: 久坐或久站时，如何正确使用腰靠或者调整座椅的高度？
5: 很多腰疼的人感受特别真切的是久坐或者是久

0: 腿站立时骨盆倾斜，腰椎侧方压力倍增，应双脚均衡负重，可轮流将一脚置于10到15厘米的踏脚凳上。长期站立职业者使用弹性护腰，提供轻度的支撑，但每日佩戴不超过4到6小时，防止核心肌群费用性萎缩。搬运重物时遵循物体靠近身体、屈膝下蹲、腿部发力原则，避免弯腰直腿提拉。再来说说座椅调整的标准。坐高使髋关节落高于膝关节约100到110度，双脚平放地面，膝窝与座椅前缘保留两横指间隙，靠背腰部支撑点应顶住第3到4腰椎，维持腰椎前凸曲线，腰靠材质需有一定的弹性，过高导致胸椎代偿性前屈，过低呢则失去支撑的意义。每30到45分钟起身活动2到3分钟，做腰部后伸或侧屈拉伸。综合上述措施，建立意识、环境、行为三级预防体系，方能实现腰痛的长期有效管理。
1: 提重物或弯腰时，正确动作是什么？如何避免加重损伤？
0: 日常生活中，搬东西、弯腰捡东西，姿势不对，很容易把腰闪了。关键记住一句话：弯腿不弯腰，东西贴身体。正确搬重物的步骤是：先评估重量，太重就找人帮忙或分几次搬运，别逞强。走到东西跟前，双脚分开与肩同宽，一只脚稍前，一只脚稍后，稳住重心，然后屈膝下蹲，像扎马步那样，腰背挺直，别弓背，双手握紧物体，尽量让重物贴近胸口或腹部，别伸着胳膊够，最后用腿部肌肉发力站起来，膝盖打直的同时腰保持直立，转身的时候整个人一起转，别直扭腰，脚先调整方向。需要避免的错误姿势包括直腿弯腰去够东西，这时候腰椎间盘压力最大，最容易突出。单手拎重物，身体一侧受力，脊柱侧弯风险高。搬着东西突然转身或者是扭腰，这是急性腰扭伤最常见的原因。从高处往下搬东西时，借助登高工具，避免踮脚或者是仰头，因重心不稳容易闪腰。日常小技巧是捡小东西也用弓箭步，一条腿后撤，手撑膝盖，保持腰直。厨房卫生间常用物品别放太低，减少弯腰的频率。购物用双肩背包或者是推车，比单肩包手提袋更护腰。
1: 哪些运动有助于缓解腰痛，哪些需要避免？
0: 游泳是首选的运动，尤其是蛙泳和仰泳，水的浮力可以减轻腰椎压力，同时锻炼腰背肌肉。但注意，自由泳如果转身过猛可能扭腰，需避免转身过猛。蝶泳对腰要求太高，腰痛缓解后可少量尝试。核心训练最关键，但得选对动作。推荐死虫式，就是躺平对侧手脚交替伸展，以及鸟狗式，就是4点跪地对侧手脚伸直，还有就是臀桥，躺平脚跟踩地抬臀。这些动作稳定腰椎又不会过度屈伸。平板支撑可以做，但别塌腰或者是撅屁股，从30秒开始慢慢增加时长。瑜伽选温和的，猫牛式、婴儿式、仰卧扭转都能缓解僵硬，但要避开深度的前屈、深度后弯和扭转过猛的动作。太极拳、八段锦很适合中老年人，动作缓慢，注意腰胯转动，两手攀足固肾腰。这节是专门练腰，需要避免的运动包括仰卧起坐、卷腹力动作、反复弯腰给腰椎间盘加压，

0: 还有就是硬拉、深蹲等大重量负重训练，除非有专业教练保护。高尔夫、保龄球这种需要爆发性扭转的运动，以及瑜伽中的雷式、肩倒立、颈椎和腰椎压力都比较大。急性期的时候呢，任何剧烈运动先休息止痛再说。
1: 康复训练的频率和强度如何控制？是否需要专业指导？
0: 康复训练讲究少量多次，循序渐进，以无痛为原则，每周3到5次，每次20到30分钟就够了。强度呢，以练完第二天不加重疼痛为准，有点肌肉酸胀是正常的，

0: 坚持2到4周，没症状再升级，千万别今天练完明天加量，要循序渐进才能安全。专业指导是康复训练的前提，尤其是第一次开始系统训练，找康复师或者是运动医学科医生进行评估，制定个性化的方案，有腰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腰椎滑脱等明确诊断的，有些动作适合，有些动作是需要禁忌的，需要专业的人士进行把关。练了一段时间，如果效果不明显，或者是反而加重，要及时调整治疗康复方案。想学游泳姿势、瑜伽正位、健身房器械使用的，找有资质的教练，别跟着网上视频瞎练。现在的医院康复科、运动康复中心都有腰痛的专项课程，10到5节课，学会正确的发力模式，回家再自己坚持练习，性价比比较高。
1: 腰痛缓解后，如何预防复发？需要长期坚持哪些习惯？
0: 腰痛缓解后，前6个月是复发的高危期，养成以下习惯能大幅降低再犯概率。首先是日常姿势的管理，从坐姿、站姿、睡姿按前面说的进行调整，别腰一好就瘫在沙发上。同时呢，要避免久坐超过1个小时，设定闹钟提醒自己要进行起来活动。长途开车，要把腰靠垫好，每2小时服务区下来走一走，坚持核心锻炼，腰不痛了也得练，每周至少2到3次，把核心肌群练成天然护腰，肌肉有力量了，腰椎压力就小了。推荐把八段锦、太极拳当成长期的一个运动习惯，每天10到15分钟，比突击锻炼更好用、更管用。生活方式调整，包括要控制体重，肚子大的人腰椎前凸增加，肩盘压力大，需通过饮食加运动科学控制。戒烟，吸烟是腰痛复发的危险因素，影响腰椎间盘血液的供应，加速蜕变。还要注意腰部的保暖，尤其是换季和空调房间，腰部受凉，肌肉容易痉挛。床垫呢，5到8年更换一次，别睡出坑了还进行凑合着。心理调节也很重要，慢性腰痛和焦虑、抑郁互相影响，别过度关注腰部感觉，有点不舒服就紧张，反而加重症状。保持适度的活动，带着症状生活，慢慢脱敏。还有就是定期复查方面，有明确诊断的，如腰椎间盘突出，每年要进行复查一次，需结合医生体格检查或影像学检查，早发现早干预，症状反复时及时就医，别拖到急性发作。说到底呢，护腰是一辈子的事，腰好的时候不当回事，犯病了才后悔，这是大多数人的循环。把正确姿势变成肌肉记忆，把核心训练变成生活习惯，腰才能真正的长治久安。
1: 日常饮食上有什么注意事项？
0: 腰痛呢，在饮食上确实有些讲究，吃对了呢，能辅助缓解症状；吃不对呢，可能加重炎症或者是影响骨骼健康。首先建议多吃富含钙和维生素 D 的食物，像牛奶、酸奶、豆腐、深绿色蔬菜，能帮助骨骼保持强度，预防骨质疏松引起的腰痛。优质蛋白也不能少，鱼肉、鸡蛋、瘦肉里的蛋白质是肌肉修复的原料，腰背肌肉强壮了，腰椎压力就小了。还有抗炎的食物，比如深海鱼，含有脂肪酸，能减轻慢性炎症。坚果、橄榄油也有类似的一些作用。蔬菜水果里的维 C 和抗氧化物质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保护椎间盘和韧带。需要少吃的，像高糖高油的加工食品，像甜点、油炸食品，容易触发体内炎症反应，让肌肉关节更僵硬。过量的盐分也要控制，吃太咸会加速钙的流失，对骨骼没有好处。酒精和咖啡因也得适量，

0: 长期大量喝酒影响骨骼代谢，咖啡喝太多可能干扰钙的吸收。有些人喝碳酸饮料会觉得腰不舒服，可能和磷酸盐影响钙平衡有关，尽量少喝。中医食疗角度呢，肾虚腰痛的人可以常吃一些黑芝麻、核桃、枸杞、山药煮粥，或者是打成豆浆都行。寒湿重的呢，适合用生姜、肉桂、羊肉这类温性的食材。湿热体质呢，则要避开辛辣、油腻，多吃一些薏米、赤小豆，可以利湿。总之，饮食调理是辅助，不能替代正规治疗，但长期坚持对腰的养护确实有好处。
1: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2: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1: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2: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健康顾问小瑞。以上内容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3: 大家好，我是您健康顾问小瑞。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精彩节目开始了，敬请收听。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4: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4: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6: 本期节目我们为各位听众邀请到涉县人民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党支部书记汪成芳做客节目。那么首先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7: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汪成芳，中医专业主治医师，涉县人民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党支部书记，黄山职业技术学院外聘教师，中医学硕士，先后师从安徽省名中医董昌武教授、新安黄氏妇科黄孝周先生，市级非遗设备王氏内科第四代传承人，新安黄氏妇科第27代传承人，安徽省中医药学会委员，安徽省中医肿瘤学会委员，安徽省治胃病学会委员，黄山科协常委，涉县科协常委，涉县中医药学会常委兼副秘书长，临床针灸汤药并用，擅长治疗各种胃炎、便秘等胃肠病，失眠、心慌、眩晕、脑中风等心脑血管病，乏力、怕冷等各种亚健康状态，肿瘤病的术后及放化疗后的中医药调理，月经不调、痛经、不孕等妇科疾病。
6: 接下来请各位听众关注收听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健康记者曹晶对话涉县人民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党支部书记汪成芳，为您科普气血两旺，健康有方。
8: 中医理论中气血具体指的是什么？它们在人体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9: 气血它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气是人体内活力很强、运行不息的一个精微物质，具有推动、温煦、防御、固摄、气化等功能。血是循行于脉中而富有营养的红色液态物质，有濡养和滋润全身的作用。气血相互依存，相互为用。气血不足时，容易出现面色苍白、头晕目眩、心悸失眠、气短乏力等症状。气血瘀滞则会导致身体局部的个疼痛、痛处固定不移。中医上讲的气血是人体内气和血的统称，人体的气来源于先天之精气、自然界的清气以及水谷之精气，它通过肺、脾、肾等脏腑的综合作用而生成。气的运动称为气机，包括升降、出入四种基本形式。 气的失常会导致多种病理变化，比如气虚、气陷、气滞、气逆等。血它是主要由营气和津液所组成，其生成与脾胃、心肺、肝肾等脏腑的功能密切相关。血在脉中运行，内至脏腑，外达皮肉筋骨，对于全身各组织器官起着一个营养和滋润的作用。血的运行失常，如血瘀、出血等，会影响人体的一个健康。气血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气能生血、行血、摄血，血能载气、氧气，气血的协调平衡是维持人体正常生理功能的重要条件。如果存在气血不足、气血瘀滞的情况，建议要及时就医。
8: 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通过哪些身体表现来初步判断自己是否存在气血不足或气血不通的情况？
9: 日常生活中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判断自己是否气血不足。一个是观察面色，气血不足的人呢，他面色通常是出现苍白或者是萎黄，没有光泽，这是因为气血不能够充分滋养面部肌肤所致。气血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重要物质基础，当气血不足的时候，面部皮肤会得不到足够的气血濡养，就会出现颜色暗淡无华等表现。二是感受体力，容易感到疲倦乏力，稍微活动一下就觉得很累，且体力恢复比较慢。那么气血不足会导致气体人体各器官组织的能量供应的不足，从而使人缺乏力气，活动耐力下降，并且在活动后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恢复体力。三是查看睡眠，可能有失眠、多梦或者是睡眠质量差的情况。气血不足会影响心神的安宁，导致睡眠出现问题，难以入睡，或者是睡眠中多梦易醒。四是留意头发，头发干枯、易脱落、胎岔、没有光泽，头发呢也是需要气血的濡养。气血不足时，头发就会变得不健康，容易出现各种问题。五是关注指甲，指甲苍白、易脆、没有月牙或者是月牙变小，指甲的状况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身体的气血状态。气血不足时，指甲的营养供应不足，会呈现出不健康的特征。六是注意月经，女性月经可能会出现量少、色淡、经期推迟等异常，气血对于女性的月经有着重要的影响。气血不足会导致月经的各项表现出现异常。七是体会精神状态，常精神不振、记忆力衰退、注意力不集中等等。大脑呢也是依赖气血的供养，气血不足会影响大脑的功能，使人出现精神和认知方面的问题。建议出现以上气血不足表现的患者，应该及时的前往正规的医院，在专业医生的帮助下进行系统的检查和治疗。
8: 那导致气血出现问题的常见因素有哪些？比如饮食、生活习惯、情绪等方面。
9: 气血不足通常指身体的气与血两者均不足，这种状况呢可能会由多种因素引发，通常为脾胃功能减弱、生活压力大、慢性疾病或身体虚弱、失血过多、不良生活习惯等。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化生之源，脾胃虚弱会导致气血生化减少，进而出现气血不足。常见的原因包括饮食不当，如过度的摄入油腻、甜食、辛辣或寒凉食物， 这些都可能损伤脾胃，影响其运化功能。长期的心理压力和紧张的情绪会影响人体的内分泌和免疫系统，导致气血运行不畅。学会调整心态，适当放松，对缓解气血不足有积极的作用。患有慢性疾病或者是体质虚弱的人，身体消耗大，容易导致气血不足，积极治疗原发病，加强锻炼，是改善此类情况的一个关键。失血过多会导致血液总量的减少，进而引发气血不足。针对这种情况，除了及时的止血和补充血容量以外呢，还需要针对原发病进行治疗。不良生活习惯包括睡眠不足、缺乏运动等，这些都会影响气血的生成和运行。保持良好的作息和运动习惯，对维持正常的气血运行至关重要。
8: 不同年龄段和性别在气血问题的

0: 脏腑功能逐渐衰退，气血生化无源，再加上慢性病的困扰，更容易出现气血亏虚。性别差异同样也是明显的，比如说女性，她是因经孕产乳等生理特点耗血较多，容易出现血虚的问题。如果经期不注意保暖，贪凉冷饮，还会导致寒凝血瘀。产后调养不当也会耗伤气血。男性的话呢，常常因为工作压力大，应酬多，长期的吸烟饮酒，过度劳累，损伤脾胃和肝肾，影响气血生成与运行。此外，长期久坐缺乏锻炼也易造成气血不畅。可见年龄和性别的不同，使得气血问题的成因复杂多样，需要根据自身特点进行针对性的调理。
1: 气血不足或气血不通，如果不及时调理，会引发哪些疾病或健康问题？
0: 气血不足的危害包括导致身体各器官功能减退，引起免疫力下降，容易生病，使人精神状态不佳，以及影响女性的月经和生育。首先呢，气血虚会使身体各器官功能减退，气血是维持人体正常生理功能的重要物质基础。当气血不足时，心脏、肝脏、脾脏、肺脏、肾脏等重要器官得不到充足的气血滋养，其功能就会逐渐的减退，从而影响整个身体的正常运转，可能会出现心慌、气短、乏力、消化不良、呼吸不畅、腰膝酸软等一系列的症状。其次，会引起免疫力下降，容易生病，气血虚时，机体的抵抗力也会随之下降，无法有效地抵御外界病原体的侵袭，导致容易患上感冒、咳嗽、发热等各种疾病，且患病后恢复也较为缓慢。再者，使人精神状态不佳，气血虚会导致大脑供血供氧不足，使人出现头晕、头痛、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嗜睡、烦躁等精神方面的问题，严重影响生活和工作质量。最后，对于女性而言，气血虚会影响月经和生育，可能导致月经不调，如月经量少、月经推迟、甚至闭经，还可能引发不孕或孕期的各种问题，如胎动不安、流产等。此外，气血不足还会使女性面色苍白、萎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等，影响外在的形象。
1: 医生在诊断气血问题时，通常会采用哪些方法和手段？
0: 气血不足呢，可以通过望诊、切诊、问诊等方式进行判断。医生通过观察患者的面色啊、舌质啊，还有脉象等的表现呢，来初步诊断病情。如果这个患者出现面色苍白、唇色淡白、舌淡、胖、嫩等等的症状呢，它就提示可能存在着气血不足的情况，会对患者的腹部进行一个按压，了解他是否存在腹胀、腹泻等情况。同时呢，还会对患者的皮肤进行触诊，了解是否存在的皮下组织凹陷等情况。同时会询问患者的一个饮食习惯、睡眠质量，以及他是否存在着其他的不适的一个症状，来辅助诊断疾病。
1: 有哪些食物具有补气血的功效？应该如何搭配食用？
0: 通常来说，没有吃什么食物补气血最好最快这种说法，一般呢可以吃红枣、黑芝麻、桂圆、猪肝、乌鸡。

0: 本食物来补气养血。红枣呢，它是富含铁和维生素 C，有助于补养气血、改善贫血等症状，可以直接食用，也可以泡水来饮用。黑芝麻的话呢，它是富含铁、钙、维生素 E，它有助于滋养血液，促进血液循环，可以把它加入到粥中或者是糕点中来进行食用。桂圆呢，它也是具有补气养血的作用，可以改善气血不足引起的一个乏力，可以煮粥吃，也可以炖汤食用。猪肝呢，它也是富含铁和维生素 A，有助于补充血液，改善贫血。可炒菜吃，也可以炖汤食用。乌鸡呢，它是富含蛋白质和铁，有助于补气养血，增强体质，也是可以炖汤，也可以呢这个煮粥来吃。另外呢，还有一些甜汤类食物也可以补气血，比如当归红糖汤。该食物呢通常是具有补气活血的功效，适量的喝一些是可以改善气血两虚引起的这种月经量少啊、痛经等一些症状。还有一个是银耳红枣汤，通常呢是具有养胃、补气、养血的作用，可以将这个银耳和红枣各泡20分钟，然后放入这种锅中煮开了，然后就可以食用。这样子呢，也可以改善气血两虚的一个情况。将黑米洗干净，然后加入到适量的清水煮熟，也是可以的，可以为机体补充营养，辅助补气血。
1: 哪些运动方式有助于促进气血运行，改善气血状况？
0: 在众多的运动方式当中呢，如太极拳、八段锦、瑜伽以及适量的有氧运动，被证实对增强气血是有益的。太极拳呢，它是一种身心并重的锻炼方式，它可以缓慢而连贯的动作配合的深呼吸，能有效的促进气血流通，调和五脏六腑，对提升气血有显著的效果。八段锦呢，融合了运动与呼吸的调节，通过一系列的精心设计动作来刺激穴位和经络，从而能激发气血的生成与运行。长期的练习呢，也是可以显著的改善气血的状态。瑜伽呢，它是通过特定的体式和呼吸练习，不仅能够提高身体的柔韧性和平衡能力，还能深入的刺激腹部的一个脏器，促进血液循环，从而呢增强整体的一个气血情况。适量的有氧运动，比如说慢跑、快走等，能够增加心率，强化心脏泵血功能，有效的改善血液循环，也是提升气血的一个好的方法。
1: 中医有哪些调理气血的方法？如中药、艾灸、推拿等，它们的原理和效果如何？
0: 中医养生呢，可以通过饮食、运动、中药、按摩、艾灸等方式来调理气血的不足，需要长期的坚持，并且呢，需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孕妇啊、哺乳期妇女啊以及儿童呢，应该是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饮食调理，多吃一些具有补血作用的食物，比如红枣、桂圆、阿胶等。多吃一些能够补气的食物，比如说山药啊、白术啊、黄芪啊等等。合理的搭配饮食，保证营养均衡，避免过度的一个节食或者是暴饮暴食。运动调理呢，是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比如说散步啊、慢跑、瑜伽、太极拳等等。运动时间呢，是不宜过长的，避免过度的一个疲劳。运动强度呢，应该也是根据个人的情况逐渐的增加， 避免过度运动。中药调理啊，常用的补气中药呢有黄芪、人参、白术等，常用的补血的中药有当归、熟地、白芍等。但服用中药呢，应该是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避免滥用。按摩调理，比如说按摩足三里穴、气海穴、关元穴等，可以起到补气养血的作用。按摩血海、三阴交、膈腧等穴位，也是可以起到补血调经的作用的。那么艾灸的调理，比如说艾灸我们的关元穴、气海穴、足三里穴啊，可以起到温阳补气、补血调经的作用。艾灸我们的血海、三阴交、膈腧等穴位呢，还可以起到活血化瘀、调经止痛的作用。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呢，气血不足的调理需要长期的坚持，同时还应该要保持良好的这个生活习惯，避免过度的劳累、熬夜、情绪波动等。对于气血不足比较严重的患者呢，应当要及时就医，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治疗。此外呢，孕妇啊、哺乳期妇女以及儿童也是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中药进行调理的。
1: 在日常生活中保持怎样的作息和生活习惯有助于气血的调养？
0: 日常生活中调理气血需要保持良好的一个饮食习惯，摄入富含这个铁元素的红枣、动物的肝脏、菠菜等等的食物，搭配着富含维生素 C 的这种柑橘类的水果，可以促进铁的吸收，避免生冷寒凉食物损伤我们的脾胃阳气。每周呢，可以食用2到3次的这种当归、生姜、羊肉汤等等的这个药膳。规律的作息，我们保证每天晚上11点钟之前要入睡，睡眠的时间呢是不要少于7个小时。午间呢，最好能够安排20到30分钟的这个闭目养神，避免熬夜耗伤肝血。长期昼夜颠倒会加重这个心脾两虚的症状。适度的运动，选择八段锦、太极拳等柔缓的运动，每周进行练习3到4次。运动后它以微微的出汗为这种程度最好，避免呢大汗淋漓损耗津液。快走、瑜伽等有一些的有氧运动，每次不要超过40分钟。气血不足者更应该要长期的保持均衡的饮食，适量的增加牛肉、黑芝麻、樱桃等等的这个补血的食材的摄入，避免剧烈的运动后呢立即进食这个生冷的食物，注意四肢的保暖，促进血液循环。症状持续超过3个月或伴随头晕、心悸加重，需要进行血常规和铁代谢的检查。针对这种气血不足呢，除了调整生活方式以外，还可以在医生的这个指导下使用药物的治疗。你比如说我们的八珍颗粒啊，它也是能够补气养血的，还有我们的十全大补丸可以温补我们的气血，还有人参养荣丸能够改善这个形体瘦弱精神比较疲惫的这种症状。这些药物呢都应该是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以确保我们的安全有效。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大家好，我是您的健康顾问小瑞。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感谢您的关注收听。
5: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请看喽！
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看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

0: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这好啊，叫的值得。很有幸啊，能把刘俊杰先生从天津请来，这是金斗师哥的主意。刘老师艺术水平很高，除了不可乐什么都敢说。
3: 这是捧我吧？这个
2: 很长时间也没跟刘老师在一块合作了，
3: 对，
2: 今天啊就让刘老师说一段天津市出租司机的故事。
3: 好，
2: 各位还没向您问好了。
3: 哎，
2: 这个，
3: 走吗？
2: 哪儿去？
3: 你不要车吗？
2: 谁要车了？
3: 你不要车，你招手干嘛？
2: 我这跟大伙问好呢。
3: 好，我们这玩意儿招手停。你这一招手，我停这里计价器走着，你怎么算这个？
2: 这位是出租司机。
3: 嚯，说相声的。
2: 对。
3: 证件是你吗？
2: 哎，是我是我是。
3: 呵。就爱拉你们说相声的，
2: 我
3: 老拉你们说相声的，
2: 都拉过谁啊？
3: 拉过马季，
2: 大师，
3: 哎，高英培，
2: 嗯，
3: 范振钰，
2: 嗯，
3: 侯月文，最近给金斗拉包月，金斗一听我拉这人，给我辞了，
2: 要我也把你辞了，
3: 怎么了？
2: 您这不是出租，
3: 我这是
2: 灵车，
3: 哎。少废话，走，上车。
2: 您看这姿势，把我平着送进去是怎么着？
3: 你这人没规矩。你这一招手，我停在这儿，我还拉别的座吗？你知道我干我们这玩意儿多不容易？
2: 知道，知道，知道。
3: 整天在街上转，就拿那天说吧。
2: 嗯。
3: 早上起来一钟头，没转着座。
2: 你看看。
3: 开始走吧。
2: 哎，
3: 马路边一老头冲我招手。
2: 有活了。
3: 我一看过去吧。我一看这老头，我不敢拉。
2: 怎么了？
3: 70多岁了，
2: 哦，上岁数了，
3: 气喘吁吁，拄着拐棍儿。
2: 啊，
3: 我说，大爷您要车？要车、
2: 啊？要车？
3: 嗯，我说您上哪儿去？
4: 哎，一中心医院。
2: 去医院？
3: 这老头70多了，也没个家属，上医院？
2: 嗯，
3: 你说这拉不拉？
2: 有这么考虑就不拉，
3: 不拉咱干嘛呢？
2: 那就拉呀，
3: 拉万一出点事儿，你说，哎，我一看老头这上衣这儿贴着个条，上面写着电话号码、家庭住址。
2: 我明白了，这位老先生肯定是患有老年痴呆症，家里人怕他丢了。
3: 我行了，您上车吧，扶着老头坐后边。
2: 嗯，
3: 心里嘀咕，一边开着车一边看这老头，我有反光镜啊。
2: 嗯，
3: 我一看还行。老头还挺潇洒
2: 啊，
3: 嘴里边嚼着泡泡糖呢。
2: 你看看，
3: 我仔细一看，
2: 嗯，
3: 不是泡泡糖，
2: 什么呀？
3: 老头秃噜的白沫，
2: 犯病了。
3: 我说，大爷，我说大爷，大不理我，
2: 病了。
3: 我一看老头出来的座上了，大爷。您说话呀，大爷！
2: 啊，
3: 哎呦，爸爸，
2: 着急叫上爸爸了，
3: 是我倒霉吗？
2: 嗯，
3: 我大爷，您不能这么就这么完了，我说不清楚啊，大爷不理我呀，
2: 别着急啊，往医院拉吧，
3: 我赶紧时间吗？到医院门口，出租都过来了
2: 啊！
3: 哎，哥们，这怎么回事？你没家属？我这我爸爸。哦，你爸爸来，走。出租门口的都熟啊。
2: 嗯，
3: 张大夫、李大夫来了。舒阳，
2: 嗯，
3: 舒叶，
2: 对对对，
3: 大夫一拍我肩膀，哎，你交费去
2: 啊？
3: 我说我不能交费，这大夫跟我急了，什么人呢？你爸病了你不交费？我说这不是我爸爸，这进门不还喊爸爸呢？我说我这人爱着急，一着急我就喊爸爸。
2: 你看，误会了，
3: 我们这医院里出了进去都是着急的，你叫得过来吗你？我说，哎，我想起来了。老头儿的电话号码？
2: 对呀、啊，
3: 给他们家打电话，
2: 赶紧！
3: 一会儿功夫，他儿子就来了。
2: 嗯，
3: 一进门，腾，一把就把我揪住了。
2: 哟，
3: 说这老头儿怎么回事？哎，我说别别 别着急，别着急，待会儿大爷醒了，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2: 对喽。
3: 哎，这功夫老大爷醒了，
2: 嗯，
3: 瞪俩大眼，手指着一伸，
2: 啊，
3: 就是他，
2: 就是他。
3: 他儿子一听这，啪，上就一波溜。我说，我大爷，就是我，我怎么了？哎，他要不救我，我就弯了。他儿子后悔，哎呦呦，大哥大哥，我实在对不起，别对不起，领我上牙科。
2: 哎，这倒方便，出这门进那门，嗯，
3: 倒霉吧你不是、嗯？我说行了，你赶紧交费去吧。
2: 嗯，
3: 我走吧我。
2: 哎，你别走啊，找人要的士费啊。
3: 要什么的士？他急成那样了，走，认倒霉吧。
2: 你看，
3: 我开车，转座去吧。
2: 嗯，
3: 心里这别扭，
2: 没法不别扭。
3: 头一趟座，一分钱没挣，挨一波溜。还得转呢，哎，我一看马路边又站一老头，
2: 又站一老头，
3: 冲我招手。我停车一看，嘿，这老头跟那老头不一样。
2: 怎么不一样？
3: 这老头精神，嚯，穿着西装，
2: 嗯，
3: 扎着领带，留着一字胡，
2: 嗯，
3: 拄着文明棍，这手提一大皮包，
2: 打扮。
3: 我一停车，我说：“大爷，您要车呀？”冲我一点头，一拉门坐后边去。
2: 啊，
3: 我说您上哪儿去？往前一指。开了没有三公里，老头下车了，有口袋里掏出100块钱来。我说您等会儿，我给您找钱。哎，不用找了，
2: 不用找了。
3: 我说什么？不用找了。
2: 嗯，
3: 哟，我那谢谢您了。老头走了，我上车开着吧，高兴。人就得做好事儿。
2: 对，
3: 给老头送医院去，一分钱没挣。
2: 嗯，
3: 三公里给100块钱。
2: 好人，
3: 行，老头的气候。
2: 好好，
3: 不用找了，开车走吧。
2: 有钱，
3: 高兴。
2: 嗯，
3: 开，我一看反光镜坏了。
2: 怎么了？
3: 老头大皮包落在车上了。
2: 哎呦
3: 呦，我这怎么办？停车吧。
2: 嗯，
3: 停车，我拉个皮包一看，吓我一跳。
2: 怎么了？
3: 满皮包里满满当当全是钱。
2: 是啊，
3: 人民币。100块钱一张，一沓一沓的，这大皮包，
2: 嗯，
3: 得好几十万，
2: 可能还不止。
3: 我拿过来一看，我哪见过这么多钱？
2: 是啊，
3: 上手一敲，咔咔响啊，
2: 全是新票。
3: 哼，我拿这钱，你知道我当时我想起什么来了？
2: 你想起雷锋来
3: 了？我想臭两张。
2: 这啊，
3: 这钱。
2: 这像话吗？
3: 哪能够啊，
2: 就是啊，
3: 开车回去，
2: 赶紧给人送
3: 三公里找老头去。
2: 对，
3: 开车一会儿功夫到了。
2: 嗯，
3: 我一看老车下车这地儿没人呢，
2: 找找
3: 马路边一扫马路的大姐，我过去了。哎，姐姐啊，老万，我说你看一长胡子了吗？长胡子那不嘛，那背、哦、背影那个
2: 在那儿呢，在那儿。
3: 我过去我一拍肩膀，那一回头，我这不行，这太年轻，这玩闹，这
2: 嗨，年轻留胡子啊，
3: 这长胡子老头，长胡子老头没看见呀、啊，
2: 没见着，
3: 说话嘛口音，
2: 对，
3: 我也没听他怎么说话，
2: 他怎么说的呀？
3: 他就说不用找了
2: 啊，不用找了，
3: 你吃饱撑的，不让你找，你找他干嘛？
2: 蛮牛，
3: 我看这大姐误会了，你说这么多。我派出所啊，
2: 对呀、啊，
3: 我把这钱送派出所，我踏实了。
2: 就是啊，
3: 我开车进派出所，
2: 好，
3: 大摇大摆进的提包，梆往桌上一放，
2: 嗯，
3: 警察都傻了，警察也没见过这么些钱，
2: 钱是太多了。
3: 我把前后经过一说，哼，老警察给我端水，小警察给我点烟，
2: 佩服你。
3: 所长拍我肩膀，
2: 嗯，
3: 好啊，你这叫拾金不昧。
2: 对，
3: 我拾金不昧，好，好，哪个公司的？
2: 问你哪个单位的？
3: 把公司的电话号码留下。
2: 就是啊，
3: 我刚啊，跟你们公司通报一下。这通报嘛，这开除了我，这事儿有事，我妈们公司干嘛？行，就这意思吧。我把钱搁这儿。哎，别，把你的电话号码留下。
2: 啊、
3: 有事我们跟你联系。
2: 对，
3: 我行，不见了。所长，我送到门口。
2: 嗯，
3: 哼，扬手挺胸，我打派出所出来，
2: 自豪。
3: 告诉你，我长这么大个子。
2: 嗯。
3: 从来没扬着头打派出所出来过，
2: 合着以前都这么出来了是怎么着？
3: 高兴啊，
2: 高兴了，
3: 哎，拾金不昧。
2: 对，
3: 我拾金不昧了，我
2: 好
3: 开车走，心里高兴，
2: 走，
3: 踏实了。
2: 嗯，
3: 待会儿电话铃响，我一听电话，
2: 怎么着？
3: 所长让我回去，
2: 有事儿？
3: 我可真幸福。

0: 奋，这怎么又
1: 太兴奋了？
0: 为什么？
1: 我听说这在国外啊，拾金不昧，找着失主能提这钱的20%。
0: 别说，我也听说过，
1: 这要20%，这咱还开这干嘛？
0: 是，
1: 不，咱不开了，转手买拖拉机，咱不
0: 嗨，还不如开这个呢。
1: 你说，你说这老头要给我20%，这得20来万，10来万，你说要不要？
0: 要，
1: 没水平，把人家钱要来，人家说你这拾金不昧，就为了提这钱，这没面子，
0: 那就不要，
1: 不要，老头非得给呢？
0: 那你要，
1: 我一要，老头少20多万，我多20多万，老头心疼，
0: 那就不要，
1: 不要我心疼啊。
0: 你爱要不要啊？这谁跟你算这个？
1: 我不知道人给不给呀、啊。呵，我大摇大摆进派出所了。我一看还是那几个警察。
0: 甭问呐、这老警察给你点烟，小警察倒茶。
1: 没有。
0: 哎，所长一拍你肩膀，
1: 都表扬。都没有啊。
0: 那怎么着？
1: 警察一看我进来，一拍桌子，把电棒抽出来了。啊，
0: 这什么意思？
1: 哎，我这农会在这儿啊，倒霉啊。
0: 怎么了？
1: 一大提包钱全是假的。
0: 你看，
1: 假钞啊！
0: 是啊，
1: 这事儿大了。
0: 对呀、啊，
1: 派出所长说，这事儿可不小啊。
0: 是，
1: 这怎么回事？我说我不知道啊。我就在搁车里，我就拿你这儿来，我哪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是假的呀、啊。喂，那行，笔录吧。
0: 笔录？
1: 笔录知道吗？
0: 不知道。
1: 没进过派出所，
0: 我进那儿干嘛去？
1: 笔录嘛。
0: 什么笔录？
1: 有一桌子，警察坐在后边，这一记录的，你有一凳子，你坐前头，问一句，说一句。
0: 电视剧里见过
1: 啊，就是笔录，
0: 笔录啊，
1: 哪儿拉着老头？
0: 对啊，
1: 拉了多少公里？
0: 嗯，
1: 老头哪儿下的车？
0: 哎，
1: 怎么把钱拿出派出所来的？
0: 得问清楚了，
1: 整个都问了一经过。
0: 嗯，
1: 俩多钟头问完了，所长说这样吧。你先回去吧，
0: 你先走吧，
1: 有事儿我们跟你联系。
0: 嗯，
1: 那个所长，你把我们公司的电话号码留下。
0: 哎，爸爸，等会儿，
1: 啊，
0: 你不是不留公司电话吗？
1: 你是外行，这时候咱得依靠组织。
0: 嗨，这时候把组织想起来了。
1: 完了，5点来钟了，我耷拉着脑袋打派出所出来了。
0: 不这样，
1: 我没吃饭了，
0: 赶紧找地儿吃饭，
1: 找地儿吃饭去吧。我一看。盒饭，卖盒饭的，哎，来，盒饭，多少钱？妈，多少钱？天天买不知道，5块钱，有4块的。妈，还要不要？要，你来，多搁点辣子，哎，对，来多来点，
0: 爱吃辣，
1: 多点辣子，
0: 嗯，
1: 饭盒一端，趴在车棚上，一边吃一边看，
0: 哎，干嘛趴车上看？
1: 开出租都这个，一边吃饭一边看座啊，
0: 啊，等着拉活，
1: 哎，座来了。马路对过跑过一个大姐来，
0: 哦，
1: 这1米7的个儿，
0: 哇
1: 呵，身条挺好，啪啪啪啪，一边跑一边喊，逮流氓啊，逮流氓啊，
0: 碰上流氓了。
1: 我一看，嚯，后边一大小伙子，1米8，膀大腰圆，紧追不舍。我一看这个，一扭头一闭眼，
0: 嗯，
1: 假装没看见，
0: 没看见，
1: 以后这路事一律不管，闭眼。
0: 伤心了，
1: 闭不上眼呢。
0: 怎么呢？
1: 你知那女的长得多漂亮？
0: 这都什么时候来看这个？
1: 我一看，管吧，
0: 管，
1: 这女的呱呱呱呱跑过来，
0: 嗯，
1: 让过去。这男的到了，我一伸腿，啪，男的趴马路上，
0: 干得漂亮，
1: 漂亮嘛，给我弄派出所去了。
0: 这怎么又弄派出所去了？
1: 倒霉呀！
0: 啊。
1: 头里跑那女的是小偷，后边追那是便衣警察。
0: 得，
1: 我一进门，所长都乐了
0: 啊！
1: 你这要骂玩意儿，你这个骂去吧你！你看准了再下班儿，你也是，还警校毕业搞财政，骂玩意儿你怎么练着呢？你让他弄趴下了，你这。还是信心
0: 所长还真幽默。
1: 行，笔录吧。
0: 这又录一回，
1: 笔录吧，
0: 录吧。
1: 警察坐这边，
0: 嗯，
1: 我坐前头那凳子上，开始问， 什么时候出的派出所，
0: 对，
1: 在哪儿买的盒饭，要了多少辣子，怎么给警察下的绊儿，
0: 弄清楚了，
1: 全问了。
0: 嗯，
1: 问完之后说你走啊，我又耷拉脑袋打派出所出来了。晚上九点多了，
0: 嗯，
1: 我哪儿拉座去，下班都回家了，吃饭都奔酒楼了。
0: 对呀、
1: 啊、你说我这一天啊，行了，我夜总会门口吧。
0: 夜总会，
1: 夜总会桑拿舞厅门口那儿等着去。
0: 那个、好，那天津不管这个、
1: 哎、那半夜有这个、走吧，等着吧。
0: 行，
1: 把车开那儿一看，嚯，哥几个都在那儿等着呢，都来了，来来来，等着，
0: 哎，
1: 等着吧，好几个钟头，十二点一过，舞厅大玻璃门一响，吱铃，跑出一女的来，啊，别别别别别，呲，坐我后边呢。我回头一看，这女的我不敢拉，
0: 为什么？
1: 这女的穿着三点就坐后边呢，
0: 啊？
1: 干嘛走啊？我不是那个，你有病啊？开车呀？
0: 走啊！
1: 我不是开车，你钱在哪儿搁着呢？
0: 嗨！琢磨出这个，别琢磨，
1: 你惦着他了，你管着你，
0: 来，
1: 走走走走。我一看这姐那么横，我开车走吧，
0: 走吧走。
1: 好，这那么横，开车走吧。走没两公里，我回头一看，姐姐睡着了。
0: 甭问，喝多了。
1: 我一闻，哎呦，满车酒味儿。
0: 怎么样，
1: 姐姐，大爷，醒醒。睡瓷似的，躺在后座上躺平了，
0: 没少喝。
1: 说这倒霉劲儿，这大半夜的，我往哪儿拉的呀？我不知道他住哪儿啊。
0: 就是啊，
1: 不是，把车停下吧。我停了车，下来把门锁上。
0: 嗯，
1: 站便道上看着他。
0: 你站便道上看他干嘛呀？
1: 在哪儿看？
0: 里边看着呀。
1: 你那叫废话。大半夜里头，
0: 嗯，
1: 我一男的，他一女的。他穿的那样，我进两回派出所，你知道吗？
0: 我把这事儿忘了。
1: 警察来了，一问我说不清楚。
0: 没错，
1: 越想越倒霉。
0: 嗯，
1: 他里边躺着睡挺瓷实，我在外边看着，我这哪儿出租啊？
0: 嗯，
1: 我整个一守灵的，
0: 老本行。嗯，
1: 姐姐一仨钟头醒了，一开车门下来了，呀，你怎么知我住这儿？
0: 啊！
1: 我说我不知道你住这儿，我就住这儿，就这二楼。走，上去坐会儿去。我说不去。那行，找钱吗？
0: 找。
1: 我哪儿就找钱呢？哎，我上次不给你100块钱吗？我姐姐，我这一天啊最倒霉了，一分钱没挣啊。
0: 对，
1: 你看我这口袋里头，哎，还真有100块钱。老头给你100块钱，
0: 就是那张啊。
1: 行，100块钱归你，走吧，不要钱了，回去吧，我开车走吧。
0: 嗯，
1: 我回头一看，后座真搁着100块钱，我女的喝醉了，
0: 忘了。
1: 哎，我姐姐回来，找你钱，把那给我。
0: 干嘛呀？
1: 咱不能恶性循环，你琢磨琢磨，老头一提包钱都是假的，这100块钱能是真的吗？
0: 没错。
1: 完了呢，找你钱，开车走，不干了，回家。
0: 走吧。
1: 开车我是越想越别扭，
0: 好好琢磨琢磨。
1: 你说我这一天，
0: 嗯，
1: 碰见俩老头，
0: 对，
1: 进了两趟派出所，
0: 嗯，
1: 碰见俩女的，挨一脖溜，还守了半宿灵，不干了，回家，大半夜开车走吧，明儿再说吧，
0: 歇了吧。
1: 哎，大灯一照，猛不丁吓我一跳，
0: 嗯，
1: 马路中间站着一女的，
0: 又一女的。
1: 这女的我一看吓我一跳，
0: 怎么了？
1: 穿一身白，大半夜穿一身白站这儿干嘛？大白脸，黑眼圈，红嘴唇，白上衣白裤子，白皮鞋，
0: 什么打？
1: 冲着我招手，我当一脚刹车。姐姐，你要车啊？不说话。一阵风是叮噔坐我后边了。我这您上哪儿去啊？往前一指， 开吧。

0: 开没3公里，我回头我说姐呀，到了吗？还往前指，又开了5公里，我姐呀，差不离了吧？还往前指，
1: 还指，
0: 再指我不敢开了，
1: 怎么呢？
0: 再开到坟地了，
1: 这，
0: 哎呦，我一看坟地，当时我脑袋腾一下，大半夜里的一女的一身白，我回头一看，吓死我了，
1: 怎么了？
0: 这女的没了，
1: 没了。
0: 我一给油门，车腾就出去了。
1: 嗯，
0: 我一看反光镜，哟，这女在后边坐着。就我一看在人坐着，我更害怕。
1: 为什么呀？
0: 这女的顺着鼻子嘴往下流血。
1: 哎呦，忒深了！
0: 我当一脚刹车就站住了。
1: 啊！
0: 这下去啊！下去！吓死我了！这女的说话了
1: 啊？
0: 干嘛？干嘛？干嘛呀？不是你鼻子嘴流血，我害怕。
1: 对呀，
2: 废话，我一系鞋带你就撒侧，能不流血吗？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想必大家伙都喜欢，
5: 这是生活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4: 我们民族地大物博，历史悠久
5: 哦，
4: 民族歌曲形式太多了
5: 啊。你最喜欢哪种形式呢？
4: 我喜欢有一种形式叫对歌。
5: 对歌？
4: 哎，
5: 怎么对、啊、
4: 男女青年谈恋爱唱这首歌
5: 哦，情歌。
4: 哎
5: 啊，
4: 一姑娘一小伙俩人站在山顶的队
5: 对着唱，
4: 姑娘提问题让小伙子来回答，他
5: 要是答不上来呢？
4: 答不上来就吹了，
5: 答上来，
4: 答上来就成了。
5: 我答上来就成了，
4: 就这么大作用，
5: 那我也就成了。
4: 哎，你成什么？
5: 你不知道
4: 啊？
5: 我这个人啊，我就善于回答姑娘们提出的问题，
4: 是吧？
5: 为为搞对象，我练好几年了。
4: 哎，你先别吹
5: 啊！
4: 你要真练过
5: 啊，
4: 今天咱俩在这对一回，
5: 随便对，
4: 选一首黄梅调叫对花，
5: 怎么对吧？
4: 每一句都得对出一花来，
5: 那我保证句句有花。
4: 我去姑娘，
5: 我去小伙子，
4: 我来提问，
5: 我看我怎么回答你。
4: 你准备好？
5: 随便来。
4: 哎，八十岁的公公喜爱什么花？
5: 嗯、啊，不是，怎么不唱了？
4: 哎，下句该你对了，
5: 一句一对了，
4: 一句一对，
5: 你听我的啊。
4: 来吧，
5: 你唱什么来着？我没注意，不算这
4: 样。追丫头来。哎，八十岁的公公喜爱什么花？
5: 八十岁的公公他爱吃那炒腰花。
4: 炒腰花？
5: 有花就行。
4: 八十岁的婆婆喜爱什么花？
5: 八十岁的婆婆她爱吃那爆米花。到嘴里化了，不费牙，这个真好。
4: 十八岁的小伙子喜爱什么花？
5: 十八岁的小伙子他爱吃那炸麻花。牙好。
4: 十八岁的大姐喜爱什么花？
5: 十八岁的大姐姐她爱吃那涮羊肉，不离不开豇豆腐，她还有那韭菜花。
4: 光知道吃，光
5: 多少全，
4: 有你怎么回答的？
5: 那应该怎么回答？
4: 我给你回答一个正确的吧，
5: 你听着，
4: 提问吧。
5: 哎，八十岁的公公喜爱什么花？
4: 八十岁的公公喜爱那炒腰。
5: 我让你带过去了吧，
4: 不如我呢。八十岁的公公喜爱罐子花。罐子花、
5: 哦、我听错了。八十岁的婆婆喜爱什么花？
4: 八十岁的婆婆喜欢白莲花。
5: 八十岁的小伙子喜爱
4: 八十岁啊，
5: 不是，都岁数
4: 十八岁
5: 啊。对了，十八岁的婆婆喜爱什么花？
4: 什么呢？十八岁小伙子吗？
5: 十八岁的小伙子喜爱什么花？
4: 十八岁的小伙子喜爱山兰花。
5: 十八岁的大姐喜爱什么花？
4: 十八岁的大姐姐喜爱那英雄花。
5: 我们家的桌子上摆的是什么花？
4: 你们家的桌子上摆的是狗尾巴花。
5: 狗尾巴花什么？
4: 那摆什么呀？
2: 我们家怎么也得摆点死不了一类的。
6: 哎，这首对花怎么样吧？
2: 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
6: 像这样的形式各个地方都有。
2: 还哪有啊？
6: 陕北有一首叫癌盼上开花癌盼上红，
2: 这歌我会唱。
6: 哎呦，对起来太有意思了。
2: 这回我去那小伙子，
6: 我来这姑娘，
2: 我去考考你，
6: 我来回答你，
2: 你听着
6: 来吧。
2: 癌盼上开花癌盼上红，
6: 勤劳的人儿过上了好光景，
2: 又找一日敲龙门，
6: 我和我的哥哥结个游魂、
2: 啊、同意跟我结婚了。妹妹呀，你看我哪儿好。
6: 你高高的个头水蛇腰。
2: 不是，我就这么点毛病啊。
6: 妹妹呀，你再看看我还有哪儿好。你白白的脸膛肿眼泡。
2: 妹妹呀，你再看看我还有哪儿好。
6: 你细细的脖子像面条。
2: 妹妹呀，你再看看我究竟哪儿好。
6: 你走起路来、
2: 啊、怎么样
6: 像熊猫。
2: 我照顾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这回咱仨人说一回啊，叫这个128条腿儿。你研究这有意思。
3: 什么叫128条腿呢？
2: 什么叫128条腿啊？
3: 啊，
2: 比如说我呀，我说他这么一座山，
3: 啊，
2: 哎，这个山呢，就得带4条腿。
3: 我没听说过。
2: 怎么？
3: 有山带腿的？
2: 啊，
3: 走到马路上，山过来了，老贾。
2: 这是谁呀？
3: 像话吗？
2: 那山也不会走啊。
3: 是啊。
2: 你还没听明白呢
3: 啊！
2: 不是说山会长腿吗？就说这个山名啊，
3: 啊，
2: 要带4条腿。
3: 哦，山名带4条腿。
2: 哎，你还别说，我说吧，
3: 嗯、
2: 啊，我说呀，两狼山，
3: 两，
2: 这就行了。哎，你想这个狼，它不叫4条腿吗？这山名带4条腿，两狼山。
3: 哦，
2: 哎，
3: 哦，狼4条腿。
2: 对呀、啊，
3: 那怎么128条腿呢？
2: 你听着呀，
3: 啊，你说，
2: 他凑来凑去都说到一块儿，就够128条腿了。要不信呢，你们俩给我数着数。
3: 啊，
2: 比如说，我说两狼山，你们俩人就说4条腿。
3: 对，那行，4条腿。
2: 哎，你打这儿，你往下数吧。
3: 啊，
2: 嗯。我再说呀，这山上有一座什么庙？
3: 4条腿。
2: 哎，对，在这个庙里头供着什么神？
3: 4条腿。
2: 嗯，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3: 4条腿。
2: 对，树上落着什么鸟？
3: 4条腿。
2: 哎，这个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3: 4条腿。
2: 下山走的什么桥？
3: 4条腿。
2: 上哪儿去？
3: 4条腿。
2: 上谁家去？
3: 4条腿。
2: 叫门谁给开的门？
3: 4条腿。
2: 让进去给的什么座？
3: 4条腿。
2: 给你什么点心吃？
3: 4条腿。
2: 给你什么茶喝？
3: 4条腿。
2: 什么茶盅？
3: 4条腿。
2: 什么盖碗？
3: 4条腿。
2: 你说的什么书？
3: 4条腿。
2: 说乐了人家给你什么钱？
3: 4条腿。
2: 钱可得带窟窿眼儿。
3: 4条腿。
2: 没眼儿可不算啊。
3: 4条腿。
2: 就到这儿。
3: 4条腿。
2: 行吗？
3: 4条腿。
2: 这就该我说了。
3: 4条腿。
2: 行了。
3: 4条腿。
2: 我先说。
3: 4条腿。
2: 是怎么着？
3: 4条腿。
2: 起哄啊。
3: 4条腿。
2: 嘿，
3: 4条腿。
2: 你们俩人。
3: 4条腿。怎么了？
2: 你们俩人4条腿，这多新鲜呢。你们俩人可不4条腿吗？你们俩人。
3: 我说咱们这个说的哪儿算一站
2: 呢？啊，你们俩净捣乱了吗？就说到给什么钱这儿就完了。
3: 哦，给什么钱这儿？
2: 哎，这算一个阶段。
3: 咱们谁先说呢？
2: 当然是我先说呀。
3: 你先说。
2: 嗯，
3: 那好，我问你啊。
2: 你问吧。
3: 什么山？
2: 青龙山。
3: 山上有座什么庙？
2: 龙王庙。
3: 庙里供着什么神？
2: 龙王爷呀。那还用说呀？
3: 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2: 槐树。
3: 槐树。
2: 嗯，
3: 像话吗？
2: 槐树没龙啊。啊，我那是龙爪槐。
3: 龙爪槐。你不找着难看啊？
2: 啊，
3: 那也不对啊。龙爪槐你说上来，鸟呢？落着什么鸟啊？
2: 落着个龙药子。
3: 龙药子。
2: 哦，
3: 嗯，鸟嘴里叼什么果子？
2: 龙眼果。
3: 下山走什么桥啊？
4: 青龙桥。
3: 哎，上哪儿去呢？
4: 上这个龙福寺夹道。
3: 啊，
4: 龙寺夹道
3: 啊，上谁家里去？
4: 是这个上龙先生家里去。
3: 哦，
4: 嗯，
3: 叫门时候谁给开的门呢？
4: 是这个小孩儿。
3: 小孩儿
5: 不像话。
4: 怎么了？
5: 小孩没龙啊。
4: 啊
5: 啊，他是聋子。
4: 聋子
5: 、
4: 哎、聋子
3: 那不对啊。
4: 啊，怎么不对？
5: 聋子你叫门他怎么听见的？
4: 啊啊，他是听不见
5: 啊，
4: 别人听见告诉叫他去给开门去的。
5: 哦，别人告诉他。
4: 哎，
5: 听见那人怎么不给你开门去？
4: 那是摊子。摊子
5: 他怎么进去的呀？
4: 啊，他这个笼子给背进去的。
5: 不像话，有点勉强啊这个。

0: 太勉强了。
1: 我再接着问你，
0: 嗯，
1: 进去给你什么座？
2: 给的是这个绣龙墩。
1: 哟，您还做个绣龙墩？
2: 没有，我没做过，就这么一说，绣龙墩
1: 啊。给你什么点心吃？
2: 给了一块龙凤饼。
1: 不行，这不行。
2: 怎么？
1: 办喜事的时候才有龙凤饼呢。
2: 啊，昨儿办喜事剩下的。
1: 昨儿给谁办喜事啊？
2: 大聋子娶媳妇。你怎么老刨根问底儿啊你？你怎么老这么就这刨根问底儿的呢？
1: 那得问清楚了啊。
2: 大聋子娶媳妇。
1: 给你什么茶喝？
2: 龙井茶。
1: 哦，
2: 哎，
1: 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2: 团龙茶盅，团龙盖碗。
1: 你说的什么书？
2: 回龙传。
1: 说乐了，人家给你什么钱？
2: 给了一串乾隆钱。
1: 乾隆钱？
2: 哎，钱得带窟窿眼儿，没眼儿不行。给了一串乾隆钱。你说吧，我这就到这儿结束了。
1: 我说啊，
2: 你说什么山吧？
1: 我这是首阳山。
2: 首阳山？
1: 羊有四条腿啊。
2: 有
1: 啊。说首阳山，这你知道啊？
2: 哦，首阳山不错，伯夷叔齐饿死首阳。
1: 对呀、啊，
2: 有首阳山。
1: 啊、
2: 嗯，哎，山上有座什么庙？
1: 杨继业的庙。
2: 杨继业的庙。
1: 嗯，
2: 庙里头供着什么神？
1: 大刀杨令公。
2: 大刀杨令公。
1: 嗯。
2: 哎，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1: 大叶杨。
2: 呵，大叶杨。
1: 哎，
2: 好。树上落着什么鸟？
1: 户不拉。
2: 户不拉
1: 啊，
2: 不行。
1: 怎么不行啊？
2: 户不拉他没羊
1: 啊。那我这是羊户不拉。
2: 羊户不拉也出来了。
1: 哎
2: 啊，羊户不拉也出来了。
1: 他有这鸟就得了。
2: 哎，好，
1: 嗯，
2: 羊户不拉。哎，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1: 叼着是香瓜。
2: 香瓜。
1: 哎，
2: 香瓜没羊啊。
1: 我这是羊鸡就蜜的香瓜啊。
2: 他真能凑合啊。哦，羊鸡就蜜的香瓜
1: 啊。
2: 行，这好。
1: 嗯，
2: 下山走的什么桥？
1: 走的是这个杨辉桥。
2: 哎，他这玩意儿倒好找了。这个杨辉桥不论地方哪儿都有。这和尚杨辉桥
1: 啊，
2: 上哪儿去？
1: 西四牌了羊肉活动。
2: 哦，羊肉活动。
1: 嗯，
2: 上谁家去？
1: 杨大爷他们家。
2: 杨大爷他们家
1: 啊。
2: 叫门谁给开的门？
1: 杨妈。
2: 杨妈
1: 啊。
2: 杨妈是谁呀、啊、
1: 就是聋子他妈呀。
2: 啊，好嘛，你给聋子找个妈来呀。我的
1: 他们娘俩嘛。
2: 嘿，好嘛。哎，让进去给的什么座？
1: 羊椅子。
2: 羊，你这好办了。
1: 嗯，
2: 椅子羊椅子，桌子羊桌子，你这好加羊就得呀。这和尚
1: 他不是他，我说这羊椅子他是杨木做的椅子。
2: 哦，杨木做的椅子
1: 啊，
2: 那还可以。
1: 哎，
2: 杨木做。哎，给你什么茶喝？
1: 杨普茶。
2: 杨普茶
1: 啊。
2: 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1: 杨瓷茶盅杨瓷盖碗。
2: 给你什么点心吃？
1: 给我面包。
2: 面包。
1: 哎，
2: 面包没羊。
1: 羊点心。
2: 我就知道嘛，买面包的过来，羊点心也过来了。羊点心。
1: 嗯，
2: 你说的什么书？
1: 胡杨合兵。
2: 说乐乐，人家给你什么钱？
1: 本家给我一块现大洋。哎，洋钱一块。
2: 我刚才说你没听明白。
1: 什么呀？
2: 给钱得带眼儿，您这洋钱哎没眼儿
1: 啊。这我现凿啊。
2: 现凿。
1: 哎，收来您把银子这儿给我。
2: 哎，这谁呀、啊、
1: 谁？
2: 你穷疯了你。
1: 他凿完就给我。
2: 是，他还没凿呢。他这家伙啊都穷疯了。这个
1: 可以
2: 跑这儿寻银子渣来了。
1: 哎，
2: 甭寻了，该你说了。
1: 该我了。
2: 嗯，
1: 我这个是
2: 什么山？
1: 龙王山。
2: 龙王山。
1: 嗯，
2: 好。山上有座什么庙？
1: 杨继业的庙。
2: 杨继业。庙里供着什么神？
1: 龙王爷。
2: 龙王。庙外的有一棵大叶儿杨。你这省事了，一上抄一句呀、啊。龙王山杨继业的庙，那行吗？那个。
1: 哦，我这得重找啊。
2: 您得单找。
1: 单找也没关系啊。
2: 哎。

0: 里供着什么神？
1: 一只鸭子，一只鸡。
0: 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1: 鸭鸡树。
0: 树上落着什么鸟？
1: 一只鸭子，一只鸡。
0: 鸟嘴里叼什么果子？
1: 鸡叼鸭子，鸭子叼鸡。
0: 走。您这都什么呀？这都是啊。
1: 怎么了？
0: 胡找啊，这是。
1: 这倒省事了。
0: 那树上落个鸭子，那树上落个鸡，这鸡嘛叼个鸭子，那鸭子叼个鸡，
1: 那
0: 鸡叼鸭子，它叼得动啊？
1: 不行，再单找啊，你
0: 一块找，带四条腿的，
1: 再找一块啊。
0: 嗯，
1: 我这是马鞍山，
0: 行不行？鱼不牙摔琴，
1: 哎，
0: 马鞍山，马四条腿
1: 啊。
0: 可有一节
1: 啊，
0: 有打招聚聚离不开马了。
1: 当然是了，
0: 马鞍山可以了。山上有座什么庙？
1: 马王庙。
0: 马王庙，庙里供的什么神？
1: 马王爷。
0: 嗯，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1: 松树。
0: 是松树
1: 啊？
0: 松树没马
1: 啊？我这是马尾巴松。
0: 嗯，
1: 我那可是大叶儿牙。
0: 没问你，没问你，没问你。你先等会儿。
1: 我怕你白话说
0: 了。没问你，没问你。哦，这是这个马尾巴松。
1: 哎，
0: 树上落着什么鸟？
1: 马兰花。
0: 马兰花，对。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1: 枣。
0: 枣
1: 啊，
0: 枣没马呀。
1: 啊，我这是马牙嘎嘎枣。我这是洋基精力的香瓜。
0: 你怎么老搭茬啊你？你怎么老搭茬啊？
1: 怎么样？
0: 行行，哎。下山走的什么桥？
1: 京南的马桥。
0: 哦，京南马桥。
1: 哎，
0: 有这地方，那儿搁着盒炸的挺好的。
1: 哎，
0: 京南马桥上哪儿去？
1: 东四马大人胡同。
0: 嗯，
1: 我那可是西四羊肉。
0: 你不说话行不行啊？你不说话行不行？问你呢吗？你老大茬。上谁家去？
1: 马先生家里头。
0: 嗯，马先生家。哎，叫门谁给开的门？
1: 马小辫。
0: 马小辫。
1: 哎，
0: 哪个马小辫啊？
1: 就是这个杨妹她男人聋子她爸爸。
0: 哦，这一家子呀，咱们这是
1: 怎么样？
2: 都在呢。
0: 好家伙，真要命，这一家子全来了，反正。
1: 哎，
0: 行，让进去给的什么座？
1: 马桶。
0: 马桶。
1: 您这太不像话了，
0: 不像话了，这
1: 都、啊、有碍卫生，
0: 不行不行，谁家接待客人给坐马桶上头啊？这像话吗？
1: 可是不，后来又给我换一个马扎，
0: 这也不怎么样，这个马扎好。哎，
1: 嗯，
0: 人家给你什么点心吃？
1: 萨其马。
0: 哦，萨其马，
1: 哎，
0: 可以。给你，哎，
1: 嗯，
0: 给你什么茶喝？
1: 给，
0: 嗯，什么茶？
1: 它是马牌的咖啡茶。
0: 他真能凑合呀，他马牌的咖啡茶。
1: 哎，
0: 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1: 带马的茶盅，带马的盖碗。
0: 哎，他那是洋瓷茶盅，洋瓷盖碗，你们这都好找，你们这个。
1: 哎，
0: 嗯，
1: 你说的什么书？马乾隆走国。
0: 马乾隆走国。
1: 嗯，
0: 说漏了，人家给你什么钱？
1: 一毛钱。
0: 一毛钱
1: 啊？
0: 一毛钱没有马
1: 啊？这马马虎虎给我的。
0: 我看你这就够马马虎虎的了，这个。
1: 哎，
0: 哎，那马虎不过去
1: 啊。
0: 有马了
1: 啊，
0: 一毛钱它没有眼儿
1: 啊。我现捅。
0: 线筒
1: 啊，他怎么线凿来了？
0: 哦，对，哎，你们俩人真行啊。
1: 说上来了没有？
0: 说上来了。
1: 这没什么呀。
0: 是，没什么。
1: 哎，算不了什么呀。
0: 啊，嘿，这回我要再想个办法，就让你们俩人窝在台上没词儿。
1: 你说得上来，我们俩人就说得上来。
0: 是这话，
1: 你说吧，
0: 改个说法。
1: 哦，怎么说呢？
0: 咱们三人说这回叫四管四侠。
1: 什么叫四管四侠？
0: 我说这么四样
1: 啊，
0: 天上飞的，地下走的，桌上摆的，屋里有的，这四样得要江洋折。
1: 嗯，

0: 我说完这四样呢，
1: 怎么样呢？
0: 然后你呀，再说四样，
1: 我也得说四样，
0: 你可听明白了？
1: 嗯，
0: 你说这四样东西啊，得管着我这四样东西，
1: 这叫
0: 四管。
1: 那这四侠呢？
0: 四侠呀，
1: 啊，
0: 我们俩不是说完了吗？然后你再说四样东西，
1: 啊、
0: 嗯，天上飞，地下走，桌上买，屋里有的。你说完这四样东西，得管着我们俩人这八样东西，四侠侠制住了，就是你这个得管着我们俩人这个。
1: 谁先说呢？
0: 当然还我先说了。
1: 你天上飞的是什么呀？
0: 我天上飞的
1: 啊，
0: 天上飞的鸳鸯，
1: 鸳鸯，
0: 鸳鸯鸟，
1: 就那个
0: 哦。巴格达，
1: 哎，
0: 鸳鸯鸟，
1: 你怎么又唱上了？你怎么那么爱唱啊？
0: 哦，鸳鸯鸟啊，
1: 鸳鸯鸟，
0: 鸳鸯，
1: 哎，鸳鸯，
0: 哦，
1: 地下走的呢是什么？
0: 绵羊，这才是绵羊呢。
1: 哎，
0: 甭叫甭叫。
1: 桌上买的是什么呀？
0: 桌上买的，
1: 嗯，
0: 文章，
1: 好做的文章，
0: 大块文章，
1: 哎，文章，
0: 哦。
1: 屋里有的呢，
0: 煤香，
1: 煤香，
0: 哎，你看
1: 您这不像话，
0: 怎么
1: 谁屋子里没事搁一大个的煤香啊？这那生火来回来去多麻烦呢，还得添煤，还得
0: 买煤箱子呀，
1: 不是煤箱子吗？
0: 嗨，煤箱就是这个小丫鬟的名字，丫鬟的名字叫煤箱
1: 啊，她那名儿叫煤箱，
0: 哎，就是丫鬟煤箱。
1: 你怎么不说丫鬟呢？
0: 那丫鬟她不够折呀，不是告诉你得江洋折吗？
1: 哦，是江洋折。
0: 嗯，
1: 您这也强词夺理，
0: 这甭强词夺理，该你说了。
1: 听我的啊，
0: 你天上飞的，
1: 我天上飞的呀。
0: 嗯，
1: 我天上飞的是这个凤凰，
0: 凤凰
1: 有没有？
0: 有
1: 凤凰，知道不知道？
0: 破鸟之王。管住他这鸳鸯了，
1: 当然管住你了，
0: 管着我了
1: 啊！你这鸳鸯我还管不住，
0: 管着我
1: 他可就倒霉了。
0: 咱不管他
1: 啊，
0: 不管他，你这破鸟之王你都请出来了，
1: 嗯、
0: 没有法儿他再管你了，
1: 没办法。
0: 凤凰，
1: 哎，
0: 这回这家伙就完了，
1: 咱不管他。
0: 行，
1: 嗯
0: 啊，凤凰，
1: 嗯，
0: 地下走的呢，
1: 豺狼，
0: 豺狼
1: 管着你这绵羊啊？
0: 怎么，
1: 狼吃羊冷不防嘛？
0: 哦，给吃了
1: 啊。
0: 哎，对，行，好好，你这小心，
1: 怎么样？
0: 桌上买的
1: 书香，成你这文章
0: 哦，成我的文章，
1: 哎，
0: 哎，管上了吧？屋里有的呢，
1: 姑娘是小姐，使唤你的丫鬟梅香，一主一仆，怎么样？
0: 嘿，行，
1: 管着了吧？
0: 这回呀，
1: 啊，
0: 小家伙要倒霉，
1: 没词儿了，
0: 他就。该你说了，
1: 该我说了，问吧，
0: 问呐，
1: 嗯，
0: 你天上飞的，
1: 我这天上飞的是这个鸟枪，
0: 这怎么回事了？鸟枪
1: 啊，
0: 像话吗？这个，
1: 嗯，
0: 人说得飞，您这个鸟枪会飞呀？
1: 这啊，一搂机子，子弹出去了，那叫什么？
0: 飞子儿，
1: 这不飞了吗？
0: 哦，它这么飞了。哎，他这飞了，他这个
1: 没对付啊，
0: 子弹飞了
1: 啊，
0: 飞子儿，
1: 鸟枪，
0: 嗯，那行，好，地下走的
1: 大老虎，
0: 大，不像话
1: 啊，
0: 没听明白，
1: 怎么了？
0: 绵羊、豺狼、江洋折呀，大老虎，你没折呀？
1: 没辙，你借我两块
0: 啊！我还没辙，你借我两块
1: 啊！我也没辙呀，
0: 咱仨人都没辙呀。
1: 您问他吧，
0: 管着就行，不管有辙没辙，你得管得上。
1: 哎，
0: 大老虎，好行，桌上摆的
1: 火柴，
0: 屋里有的
1: 流氓，
0: 你这都什么呀？乱七八糟的
1: 啊！
0: 你这都管得上吗？
1: 当然管得上了。
0: 天上飞的鸟枪，
1: 打死鸳鸯，捎带着凤凰。
0: 地下走的大老虎，
1: 吃了绵羊，啃了豺狼，
0: 桌上摆的火柴，
1: 烧了书香，呕了文章，
0: 屋里有的流氓，
1: 抢走姑娘，吓跑梅香。
0: 好，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们相声演员呢，走南闯北，
4: 去过许多名山大川。
3: 白天旅游，我就是指南针；
4: 夜晚行走，我就是北斗星。
3: 有人叫我徐霞客，
4: 有人叫我哥伦布，
3: 有人叫我活地图，
4: 有人叫我旅游家，
3: 有人叫我米老鼠，
4: 有人叫我唐老鸭。反正他们俩也爱旅游，我倒知道。
3: 我们的祖国是幅员辽阔呀，
4: 我们的山河风光锦绣，
3: 我们所到之处无处不飞花。
4: 我们的去过地儿，四季花争艳。
3: 你等会儿
4: 啊，
3: 我说的无处不飞花可是个地名，
4: 我说的四季花争艳也是个城市啊。
3: 哦，
4: 嗯，
3: 那请问您这四季花争艳是
4: 长春？
3: 长春
4: 四季花争艳，长春行吗？
3: 哎，不错，
4: 啊，
3: 不错，不错，不错，对对对，
4: 一般话。那您这无处不飞花，我没琢磨出来。
3: 锦州，锦绣神州，可以吗？
4: 看来你对地名灯谜还有点研究。
3: 哎，手底下我有几个学生，教过几个。
4: 就你，
3: 嗯，
4: 你可有点夸夸其谈。
3: 你有点土地爷烧香啊！
4: 你这夸夸其谈就是个地名。
3: 哪儿啊？
4: 海口。你夸海口。
3: 你土地爷烧香也是个地名。
4: 我哪儿？
3: 自贡。你自己那儿供着自己。
4: 自贡。行啊，
3: 行啊呀，
4: 来呀，
3: 来吧。
4: 是船头打鼓，镇江。
3: 袖珍盆景，微山湖。
4: 春耕逢喜雨，天水。
3: 四季忙收割，常熟。
4: 打篮球各进两个，四平。
3: 啊
4: 啊，四瓶怎么样？
3: 哦，陈佩斯举俩灯泡，
4: 怎么着？
3: 三名，
4: 仨都够亮。
3: 来，比赛地名
4: 要这么说呀？
3: 啊，
4: 你三九天穿背心邯郸；
3: 你三伏天穿皮袄，武汉；
4: 你包饺子，你买不起肉，你素馅。
5: 我素馅儿。
3: 你瞧见宾馆，你没钱进。
4: 我这是。
3: 你住马店。
4: 我住马店里边，我
3: 啊。
4: 要不大家都说你神经不正常，
3: 哎，
4: 你海风。
3: 要不大家伙都笑话你，齐齐哈尔啊。
4: 别动，
3: 哎，
4: 就这一伸脖子就是个地名。
3: 哪儿啊？
4: 巨鹿。
3: 我别动
4: 啊，
3: 就你伸脖子也是个地名。
4: 我这是
3: 宝鸡呀。
4: 嚯，别动
3: 啊，
4: 你这双眼睛一个地名。
3: 哪儿啊？
4: 日月潭。
3: 我这俩眼睛还挺水的。
4: 日月潭。
3: 别动
4: 啊，
3: 就你这对鼻孔也是个地名。
4: 我这是
3: 水帘洞啊。
4: 我老感冒，我就你这耳朵从小失灵
3: 啊，
4: 九龙，离香港太近了
3: 啊，
4: 耳朵近呢。
3: 你这嘴对外开放，
4: 我这是
3: 蛇口。
4: 那我这也不演，
3: 哎，不演。
4: 那这么说，你这鱼尾纹一个地名，
3: 哪儿啊？
4: 龙须沟。
3: 你这抬头纹也是个地名，
4: 我这是
3: 纹头沟。
4: 你这脑袋，
3: 嗯，
4: 一个地名。
3: 哪儿啊？
4: 太原。
3: 你这后脑勺也是个地名。
4: 我这是
3: 沟帮子。
4: 你呀，你打着长途谈恋爱，
3: 嗯，
4: 通话啊，
3: 你爱人说什么你听什么。
4: 我这是
3: 你尊话。
4: 我尊敬他。
3: 哎，
4: 对对对，他打长途是为了拼命管你要彩礼。
3: 哪儿啊？
4: 济南。几对男的？
3: 这么个济南。
4: 对对对，
3: 你不给彩礼他就掐你。
4: 嗯，
3: 济宁。
4: 怎么济宁？
3: 连挤兑在宁。
4: 哎，我爱人比他爱人还狠呢。那这么说呀，
3: 啊，
4: 要这么说你啊，
3: 我怎么样？
4: 这个你呀，为了攒钱呢，你都天天喝稀饭了。你啊？
3: 哪儿啊？
4: 你常州。
3: 我常喝粥啊。
4: 常喝粥。
3: 要这么说，你为了攒钱，
4: 啊，
3: 你都用稀饭摆宴席。
4: 我这是
3: 你全粥啊。
4: 要这么说，你早晨稀饭，你中午热热喝，你温粥，
3: 啊；你中午稀饭晚上接着喝，你凉粥；
4: 你喝一碗稀饭，你管人要五块钱，你贵粥；
3: 你热稀饭热锅了活，你糊粥。
4: 你才糊粥呢！
3: 糊粥啊！
4: 就因为你节衣缩食啊，你爱人一高兴就给了你一巴掌。
3: 哪儿啊？
4: 一个地名。
3: 哪儿？
4: 五指山。
3: 哎，这
4: 你不少知道啊？
3: 啊，这么说，你爱人一高兴也给了你一巴掌。
4: 五指山。
3: 威虎山。
4: 我爱人老虎是吧？就因为这个，
3: 嗯，
4: 武松给了你一巴掌。
3: 哪儿啊？
4: 二郎山。
3: 世界拳王给你一巴掌，阿里山。
4: 你母亲的妹妹给你一巴掌，武夷山。
3: 你爱人老了给你一巴掌，泰山。
4: 要这么说呀？
3: 你大舅子笑着给你一巴掌，乐山。
4: 这
3: 你二舅子晚上给你一巴掌，黑山。你三舅子看你演出给你一巴掌。

0: 五台山，他们两家人一人给你一巴掌，
1: 这是
0: 祁连山的。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家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牺牲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机。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声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 2026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18班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月宵对大公主吐露了真言， 我是谁谁谁，到阵图来了。我现在又眼看着我主八九二弟挨打，我不能营救，我也没心活着，你随便杀吧。公主听到这个地方，哎呀呀，差点给坑死。闹了半天还不是个小老百姓，是我的仇敌呀， 既有国仇又有家恨呐，宝剑抽出来之后要杀他了，手法抖。我已经嫁给他了，杀他之后怎么办？又一想自己的名声，又想了想，大金国为重啊，还是驸马为重呢？哎， 喝出去了，我杀了他，要保卫我的国家。宝剑唰啦，刚这一举不要紧，就听门前嘣嘣嘣，有人敲门。哎哎哎，慢点慢点慢点。嗯，回头一看，门一开，进了个老道。

是个瞎子，埋了个胎，挎着要饭桶，还挂着双筷子，来到里边了，眼睛什么都看不着啊，全仗着耳朵听这个意思。我说是怎么个意思啊？哪有说小两口打仗就叫杀丈夫杀女婿的？那不是谋害亲夫吗？大大不贤。啊，你什么人？红霞心里的话，这个地方闲散人谁能进得来呀？哪儿来这么个瞎老道啊？这睁眼的也进不来呀。你别说他瞎眼摸黑呀。你是什么人？多管闲事？不，我不是多管闲事，这里头有利害相连呐，我不管不行。你是谁？月下老？啊，月下老？你给谁拉姻缘？就你们俩呀？嗨，老道，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月小七儿啊，我怎么不知道？啊？难道说我们说的话你都听见？都听见了？你是干什么的？你来多管闲事？公主啊，我为了你呀、啊，不为你我哪能进来呀、啊？你为我？你为我什么？公主啊，你这一剑杀下去，你把他宰了，你知道杀几个人吗？杀几个人？我只杀他一个。嗨，错了。错了，把他宰了是一个不？你回去见你叔父金兀术，哎，甭说别的，金兀术大女儿嫁给了大驸马额尔屯，额尔屯还没有投降呢，没和对方面完婚，回来劝劝他岳丈，现在押到死牢，生死现在不知道怎么定的呢，这点你知道吧？你嫁给了南朝人，真驸马还给宰了，你叔叔饶得了你不？非剁你不可。你爹三王千岁佛耳是亲手把你给的月霄，你们成亲的连理，结果还得罪了银川王，银川王还断了后了，他本身还受了伤了，利害相连，能不能饶你爹？金兀术执法如山呐、啊，一步一个脚印儿啊！你四叔非杀你爹不可，不然他没法执掌兵权，无法向大金国所有的全体军民交代，他就得杀。你爹死了之后，你娘听说这个气儿，得上吊不？他得死，不上吊就得抹脖子。你这一剑下去，杀四个人。你女婿你杀，你也活不了，你爹娘也让你给宰了。啊，不能不能，你琢磨琢磨是不是？这还不说，你杀了这四个人了，你也死了，大金国的江山还败到你的手里头了。此话怎讲？此话怎讲？岳雷可厉害啊，岳雷老岳家那帮哥们可都厉害啊，岳雷手下那帮将军厉害，你把岳小七儿给宰了，死到这儿来，他到阵图来的，没到城门帘给宰了，他哥哥能不能答应？他二哥岳雷呀、啊，比你老公爹岳飞还厉害10倍呢，你都不知道啊！你到时候给兄弟报仇，这口气不出，非得杀到黄蓉府，二圣死活不管了，这仇非报不可，把金兀术也逮住了，全国也灭了，所有国土归人家了。人家现在提的要求不高啊，一点也不高。主要就是让你们北国把人马退到长城以北，回到你们国土，迎回二圣，
你们国土人家寸土不沾，不要，这条件高吗？两国讲和平，南北和，人家口号就是这么口号。你们不单不答应，而且你叔叔非要进攻中原，就看中原是口肉，非得如何如何，不好使吧？我说这话你要不相信，你身为公主，你琢磨是怎么回事吧。哎呀，对呀，红霞仔细的琢磨琢磨，我这一剑下去，我不是杀他自己，杀四个人，属实连我爹我娘我都宰了，我死，我该死，我命中造就。可是我爹我娘呢？生我养我一把屎一把尿把我拉碴这么大了，末不了为我而死，我孝子何在？我今天杀了，我杀了月娇，国家保不住，我忠子何在？往回一想，杀不得了啊！县长，你一定是高人呢、啊。就冲你说的这一番话，你分析的这件事，这些个事情，你是神仙。可但是，我现在就是不杀他了，我从了他了，他也不能要我了。嗯，为什么？我刚才要宰他，他记恨在心呢、啊。将来那我不会当人待呀、啊。月宵扑通就跪到地下了，公主。你放心，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我虽说是我是公事而来，但是我把你给，哎，神秘别说了。公主现在已经成为夫妻连理，你就是我的妻子。从今以后，不管到何年何代，到什么地步上，我要拿你不当人待，让我月宵不得好死。千刀万刀所剐，乱箭穿身，马踏如泥。哎呦，公主到跟前就给搀起来，眼泪都下来。驸马呀，这阵图就在我怀里揣着，我看出你毛病来了，我没告诉你。驸马，如此说来，要真像老道所讲，你二哥是不是这么说的？是。把二弟给营救回去，北国人马退出长城以北，两国和好，永不侵犯，谁不打谁，南北讲和，有什么不好的？好，既然是真的，我马上陪你走，越快越好。今天晚上咱俩就走吧，把我爹扔在这儿我也不管了。至于我爹，虽说亲王也得有点罪儿，不过死不了。快跑！月宵摆了摆手啊，这不仙长也在这儿呢。我因为什么时候有病呢？因为我在铁瓦银安殿上八九二弟挨打，我看不下去。此番我们进军和北国交战，主要为的是营救八九二弟。我亲眼目睹，我都看着八九二弟，而且挨了打了，我转身就走，何为忠臣？公主，你能不能想个办法，咱们把八九二弟给背走？那人都瘦得骨瘦如柴，像骷髅一样了，恐怕熬不多久了。公主听到这儿一抖了手啊，驸马呀，你这是不是额外的要求啊？你说的跟废话一样啊。驸马，你想，没有金批大令，谁能够提调出来八九二弟？你想没想？现在八九二弟，据我知道，在西南角大城里头套着小城里头，就修的像小城一样啊。
严加谨守，里头有72地煞坑，在哪个坑里的现在我都不知道。

坐井观天呢？没有我四叔的金皮大令，怎么能娶得了呢？月霄听到这儿，爷一抖了手啊，这可怎么办？老道说：“哎，别着急，我这有。”后吉娘那儿一伸手，词儿拽出来了，什么金皮大令？哎，这什么金皮大令？公主一个假的吧？那金皮大令怎么能到你手？真的，你瞧瞧。公主接过来，翻过来调过去一看，可不真的。哎呀，老人家哪来的金皮大令？月霄咕咚就跪到地下了。老人家，你就是我们重生父母再造爹娘，请问您哪座仙山出家，在哪个古洞，您尊姓大名？哎，要问我呀，野鸡没名，没名，都管我叫瞎老道，好听一点呢叫古墓老道，不好听就是瞎老道。哎呀，要说起来呀，我和你三哥月生啊，还有你爹呀，我们都多多少少的吧，可不是套个近边啊。我就在洞庭湖每人封上三清观，在那儿出家。后来呢，被央妖把我赶跑了。赶跑之后那儿站了8年呢，这杨妖也混蛋，哎，北国打中原，你说你爹还得打北国，还得平内乱，麻烦多了，我多少也帮点忙。哦哦哦，老人家我谢谢您了，您怎么知道我的事儿？嗨，别提了，说起话长啊。你们军营当中是不是有个军师苗老道，算小卦的啊？啊，叫苗玉天啊。对对对对，说起来我们论上啊还是师兄弟儿，我是师哥，他是师弟。他老欺负我，他告诉我，你跟着点月霄啊，别离开啊，到时候适当的给帮个忙。如果不帮忙的话，扒掉我的道服，他让我还俗，给我娶个媳妇儿，还让我吃狗肉喝烧酒，你这不成天叨我吗？这不是，没办法，我这才来帮忙。月霄一听，这都是假的，这是高人，这是真的。当当当，磕了三个响头，老头说：“赶紧快走，到必要的时候我再给你们帮忙。”瞎老道一转身出去了，月霄跟出来，再一看人踪迹不见。这身体得有多快，看来不瞎装瞎，这是。赶紧回来，公主，咱们去吧。两人备好了马，带好了金银，应用之物，拿着大令，够奔东南角72地煞坑这儿来了。这儿呢，有几位大都督在这守着，有阿红、阿黑、阿青，青哥仨，金兀术最信任的这哥仨。你说公主驾到，赶紧出来迎接，门前有一个在那守着呢。里头出来两个，哥三个跪倒磕头，参见公主。请问这位是谁？驸马爷。哦，驸马爷您好。给驸马爷有磕头，公主伸手把金皮大令举起，大王千岁的大令下，命我二人到此要见89二弟。哦哦，好，您随我来。阿红、阿青领着来到里边。那坑多去了，挖的都啊，那坑都老深老深的了。最后来到89二弟的阴坑之前，灯笼往里头一探，
小夫妻两个往里一瞅啊，哎呀，老身了，能有两三丈深，底下铺的完全都是草。八九二弟在那盘腿坐着呢，猫着腰低着头，中间有个小狗油灯。这当皇上哪遭过这罪呀？月宵看看公主，公主料料的使点眼神，意思你别着急啊，二位都督，这就是八九二弟，不错，正是。这两个人在底下做什么呢？啊，在底下坐着呗，他也没地方走，也没地方去。这阿青呢，跟公主打开始一见面就看着公主长得如花似玉，哎呀，长得像仙女差不多，这么漂亮。看看公主，又看看月宵，鲜花这小子，我听说他是假驸马，后来以假论真了，这小子真有福气啊。又回个头，又看公主，公主正好就一回头，这眼正好看见。嗯，你在看本公主啊？啊，不是，末将不敢，大胆。本公主已经看见你了，你对我眉目传情，二目同盼，难道说你想调戏本公主吗？哎呀，公主，末将不敢。这小子有那心也没那个胆儿啊，他属实看公主好看。阿红也瞅见了，阿红心里在想，你干嘛那么盯着公主啊，你活该呀。咕咚，大都督跪倒在地，这公主一转身，宝剑抽出来，咔，人头落地。把阿红没吓死，公主，公主，把人头提了出去，死尸拉出去，这屋里的任何人不准进呢。这俩都督跟进来的，阿红赶紧的把人头提了起，拉死尸往外列，列出去了。公主冲着月宵都急得不得了，快把花筐摘过来。花筐拽过来了，有露露吧，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搅下去了。月宵在上的喊呐，二位主公赶紧上花筐，快上来。嗯，八九二弟心里在想，谁管我们叫主公呢？从打到这儿，牛马都不如啊，猪狗都不如啊，谁知道不是救驾来了？两人赶紧上了花筐，给搅到上边。月宵跪倒在地，眼含着热泪，参见我主，微臣给您磕头了。嗯，八九二弟都傻了，这谁呀？这是从我来到黄龙府，猪狗不如啊，除了挨打就是挨骂。哎，金兀术又让我去给跳舞又加花点了，我那月爱卿怎么还不来呀？现在我父子二人是盼星星盼月亮，我们自从被压到这儿，哪有一个管我们叫主公的，只有一个忠心耿耿冒死来见我们两个人。我那好爱卿，秦桧儿，我们写下了血书，他带回南朝。据听说，现在岳飞已然发兵，这么长时间没有打到，马上就要到了。他是谁？啊，你是何人？如果要问，岳飞岳鹏举，那是我天伦老父，我是他的妻子，我叫月宵。啊！哎呀，小爱卿，快快请起，过来就成。

0: 月宵起来之后，八九二弟都等不得呀，说点别的那他赶紧一把手拉住月宵，小爱卿，我来问你，我那金台大元帅岳爱卿，你爹何时禀到？现在兵都到哪儿了？打到什么地方了？你已经到了，他可能兵临城下了。月宵珠泪长淌啊！二位主公，要问起来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怎么回事？让秦桧给害了，早死。哎呀，八九二弟咬牙切齿啊，如果我们两个不回去还贼罢了，只要是一回去，我们把秦桧这千刀万剐，我吃他的肉啊，不然我们早就回去了。好可惜，我们用错人了。眼泪也下来，您别哭了，赶紧快走，不能耽误时间了，快，越快好。怎么走法？得背着公主的身份也扔到一边，什么男女有别，授受不亲，他背着年老的八弟背起来了。月宵背起一个往外就走，那位大都督把死尸拉出去，奥祖聂卫凡兄弟被杀了，也掉了几滴眼泪。有人张罗说这后事怎么办，张罗公主杀白杀，谁让你瞅公主来的？你不瞅，他说你调戏他你就调戏他，杀你都白杀，都安排完事儿，在外头耽误点功夫，等他往回这一来，正好两个人背着八九二弟往外走。公主您这是何干？大王千岁令箭下，要调八九二弟，让我们两个人来调人来了。哎，公主，要调人的话用不着您背着，我们可以派人直接压着跟着您一块儿去，为什么您要背走呢？公主听到这儿把眼睛一瞪，难道说你不相信本公主不成？苍啷一声亮出宝剑，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3: 红霞公主和月霄背着八九二弟来到门口了，阿红大都督回来了，说怎么回来了？公主在这儿，她敢远走吗？让别人把死尸给弄走了安置，她耽误一会儿功夫。哎，公主，您这是有大王千岁的将令，你看见没有？把令箭一举，大王千岁让我提八九二弟。公主啊，不对呀、啊！大王千岁要提人的话可以，有将令怎么不行呢？不过，怎么需要您和驸马爷背着呢？应该我们派人押着，共同给送去。公主听到这儿，把眼睛一瞪，阿红，难道说你不相信我？我不是不相信，因为您这么做有点不太对吧。眼皮稍一条瞅一眼公主，公主一瞪眼赶紧低头。为什么？刚才那阿青瞅公主，公主硬说调戏他，宰了我还等宰着怎么的？他这一低头的功夫，公主冲月霄一使眼神儿，月霄宝剑唰拉出来，比闪电都快，就这一甩，咔，脑袋掉了。谁还敢拦呢？姑奶奶走吧。就这样，两个人出来，飞身上马，都是一马双跨，手擎着大令，直接够奔南门。到了南门了，这半夜三更的，那城都关着，因为现在和中原正在交战呢。有一位大都督叫铁牛，铁牛过来拦住一问，哎呦，公主。一看这位驸马，赶紧跪倒磕头，公主，驸马爷，您到此做什么呢？有什么事儿吗？有何吩咐？您说话。把城开开，本公主和驸马要出城。哎呀，公主啊，大王千岁旨意下，两国正在交战，晚间关城没有将令，谁也不准出城。啊，我这有令，你看，把金皮大令当时举起来了。都督一看，果真是将令。公主，您出城怎么还背着一个呢？驸马爷还背着一个，一看这两个人身上没有衣着，就穿着兽皮，骨瘦如柴，像鬼一样蓬头散发呀，这怎么回事？再说男女有别，公主你怎么能背着一个呢？虽说老头那也不合适啊。都督，不要多问，马上开城。公主，末将遵命。可不过有一样，公主啊，大王千岁旨意下，有将令者都可以开城出去，唯有驸马爷子有将令也不让出城呀。把月霄吓一跳，书中暗表金兀术早就起了疑心了，随时随地在监视着他呢。公主一听，哦， 照你这么一说，我可以出去，驸马爷不可以出去。那行，开城，我出去。公主，那一开城，你俩不都出去了吗？莫将我吃罪不起。公主把眼睛一瞪，把你个大胆的东西，有将令，我们两个奉的将令啊，啊！你硬不让出去，假传圣旨，你该当何罪？讲刀一举，咔嚓，脑袋又掉了。月霄的心里这个感激公主啊，你现在为我杀了你国的三位将军，将来如果我要对你不好，是天诛地灭。人都有良心吗？公主把人杀了，嘚儿，好，驸马走。月霄还闲着，嘚儿，出了城了。哎呀，心花怒放啊！就差长城了和山海关了，如果再能够过去，那就走平面一样了。这马金宝，大约半夜子时已过，到了丑时了，忽然间在前边闪出了一队人马。这个地名叫什么呢？叫闸桥。往中间一看，灯球火把，量子幽松，照如薄昼一样。仔细一看，都旗下站着一匹马，马上端坐一人，不是别人，正是大公主的父亲三王千岁福尔。在前边手中青刀是拦住去路，啊！这，我爹怎么到这儿来了？我和驸马走的时候，他正好。

和我四叔喝酒呢。爹，丫头，半夜三更天出城，你要到何处而去？嗯，三圣千岁注意一看，闺女背后还背着一个。再看驸马爷，背后也背着一个老老头，一个小老头。八九二弟岁数都不小了，认识啊。这不是八九二弟坐井观天呢？他们怎么给背出来了？丫头，你背后背的是什么人？他俩是不是八九二弟？红霞再想瞒，瞒不住，哪能瞒得住？爹呀，不瞒您说，正是啊。你为何如此？我要和我的丈夫营救八九二弟，转回中原。啊！哎呀，好丫头啊！你真乃大胆，爹呀，女儿胆小了，决意不敢做出此事。请问您？怎么半夜三更您到这儿来了，丫头啊？怪不得你四叔喝着酒，你们刚走就打发我带一队人马到此，说等着人，指定能等来，没成想把你等来。

不明白吗？女儿告诉您吧，含着眼泪啊，这位驸马不是别人，也不姓于，也不叫于真，哦，他叫何明，老爹爹，他姓岳，叫岳霄。如果再问他的天伦老父，我那老公爹就是金台大元帅岳飞岳鹏举。三王千岁差不点从马上掉下去啊！丫头，你可不要胡说八道。爹呀，您老糊涂了吧？这事儿能胡说八道吗？再者说，我们两个救出来八九二弟了，您还不相信吗？这不是活证件吗？哦，丫头，我真没想到，肠子都悔青了。我怎么把女儿给他了呢？丫头，你赶紧过来吧，你过来吧，我保你不能死，爹死不让你死。丫头，咱们错翻了眼皮，嫁错了人了，把这小子一定要留到这儿。爹，事到如今，泼出门的水，嫁出门的女儿，我已经嫁出去了。是您亲手把我给的月宵，您就别怪女儿我无情了。丫头，你说什么？爹愿意把你给敌人吗？还不是这小子装模作样的装得像吗？哎，他把爹我给糊弄了，我中了他的圈套了。孩儿啊，你可别忘了，父母恩德重，杀身难补全，我是你爹呀。丫头，我问你一句话，是爹亲还是丈夫亲？谁亲？以为这句话把公主能问住，月霄旁边呢，那心提着到嗓子眼了，心里的话，公主，我全凭你了。如果你这天要是夸一变过去，立刻我就完，八九二弟也完了，他俩死不了，我肯定死。眼巴巴看着公主，公主听到这儿，爹呀，是啊，没有您和我娘，我身打何处而来？可不过，您要问是爹亲还是丈夫亲，有那么一句话，您还记得吗？穿衣见父母，款衣见丈夫。谁进呢？还丈夫进呢？嘿，好丫头啊！我今天我要你命，爹，您不要。

人的话那一点情分没有，他这往下批那意思，闺女你马上叫爹，我服了，马上过来。拉倒，我不杀你，你是我女儿啊。刀举起要往下落，没往下落呢，颤巍巍的往下来，速度特别慢，大公主的刀猛然间当往外就这一磕，顺着刀杆刀刃往下削。如果老王爷要不撒手的话，这手指头都得掉。哎呀，好丫头啊，一撒手，嘡啷把刀扔在了地上，刀直接来到脖颈，往肩膀上一放，别动，动一动我要你命。行行行，好丫头，你要我命，来吧，来来，你要我命。爹呀，刚才我说了，我不愿意和您掰脸，你已经把我送到火坑里头了，我现在就得从了，还说什么呢？都给我闪开，马上让开道路，如果不然，我把三王千岁我杀了。寺外人一看，我的妈呀，这女儿真是泼出门的水嫁出门的女儿啊，立刻不认得她爹了。如果真正要把三王千岁给杀了的话，我们能不能活得了？全得死，怎么办？闪开吧。哇，道路闪开宽宽的了。公主一直旁边有两位平章下马，公主下马坐山，让你下马就下马。两人赶紧跳下来了，跪倒在地。公主，求您手下容情，无论如何您别杀王家千岁。月霄，快把马接过来，把身上的人呐，背着八九二弟不是吗，放到那两匹马上，跑得能快点啊。这月霄这速度这个快，两匹马拽过来了，一伸手把九弟啪放到一匹马上，又一伸手把八弟接过来也放到一匹马上。您可坐住，主公啊，您紧攥着铁官粮，任何马跑摔死您也不能撒手啊。是是是，我们知道了。八九二弟现在吓得是浑身力抖啊。就这样，驸马爷带着八九二弟头前冲下来了，公主还告诉跑，眼看要没影了，公主刀撤回来了。爹呀，我能杀您吗？这是您把我逼的，我没有办法。爹呀，我们走了，等将来南北合了之后，女儿再来看您。好，这二王站在这儿，嗨嗨，嗨，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眼看着女儿跟人家走了，这心呐、这个凉啊，冰凉冰凉的。就这个功夫，后头一阵大乱。谁？金兀术赶到。哎，这怎么了？这是？一看三哥倒在地上，在马上坐着抖了手，两只眼睛直着眼，一点办法也没有了。这怎么回事？三王千岁能说假话吗？他这个人比较实惠，从来不说假话，一五一十完全都说了。哎呀，你说把金兀术给气的，气过须弥山的。皇兄啊，我信任你，我重用你，我这个侄女我爱如珍宝，比我的女儿大公主我都喜欢，把阵图我放到她的手里，我万万没成想你能够把我这个侄女亲手送给了岳家为妻，现在出现了这种事情，谁负责？就应该你负责呀。
如果说本王我要。

0: 我不处置你，我怎样统治三军？再统摄三军，我没有威望了。来呀，把他给我当！三王钱虽说，我宁可一死。五花大绑绑上，押回黄蓉府追。后头啊，人马继续往下追，不提三桌前边。 后头已经辣眉眼了，心里挺高兴。八九二弟，这念弥陀佛，弥陀佛，弥陀佛，菩萨保佑，老天保佑，这嘴是盯着嘟囔，正嘟囔着呢。嘿嘿，前边有一道山环，正走着，从里头一乱，出来一哨人马，约有1000多人。
1: 在中间有2位将军拦住了去路。公主，请您站住，别走了。公主和月宵，八九二弟吓了一跳，晕，把马带住。带住之后，公主抬头一看，前边的2位都督。
0: 不认识，你是什么人？公主，您不认识我，您的穿着打扮，我一看我就知道您是红霞公主。不错，你们这是作甚？公主，不瞒您说，三王千岁口旨下，命我们哥俩个在此把守，恭候公主。 说了，您指定来，让我们两个，请您回去。公主一笑：“那么我现在有大王千岁的令箭，让我执行任务，还不马上闪开道路？”俩人一听，扑哧一笑：“公主啊，大王千岁丢将令时在前。” 传旨让我们来时再候。公主，您什么也别说了，还是请回吧。大胆！你们两个叫什么名字？灰公主，说起来，我们两个是亲兄弟。我叫花本，他叫花木。哦。 花本花木，难道说你们敢看我的口旨吗？我这也是遗旨。公主，您什么也别说了，您现在犯罪了，您知道不知道？大王千岁传旨让我们在这堵着您，格杀勿论，难道说您还不懂吗？听我金石良言相劝，赶紧回去。如若不然，您瞧。 四位这些人刀枪如蜜，不见几四麻林，一个个都在耐心的等待公主呢。公主听到这，把将令往背后一别，大刀合在手中，驸马，你赶紧保着二弟，快走！我迎挡一阵，抡刀就砍。俩都督。
1: 俩都督，你瞅瞅我，我看看你呀、啊。哥俩个一样的想法。公主要杀了我们白杀，白宰。别看我们执行圣旨到这儿来劫着公主、劫驸马，但是我要碰了他半根汗毛，回去就兴许把脑袋给碰掉。
0: 杀了月宵那小子没有说的，这怎么办？俩人一过眼神，心领神会了，拿活的，嘿嘿，他们这一拿活的公主，那就行了。俩打一个，那公主有的时候你兵刃我躲不开，我这一刀过去拼命战，公主心里明白了，你们不敢碰我，那到脖梗了，你们赶紧撤回去，你敢杀我吗？ 地位在这儿呢。
1: 公主这儿被打了包围，月霄杀了一条人胡同，杀出去了，带着八九二弟跑出好老远了。回头看看，洪家并没有杀出重围。嗡嗡，这个乱呢，能扔掉他不管，我转身就走吗？男儿大丈夫能够这么做事吗？是英雄所为吗？我们生在一处，死在一处吧。二位主公啊，小爱卿，二位主公，您看，红霞已然被困，臣必须回去把她营救出来，共同保住二主，再回南朝。啊，是是是，把我们两个放到什么地方？您就顺着这条大道简直跑，您在前边等着我们，保证追上您。哎哎，得好。八九二弟头前下来了，没英雄荷枪反将回来，杀进重围。老岳家的六合枪可厉害呀、啊，那杀进了一看，公主累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这俩都督那是好惹的吗？不是好惹的。可是再想往外杀，杀不出去了。四面八方乱箭穿身，哎呀，这可怎么办？两个人被围呀、啊。公主说，驸马你先走吧，你别管我了，我要是死了，到了清明佳节你给我烧两张纸就算了。公主啊，要死咱死到一处。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2: 1930年冬，一笔特别经费从江西瑞金秘密送往上海，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1: 上海新安区江宁路矗立着一座隐秘的建筑，这里就是中国中央秘书处机关旧址。1927年，蒋介石集团、汪精卫集团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活动。由于筹款不便，中共中央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危机。
3: 我们党独立自主开展革命啊，需要大量的经费啊，比如说各地之间的联络的交通费啊，印刷宣传品的这些宣传费啊，一些职业革命家的生活费等等，这都需要大量的经费的开支。
1: 这些钱要从哪里筹集呢？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以农村为工作重点，进行土地革命。到1930年时，中国已经在多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各地苏区在打土豪分田地的过程中，筹集了一批黄金器具、首饰。

0: 黄金是当时的硬通货，体积小且价值高，用来支援革命再合适不过了。经过深思熟虑，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地苏区筹集黄金支援中共中央。面对指示，各地苏区纷纷响应。但怎样才能穿越封锁，顺利运送黄金呢？各地苏区想到了一个办法。
1: 苏区银行筹集的黄金首饰被熔成金条，支援中央。这笔巨款的运输任务被交给中央交通局负责。
0: 中央交通局是什么机构？如此重要的任务，为什么交给他来完成呢？1930年9月，在中共中央发布的中央通告第三号上，记录着这样一段话。决中央需建立通达各省的交通，各省委建立通达各县的交通，各县委建立通达各乡的交通，构成一个党的全国交通网。1930年11月，中央交通局正式成立。
2: 交通局的一个职责啊，就是要打通全国的一个交通网络，啊，特别是中央苏区和上海党中央之间的一个交通线路。
0: 在中央交通局的努力下，通达各地的交通路线被逐步建立起来。其中一条中央交通线，连接着中央苏区与上海中共中央，长达数千里。是一条绝密的地下交通线。反常的是，这条线路并没有直线前往上海，而是向南绕行。
1: 这条线路与直线前往上海相比，绕了一个大圈，但是路线沿途的路段有着很多地下交通站，运送的安全系数会更高。
0: 在这条线路的保障下，黄金顺利运到上海。然而1930年底，蒋介石调集重兵围剿红军，各地苏区与上海的交通线陆续遭到破坏，只剩下中央交通线暂时未受影响。怎样才能保证这条线路的正常运转呢？汕头是中央交通线上的必经之路，紧邻港口，商贸繁荣。这里原就建立了一个交通站，关键节点需要多重保险。中共中央决定在汕头再建立一个独立的绝密交通站。这项重要任务交给谁才能保证万无一失呢？时任中央特科负责人、中央交通局委员周恩来想到了一位得力干将——陈鹏年。
3: 陈鹏年呢，是山东济宁人，他出生于1897年，在1924年的时候呢，是在法国的旅欧支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法国回国后呢，他是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1931年的初呢，他受党中央委派呢，到汕头建立汕头交通站。
0: 来到汕头这样一所商贸繁盛、势力交织的港口城市。怎样才能快速融入当地呢？为此，陈鹏年精心为自己设计了一层新的外衣，一位出手阔绰、交际广泛的华侨商人。
4: 陈鹏年呢，他黑白两道都熟，而且也知道一些江湖的黑话，因为他山东人块头比较大，所以他经常还穿着西装啊出入我们汕头的这些商贾市会，所以他来汕头呢，大家就把他当成一个大老板。
0: 但很快，另外一个难题摆。

0: 一楼就做一个店面，二楼就是当时陈鹏年办公室，还有一个会客室，有一个仓库，还有一个麻将厅，还有一个小餐厅。
1: 在这样的掩护下，往来行人可能很难猜到，这家普通的商铺居然是一个绝密的交通站。不久之后，一笔黄金从苏区启程，运到闽西，交给了永定交通站的站长李佩群，由他亲自携带，穿越危险的敌占区送往汕头。多年后，李佩群在回忆录里写下了当年交接黄金的场景。有一个年纪较大的，约50岁，长了两撇胡子的朱老板，和一个姓黄的。朱黄好像是把我们送去的黄金5两或10两金条，负责送到上海的党中央。朱黄两人是谁？他们后来怎样？李佩群一直无从知晓。由于保密需要，二人的真实姓名也淹没在了历史中。然而，正是因为这些交通员们隐姓埋名，打通了国民党的围剿封锁，得以保障着这条从苏区延伸到上海的红色运金之路。
0: 这条线呢，是为这个中央苏区跟外界、跟党中央的联系呢，提供了通道，为我们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很好的保障。
1: 运送黄金的任务并非一直一帆风顺。1931年6月22日，一则情报放在了周恩来的案头。看到消息，周恩来眉头紧皱，向忠发在上海法租界被捕。向忠发是时任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不仅知道一些关于交通线的信息，还了解运送资金支援中央这项任务的一个关键环节。指挥中央特科紧锣密鼓的筹备对向忠发的营救。然而不等大家行动，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向忠发已经叛变，并且供述了运送黄金的细节。
2: 这桩叛变事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运送黄金的事情严格保密，现在却被向忠发供述了出来。我身后就是上海巡捕房，向忠发就是在这里写下了他的供词。
1: 供词中这样写道：在赤区中所没收的财物，统统都换成现金。由在芜湖开设金铺子的同志张仁亚，兑换成现洋及钞票，交来上海给中央。张仁亚是谁？这次危机中，他能否顺利脱险呢？在宁波北仑区保留着一栋静雅的小院，这里居住着一位深居简出的老人，他就是张仁亚的侄子。

0: 张志成。年幼时，他就对这位神秘的叔叔印象深刻。
1: 我的估计我都能来买家了，上海又到共产党影响了，等于跟伊刚刚共产党在搞地下工作起来。
0: 张仁亚原名张敬全，是上海最早的工人共产党员之一。在16岁那年，他前往上海，并改名张仁亚。
2: 16岁呢，张仁亚去上海的老凤祥银楼做工，成为了一名银匠师傅。因为宁波话的银匠和仁亚读音相似，所以在革命之后，他给自己更名为张仁亚。
0: 1930年，张仁亚接到了一个任务，中共中央指示他在芜湖开一个金铺。原来在当时运送黄金支援中央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个问题。
3: 大量的黄金的周转啊，容易引起那国民党当局的注意，这对那个地下工作而言是极为不利的。
0: 为此，中共中央急需一个用于筹措经费、周转黄金的中转站。这样重要的任务，为什么会交给一位银匠呢？
2: 张仁亚曾经从事过中央秘书处下设的内部交通科的科长一职，有丰富的地下工作的经验，因此呢，委派张仁亚从事这项工作再合适不过了。
0: 1930年，一间中等规模的金铺在芜湖开张了。金铺表面正常经营，背地里中转着大量的资金。
3: 从叛徒的口供中，我们可以发现，中转的那个黄金量是非常非常大的。1930年6月和1930年12月两次，第一次是2700两，第二次700两。
0: 向忠发被捕叛变后，芜湖金铺停止运作，苏区运金支援中共中央的道路就要这样中断了吗？中共中央决定派出交通员到赣东北苏区提款。1931年，两位中央来的交通员带着文件来到了赣东北苏区。会面被安排在一间不大的房间里，屋内陈设简单，但接待的人却格外热情。他正是这里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方志敏。然而看完交通员手中的文件，方志敏却犯了难。原来交通员带来消息，中共中央请赣东北苏区筹集600两黄金支援中央。就在这两位交通员到达前，赣东北苏区正经历着一场生死考验。
4: 1931年2月啊，方志敏来把赣东北特委机关啊迁驻到我们恒丰葛园啊，正式来开始呢，在这里呢进行了长达近4年的根据地这个监视实行。所以31年刚刚进来的时候，这个加上敌人的这个封锁围剿啊，到处来对我们进行铁桶旁的围剿。
0: 在一封方志敏致中共中央的信中，记录下了当时赣东北苏区的情况。 被白军烧抢吃去的谷子30,000担左右，烧毁屋子2,000左右，耕牛几百条，鸡猪不计其数。围攻赣东北苏区的白军在我们10倍以上。
4: 其实当时接到中央的这个要求我们上缴经费的这个命令以后啊，我们根据地啊这一年也正在经历着最为艰难的一段时期。当时我们的红军战士啊，包括我们的工作人员，连基本的津贴都没有钱来发放。
0: 600两黄金足够苏区一年的支出，给还是不给？这个难题摆在了方志敏面前。不久之后，中共中央就收到了中共赣东北省委的回信，信中写道：“我们已讨论了，除了极力执行你们的指示外，并决定借送赤金21条。”
4: 这个时候我们总共账上呢也只有1,000余两黄金，那么方志敏呢，接到这个请求以后啊，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个中央，前后分3次，护送了650两黄金到上海去。
0: 650两黄金几乎掏空了赣东北苏区的大半家底。方志敏心里很清楚，根据地要想站住脚，不能总靠咬牙硬撑，还得把经济一点点做起来。在江西省上饶市横峰县的一处村落里，至今还保留着一间不起眼的老屋。村口安静，人迹罕至。可在上世纪30年代，这里曾是根据地最重要的经济中枢之一。1932年11月，赣东北省改为闽浙赣省。方志敏任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在他的主持下，苏区开始发行自己的货币。在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旧址中，就珍藏着一批宝贵的苏区红票。在那个军阀混战、货币混乱的年代，苏区红票价值稳定，成了根据地里的硬通货。经过一系列的改革与努力，闽浙赣苏区的经济情况大有改观。
4: 我们红军当中上次还流行着这么一句话，叫红军战士吃肉隔餐不隔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有一餐肉吃。后来1933年，中央苏区派观摩团到我们闽浙赣苏区来参观，大家讲这个仿佛都进到一个梦幻般的境界，也就是方志敏笔下所憧憬的可爱的中国的这种盛况。
0: 今在闽浙赣苏区旧址保留着一间曾用来存放黄金银元的仓库，仍有革命烈士后代与当地的志愿者在这里讲述着那段峥嵘历史。
5: 这里就是闽浙赣苏区的省财政部银库，主要用来存放黄金和银元等物资。当年向上海支援的近1,000两黄金就是从这里运出的。
0: 在 方志敏的筹措下，短短两年时间内，从浙江仓库出发，运送给中共中央和中央苏区的黄金累计2000余两，足够购买250万斤粮食。掌管着这么大一笔钱，方志敏自己的日子却过得极清贫。
4: 方志敏对革命啊，对党中央啊、无私的奉献，对自己呢却非常的这个苛求吧，啊、包括他自身，他日常的生活用品就和普通的战士，一模一样，啊，每天也吃到8分钱的菜金，啊。
0: 1935年，北上抗日途中。由于怀玉山战斗失利，方志敏被俘。当国民党军两个士兵搜遍他全身时，发现他只有一支钢笔和一块怀表。
4: 在《清贫》这篇文章当中啊，方志敏最后说：“他说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0: 前赴后继，隐秘前行，纵横交织的运金路，星罗棋布的交通站，身负黄金的交通员，再现了红色苏区与上海中共中央的联络互动。条条运金路是红色政权发展的动脉，也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在艰难岁月中穿越封锁，保存火种，走向胜利的历史进程。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9: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0: 1939年冬天，位于山东胶东半岛的招远早已经被茫茫大雪覆盖，一片寂静。昏黄的灯光下，中共胶东区委书记正在交付一项极为重要的秘密任务，要求对方到招远筹集黄金，并且像钉子一样深深地钻进金矿，扎下根，确保完成任务。为什么要去招远筹集黄金呢？
1: 1938年10月，全民族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调转战略矛头，将主力兵力投向敌后战场，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实施疯狂扫荡，对国民党政府则从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1939年，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出台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反动文件，逐步收紧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全面停发八路军的军费、弹药与物资补给，层层设立封锁关卡，严令禁止粮食、布匹等生活必需品流入边区，以此从经济上孤立、围困敌后抗日根据地。为克服经济困难，党中央一面领导边区居民开展大规模生产自救，一面派出工作人员到山东筹款。侵华日军和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增加了边区筹款的难度。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把票子搞到延安，什么东西也买不到，多搞些通货比较好。这里所说的通货，正是能够突破封锁、通行天下的货。

0: 然而此时，中国主要的黄金产区已几乎尽数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无论是东北地区的漠河、夹皮沟，还是华北地区的河北、山西、山东矿区，重要金矿大多被日军严密控制。而在所有沦陷矿区之中，山东招远是最为特殊的一处所在。
1: 从这张地图上不难发现，招远地处山东省东北部，这里自古以盛产黄金闻名于世，素有金城天府之称。地下纵横交错着数千条可供开采的黄金矿脉和矿洞，黄金产量在当时十分可观。同时，招远还是胶东抗日根据地与延安之间的重要通道，地理位置与资源优势的完美结合，让招远成为了筹集黄金、支援延安的理想之地。不过，应该派谁前往招远筹集黄金呢？
0: 中共胶东区委书记考虑良久，最终认定区职工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苏继光就是最合适的人选。那么苏继光究竟是谁？这项任务为何非他不可？
2: 苏继光他原先在轮口开展工人运动，组织个宣传抗议，组织工人罢工，轮口岗码头工人大多数都认识苏继光。在轮口沦陷以后啊，轮口岗码头工人其中有100多人到了唐庄矿区务工，这就为苏继光到唐庄金矿打狱唐庄金矿筹集黄金夺取这个矿山控制权打下了基础。
0: 尽管苏继光对当地情况较为熟悉，但这项工作远比想象的要复杂危险。在一份被整理的苏继光口述史料中，作者记录了他对这项任务的最初反应。尽管事先知道上级有新任务交给他，但没有想到是去搞黄金。他意识到这是一场与敌人在经济战线上的生死较量。
1: 几个月前，日军就已经侵占了招远，他们迅速霸占了当地最大的金矿玲珑金矿，同时将周边几个重要金矿牢牢地控制在手中。
0: 日军侵占玲珑金矿后，强行打破原有开采秩序，不顾矿山实际情况与生产规律，在金矿附近架设日处理150吨矿石的选矿场，对玲珑及周边金矿展开掠夺式开采。他们狂妄叫嚣着宁失招远城不丢玲珑矿，妄图通过掠夺黄金资源实施罪恶的以矿养战策略。与此同时，为全面管制黄金，日军在招远实施治安强化运动，私卖黄金一律没收，对亲近和倾向共产党八路军者格杀勿论。面对这种情况，苏继光与党组织审时度势，决定采取迂回战术，将工作重心转向日军尚未严密控制的残庄金矿，以此为重要依托和斗争支点，隐蔽开展敌后抗日活动。
3: 日军没有占领残庄金矿的原因，就是残庄金矿当时呢，它的这个矿区，它的群众性的采集呢，活动比较零散。日军占领玲珑金矿，他是想大规模的作业，他想呢集中在一个矿区啊开采金矿，然后运回他们国内。所以对于一些比较零散的一些矿点呢，在刚开始日军啊并没有在意，他们只关注了玲珑金矿。
0: 正因为没有进入日本人的开采清单，残庄金矿反而成了最活跃的火种。在这份叫做玲珑矿区工人工作及矿业发展情况的

0: 珍贵史料中详细记录了当时的场景。因那时玲珑金矿在敌人手中占据，而我们的公运工作是在灵山矿区周围，同时因残庄矿区的矿洞集中一些，而我们的公运工作特别着重于残庄村周围几个村子，当时工人的情绪是最活跃的时期。
1: 为了顺利开展工作，苏继光巧妙地乔装打扮成一位普通矿工，不露声色地融入了残庄金矿的矿工队伍之中。我身后就是残庄金矿的工作区，白天他和工友们一起挥汗如雨挖矿劳作，仿佛只是众多矿工当中的普通一员，但是当夜幕降临之后，他却化身为革命宣传员，用低沉而坚定的声音向工友们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渐渐的，矿工们对苏继光无比信任，他成为了大家的主心骨。就在潜伏工作越来越顺利的时候，苏继光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个新目标，这或许就是他一直寻找的突破口。
0: 残庄金矿情况十分复杂，矿主有七八个，其中势力最大的是许老板。这个人既有采矿权，又有枪支，却忌惮国民党地方残余势力孙悟本武装力量更强，始终不敢动用武器，只能忍气吞声。
2: 据这个许老板说，他经常的他，经常去骚扰，有时候就得拿着金戒指、金手镯大战场。
0: 长期的压迫，成为苏继光争取许老板合作的切入口。一天中午，苏继光以省府官员身份拜访许老板。酒过三巡，许老板紧绷的神经逐渐松弛，暗自思忖：这位上峰或许真能助他摆脱国民党的钳制。可孙悟本兵强马壮，苏继光究竟怎样才能调开这只拦路虎？
2: 苏继光以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官特派员的身份找到孙悟本，劝孙悟本正式加入这个抗疫的队伍。
0: 苏继光料定，那些以护矿之名坐享抽成的人，一旦接到征金抗日的命令，一定不甘心把得到的黄金拱手让人。果不其然，当晚午夜时分，这伙人仓皇拔营，悄悄溜出了招远。苏继光立即调动藏匿的枪支，火速组建八支矿工护矿队，很快控制了矿区运输要道与仓储重地，残庄金矿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1: 在这场保卫国家黄金资源的战斗中，中共交通区委深知，残庄金矿只是他们诸多斗争策略当中的一个切入点。然而，要真正阻止日军以矿养战，并筹集更多黄金，他们必须把目光投向玲珑金矿。然而，玲珑金矿是日军的核心据点，那里守卫森严，想要从那儿筹集黄金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如何才能打入玲珑金矿内部呢？
0: 这里还原的就是全民族抗战期间

0: 1917年，相关部门调查员山根新次把对玲珑矿田的调查报告整理成5000余字的报告，其后20余年不断增补。1940年，日伪政府甚至在他们所编撰的《烟台大观》中写下贪婪至极的结论：关于招远金矿之重要性，毋庸赘言，因其为东洋第一支优良矿，早知有开发之必要。
1: 这是日本经过6-7次深入调查研究，形成的20多份调查报告得到的结论，所以说明了日本对招远玲珑金矿给予已久。
0: 日军的封锁范围并非仅局限于矿洞内部，为了给玲珑金矿打造出坚如铁桶的外部防线，他们在矿区外围构建起3层立体防御网络，在山顶上设碉堡，在半山腰围上铁蒺藜和电网，在金矿周围设立了伪军据点，彻底把玲珑金矿变成了密不透风的魔窟。
2: 然而日军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就在他们自以为天衣无缝的防线之下，由交通区委组成的酬金小队却悄然行动，成功突破了重重封锁，将珍贵的黄金一点一点地运送了出来。在这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背后，酬金小队究竟采用了什么样的策略呢？
0: 在选矿场内，日军以矿工集中营模式实施严控，矿工家属需登记户籍并定期核查，矿工出入矿洞需经搜身，派遣地下党员打入内部极为困难。中共胶东区委顺势在厂区内部发展地下网络，矿场2级办事员江选作为主要负责人，凭借对选矿流程、日军监控盲区及矿工日常状态的熟悉，很快摸清了敌人的漏洞。他敏锐地察觉到，想要运送大块的黄金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选矿场里终日飘着呛人的灰尘，矿工们从早到晚都灰头土脸，满身灰尘，这副模样恰好成了掩护黄金的绝佳伪装。他们有些人把金粉混着灰尘抹到头发里，有的塞进鞋底夹层里，在日军面前瞒天过海。
3: 有的都老婆打的饭去给工人吃，给工人背着的发绝了，他们会给你倒饭了，老婆子打他男人，打他男人，你不吃不要紧了，大家住一个屋，这么把黄金也都要是带饭了，带的好吃。
0: 随着金粉被秘密地送出玲珑金矿，一段时间后，统计的产金数据出现大幅下滑，这一异常情况引起了日军的警觉。日军随即派遣人员秘密潜入矿洞内部调查，但酬金小分队早已察觉到了危险的气息。在江选的回忆文章中，曾有这样的记述：事前我已经接到外面党组织的通知，要我们严加注意。果然3-4天后，选场莫福工序来了一个40岁上下的人，这个人穿着一身破旧的裤褂，光秃秃的脑袋，耷拉着眼皮。我一看这个人皮色白皙，不像是个受苦的人，再加上他那见人点头哈腰的奴才相，更加断定他不是一个好东西。我和工友们一商议，大家一致的意见是想办法把他挤走。对于这一段历史十分了解，这场黄金

0: 保卫战的江天真，常把当年的细节讲给儿子听。
1: 也就是说，前天就是干苦活、累活、重活，把这，因为他们是享受人，不能干这种苦活，所以说干不了，累跑了。
0: 日军的如意算盘落了空，恼羞成怒，使出最直接、最残暴的手段——扫荡。
2: 日军满心以为，凭借着声势浩大的扫荡行动，一定能够将酬金小队的运输通道彻底封堵，恢复金矿的正常产量。可现实却如同一记响亮的耳光，重重地打在了他们的脸上。
0: 关于扫荡的结果，时任招远矿业所选矿科长兼分析科长山本士郎后来回忆，矿内只要集合队伍，工人中的八路就出去送信，所以日军每次出去扫荡总是遭伏击。就在日军因产金量锐减而焦头烂额之际，却不知胶东区委早已暗中布局，一张更大的罗网已然张开。
3: 像江泉他们这样小队呢，只能破坏敌人的生产设备，延缓敌人的采金速度，但是还有大量的黄金源源不断的运往日本。在这种情况下，胶东区委呢，采取了一个更有效的方法，武装夺取黄金。
0: 而夺取黄金的主要途径，是针对日军的运输线路展开行动。日军所掠夺的黄金主要经由龙昭公路进行运输，通过该路线送往龙口，再从龙口港装船，借助海运方式运往日本本土。这条运输路段沿途需经过数十个村庄，日军在沿线每隔数里便构筑一处据点，这些据点相互呼应，构建起一张严密的防控网络。各据点内岗哨林立，戒备森严，并有重兵长期驻守，其防范措施极为严密。
2: 在这样近乎铜墙铁壁般的防守态势之下，酬金队伍要实施武装夺取黄金的行动难度可想而知。那么他们究竟该如何突破日军的重重防线，成功夺回这些被掠夺的黄金呢？
0: 1942年的一天，时任胶东军区青年营营长的王一民收到情报，三天之后将会有9辆日军运输车从槐树庄经过，车上有大量的金矿矿砂，并且还有可能装载有其他物资。时间紧迫，他立即抽调精干人员配合八路军组成夺金小分队，连夜展开部署。经过周密勘查，小分队将伏击地点锁定在槐树庄村外的必经要道。
1: 日军押运黄金的这个运输车队啊，他在公路上跑的时候是非常快的，打伏击是很难打。选择的槐树庄呢，是因为他进了庄以后，老百姓过马路了，他肯定要减速，减速以后我们才有机会对他实施攻击。
0: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夺金行动悄然展开。
1: 那是1942年的4月28号，天蒙蒙亮的时候，这个日军的车队啊，快速的来到了槐树庄附近，啊，就在要穿越槐树庄村庄的时候，迎面来了一支啊送葬的队伍，披麻戴孝，迎着车队就走过来了。日军呢？ 当时就来不及反应，只能降低车速。
0: 就在日军车队放缓速度的时候，藏在隐蔽处的八路军战士们如猛虎般一跃而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扑车队。霎时间枪声骤起，子弹如雨点般呼啸而过，打破了村庄的寂静。更令日军措手不及的是，原本在路上缓缓行进的出殡队伍突然掀开校服，撤去零番，从棺木与纸帆下抽出长短枪支，顷刻间日军车队被小分队四面合围。
1: 实际上这种埋伏啊，是已经是非常普遍的。人民战争就是它的这个，它的神奇的力量就是在这里，它接地气，它呢符合当地的民风，所以日军是非常难以发现的。
0: 在王一民等人和八路军队伍的配合下，槐树庄伏击战大获全胜，日军的运输计划被彻底打乱，大量金矿矿砂被成功夺回。这场战斗正是胶东敌后夺金战线上无数交锋的缩影，一批又一批黄金被秘密夺取，集中汇聚，跨越千里险阻送往延安，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军民坚持敌后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酬金不易，运金更难。从招远到延安之间，日军设置了数百道封锁线，犬牙交错地分布着上千个日伪据点。此外，国民党控制的地区也对共产党进行阻挠与封锁，路漫漫，道阻且长，这些承载着胶东人民抗日热忱与民族解放希望的黄金，要如何穿越这重重罗网，安全抵达延安？一条隐秘的黄金通道即将在烽火硝烟中悄然开辟。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这好啊，叫的值得，很有幸啊，能把刘俊杰先生从天津请来，这是金斗师哥的主意。刘老师艺术水平很高，除了不可乐，什么都敢说。
5: 这是捧我吧？这个。
4: 很长时间也没跟刘老师在一块合作了，
5: 对，
4: 今天啊，就让刘老师说一段天津市出租司机的故事。
5: 啊，
4: 各位还没向您问好了。
5: 哎，
4: 这个，
5: 走吗？
4: 哪儿去？
5: 你不要车吗？
4: 谁要车了？
5: 你不要车，你招手干嘛？
4: 我这跟大伙问好呢。
5: 好，我们这玩意儿招手停。你这一招手，我停这里计价器走着，你怎么算这个？
4: 这位是出租司机。
5: 嚯，说相声的。
4: 对，
5: 证件是你吗？
4: 哎，是我是我是。
5: 呵，就爱拉你们说相声的。
4: 我
5: 老拉你们说相声的。
4: 都拉过谁呀？
5: 拉过马季，
4: 大师。
5: 哎，高英培。
4: 嗯，
5: 范振钰。
4: 嗯，
5: 侯月文。最近给金斗拉包院，金斗一听我拉这人，给我辞了。
4: 要我也把你辞了。
5: 怎么了？
4: 您这不是出租，
5: 我这是
4: 灵车。
5: 哎，少废话，走上车。
4: 您看这姿势，把我平着送进去是怎么着？
5: 你这人没规矩，你这一招手，我停在这儿，我还拉别的座吗？你知道我干我们这玩意儿多不容易？
4: 知道知道知道，
5: 整天在街上转。就拿那天说吧，
4: 嗯，
5: 早上起来一钟头没转着座，
4: 你看看，
5: 开着走吧、
4: 啊、哎，
5: 马路边一老头冲我招手，
4: 有活了。
5: 我一看过去吧，我一看这老头我不敢拉。
4: 怎么了？
5: 70多岁了、
4: 哦、上岁数，
5: 气喘吁吁，拄着拐棍儿、
4: 啊、
5: 我说大爷您要车？要车、
4: 啊、要车、嗯、
5: 我说您上哪儿去？
6: 哎，一中心医院。
4: 去医院？
5: 这老头70多了也没个家属，上医院。
4: 嗯，
5: 你说这拉不拉？
4: 有这么考虑就不拉。
5: 不拉咱干嘛呢？
4: 那就拉、啊、
5: 拉万一出点事儿，你说，哎，我一看老头这上衣这儿贴着个条，上面写着电话号码家庭住址。
4: 我明白了，这位老先生肯定是患有老年痴呆症，家里人怕他丢了。
5: 我行了，您上车吧，扶着老头坐后边。
4: 嗯，
5: 心里嘀咕，一边开着车一边看这老头，我有反光镜啊。
4: 嗯，
5: 我一看还行，老头还挺潇洒
4: 啊，
5: 嘴里边嚼着泡泡糖。
4: 你看看，
5: 我仔细一看，
4: 嗯，
5: 不是泡泡糖。
4: 什么呀？
5: 老头秃噜的白沫，
4: 犯病了。
5: 我说

0: 您说话呀，大爷！
1: 啊，
0: 哎呦，爸爸，
2: 着急叫上爸爸了，
0: 是我倒霉吗？
2: 嗯，
0: 我大爷，您不能这么就这么完了，我说不清楚啊，大爷不理我呀？
2: 别着急啊，往医院拉吧，
0: 我赶紧时间吧。到医院门口，出租都过来了
2: 啊！
0: 哎，哥们，这怎么回事？你没讲说，我这是我爸爸。哦，你爸爸来，走走走。出租门口的都熟啊，
2: 嗯，
0: 张大夫、李大夫来了。输氧，
2: 嗯，
0: 输液，
2: 对对对，
0: 大夫一拍我肩膀，哎，你交费去，
2: 啊，
0: 我说我不能交费，大夫跟我急了，什么人呢？你爸病了你不交费啊？我说这不是我爸爸，这进门不还喊爸爸呢？我说我这人爱着急，一着急我就喊爸爸，
2: 误会了，
0: 我们这医院里出了进去都是着急的，你叫得过来吗你？我说，哎，我想起来了。老头的电话号码，
2: 对呀、啊，
0: 给他们家打电话，
2: 赶紧！
0: 一会儿功夫，他儿子就来了。
2: 嗯，
0: 一进门腾，一把就把我揪住了。
2: 哎呦，
0: 说说这老头怎么回事？哎，我说别着急，别着急，待会儿大爷醒了，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2: 对喽，
0: 哎，这功夫老大爷醒了，
2: 嗯，
0: 瞪俩大眼，手指了一伸，
2: 啊，
0: 就是他。
2: 就是他，
0: 他儿子一听这，啪上就一波溜。我大爷，就是我怎么了？哎呀，他要不救我，我就完了。他儿子这后悔，哎呦呦，大哥，我实在对不起，别对不起，领我上牙科。
2: 哎，这倒方便，出这门进那门。
0: 嗯，倒霉吧你不是、嗯？我说行了，你赶紧交费去吧。
2: 嗯。
0: 我走吧，我
2: 哎，你别走啊！找人要的士费啊！
0: 要什么的士？他急成那样了，走，认倒霉吧！我开车转座去吧。
2: 嗯，
0: 心里这别扭，
2: 没法不别扭。
0: 头一趟座，一分钱没挣，挨一波溜，还得转呢。哎，我一看马路边又站一老头，
2: 又站一老头，
0: 冲我招手。我停车一看，嘿，这老头跟那老头不一样。
2: 怎么不一样？
0: 这老头精神，嚯，穿着西装，
2: 嗯，
0: 扎着领带。留着一字胡，
2: 嗯，
0: 拄着文明棍，这手提一大皮包，
2: 打扮。
0: 我一停车，我说：“大爷，您要车呀？”冲我一点头，一拉门坐后边去。
2: 啊，
0: 我说您上哪儿去？往前一指，开了没有3公里，老头下车了，
2: 哦，
0: 有口袋里掏出100块钱来。我说您等会儿，我给您找钱。哎，不用找了，
2: 不用找了。
0: 我说什么？不用找了。
2: 嗯，
0: 哟。我那谢谢您了，老头走了，我上车开着吧，高兴，人就得做好事。
2: 对，
0: 给老头送医院的，一分钱没挣，3公里给100块钱，
2: 好人。
0: 行，老头的气魄，不用找了，开车走吧。
2: 有钱，
0: 高兴。
2: 嗯，
0: 开，我一看反光镜坏了，
2: 怎么了？
0: 老头大皮包落在车上了。
2: 哎呦
0: 呦，我这怎么办？停车吧。
2: 嗯，
0: 停车，我拉个皮包一看，吓我一跳。
2: 怎么了？
0: 满提包里满满当当全是钱。
2: 是啊，
0: 人民币100块钱一张，一沓一沓的，这大提包，
2: 嗯，
0: 得好几十万，
2: 可能还不止。
0: 我拿过来一看，我哪见过这么多钱。
2: 是啊，
0: 上手一敲，咔咔响啊，
2: 全是新票。
0: 哼，我拿着这钱，你知道我当时我想起什么来了？
2: 你想起雷锋来了。
0: 我想臭两张，
2: 这
0: 啊，这钱，
2: 这像话吗？
0: 哪能够啊？
2: 这就是啊，
0: 开车回去，
2: 赶紧给人送
0: 3公里找老头去。
2: 对，
0: 开车一会儿功夫到了。
2: 嗯，
0: 我一看，老车下车这地儿没人呢，
2: 找找。
0: 马路边一扫马路的大姐，我过去了。哎，姐姐啊，老万，我说你看一长胡子呢，长胡子那不嘛，那背影那个
2: 在那儿呢，在那儿。
0: 我过去我一拍肩膀，那一回头。我这不行，这太年轻，这玩闹，这
2: 嗨，年轻留胡子啊，
0: 这长胡子老头儿，长胡子老头儿没看见呀、啊，
2: 没见着，
0: 说话嘛口音，
2: 对，
0: 我也没听他怎么说话，
2: 他怎么说的呀？
0: 他就说不用找了
2: 啊，不用找了，
0: 你吃饱撑的，不让你找，你找他干嘛？
2: 嗨，蛮拧，
0: 我看这大姐误会了，你说这么多。我派出所啊，
2: 对呀、啊，
0: 我把这钱送派出所，我踏实了。
2: 就是啊，
0: 我开车进派出所，
2: 好，
0: 大摇大。

0: 百斤的提包咣往桌上一放，
1: 嗯，
0: 警察都傻了，警察也没见过这么些钱，
1: 钱是太多了。
0: 我把前后经过一说，
1: 哼，
0: 老警察给我端水，
1: 嘿，
0: 小警察给我点烟，
1: 佩服你。
0: 所长拍我肩膀，
1: 嗯，
0: 好啊，你这叫拾金不昧。
1: 对，
0: 哼，我拾金不昧。
1: 好，
0: 好，哪个公司的？
1: 问你哪个单位的？
0: 把公司的电话号码留下。
1: 就是啊，
0: 我刚啊。跟你们公司通报一下，通报嘛，这开除了我这事儿有事，我妈们公司干嘛？行行，就这意思吧。我把钱搁这儿，哎，别别别，把你的电话号码留下，
1: 啊、
0: 有事我们跟你联系。
1: 对，
0: 我行行，不行行。所长，我送到门口。
1: 嗯，
0: 哼，仰着头挺着胸，我打派出所出来，
1: 自豪。
0: 告诉你，我长这么大个子，
1: 嗯，
0: 从来没仰着头打派出所出来过。对
1: 可是以前都这么出来了，是怎么着？
0: 高兴啊，
1: 高兴了，
0: 哎，拾金不昧。
1: 对，
0: 我拾金不昧的，我
1: 好
0: 开车走，心里高兴，
1: 走，
0: 踏实了。
1: 嗯，
0: 待会儿电话铃响，我一听电话，
1: 怎么着？
0: 所长让我回去，
1: 有事儿。
0: 我可真兴奋，
1: 这怎么又
0: 太兴奋了？
1: 为什么？
0: 我听说这在国外啊，拾金不昧，找着失主。能提这钱的20%，
1: 别说我也听说过，
0: 这要20%，
1: 嗯，
0: 这咱还开这干嘛？
1: 是，
0: 不，咱不开了，转手买拖拉机，咱不，
1: 嗨，还不如开这个呢。
0: 你说，哎，你说这老头要给我20%，这得20来万、10来万，
1: 嗯，
0: 你说要不要？
1: 要，
0: 没水平，把人家钱要来，人家说你这拾金不昧，就为了提这钱。这没面子，
1: 那就不要，
0: 不要，老头非得给呢，
1: 那你要，
0: 我要，老头少20多万，我多20多万，老头心疼，
1: 那就不要，
0: 不要我心疼啊，
1: 你爱要不要啊，这谁跟你算这个，谁
0: 我不知道人给不给呀、啊嗯、呵，我大摇大摆进派出所了、
1: 嗯、
0: 我一看还是那几个警察，
1: 甭问呢、
0: 嗯、
1: 这老警察给你点烟，小警察给倒茶，
0: 没
1: 有、哎，所长一拍你肩膀，
0: 都没有啊？
1: 那怎么着？
0: 警察一看我进来，一拍桌子，把电棒抽出来了
1: 啊！这什么意思？
0: 哎，我这农会在这儿 啊，倒霉啊！
1: 怎么了？
0: 一大提包钱全是假的，
1: 你看
0: 假钞啊！
1: 是啊，
0: 这事儿大了。
1: 对呀、
0: 啊，派出所长说，这事儿可不小啊。
1: 是，
0: 这怎么回事？我不知道啊。
1: 啊，
0: 我就在搁车里，我就拿你这儿来，我哪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是假的呀、啊。喂，那行，笔录吧。
1: 笔录？
0: 笔录知道吗？
1: 不知道，
0: 没进过派出所。
1: 我进那儿干嘛去？
0: 笔录嘛。
1: 什么笔录？
0: 有一桌子，
1: 嗯，
0: 警察坐在后边，这一记录的，你有一凳子，你坐前头。问一句，说一句。
1: 电视剧里见过
0: 啊，就是笔录。
1: 笔录，嗯，
0: 哪儿拉着老头？
1: 对呀、啊。
0: 拉了多少公里？
1: 嗯，
0: 老头哪儿下的车？
1: 哎，
0: 怎么把钱拿出派出所来的？
1: 给问清楚了，
0: 整个都问了一经过。
1: 嗯，
0: 俩多钟头问完了，所长说这样吧，你先回去吧，
1: 你先走吧，
0: 有事我们跟你联系。
1: 嗯，
0: 那个所长，你把我们公司的电话号码留下。
1: 哎，爸，等会儿，
0: 啊，
1: 你不是不留公司电话吗？
0: 你是外行，这时候咱得依靠组织。
1: 嗨。这时候他把组织想起来了，
0: 完了，5点来钟了，我耷拉着脑袋打派出所出来了，
1: 不这样，
0: 我没吃饭了，
1: 赶紧找地儿吃饭，
0: 找地儿吃饭去吧。我一看，盒饭，卖盒饭的，哎，来盒饭，
1: 嗯，
0: 多少钱？妈多少钱？天天买不知道，5块钱，有4块的，妈还要不要？要，你过来，多搁点辣吧，哎，对，来多来点。
1: 爱吃辣子，
0: 拨点辣子，
1: 嗯，
0: 饭盒一端，趴在车棚上，一边吃一边看。
1: 哎，干嘛趴车上看？
0: 开出租都这个，一边吃饭一边看座啊。
1: 啊、
0: 哦，
1: 等着拉活。
0: 哎，座来了，马路对过跑过一个大姐来。
1: 哦，
0: 这1米7的个儿，
1: 嚯，
0: 身条挺好。
1: 嗯，
0: 啪啪啪啪，一边跑一边喊，
1: 喊什么？
0: 逮流氓啊！逮流氓啊！
1: 碰上流氓了，
0: 我一看。嚯，后边一大小伙子，1米8，膀大腰圆，紧追不舍。我一看这个，一扭头，一闭眼，
1: 嗯，
0: 假装没看见，
1: 没看见。
0: 以后这路事儿一律不管，闭眼。
1: 伤心了，
0: 闭不上眼呢。
1: 怎么呢？
0: 你知道那女的长得多漂亮？
1: 这都什么时候来看这个？
0: 我一看，管吧，
1: 管，
0: 这女的呱呱呱呱跑过来，
1: 嗯，
0: 让过去。那男的到了，我一伸腿，啪，男的趴马路上，
1: 干得漂亮，
0: 漂亮嘛，给我弄派出所去了。这
1: 怎么又弄派出所去了？
0: 倒霉呀！
1: 啊，
0: 头里跑那女的是小偷，后边追那是便衣警察。
1: 得。
0: 我一进门，所长都乐了
1: 啊！
0: 你这要骂玩意儿，你这个骂去吧你！你看准了再下班儿，你也是，还警校毕业搞财政骂玩你，能练着你？你让他弄趴下了你！这还是信心。
1: 所长还真幽默。
0: 行，笔录吧。
1: 这。又录一回，
0: 你录吧，
1: 录吧，录吧，录吧，录吧。
0: 警察坐这边，
1: 嗯，
0: 我坐前头那凳子上，开始问，什么时候出的派出所？
1: 对，
0: 在哪儿买的盒饭？要了多少辣子？怎么给警察下的绊儿？
1: 弄清楚了，
0: 全问了，
1: 嗯，
0: 问完之后说你走吧。我又耷了脑袋打派出所出来了，晚上九点多了，
1: 嗯，
0: 我哪儿拉座去，下班都回家了，吃饭都奔酒楼了。
1: 对呀，
0: 你说我这一天啊，行嘞，我夜总会门口吧。
1: 夜总会，
0: 夜总会桑拿舞厅门口那儿等着去。
1: 那好，那天津不管这个，
0: 那半夜有这个，走吧，等着吧，
1: 行，
0: 把车开那儿一看，嚯，哥几个都在那儿等着呢，都来了，来，等着，
1: 哎。
0: 等着吧，好几个钟头，十二点一过，舞厅大玻璃门一响，吱铃，跑出一女的来，啊，别，
1: 为什么？
0: 这女的穿着三点就坐后边了，
1: 啊？
0: 干嘛走啊？我不是那个，你有病啊？开车呀？
1: 走啊？
0: 我不是开车，你钱在哪儿搁着呢？
1: 嗨。琢磨这个，别琢磨。
0: 你爹的，你管着你，
1: 来，
0: 走。我一看这姐那么横，我开车走吧。
1: 走吧。
0: 好，那么横，开车走吧。走没两公里，我回头一看，姐姐睡着了。
1: 甭问，喝多了。
0: 我一闻，哎呦，满车酒味儿。
1: 怎么样，
0: 姐姐，大爷，醒醒。睡瓷似的，躺在后座上躺平了，
1: 没少喝。
0: 说这倒霉劲儿，这大半夜的，我往哪儿拉的呀？我不知道他住哪儿啊。
1: 就是啊，
0: 不是，把车停下吗？我停了车，下来把门锁上。
1: 嗯，
0: 站便道上看着他。
1: 你站便道上看他干嘛呀？
0: 在哪儿看？
1: 里边看着呀。
0: 你那叫废话，大半夜里头。
1: 嗯，
0: 我一男的，他一女的。他穿的那样，我进两回派出所，你知道吗？
1: 我把这事儿忘了。
0: 警察来了，一问我说不清楚。
1: 没错，
0: 我越想越倒霉。
1: 嗯，
0: 他里边躺着睡挺姿势，我在外边看着，我这哪儿出租？
1: 嗯，
0: 我整个一守灵的，
1: 老本行。嗯，
0: 姐姐一仨钟头醒了，一开车门下来了，呀，你怎么知我住这儿？
1: 啊！
0: 我说我不知道你住这儿，我就住这儿，就这二楼。咋？上去坐会儿去。我说不去。那行，找钱吗？
1: 找。
0: 我哪儿就找钱呢？哎，我上次不给你100块钱吗？我姐姐，我这一天啊最倒霉了，一分钱没挣啊。
1: 对。
0: 你看我的口袋里头，哎，还真有100块钱。老头给你100块钱，
1: 就是那张啊。
0: 行，100块钱归你，走吧，不要钱了，回去吧，我开车走吧。
1: 嗯，
0: 我回头一看，后座真搁着100块钱，我女的喝醉了，
1: 忘了。
0: 哎，我姐姐回来，找你钱，把那给我。
1: 干嘛呀？
0: 咱不能恶性循环，你琢磨老头一提包钱都是假的，这100块钱。

0: 碰见俩老头，
1: 对，
0: 进了两趟派出所，
1: 嗯，
0: 碰见俩女的，挨一脖溜，还守了半宿铃，不干回家，大半夜开车走了，明儿再说，
1: 歇了吧。
0: 哎，大灯一照，猛不丁吓我一跳，
1: 嗯，
0: 马路中间站着一女的，
2: 又一女的，
0: 这女的我一看吓我一跳，
1: 怎么了？
0: 穿一身白，大半夜穿一身白站这儿干嘛？大白脸，黑眼圈，红嘴唇，白上衣，白裤子，白皮鞋，冲着我招手，我当一脚刹车。姐姐，你要车啊？不说话，一阵风是叮噔坐我后边了。我这您上哪儿去啊？往前一指，开吧，开没三公里，我回头我说姐呀，到了吗？还往前指，又开了五公里，我姐呀，差不离了吧？还往前指，
2: 还指，
0: 再指我不敢开了，
2: 怎么呢？
0: 再开到坟地了，
2: 这，哟，
0: 我一看坟地，当时我脑袋腾一下子，大半夜里一女的一身白，我回头一看，吓死我了！
2: 怎么了？
0: 这女的没了，
2: 没了！
0: 我一给油门，车蹭就出去了。
2: 嗯，
0: 我一看反光镜，哟，这女在后边坐着。我一看在这坐着，我更害怕。
2: 为什么呀？
0: 这女的顺着鼻子嘴往下流血。
2: 哎呦，忒深了！
0: 我当一脚刹车就站住了。
2: 啊！
0: 下去啊！下去！吓死我了！这女的说话了
2: 啊。
0: 干嘛呀？不是你鼻子嘴流血，我害怕呀。
2: 对呀，
3: 废话，我一系鞋带你就撒侧，能不流血吗？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5: 音乐啊，想必大家伙都喜欢，
6: 这是生活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5: 我们民族地大物博，历史悠久
6: 啊、哦，
5: 民族歌曲形式太多了
6: 啊。你最喜欢哪种形式呢？
5: 我喜欢有一种形式叫对歌。
6: 对歌？
5: 哎，
6: 怎么对、啊？
5: 男女青年谈恋爱唱这首歌。
6: 哦，情歌。
5: 哎
6: 啊，
5: 一姑娘一小伙儿，俩人站在山顶的队，
6: 对着唱。
5: 姑娘提问题，让小伙子来回答她。
6: 要是答不上来呢？
5: 答不上来就吹了。
6: 答上来？
5: 答上来就成了。
6: 我答上来就成了，
5: 就这么大作用，
6: 那我也就成了。
5: 哎，你成什么？
6: 你不知道
5: 啊？
6: 我这个人啊，我就善于回答姑娘们提出的问题，
5: 是吧？
6: 为搞对象，我练好几年呢。
5: 哎，你先别吹
6: 啊！
5: 你要真练过
6: 啊，
5: 今天咱俩在这对一回，
6: 随便对，
5: 选一首黄梅调叫对花，
6: 怎么对吧？
5: 每一句都得对出一花来，
6: 那我保证句句有花。
5: 我去姑娘，
6: 我去小伙子，
5: 我来提问，
6: 我看我怎么回答你。
5: 你准备好？
6: 随便来。
5: 哎，八十岁的公公喜爱什么花？
6: 啊，不是，怎么不唱了？
5: 哎，下句该你对了，
6: 一句一对，
5: 一句一对，
6: 你听我的啊。
5: 来吧。
6: 你唱什么来着？我没
5: 听清，
6: 没注意，不算
5: 这样。追丫头来。哎，八十岁的公公喜爱什么花？
6: 八十岁的公公他爱吃那炒腰花。
5: 炒腰花？
6: 有花就行。
5: 八十岁的婆婆喜爱什么花？
6: 八十岁的婆婆她爱吃那爆米花。到嘴里化了，不费牙，这个真好。
5: 十八岁的小伙子喜爱什么花？
6: 十八岁的小伙子他爱吃那炸麻花。牙好。
5: 十八岁的大姐喜爱什么花？
6: 十八岁的大姐姐她爱吃那涮羊肉。
5: 这
6: 离不开酱豆腐，她还有那韭菜花。
5: 光知道吃，
6: 多少全
5: 有你怎么回答的？
6: 应该怎么回答？
5: 我给你回答一个正确的吧，
6: 你听着，
5: 提问吧。
6: 哎， 八十岁的公公喜爱什么花？
5: 八十岁的公。

0: 孙悟空细爱的超妖，我让你带过去了吧，
1: 不如我呢。
0: 八十岁的公公细爱观子花，观子花，
1: 我听错了。
0: 八十岁的婆婆细爱什么花？八十岁的婆婆喜欢白莲花。八十岁的小伙子细爱
1: 八十岁啊。
0: 岁数
1: 十八岁
0: 啊，对了，十八岁的婆婆亲爱什么
1: 乱什么呢？十八岁小伙子吗？
0: 十八岁的小伙子喜爱什么花？
1: 十八岁的小伙子喜爱山兰花。
0: 十八岁的大姐喜爱什么花？
1: 十八岁的大姐姐喜爱那英雄花。
0: 我们家的桌子上摆的是什么花？
1: 你们家的桌子上摆的是狗尾巴花。
0: 狗尾巴花什么？
1: 那摆什么呀？
0: 我们家怎么也得摆点死不了一类的。
1: 哎，这首对花怎么样吧？
0: 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
1: 像这样的形式各个地方都有。
0: 还哪有啊？
1: 陕北有一首叫癌盼上开花癌盼着红，
0: 这歌我会唱。
1: 哎呦，对起来太有意思了。
0: 这回我去那小伙子，
1: 我来这姑娘，
0: 我去考考你，
1: 我来回答你，
0: 你听着
1: 来吧。
0: 爱盼上开花爱盼上红，
1: 勤劳的人儿过上了好光景，
0: 又找一日敲龙门，
1: 我和我的哥哥结个游魂、
0: 啊、同意跟我结婚了。妹妹呀，你看我哪儿好。
1: 你高高的个头水蛇腰。
0: 不是我就这么点毛病啊。妹妹呀，你再看看我还有哪儿好。
1: 你白白的脸膛肿眼泡。
0: 妹妹呀，你再看看我还有哪儿好。
1: 你细细的脖子像面条。
0: 妹妹呀，你再看看我究竟哪儿好。
1: 你走起路来、
0: 哦、怎么样
1: 像熊猫。
0: 我绕着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1: 这回咱仨人说一回啊，叫这个128条腿儿。你研究这有意思。
2: 什么叫128条腿呢？
1: 什么叫128条腿啊？
2: 啊，
1: 比如说我呀，我说他这么一座山，
2: 啊，
1: 哎，这个山呢，就得带4条腿。
2: 我没听说过。
1: 怎么？
2: 有山带腿的？
1: 啊，
2: 走到马路上，山过来了，老贾。
1: 这谁呀？
2: 像话吗？
1: 这。
2: 那山也不会走啊。
1: 是啊，你还没听明白呢
2: 啊，
1: 不是说山会长腿吗，就说这个山名啊，
2: 啊，
1: 要带4条腿。
2: 哦，山名带4条腿。
1: 哎，你还别说，我说吧，
2: 嗯，
1: 我说呀，两狼山，
2: 两，
1: 这就行了。哎，你想这个狼它不叫4条腿吗，这山名带4条腿，两狼山。
2: 哦，
1: 哎，
2: 哦，狼4条腿。
1: 对呀，啊，
2: 那怎么128条腿呢？
1: 你听着呀，
2: 啊，你说，
1: 他凑来凑去都说到一块儿，就够128条腿了。要不信呢，你们俩给我数着数。
2: 啊，
1: 比如说，我说两狼山，你们俩人就说4条腿。
2: 对，那行，4条腿。
1: 哎，你打这儿，你往下数吧。
2: 啊，嗯。
1: 我再说呀，这山上有一座什么庙？
2: 4条腿。
1: 哎，对，在这个庙里头供着什么神？
2: 4条腿。
1: 嗯，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2: 4条腿。
1: 对，树上落着什么鸟？
2: 4条腿。
1: 哎，这个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2: 4条腿。
1: 下山走的什么桥？
2: 4条腿。
1: 上哪儿去？
2: 4条腿。
1: 上谁家去？
2: 4条腿。
1: 叫门谁给开的门？
2: 4条腿。
1: 让进去给的什么座？
2: 4条腿。
1: 给你什么点心吃？
2: 4条腿。
1: 给你什么茶喝？
2: 4条腿。
1: 什么茶盅？
2: 4条腿。
1: 什么盖碗？
2: 4条腿。
1: 你说的什么书？
2: 4条腿。
1: 说乐了人家给你什么钱？
2: 4条腿。
1: 钱可得带窟窿眼儿。
2: 4条腿。
1: 没眼儿可不算啊。
2: 4条腿。
1: 就到这儿。
2: 4条腿。
1: 行吗？
2: 4条腿。
1: 这就该我说了。
2: 4条腿。
1: 行了。
2: 4条腿。
1: 我先说。
2: 4条腿。
1: 是怎么着？
2: 4条腿。
1: 起哄啊。
2: 4条腿。
1: 嘿，
2: 4条腿。
1: 你们俩人。
2: 4条腿。
1: 什么呀？
2: 怎么了？
1: 你们俩人4条腿可多新鲜呢。你们俩人可不4条腿吗？你们俩人。
2: 我说咱们这个说的哪儿算一站呢？
1: 啊，那你们俩净捣乱了吗？就说到给什么钱这儿就完了。
2: 哦，给什么钱这儿？
1: 哎，这算一个阶段。
2: 咱们谁先说呢？
1: 当然是我先说呀。
2: 你先说。
1: 嗯，
2: 那好，我问你啊。
1: 你问吧。
2: 什么山？
1: 青龙山。
2: 山上有座什么庙？
1: 龙王庙。
2: 庙里供着什么神？
1: 龙王爷呀。那还用说呀？
2: 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1: 槐树。
2: 槐树？
1: 嗯，
2: 像话吗？
3: 槐树没龙啊。
1: 啊，我那是龙爪槐。
3: 龙爪槐？
1: 嘿嘿，
2: 你不找着难看啊？
1: 啊？
3: 那也不对呀。龙爪槐，你说上来，鸟呢？落着什么鸟啊？
1: 落着个。龙药子。
3: 龙药子。
2: 哦，
3: 嗯，鸟嘴里叼什么果子？
1: 龙眼果。
3: 嗯，下山走什么桥啊？

0: 鸟嘴里丢什么果子？
1: 龙眼果。
0: 下山走什么桥啊？
1: 青龙。小孩儿，
0: 小孩儿，
1: 不像话。
0: 怎么了？
1: 小孩没龙啊？他是聋子。
0: 聋子
1: 、哎，聋子，
0: 那不对啊？
1: 啊，怎么不对？
0: 聋子，你叫门，他怎么听见的？
1: 他是听不见
0: 啊，
1: 别人听见告诉，叫他去给开门去的。
0: 哦，别人告诉他，
1: 哎，
0: 听见那人怎么不给你开门去？
1: 那是摊子，
0: 摊子他怎么进去的呀？
1: 啊，他这个笼子给背进去的，
0: 不像话，有点勉强啊，这个
1: 太勉强了。
0: 我再接着问你，进去给你什么座？
1: 给的是这个绣龙墩。
0: 哟，您还做个绣龙墩？
1: 没有，我没做过，就这么一说，绣龙墩。
0: 啊，给你什么点心吃？
1: 给了一块龙凤饼。
0: 不行，这不行。
1: 怎么？
0: 办喜事的时候才有龙凤饼呢。
1: 啊，昨儿办喜事剩下的。
0: 昨儿给谁办喜事啊？
1: 大聋子娶媳妇。你怎么老刨根问底儿啊？你怎么老这么就刨根问底儿的呢？
0: 那得问清楚了啊。
1: 大聋子娶媳妇。
0: 给你什么茶喝？
1: 龙井茶。
0: 哦，
1: 哎，
0: 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1: 团龙茶盅，团龙盖碗。
0: 你说的什么书？
1: 回龙传。
0: 说乐了，人家给你什么钱？
1: 给了一串乾隆钱。
0: 乾隆钱？
1: 哎，钱得带窟窿眼儿，没眼儿不行。给了一串乾隆钱。你说吧，我这就到这儿结束了。
0: 我说啊，
1: 你说什么山吧？
0: 我这是首阳山。
1: 首阳山？
0: 羊有四条腿啊。
1: 有啊。
0: 再说首阳山，这你知道啊？
1: 哦，首阳山不错。伯夷叔齐饿死首阳。
0: 对呀、啊。
1: 有首阳山。哎，山上有座什么庙？
0: 杨继业的庙。
1: 庙里头供着什么神？
0: 大刀杨令公。
1: 哎，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0: 大叶杨。
1: 大叶杨。
0: 哎，
1: 好。树上落着什么鸟？
0: 户不喇。啊，
1: 不行。
0: 怎么不行啊？
1: 户不喇他没羊
0: 啊。那我这是羊户不喇。
1: 羊户不喇也出来了。
0: 哎，
1: 啊，羊户不喇也出来了。
0: 他有这鸟就得了。
1: 哎，好，羊户不喇。哎，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0: 叼着是香瓜。
1: 香瓜。
0: 哎，
1: 香瓜没羊啊。
0: 我这是羊鸡就蜜的香瓜啊。
1: 他真能凑合啊。哦，羊鸡就蜜的香瓜
0: 啊。
1: 行，这好。下山走的什么桥？
0: 走的是这个杨辉桥。
1: 哎，他这玩意儿倒好找了。这个杨辉桥不论地方哪儿都有。这和尚杨辉桥
0: 啊，
1: 上哪儿去？
0: 西四牌了，羊肉活动。
1: 哦，羊肉活动。上谁家去？
0: 杨大爷他们家。
1: 杨大爷他们家
0: 啊。
1: 叫门谁给开的门？
0: 杨妈。
1: 杨妈
0: 啊。
1: 杨妈是谁呀、
0: 啊、就是龙子他妈呀。
1: 啊，好嘛，你给龙子找个妈来呀。我让
0: 他们娘俩嘛。
1: 嘿，好嘛。哎，让进去给的什么座？
0: 羊椅子。
1: 羊，你这好办了。椅子羊椅子，桌子羊桌子，你这好加羊就得呀。这和尚
0: 他不是他，我说这羊椅子他是杨木做的椅子。
1: 哦，杨木做的椅子
0: 啊，
1: 那还可以。
0: 哎，
1: 杨木做的。哎，给你什么茶喝？
0: 杨普茶。
1: 杨普茶
0: 啊。
1: 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0: 杨瓷茶盅，杨瓷盖碗。
1: 给你什么点心吃？
0: 给我面包。
1: 面包。
0: 哎，
1: 面包没羊。
0: 羊点心。
1: 我就知道嘛，买面包的过来，羊点心也过来了。羊点心。你说的什么书？
0: 胡杨合兵。
1: 说乐了，人家给你什么钱？

0: 钱，
1: 本家给我一块现大洋，哎，洋钱一块。
0: 我刚才说你没听明白
1: 什么呀？
0: 给钱得带眼儿，您这洋钱哎没眼儿
1: 啊，这我现凿啊，
0: 现凿
1: 哎，收来您把银子这儿给我。
0: 哎，这谁呀、啊？谁？你穷疯了你？
1: 他凿完就给我、啊。
0: 是他还没凿呢他。这家伙啊，都穷疯了这个。
1: 可以，
0: 跑这儿寻银子渣来了。
1: 哎，
0: 甭寻了，该你说了，
1: 该我了。
0: 嗯，
1: 我这个是
0: 什么山？
1: 龙王山。
0: 龙王山，
1: 嗯，
0: 好。山上有座什么庙？
1: 杨继业的庙。
0: 杨庙里供着什么神？
1: 龙王爷。
0: 龙王庙外的有一棵大叶杨。你这省事了，一上抄一句呀、啊嗯、龙王山杨继业的庙，那行吗？那个
1: 哦，我这得重找啊。
0: 您得单找。
1: 单找也没关系啊。
0: 哎，找吧。什么山？
1: 听这个。
0: 嗯，
1: 压髻山。
0: 嘿，怎么样
1: 啊？
0: 压髻山。
1: 哎，
0: 不行。怎么样啊？
1: 怎么不行？
0: 让你找四条腿的压髻山、啊、鸭子才两条腿。
1: 是啊，那只鸡呢？
0: 哦，套腿来了你的。
1: 四条腿吗？
0: 嘿，往一块凑。
1: 哎，
0: 压髻山。哦，好好。山上有座什么庙？
1: 鸭髻庙。
0: 鸭庙里供着什么神？
1: 一只鸭子，一只鸡。
0: 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1: 鸭鸡树。
0: 树上落着什么鸟？
1: 一只鸭子，一只鸡。
0: 鸟嘴里叼什么果子？
1: 鸡叼鸭子，鸭子叼鸡。
0: 走。您这都什么呀？这都是啊？
1: 怎么了？

0: 您这都什么呀？这都是啊？怎么了？
1: 多找啊，这是。
0: 这
1: 哪儿动呢？
0: 不行，再单找啊！你
2: 一块找带四条腿的，
0: 再找一块啊。
1: 嗯，
0: 我这是马鞍山，行不行？
1: 鱼不牙摔琴。
0: 哎，
1: 马鞍山，马四条腿
0: 儿啊。
1: 可有一节
0: 啊，
1: 有打招句句离不开马了。
0: 当然是了，
1: 马鞍山可以了。山上有座什么庙？
0: 马王庙。
1: 马王庙，庙里供着什么神？
0: 马王爷啊。
1: 嗯，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0: 松树。
1: 是松树
0: 啊。
1: 松树没马
0: 啊。我这是马尾巴松。
1: 嗯，
0: 我那可是大叶牙。
1: 啊，没问你，没问你，没问你。你先等会儿，
0: 我怕你白胡说
1: 了。没问你，没问你。哦，这是这个马尾巴松。
0: 哎，
1: 树上落着什么鸟？
0: 马兰花。
1: 马兰花，对。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0: 枣。
1: 枣
0: 啊，
1: 枣没马呀。
0: 啊，我这是马牙嘎嘎枣。我这是洋鸡精里的香瓜。
1: 你怎么老搭茬啊？你怎么老搭茬啊？
0: 怎么样？
1: 行行，哎，下山走的什么桥？

0: 里头？
1: 嗯，马先生家。
0: 哎，叫门谁给开的门？
2: 马小辫。
1: 马小辫。
2: 哎，
1: 哪个马小辫啊？
2: 就是这个杨妈她男人聋子她爸爸。
1: 哦，这一家子呀，咱这是
0: 怎么的？都在呢。
1: 好家伙，真要命，这一家子全来了，反正。
2: 行，
1: 让进去给的什么座？
2: 马桶。
1: 马桶？
2: 您这太不像话了，
1: 不像话了，这是。
2: 啊，
1: 有碍卫生。
2: 不行不行，
0: 谁家接待客人给坐马桶上头啊？这像话吗？
2: 可是我后来又给我换一个马扎，
1: 这也不怎么样。这个马扎
2: 好。
1: 哎，人家给你什么点心吃？
2: 萨其马。
1: 哦，萨其马。
2: 哎，
1: 可以给你。哎，给你什么茶喝？
2: 给，
1: 什么茶？
2: 它是马牌的咖啡茶。
1: 他真能凑合呀，他马牌的咖啡茶。
2: 哎，
1: 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2: 带马的茶盅，带马的盖碗。
1: 哎，他那是洋瓷茶盅，洋瓷盖碗。你们这都好找，你们这个。
2: 哎，
1: 嗯，
0: 你说的什么书？
2: 马前龙走国。
1: 马前龙走国。
2: 嗯，
1: 说漏了，人家给你什么钱？
2: 一毛钱。
1: 一毛钱？
2: 啊，
1: 一毛钱没有马。
2: 啊，这马马虎虎给我的。
1: 我看你这就够马马虎虎的了，这个。
2: 哎，
1: 哎，那马虎不过去
2: 啊。
1: 有马了
2: 啊，
1: 一毛钱它没有眼儿
2: 啊。我现捅。
1: 现捅
2: 啊？他怎么现凿来了？
1: 哦，对对对对。哎，你们俩人真行啊。
2: 说上来了没有？
1: 说上来了。
2: 这没什么呀。
1: 是，没什么。
2: 哎，算不了什么呀。
1: 啊，嘿，这回我要再想个办法，就让你们俩人窝在台上没词儿。
2: 你说得上来，我们俩人就说得上来。
1: 是这话，
2: 你说吧。
1: 改个说法。
2: 哦，怎么说呢？
1: 咱们仨人说这回叫四管四侠。
2: 什么叫四管四侠？
1: 我说这么四样
2: 啊。
1: 天上飞的，地下走的，桌上摆的，屋里有的，这四样得要江洋折。
2: 嗯，
1: 我说完这四样呢，
2: 怎么样呢？
1: 然后你呀，再说四样。
2: 我也得说四样。
1: 你可听明白了？
2: 嗯，
1: 你说这四样东西啊，得管着我这四样东西。
2: 这叫
1: 四管。
2: 那这四侠呢？
1: 四侠呀，
2: 啊，
1: 我们俩不是说完了吗？然后你再说四样东西
2: 啊。
1: 哦，天上飞，地下走，桌上买，屋里有的。你说完这四样东西，得管着我们俩人这八样东西。四侠，侠制住了，就是你这个得管着我们俩人这个。
2: 谁先说呢？
1: 当然还我先说了。
2: 你天上飞的是什么呀？
1: 我天上飞的
2: 啊，
1: 天上飞的鸳鸯。
2: 鸳鸯，
1: 鸳鸯鸟，就那个。
2: 哦，
1: 巴格达。
2: 哎，鸳鸯鸟，
1: 你怎么又唱上了？你怎么那么爱唱啊？
2: 哦，鸳鸯鸟啊，
1: 鸳鸯鸟，
2: 鸳鸯，
1: 哎，鸳鸯。
2: 哦，地下走的呢是什么？
1: 绵羊，这才是绵羊呢。
2: 哎，
1: 甭叫甭叫。
2: 桌上摆的是什么呀？
1: 桌上摆的，
2: 嗯，
1: 文章。
2: 好，
1: 做的文章，
2: 大块文章。
1: 哎，文章。
2: 哦。哦，屋里有的呢？
1: 煤香。
2: 煤香。
1: 哎，你看
2: 您这不像话。
1: 怎么？
2: 谁屋子里没事搁一大个的煤香啊？这那生火来回来去多麻烦呢，还得添煤，还得翻
1: 煤箱子呀。
2: 不是煤箱子吗？
1: 嗨，煤箱就是这个小丫鬟的名字。丫鬟的名字叫煤箱。
2: 哦，她那名儿叫煤箱。
1: 哎，就是丫鬟煤箱。
2: 你怎么不说丫鬟呢？
1: 那丫鬟她不够折呀，不是告诉你得江洋折吗？
2: 哦，是江洋折。
1: 嗯，
2: 您这也强词夺理。
1: 这甭强词夺理，该你说了。
2: 听我的啊，
1: 你天上飞的。
2: 我天上飞的呀。
1: 嗯，
2: 我天上飞的是这个凤凰。
1: 凤凰
2: 有没有？
1: 有
2: 凤凰，知道不知道？
1: 破鸟之王。管住他这鸳鸯了。
2: 当然管住你了。
1: 管着我了
2: 啊。你这鸳鸯我还管不住。
1: 管着我
0: 他可就倒霉了。
1: 咱不管。

0: 啊，不管了，你这破鸟之王你都请出来了，没有法儿他再管你了，
1: 没办法。
0: 凤凰，
1: 哎，
0: 这回这家伙就完了，
1: 咱不管。
0: 行行行行，
1: 嗯
0: 啊，凤凰，
1: 嗯，
0: 地下走的呢，
1: 豺狼，
0: 豺狼
1: 管着你这绵羊啊？
0: 怎么，
1: 狼吃羊冷不防嘛？
0: 哦，给吃了
1: 啊。
0: 哎，对对对，行行，好好，你这有劲有劲，
1: 怎么样？
0: 桌上摆的
1: 书香，
0: 书香
1: 成你这文章
0: 哦，成我的文章。
1: 哎
0: 哎，管上了，管上了，
1: 管上了吧？
0: 屋里有的呢，
1: 姑娘，
0: 姑娘，
1: 姑娘是小姐，使唤你的丫鬟梅香，一主一仆，怎么样？
0: 嘿，行行行，
1: 管着了吧？
0: 这回呀，
1: 啊，
0: 小家伙要倒霉，
1: 没词儿，
0: 没词儿了，他就
1: 那的。
0: 该你说了，
1: 该我说了，问吧，
0: 问呐，
1: 嗯，
0: 你天上飞的，
1: 我这天上飞的是这个鸟枪，
0: 这怎么回事了？鸟枪
1: 啊，
0: 像话吗？这个，
1: 嗯，
0: 人说得飞，您这个鸟枪会飞呀？
1: 这
0: 啊，
1: 一搂机子，子弹出去了，那叫什么？
0: 飞子儿，
1: 这不飞了吗？
0: 哦哦，这么飞了。哎，他这飞了，他这个
1: 没对付啊，
0: 子弹飞了
1: 啊，
0: 飞子儿，
1: 鸟枪，
0: 鸟枪，
1: 哎，
0: 那行，好好，地下走的
1: 大老虎，
0: 大，不像话
1: 啊，
0: 没听明白，
1: 怎么了？
0: 绵羊、豺狼、江洋折呀，大老虎，你没折呀？
1: 没辙，你借我两块
0: 啊！我还没辙，你借我两块
1: 啊！我也没辙呀，
0: 咱仨人都没辙呀！
1: 您问他吧，管着就行，
0: 不管有辙没辙，你得管得上。
1: 哎，
0: 大老虎，好行，桌上摆的
1: 火柴，
0: 我屋里有的
1: 流氓，
0: 你这都什么呀？乱七八糟的
1: 啊！
0: 你这都管得上吗？
1: 当然管得上了，
0: 天上飞的鸟枪，
1: 打死鸳鸯捎带着凤凰。
0: 地下走的大老虎，
1: 吃了绵羊，啃了豺狼，
0: 桌上摆的火柴，
1: 烧了书香，呕了文章，
0: 屋里有的流氓，
1: 抢走姑娘，吓跑梅香。
0: 好，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们相声演员呢，走南闯北，
4: 去过许多名山大川。
3: 白天旅游，我就是指南针；
4: 夜晚行走，我就是北斗星。
3: 有人叫我徐霞客，
4: 有人叫我哥伦布，
3: 有人叫我活地图，
4: 有人叫我旅游家，
3: 有人叫我米老鼠，
4: 有人叫我唐老鸭。反正他们俩也爱旅游，我倒知道。
3: 我们的祖国是幅员辽阔呀，
4: 我们的山河风光锦绣，
3: 我们所到之处无处不飞花。
4: 我们的去过地儿，四季花争艳。
3: 你等会儿
4: 啊，
3: 我说的无处不飞花。可是个地名，
4: 我说的四季花争艳也是个城市啊。
3: 哦，
4: 嗯，
3: 那请问您这四季花争艳是
4: 长春？
3: 长春
4: 四季花争艳，长春行吗？
3: 哎，不错，
4: 嗯，
3: 不错不错不错。对对
4: 对，一般话。那您这无处不飞花我没琢磨出来。
3: 锦州，锦绣神州，可以吗？
4: 看来你对地名灯谜还有点研究。
3: 哎，手底下我有几个学生，教过几个。
4: 就你，
3: 嗯，
4: 你可有点夸夸其谈。
3: 你有点土地爷烧香啊！
4: 你这夸夸其谈就是个地名。
3: 哪儿啊？
4: 海口。你夸海口。
3: 你土地爷烧香也是个地名。
4: 我哪儿？
3: 自贡。
4: 怎？
3: 你自己那儿供着自己。
4: 自贡。行啊
3: 行啊呀，
4: 来呀
3: 来吧。
4: 船头打鼓，镇江
3: 袖珍盆景，微山湖，
4: 春耕逢喜雨，天水
3: 四季忙收割，常熟
4: 打篮球各进两个，四平
3: 啊
4: 啊，四平怎么样？
3: 哦，陈佩斯举俩灯泡，
4: 怎么着？
3: 三名仨都够亮。来比赛地名。
4: 要这么说呀，
3: 啊，
4: 你三九天穿背心儿邯郸，
3: 你三伏天穿皮袄武汉，
4: 你包饺子你买不起肉，你素馅。
3: 我素馅儿。你瞧见宾馆你没钱进，
4: 我这是
3: 你住马店，
4: 我住马店里边。我要不大家都说你神经不正常，
3: 啊，
4: 你海风。
3: 要不大家伙都笑。

0: 唬你，齐齐哈尔啊！
1: 别动，就这一伸脖子就是个地名。
0: 哪儿啊？
1: 巨鹿。
0: 我别动啊！就你伸脖子也是个地名。
1: 我这是
0: 宝鸡呀。
1: 不，别动啊！你这双眼睛一个地名。
0: 哪儿啊？
1: 日月潭。
0: 我这俩眼睛还挺水的。
1: 日月潭。
0: 别动啊！就你这对鼻孔也是个地名。
1: 我这是
0: 水帘洞啊。
1: 我老感冒啊。就你这耳朵从小失灵啊，九龙，离香港太近了啊、哦，耳朵近呢。
0: 你这嘴对外开放，
1: 我这是
0: 蛇口。
1: 那我这也不演，
0: 不演。
1: 那这么说，你这

0: 哪儿啊？
1: 太原。
0: 啊、你这后脑勺也是个地名，
1: 我这是
0: 沟帮子。
1: 你呀、啊，你打着长途谈恋爱，
0: 嗯，
1: 通话，
0: 啊，你爱人说什么你听什么？
1: 我这是
0: 你尊话，
1: 我尊敬他。
0: 哎，
1: 对对，他打长途是为了拼命管你要彩礼。
0: 哪儿啊？
1: 济南，几对男的，
0: 这么个济南？
1: 对对对，
0: 你不给彩礼他就掐你。济宁。
1: 怎么挤？
0: 连挤兑在您。
1: 哎，我爱人比他爱人还狠呢、啊。那、这么说呀，
0: 嗯、
1: 要这么说你呀、
0: 啊，我怎么样？
1: 这个你呀、啊，为了攒钱呢、啊，你都天天喝稀饭了，你啊？
0: 哪儿啊？
1: 你常州。
0: 我常喝粥啊。
1: 常喝粥。
0: 要这么说，你为了攒钱、啊，你都用稀饭摆宴席。
1: 我这是。
0: 你全粥。
1: 要这么说，你早晨稀饭，你中午热着喝，你温粥、
0: 啊。你中午稀饭晚上接着喝，你凉粥。
1: 你喝一碗稀饭，你管人要五块钱，你贵粥。
0: 你热稀饭热高了火，你胡粥。
1: 你才胡粥呢。
0: 胡粥啊，
1: 就因为你节衣缩食啊，你爱人一高兴就给了你一巴掌。
0: 哪儿啊？
1: 一个地名。
0: 哪儿？
1: 五指山。
0: 哎，这
1: 五个手指头。
0: 啊？啊，这么说，你爱人一高兴也给了你一巴掌。
1: 五指山。
0: 威虎山。
1: 我爱人老虎是吧？就因为这个，
0: 嗯，
1: 武松给了你一巴掌。
0: 哪儿啊？
1: 二郎山。
0: 世界拳王给你一巴掌，阿里山。
1: 你母亲的妹妹给你一巴掌，武夷山。
0: 你爱人老了给你一巴掌，泰山。
1: 这怎么说呀？
0: 你大舅子笑着给你一巴掌，乐山。
1: 这
0: 你二舅子晚上给你一巴掌，黑山。你三舅子看你演出给你一巴掌，五台山。他们两家人一人给你一巴掌，
1: 这是
0: 祁连山呢。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轩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好，感谢收听本期的金广乐动听，愿你有个好心情，我们下次
1: 再见。
2: 如果爱是一杯传唱的毒药，我喝过。如果情是一汪人世间的浑水，我趟过。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1, 2, 3, 4，
7: 时光一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8: 岁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行，何有考之？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前两天吃了烤肉的小雨。朋友们，今天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啊，周一的晚高峰又开始了，所以呢提醒大家伙儿注意交通安全，同时注意防暑降温。哎，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啊，一旦要是失去了，我们才知道珍惜。现在很多人都在想念我的家人啊，什么中雨啊，大雨啊，是吧？别着急啊，好像这个礼拜他们有时间还会来走两趟，什么时候来呢？不知道，那要看嫂子管得严不严。待会儿先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然后呢发送阿拉伯数字，哎，上个礼拜五啊，上个礼拜五是多少号啊？发那个号是没有用的，大家要发送阿拉伯数字247。哎，发送阿拉伯数字247，我看不少的开心果啊，发送阿拉伯数字什么731啊、0731啊，都没看到啊，都没看到。发送阿拉伯数字247，发送阿拉伯数字247，因为上个礼拜五呢是五爱喝醋的环节，对吧？给大家看了一张图，这张图呢就是来自于，哎，我开场读的那个东西，大家知道是出自哪儿吗？就是岁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行，何有考之？这是屈原的《天问》呢。对，大家看的这张图呢就是来自于天问展，安徽博物院的天问展上面的一个展品啊，一个展品。想问问大家伙儿，就这个展品它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啊？大家呢也可以来看一看。您先看啊，看完了以后呢我来给大家答疑解惑，说说看为什么是247。其实呢我懂的东西非常少啊，而且上个礼拜呢给大家出题呢也出 bug 了。 就是有的开心果答对了啊，但是我说他说错了啊，而且还调侃对方，我在这里诚挚的道歉。所以人呢、啊、你知道的越多，你发现你不知道的东西更多，哎，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呢，大家伙先发送阿拉伯数字247。我天哪，幸好我记得这个数字啊，要不然的话我现在微信公众号啊，咱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就打不开啊。打不开李还来。我努力一下啊，我马上再试一试。大家你们应该可以看到吧啊。你看不到的话告诉我，我也看不到。应该一会儿就能好，因为太热了。电脑也直喘粗气呀、啊。
6: 天气这么热，大家都问我非洲的天气跟合肥比哪个热，我想说我是合肥人啊。
9: 来自乌干达在西非。
10: 觉得这个天气现在热吗？
9: 很热，我们的国家没有中国那么热。
8: 夏季高温闷热，空调、冰箱等用电设备大量增加，电器设备线路超负荷运。

0: 转容易发生火灾。
1: 首先要排查家中的电线有没有老化破损，及时的更新新的线路，检查电源的线路、电源接头和开关，如果发现裸露、松动或是发热的情况，要及时的更换或是紧固。
0: 一旦电源线路起火，要先拉下电闸断电，然后再灭火。电器的通风口要保持畅通，保证良好的散热。
1: 此外，常常被人们忽视的油烟机也是造成火灾的隐患之一。
0: 油烟机里面的油烟道如果长时间的不清洗，也容易引发火灾，而预防措施就是定期清洗。
1: 最后提醒各位司机朋友，要做到线路的勤检查、勤保养，不要在车内放置香水、打火机这些易燃可燃物。同时，汽车内还应该配备干粉灭火器。
0: 我们的口号是：
1: 防火知识放心间，
0: 别和太阳肩并肩。

0: 好嘞，各位，现在时间来到了17:37啊，在我不断的给电脑灌就是冰啤酒啊，冰可乐呀，终于把温度降下来了啊，差点冻死的了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的留言啊，继续说小雨小雨，上届老陈醋杯卫冕冠军前来打卡。哦，就你是老陈醋杯卫冕冠军是吧？因为上个礼拜五我们在908呢，老陈醋杯说笑话大赛应该是第三届了啊。那冠军是您是吧？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啊！老陈醋已经在路上了啊，可以把饺子呀、螃蟹呀冻在冰箱里等着了，好吧？我们同样啊，曾经是冠军的 Jack 说：“天问九章，古人探索太空宇宙久矣，有梦就去寻，有梦就会去实现，有开心副驾驶必听啊，必听。”怪，那我们现在这些开心果们都是精华呀，啊，都是冠军啊，啊，你们都是冠军班底，都是吃过醋的人呐。没有吃过醋的开心果啊，如果您喜欢吃醋的话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经济广播的开心副驾驶节目。哎，有没有一种可能啊，就是我在咱们交通广播用开心副驾驶的微信公众号啊，这样的话我也可以看到大家的留言啊，看到你们的真实姓名，看到你们的头像啊，多开心啊。不敢提啊，要不你们帮我去提一下。哎呀，而且两个平台老是来回说，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关注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它是一个是节目的公众号，一个是台的公众号，知道吧？就像安徽经济广播也有自己的公众号，三大公众号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开心果。骆驼祥子他说，本想周六上午听听的，结果一觉睡到11点。对啊，你一觉醒来我下班了。上个礼拜我们是主持马拉松，因为我除了中午和傍晚的节目，还有帮主持人小果带了一期节目，再加上我们周六有4个小时7点到11点的大直播，啊，真是爽歪歪啊！不过还是不错的啊，因为很多的听众啊，908的听众，都说以后啊，就是周六周日的节目都由你一个人来上得了啊。真是爱我啊，真是爱我啊！当然了，最重要的事情是我可能又挖了2-3个听众来听开心副驾驶。
1: 这么多年的开心副驾驶，只有小雨一直接手在苦闷，真好。
2: 我们真的很需要你的三连。

哎，大家有没有发送阿拉伯数字247？发送阿拉伯数字247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有没有看到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张图啊？这张图呢也是上周我们的题目啊。为什么是247呢？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首先地板上很漂亮，是一个北斗七星的形状。这个北斗七星的形状在安徽博物院天问展地板上到处都是啊，是它的一个算是地砖吧。然后呢，您看到的是一把椅子，椅子上方有两个风筝啊，两个风筝，这代表什么意思呢？为什么是247而不是以日期来编排我们常规的图片呢？我是有一个小心意的啊。247代表的是啥呢？代表的是这个椅子坐着它的主人，他一个是47，另外一个呢是2。我不是说他二啊，我说的是他手里拿着两个风筝，然后椅子周围一圈呢捆了47根火箭。当然了，不是现在的火箭啊，现在火箭那得多大的椅子呀？他是那个窜天猴，窜天猴啊，这谁做的呢？这是万户做的啊，这是万户做的，所以。它的代码是247啊，两个风筝，47个火箭，把万户真的是送上了西天啊。虽然他死了，但是世界上公认万户是第一个有飞天梦想的人，而且为此而付出了生命，并且在月亮上有一个环形山，是以万户的名字命名的，就叫万户山。也就是说，大家是对他非常非常的认可的，哦，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啊。所以，作为小宇，小得宇宙的我，怎么能前辈？发送阿拉伯数字247，发送阿拉伯数字247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你就可以看到，第一个航天员做的航天器了啊，真心话啊，虽然万户死了，但是他迈出的这一小步真的是人类的一大步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如果没有这么一个勇敢的先驱，你想想看，现在人类探索宇宙的

0: 小雨，我不是在安徽交通广播那边弄的醋，我是在开车副驾驶这边弄的醋。
1: 小雨你好，我的醋呢？我的笑话不是最好听的吗？你怎么把我的醋没有寄给我呢？
2: 小满，你真的要喝醋吗？
3: 不、哦，
2: 这次是终极挑战，满满一勺醋来，酸不酸？
3: 很酸。
2: 好酸啊！那你还要不要了？
3: 喝呀喝呀喝呀！
4: 人家是喝酒，咱们喝醋吧。
2: 好了，现在时间来到了17:49，安徽经济广播开京副驾驶正在直播当中啊。对，问大家伙儿，你做过什么勇敢的行为？其实我们大多数人都并不勇敢，或者说很难勇敢，因为勇敢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品质，

0: 因为我们都想要，就是活着真好啊。但你有没有想过，当第一条肉鳍鱼从海里，它来到了陆地上，然后慢慢的演化成了陆生动物，对不对？如果它没有这样的勇气迈出这第一步的话，那世界现在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去探索宇宙、探索太空？可能我们所作所为就是那第一条肉鳍鱼呢？如果没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现在老陈醋会卖得那么好吗？对吧？好嘞，来，再次提醒大家伙儿，注意交通安全，注意防暑降温。
1: 湿热天气暑难当，
2: 预防中暑不能忘。
1: 出门戴上遮阳帽，
2: 疲劳出汗长阴凉。
1: 淡盐水酸梅汤，
2: 解暑补水来预防。
1: 胃可先饮备足水，
2: 人单藿香带身上。
1: 尽量工作在室内，
2: 减少机会晒太阳。
1: 心态放宽情绪舒，
2: 饮食清淡是基础。
1: 暴晒时间不能长，
2: 避免中暑把人伤。
1: 自知之明不逞强，
2: 量力而行保健康。
3: 太热了，我要回南非了。
0: 就开心果说，第一次挑战喝酒到半夜，喝了半斤。量力而行保健康。哎，说的多好啊！你看我们今天啊，从万户，然后讲到了天问展，是不是？人类仰望宇宙，仰望太空，看着月亮，作诗无数。然后我们又登上月球，步入太空，这一步一步，所以呢，哎，说真的啊，来各位，我今天第一次向外界公布一件事情，大家听好了啊，真事儿啊。我昨天又去博物院带我两个女儿，还有一个她的同学，我带着三个孩子。然后呢，因为博物院的车啊已经没地方停了，停满了，我呢就把车呢停在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然后走过去的。虽然小满几乎被晒成了烤乳猪啊，但是在回来的时候，我们取车。我第一次就看到一个就不可思议的事情啊，大家可以帮我解释一下发生了什么。我开车，然后我看到远方的天空啊有一个亮点，就是非常非常亮的一个亮点。我就在想，我这什么东西，是白天看到的一颗星星吗？还是一架飞机呢？大概过了3秒钟，它原地消失了。我的天哪，我当时就在想，我是真的见到万户了吗？我所以我看到的是什么？我是不是应该打电话给联合国？我真看到了，各位，大白天啊，我们不说瞎话啊，就是一个亮点，极亮极亮的一个点，然后大概3秒钟之后原地消失。

0: 有没有人在当时的天上？来，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语音文字，如果能给我把这个事情解释通，老陈醋一瓶。
1: 每天都听着你们的开心副驾驶下班回家，真的感觉超开心超开心的，希望你们能够一直这样继续努力下去，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2: 最大的收获就是听小雨和小谢谢的节目，长了很多的知识，谢谢
3: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
4: 开心

开心不大使之开心报一报，在北京啊，顾客点了外卖煎饼，收到了带铲子的煎饼。店主回应说呢，昨天太忙了，大姐不小心啊，把铲子放在煎饼里，就直接弄过去了。店里总共就四把铲子，顾客打电话问店主上门取铲子，店主送上了烤肠和大福，顾客回赠了可乐。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老板有没有两把刷子我不知道，但是真的有铲子。好，接下来呢来看一条辽宁沈阳的消息啊。辽宁沈阳因为发大水啊，鱼塘意外的来了一只海豹。镇政府回应说呢，已经拉起了警戒线，这两天要把它救出来，别给海豹吓着了，犯不上。这只海豹顺着蒲河游过来，在淡水鱼塘里待了几天，靠池塘里的鱼为食，十来分钟上来换一次气，换气三五秒就又下去了。所以它肯定是海豹突击队的，作为先头部队探路来的。最后这个事儿啊，广东一男子发现一个奇怪的事情，同一块地砖靠近浴室门口的位置温度飙到了46.9度，别的地方只有31.7度，求助网友后被提醒是地砖下面漏电，需要赶紧处理。更搞笑的是什么呢？更搞笑的是，你知道这事儿是怎么被发现的吗？是孩子在家里光脚跑出来的。

0: 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百多眼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弦听五路琴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9: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1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

0: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1, 2, 3, 4。
2: 时光易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3: 好嘞，我们的开心果祥子说：“好热，好热，好饿，好饿。”哎，一般人不都是说太热了以后胃口不好吗？你怎么热饿了呀？这是。好嘞，来，现在时间啊，18:01，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今天是2026年8月3日星期一，周一的晚高峰，希望大家注意交通安全，保持好安全车距。没错，这两天真的是非常的热，这个热恐怖在于就是早晚会很热，有的开心果也好或者肖子也好问我山西热不热，山西中午也热啊，但是我们都是都睡午觉，你知道吧，都睡午觉，所以热不着，然后呢到了早晚就会凉快很多，但我们这不存在，这一样热，这个最受不了了，一大早就30度左右，我的天。但是我记得这样的天气好像去年干了有将近一个月吧，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这个准备不仅仅是你要有什么藿香正气液啊，什么绿豆汤啊，西瓜呀，这些东西，更要有一个心理上的准备，苦下苦下，磨练自己的意志吧，好不好？来，我们来看一下，刚才我说了一个事儿啊，就是今天一上来的时候跟大家说到了天问展，昨天又去看展，然后回去的路上突然就在天空的正西方的天空上出现了一个极亮的亮点，这个亮点呢大概出现了也就3-5秒钟，非常亮啊，圆圆的那种，就消失了。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第一次见到过这样的情况，我天哪，我说这是天问展的续展吗？我们的开心果苏就说了，他说这类情况我也遇到过，也许是飞机在天上飞，在某一段时间突然反光，要飞过那个区域，之后飞过区域又不反光了。还是说说好饿好饿的问题吧，好不好？不是，您讲的是丁达尔效应吗？是丁达尔效应吗？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开心果啊，其他的开心果，这位小开心果发了一条语音，我们来听一下啊，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呢？
4: 你看到的亮点可能是晴空霹雳。
3: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男人不要乱发誓乱说话。咔嚓一个巨雷啊，拜托，那是晴空劈点吧？啊，这劈的也太浓缩了一点儿啊。我们来看一下啊，精灵说，山西人不睡午觉。

0: 嗷待哺好像是要喝奶的意思吧，反正都是呼呼了啊，都呼呼了啊。这是哎，子曰中午不午睡，下午要崩溃嘛。好嘞，刚才说到了啊，就是男人啊，今天啊，各位开心果，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今天是2026年8月3号，今天是男人日，38女神日，83男人日。哎，今天是男人过节，他们不给我们过，我们就自己过。所以，这个环节我们来造个句子，那就是男人呐，你可好好说吧。大家明白了吗？就是男人啊，后面你就随便说，随便接都行，好吗？微信公众号安徽经济广播旗下的节目《开心副驾驶》。哎呀，我下次再读错，我继续用脑袋撞话筒。微信公众号安徽，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云文字都可以来说说看。就是造个句子，男人呐，好吧啊，男人啊，你后面随便讲啊，都可以。你是表扬啊，还是表扬啊？啊，不是，吐槽也行，吐槽也行。就像是上个礼拜六我在908做直播的时候，我问他们，我说，你们最喜欢的节目、最喜欢的主持人是谁？是什么节目呀？啊，我说你们说话的时候小心点哦。他们说那你这个话讲的不就明摆着对吧，所以今天啊，我们男人啊，然后你们随便说啊，随便讲，只要是内心的真实想法，第一时间想到的都可以，好吧啊。语音文字参与节目互动，请大家注意安全第一。
1: 我是一名资深的开心副驾驶的粉丝，也是一名资深的交通管理者，信不信由你。提醒大家，在参与节目的同时，更别忘记交通法规，安全牢记心中。开心副驾驶，改时间不改套路，一直陪着你。也是你资深的交通管理者，信不信由你。
2: 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0: 刚才不是说那个亮点吗？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 Jack 说。两代人二探天文展是对航天事业巨大成就的由衷赞叹，是对未来科技发展的美好祝愿，有所思梦启迪智慧的互动，未来的小花朵学习掌握科学知识，探索宇宙的奥秘，科技强国遨游太空，建设祖国一定有我。我的妈，我杰克，要不你来做主持人吧，我没你能说哎。

0: 开心副驾驶，充满阳光，充满正能量。
1: 正常来说，应该没有人会太喜欢星期一。但是呢，既然找个理由的话，那就是星期一下班的时候可以听开心副驾驶啊。
2: 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
3: 来，朋友们，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啊，因为今天是8月3号嘛，是男人节，所以呢，我们对，男呐，知道吧？我们弄个节多难啊，是不是？男人节，然后呢，一起来说说看。

0: 男人呢，你想说啥就说啥，好不好？男人的代表，松哥说了，松哥说，男人再难也得忍。哦，这个谐音可以，再难也得忍。所以男人一个二个就是去的都比较早呢。说你这个对，忍常人所不能忍，病常人所不能病。哎呀，真的，我还记得在908互动的时候，有一位大姐啊，那位大姐说，哎，我跟你们讲啊，我这个人啊，就从来都是有一说一，哎，我只要是心里不快活了，我就把它说出来，我甚至我看谁不快活就骂出来，哎，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从来不跟自己过不去。言下之意，他就从来不忍，知道吧？从来不忍啊！我说你，大姐啊，你我太懂了，因为我老婆就是这样的人啊。我们的开心果啊，女性代表啊，银子，银子说，男人呐，好东西。啊，真的吗？男人是个好东西，你什么意思呀？我们不是东西，好吧？
1: 其实跑步越久就越喜欢跑步，不论快慢也不在乎体能上的变化，而是跑步可以把绝大多数的负面情绪都代谢掉，这也是现代人为数不多的可以暂时性完全切断社会连接的精神避难所。我们谁也没有办法做到去除人性的底色，但通过跑步我们可以获得对抗生物本能的机会，哪怕是一次按时起床，一次执行课表，一次克制饮食，这类微不足道的小事最起码让我们获得了修正自我的勇气，所以让我们开心的跑步吧。
2: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是什么地方呢？这么晚了，美丽的火车，嘟嘟的火车，稀土是汽笛的声音，令人记起了很多事情。为什么我不再挥舞手巾？乘客多少都对我有心。去吧，但愿你一路平安。桥都坚固，隧道都光明。去吧。

0: 我们的开心果姚琦，姚琦说：“啊，今天8月3号男人节，哎，39你也说是男人节啊？啊，我说过吧，3月9号吗？39，那是我三舅说的呀，那不是我说的。”精灵说：“男人呐，有腹肌你就秀出来呀，这么刺激吗？就是啊。”对不对呢？我们下次要不给大家，我还得做一下心理建设，还要通过领导审核的这一关，因为这一步迈出去啊，可能是万丈深渊啊。次第花开说，男人呐，反正我身边大多数的男人都让我无语，哎，沉默是金嘛，对吧？啊，不过真的啊，就是男人啊。我不知道跟大家说过没有啊，就是有一次吃饭，当时就是领导啊，跟我们一起吃饭，他的老婆也在，现场就他一个女性，然后我们在那里推杯换盏，然后喝得不亦乐乎，然后突然不知道为什么情况啊，可能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吧。然后领导夫人就说话了，她说：“难怪你们男人死的都早。”还好尴尬吧？当时那个场面好尴尬吧？就是，天哪！你可以想象当时那个场面，你知道吧？都是领导和领导夫人，剩下都是他的。对吧？就是，都是男的，就他一个女性，一个大姐。他说：“难怪你们男人死的都早，你看你们就是生活一点都不知道节制，就是喝喝喝，然后就是喝酒、抽烟、熬夜，你知道吧？啊，天哪！啊，讲的我们当时都很那个啊，不仅仅是尴尬，就是可能也会反思嘛。就是男人啊，难怪呀。”说的对啊，所以啊，我一直跟大家说，花看半开，酒在微醺啊，男人啊，真的是啊，昨天晚上他们又喝到1:30，我没去。
1: 以前呢，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听开心副驾驶，听完了之后，心情倍好，吃麻麻香。现在是每天必听开心副驾驶，让我严重怀疑我是不是中了开心副驾驶的毒。
2: 切，区区一个含笑半步癫会拿得倒我吗？大不了不笑不走路。
0: 哎，我首先跟大家讲一下啊，你们不要想太多啊，不是我现在这个领导啊。我那到时候你们这别，我没说啊，我跟你讲啊。我的领导遍布全天下，三人行必有我领导。啊，是这样啊。刚才那段话，那个大姐的话呢，我们作为男人，咱们共勉，好吧？就是下次呢，就有饭局就别让大姐去了。真的，哎，男人是个什么样的生物呢？我跟大家讲过很多次嘛，就是他会明知道不可为而为之，他会觉得这个事你讲了不算，我自己去尝试，我自己去，哪怕这个事儿再危险，我要去干，你知道吗？好，来停，今天对啊，83男人节怎么讲着讲着我们都快讲没有了呢？是不是？来，18:17。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啊，今天是周一嘛，我们又来到了一鸣惊人的环节。今天啊，我们来听一个声音，大家来猜猜看，这是什么声音？哎，这是什么声音？知道答案的开心果可以把答案发送过来啊，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我不知道此时此刻我们的开心果魏明师有没有在听节目。我不知道啊，因为魏明师上个礼拜互动的时候，他说看了那张图嘛，周五的时候五爱喝醋，他说这是桃城道， 我说陶成道是谁？我只知道这个人叫万户。后来才知道呢，他俩一个是小雨，一个呢是开心副驾驶的主持人。就是这个区别，知道吧？我不知道魏明师在不在啊？不好意思，我真的了解的太少了，知识面太窄了。所以呢，如果你喜欢喝醋的话，可以把你的地址发送过来，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发送过来，我补您一个奖品。如果您觉得哎吃醋不重要，吃螃蟹那没有啊，那没有。来吧，刚才那个声音是什么声音？微信公众号“安徽”。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

各位开心果，这个声音是谁在叫呢？知道答案的朋友可以把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

0: 我说过了啊，以后我再说错，什么在开心副驾驶讲成安徽交通广播，安徽交通广播讲成开心副驾驶，我就用脑袋撞话筒啊。
1: 有三条路可以回家，知道为什么我会选最堵的那一条吗？就是因为想多听一回开心副驾驶。
2: 要想富先修路。
0: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伙给的答案啊。有的开心果说是娃娃鱼在叫，我再次说一遍啊，娃娃鱼是不会叫的，娃娃鱼是不会叫的。你们不要以为娃娃鱼哦就是娃娃的叫声的样子，没有，就连养殖娃娃鱼的人都没有听过娃娃鱼叫，明白吗？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谣传。开心果高乐高说这是小猎豹在叫啊，小猎豹，其实小猎豹叫就跟鸟叫差不多，对，它为了避免捕食者把自己吃掉啊。如果是动物是水里面的吗？那应该有咕噜咕噜的声音啊。有没有人答对呢？有的，银子和我们的次第花开。次第花开一开始说哟好熟悉的声音哦，因为次第花开肯定是听过这个声音的，因为他经常在他家的后院里转，他家后院里养的就有这玩意儿。这是什么声音呢？这是孔雀的叫声，这是孔雀的叫声。在南野湖公园是有孔雀的，然后在园博园也是有孔雀的，所以你经常跑的这些地方啊，还有滨湖湿地也是有的，湿地公园啊，我讲湿地公园，你在那儿听到这个声音，就是哦，这个声音其实听着非常非常的有特点啊。你说吵人吧，跟主持人差不多，对吧？声音也不是很悦耳，但这就是孔雀的声音。大家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3。发送阿拉伯数字83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然后你可以看到孔雀。你们说哎，孔雀还要看吗？不不不，大家看到的孔雀，你在公园里看到的孔雀都是蓝孔雀，而今天开心副驾驶给大家看到的孔雀是绿孔雀，它俩有截然不同的，你知道吗？一个是天，一个是地。因为它一个是你平时就可以养的，像公园里看到的，但是绿孔雀它属于国宝，是绝对不可能就是给你随便买卖，可以随便的拔毛啥的，它是国宝，非常的稀少。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83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你就可以看到绿孔雀长得是什么样子，它跟蓝孔雀的区别在哪里，有没有人能看出来？发送阿拉伯数字83啊，有一些很好的动物园也是有绿孔雀的啊，但是非常的稀少，非常的稀少。发送83，您看啊，这个绿孔雀它有几大特点啊。第一个特点，从它的头顶上那个冠啊，它是一簇，不像蓝孔雀是一根一根的，蓝孔雀的头毛跟我差不多多。另外，最有特点的就是它的黄脸蛋子。大家看到了吗？大家看到了吗？绿孔雀是黄脸蛋。再有一个巨大的特点，就是来自于它的脖子。它脖子上的毛一般人受不了，它看着像什么密集恐惧症一样。这个像鱼鳞状的毛，蓝孔雀可没有哦。如果明天或者最近一段时间有机会去看孔雀的朋友，你把这张图留着，你去跟你公园里面的蓝孔雀去比较一下。完全不一样，这是绿孔雀，这是绿孔雀。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83啊。好，不管是蓝孔雀还是绿孔雀，大家看到这只孔雀它是公孔雀，对吧？因为今天是男

人节。感谢大家收听并参与今天的开心副驾驶，我是不想再用脑袋撞话筒的小雨。祝大家平安自在，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个手就像滚多几年。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3: 书接前

光。咱们前文书说了，现在这曾国煌就是在他们这个乡里头当个乡团练使，主抓全乡的团练。你说那芝麻粒儿大的还谈不上个官呢，一个乡能有多少人，简直就招不开他了。可是一天风是风，火是火，你接着快快快准备饭，准备饭吃完了我得开会去，我得急事儿，晚上不回来，动不动骑着马走，动不动带伙人回来了，全家人也有点看不惯他。曾国藩回家之后就发现二弟的弊病，有心找他长谈一次，没那时间。另外一想，我久不在家，一回来嫌我成事儿母子了，这也不对那也不对，能不说的就不说，今天忍无可忍了，把老二给留下了。

0: 五抓脱链
1: 啊，
0: 那个我早想跟您讨教呢，那个我想把咱们乡里的和县里脱链的情况向您介绍介绍，求哥哥指点指点，看您太忙身体也不好，一直不敢，今天您主动问到这儿了，我跟您说，我们这乡里脱链是我主抓。我问你，你们这个经费从何处而来？
1: 对，那还用问吗？羊毛出在羊身上，摊派呗，各家各户，咱这乡里有多少人，按着人头往这抽款呗，没钱什么也玩不转呢。就这样这么说吧，还节省了不少钱。比如谁家里头要参加了团练乡勇，资质好医，好医我们不负责，自个儿家里找那医生，颜色统一就行。另外自制武器，这个我们也不拿钱，但是该节省的节省，不该节省也得花点钱，所以是从民众抽款。每人抽多少钱呢？
0: 他100钱吧，不多，一个人就抽100钱。
2: 胡说，
0: 我从南武就那了解情况了，每人不能低于500钱。你怎么说100？这妈呀，曾国皇一听，我大哥真不闲着，什么都问啊。哥，是500是500，实际用到用场上就100钱就够了，那400呢？那你想嘞，团练公所开个会了，不得管顿饭吃吗？也得从这里花。有个大事小情，长官视察嘞，也得从这里花。您是知道的，长官走了还得送点礼物，也得从这里花。这么花那么花呢，所以就得500个钱。
2: 好，
0: 好啊。曾国藩了解了情况之后，听说他们克扣百姓，层层盘剥，那火就不打一处来呀。就说曾国皇，你们这个团练能办好吗？还没等怎么地呢，先要钱，老百姓对你们是深恶痛绝呀。人家都说兵匪一家，你们跟那匪有什么区别？哎，太不像话了。训的曾国皇的汗呢，滴滴答答往下直淌。
2: 是，大哥说的对，
0: 哥，这不怪我，都这样。天下老过一般的黑呀，非是我一个人自作主张。
2: 不要说了，我告诉你，
0: 为人处事你要多加检点。往后如果我发现再有类似的情况，是绝不轻饶，退下去。
2: 哎，哥，有事儿您随时叫我。
0: 你看，曾国藩在家里的威望就这么高。二弟退出去了，曾国皇到了外头，把汗擦擦，心说：“我的妈呀，我大哥怎么这么吓人呢？浑身上下都是渗人毛，我见我爹都没这样。”他退出去。见的那几个哥们谈什么咱不说，单说曾国藩。曾国藩本来对团练就没好印象，再一了解南武就，再一了

终止三年，就是我一定守着三年，在此期间内什么我也不能干，我在家守灵，万望巡抚大人谅解，等等等等等，很婉转的你拒绝。信写完了，看了几遍，觉得没有什么错，然后封好了，命人送到长沙。全家人就得着这信儿了，无不失望。他老爹听完之后，不住的摇头叹息：“哎呀，这个宽衣呀，太个别了。当爹的也说不了他呀，他怎么这么个人呢？宽衣他是他的乳名，他爹当然是这么称呼他了。他爹心里说话，现在巡抚大老爷请你，这是往你脸上贴金呢，你怎么就不去呢？这么好个事被拒绝了。”全家人做不了曾国藩的主。没过两天，又接着一份请帖，他这个湘乡县的县衙门团练公所联合来的请柬，是白芷县和罗泽南罗团练长请曾国藩到那看参加演武大会，他那团练要演武，听说这个节目挺精彩，请他光临指导。曾国藩根本就不想去，他老爹进了屋了，看了看信：“宽衣呀，人不能太个别了啊，既然父母大老爷看中你了，你官是比他大的多，但是你在人家的治下，咱们一家也在人家的治下，这是父母官，得罪不得。另外一个，罗泽南当代的名士，人家发出请柬，请你去阅兵，请你去指导，你就当散散心也应该去一趟。你如果断然拒绝，往后见着面怎么说呀？宽衣啊，还是去吧。爹，好吧，听您了呗，我去一趟。您不爱去，没办法，带谁去呢？带着曾国煌，因为二弟比较年纪大了，他也是办团练的，也让他去长长见识。哥两个带着康福，又几个家人骑着马到了湘乡县。真没想到一进县受到隆重的接待，哎呀，县城里头净水刷街，是黄土垫道啊，张灯结彩迎接曾医生。你说这个人他都是有感情的动物，一看太隆重了，曾国藩这个心里是心潮澎湃。县衙门白的老爷带着八班六房的人在城门这恭候，罗泽南带着大弟子王干，所有的弟子团练里的负责人列队迎接，就像迎接圣人一样把他接进县衙。这人是团团转，把曾国藩奉若神明，曾国藩也颇受感动。然后呢，以知县的名义和团练公所的名义请曾国藩吃饭，饭毕喝茶休息一会儿，众人陪着赶奔县衙东边的大演兵场。这演兵场大的能有一百几十亩那么大个地方，用滚子压着刷平，两旁边是栅栏，彩旗高挑，锣鼓喧天。众人陪着曾国藩步入演兵场，坐北向南是观礼台，红毡子铺着，众人陪着曾国藩登上观礼台，曾国藩是居中而坐，上水手知县，下水手团练长罗泽南，其他的人站在身后。曾国藩往操场上一看，呀，一看这乡勇啊，能有一千名，旗帜鲜明，列队站到操场，横看成趟，竖看成行，服装整洁，岁数都是正当年，一个个是精明强干，刀枪明。

曾国藩的心就一动，哎呀，就是国家正式绿营兵也没有这样的阵势啊，从来还没见过。都说湘乡县的团勇练的是最好，今日目睹果真不假呀。坐下之后，罗泽南站起来了，曾大人，现在是否就开始？好吧，我要开个眼，再看罗泽南把五种颜色的旗号举起来，红旗展了三展，晃了三晃，再看底下的团勇，哗，排摆阵势，什么一字长蛇，二龙出水，天地三才，四门兜底，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开始操演着阵了，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曾国藩就站起来了，好，好啊！心说话，国家的军队要都能这样的话，长毛子焉能如此猖獗呀？原来他来的时候不怎么想看，打算硬硬点，坐一会儿就走。这回整个把他吸引住了。罗德南偷眼一看，曾国藩感兴趣了，心里高兴。把压箱底的绝招全抖了出来了，这些乡勇都是他亲手一手抓一手训练出来的，所以他心里最有数。演完阵法，一项一项开始进行，什么对打大矛，对大刀，什么盾牌战，什么各种攻坚战术，每人进击的战术，拳技、摔跤、硬攻、硬弩，一项一项的，一直练到日色平息。就这么长的时间，曾国藩一点都没乏，看得入了神了。等完事儿之后，众人陪着回到县衙，到团练公所落座吃茶。知县有事走了，罗泽南、王干在这陪着。哎呀，曾国藩心里说，不服高人有罪呀。我早就听说罗泽南了不起，在湖南颇有名气啊。人家都说罗泽南是老亮，有那么句话，老亮小亮金亮得一亮，天下得安，这话不算过分。我曾国藩不如也，我赶不上人家，今天晚上好好向人家讨教。就这一晚上，曾国藩没睡觉，跟罗泽南彻夜长谈，向人家请教兵法，问他怎么练的这个团练，从始至终是怎么个情况。罗泽南也不隐晦，把想法步骤一五一十详详细细的都介绍给曾国藩。曾国藩是受益匪浅啊，原来如此。最后罗泽南告诉他，我没这么大能耐，我之所以这么练有模式啊。您还记得戚继光练兵吗？我手上有一本戚继光演兵纪要，哎呀，这本书太好了，我都是从中吸取的精华，按照戚继光练兵之法练的团勇啊，才有今天这种情况。大人，您看怎么样？曾国藩就摆手，别，我可不是大人，我现在是平民百姓，我开缺一切职务，在家里的守孝呢，啊，不要这么称呼。不过我看完之后颇受启发呀，你就详细给我讲一讲这个团练的目的，将来的作用。两个人促膝谈心，一直谈到第二天天亮。这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呀。对了，黄了，你这两个人谈的都是什么呢？越谈曾国藩越感兴趣，越谈越感觉到罗泽南不是一般的人，我不如也，我赶不上人家，我空有虚名。第二天回到家里头了，
到了家里的曾国藩兴奋的睡不着觉了，心里琢磨着，罗泽南说的不假，你别看当今朝廷腐败，绿营兵不堪一击，但是事在人为啊，这么好的机会，如果我答应办团练，能不能经我的手练出一支新军，管别的了，我自己开创一个事业，乱世之中出英雄啊，这也许是大好的机会啊。戚继光能练出戚家军，难道我曾国藩就练不出曾家军吗？那么机会来了又被我拒之门外，是对还是错呢？他也拿不定主意。转过来到第二天，一件喜讯传来，他老师从北京给他来封信。老师是谁呀？全国著名的学者，叫唐建，唐静海。提这个人大概您陌生吧，在咸丰和道光年间，这人可了不得。唐建的大文学家呀，大诗人，著作很多，颇有名气。道光皇帝对唐建都十分赏识啊。道光25年，道光皇帝亲自接见唐建，两个人一谈，越谈越合拢，越谈越高兴。在一个月之间，道光皇帝就接见唐建14次，这个传到全国，当官的无不羡慕。皇上在一个月接见14次，那等于隔着一天就一次，而且一谈就2个多时辰，特殊的荣耀一般人都得不到。唐建就那么有名。唐建是谁呀？曾国藩的授业老恩师，师傅来信了。曾国藩真是喜出望外，把信捧到手里头，然后轻轻地展开，仔细观瞧，看完了之后，这个高兴劲甭提了。这老头子写了6篇，用那个蝇头小楷工工整整

一次。我在答对的时候提出办团练的事情，因为长毛子太猖獗了，光靠国家的军队恐怕对付不了，就得效仿当年戚继光之故，要主抓团练，把团练抓起来，配合官军保境安民，协同官军剿匪，长毛之乱才可以平息呀。尤其谈到湖南，好啊，我向皇上推荐了你呀，皇上是颇感兴趣，可能最近一个时期招旨就要下达，那时候你接旨之后千万不要推辞，要勇挑重担，千万不要知难而退，上写千，下坠着万。哎呀，曾国藩看完老师这封信呢，心潮澎湃，一口气反复地看了五六遍，把心放下，有点冲动了。是啊，我老师能给我捆吃吗？看来我是应该干的，坐失良机，悔恨终生啊。要我答应，但是我给张亮基回了信了，我不干了，这话我怎么说呀？这不出尔反尔吗？不行，他这心要乱得不得了。最后曾国藩想起来了，我好好理理头绪，不要冲动，告诉人撤下去，在他的书房点了一支香，正中央摆了个木凳，再看曾国藩沐浴更衣，盘膝打坐，是闭目养神，干嘛呀？练静功。我说中尉，这静功这边可厉害，不管是荀子，不管是庄子、老子，也不管是谁，每一门里的都有静字。为什么要静啊？心平气和，头脑静下来，排出杂念，静静地思考思考，理理头绪，有力工作。古往今来做大事的人都是这样的，那就叫静气。因为什么呢？年轻人的好冲动，一听啊，啪，就怎么地了、啊、年轻人曾国藩43了，老练成达，有时候也冲动，脑子一热，干就怎么地了，错了就错了，那不行。曾国藩老练成达呀，这才大展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3: 曾国藩心情矛盾，站在十字路口，什么意思？又有心办团练，又不想干，到底是干，到底是不干，这心里矛盾的不得了啊。曾国藩43了，老练成党，有时候也冲动，脑子一热，干，只需这么地了，错了就错了，那不行。曾国藩老练成达呀，过了不惑之年的人了，能那么冲动吗？但是作为一个人，有时候也有冲动的时候，在理不出头绪的时候，曾国藩就采用进攻。你看您评的是评书，不信你也试一试，你遇上什么为难的事儿，特别是大事儿，你就练一练进攻，往这一坐，无心朝天，排除杂念，许许多多的事儿都把它甩得远远的，心静如水，然后慢慢的逐条逐条分析，成破利害，是利是弊，好好的讲一讲，往往能收到最好的成效。曾国藩就是这样，他闭着眼睛这么一琢磨，按理说国难当头，我吃着朝廷的俸禄，勇挑重担知难而上，义不容辞啊，是应该的，报效皇上也好，报效国家也好，拯救百姓也好，把个人的安危远远甩在一旁，这才是对的。那如果这么说，我接受这个任务，接受邀请，应该不应该推辞？但是静下来又理理头绪，突然的想起来，不可呀，不可呀，千万不要冲动。你想任何的事儿，不能离开现实啊。现实头一个就是皇上，皇上咸丰皇帝很年轻，20多岁，而且这个皇上特别多疑啊，尤其对汉人100个不放心，掌握兵权的都是中苏，都是朝廷直接用兵，地方官只能有部分权力。我心里头有抱负，我想练一支新军，我的目的要消灭长毛子，要保境安民，朝廷能允许吗？如果我接受了这个任务，我就得认真去干，干好了，剿匪有了功，坏了，肯定遭致皇上的疑心，遭致那些满洲王公大臣的极力反对，到那时后果不堪设想。这是干好了，干不好了，违心，我干嘛呀？多此一举，别人也笑话我，这个事是万万干不得呀。尽管我老师说的是千真万确，尽管机会很好，不能离开这个现实啊。哎呀，到底是干，到底是不干呢？曾国藩就是打坐用进攻，也没理出头绪来。一般在这个情况下，谁也不敢打扰他啊，他就静静的在这想事儿。今儿个破例了，外头有人噔噔噔噔跑来了， 大哥，大哥，怎么我翻一哆嗦？你说这谁？忘了吗？我练静功最讨厌有人打扰，这谁呀？曾国藩把眼睛睁开，下了地了，开开门一看，是兄弟曾国荃。就见这曾国荃呐，满头大汗，脸都绿了。大哥，对不起，打扰您了，有个大事必须得向您禀报。
4: 什么事儿？
3: 越州失守了啊！越州落在长毛的手了，哎呀，死老了人了。为此，皇上十分震怒，下了严旨，16个命官脑袋全丢了。曾国藩不听则可，闻听此言，坐在那块儿，能有5分钟没喘上气儿呢。为什么？曾国藩，你得看在家里的守制，心怀全国呀。外边局势的变化他非常注意，也非常警惕，看出来目前的形势越变越坏，是急转直下。这长毛的是横冲直撞，几天的功夫围攻长沙的军队撤了，又把越州给攻破了，这还了得吗？要照这样下去，全国不就得大乱吗？因此的心乱如麻，那进攻也不好使唤了，派不上用场了。说到这儿，咱们还得接着前面那个茬说，天王洪秀全在庙高峰得了前明的传国玉玺。东王杨秀清向大家解释，为什么这个玉玺落到药王庙神座的下边了呢？说得振振有词，说得非常合理。

根据需要来的。这件秘密就是洪秀全、杨秀清两个人知道。您还记得我说过吗？洪秀全偷偷地到了妙高峰，关上门，又留下杨秀清，两个人密谈了一晚上，谁也不让参加，商量的什么事也包括其中这个事儿。根据需要，弄出个全国玉玺，鼓舞军心，鼓舞士气，这玩意儿就好使啊，这叫政治手段啊。他们趁热打铁，水陆并进，撤离长沙，大兵是直逼越州。其实这个越州啊，事先也做了防范，远在围攻长沙的时候，越州也加强了戒备，水军也准备好了。

把俩人找进他的房间。这俩人是干嘛的？罗查人员。你说罗查是什么呢？要说今天的新词儿，就是特工人员，特工，搞策反的，在那年头就有。杨秀清对这方面的工作毫不松懈。那不是说现在，全国各地都有太平军的罗查人员，都是地下工作者，在那儿发展，配合太平军扩大组织，接收拜上帝会的会员，都有啊。这俩罗查人员，一个叫阿七，一个叫阿东，都是军帅的职务，精明强干。九千岁，王爷。杨秀清看了看他们，你们都做好准备了，按您的吩咐全准备好了。你们先行一步，赶奔越州，去找唐正才、燕仲武，让他们把握时机，配合我军，造反越州。明白，明白。杨秀清叫他们拿了一份蜡丸书。那蜡丸书外头是蜡皮子，里边是密信，写的非常简短，这玩意好带，搁哪儿藏着都行，甚至在头发里，在哪儿都能藏，在必要的时候一看危险、能咽肚里去，然后再排泄出来， 也不受损失。这一种东西叫蜡丸书，交给他们。这阿东和阿七扮作难民提前出发了，没过两天转过卡哨，路过那卡子，他们是逃难的老百姓，清军一查也没查出什么，过去了。那时那难民有的是啊，他们就混进越州城。到越州城头一个目的，来看看清军的实力，画一张草图，哪有重兵，哪块配备的是什么火器，都什么什么什么情况，做的心里有数。这头一个任务。二一个任务，当天的晚上到了码头，去找唐正才、燕仲武。这俩人是干嘛的？现在在清朝这边来说，这两个人是水师的头子，也有点办民众组织，官军给发饷，由他们主抓训练水师，如果不打仗了，他们还是打鱼的，半官半民。但是这个唐正才、燕仲武威望甚高，2000多水兵都归他们俩管领，而且官府对他们俩十分深信，授予他们俩大权了。哪知道这二位是拜上帝会的会员，远在去年他们偷偷到广西接受洗礼，加入拜上帝会，然后偷偷的又回来，公开的身份是渔民，跟官府打得火热，暗地之中发展拜上帝会的会员。现在在越州城里参加拜上帝会的穷苦人不下1000来号，那表面上是农工商什么事也没有，单等太平军来了，这些人从中取势。阿七、阿东掏着一件唐正才、燕仲武彼此都不认得，拿蜡丸书打开一看，东王的，这是一家人，他兄弟，欢迎欢迎。两人交代任务，大军马上就到了，已经到了兰溪了，希望你们从中取势，2天之后配合大军攻打越州。明白，我们就做好了准备了，就等着这一天呢，你们上书东王，10000个放心，万无一失。两个人连夜走了。这件事官府是一无所知啊，都是秘密进行的。他们回去禀报了东王，东王是十分高兴啊。咱们说了，唐正才、燕仲武都是卧底，都是太平军的人，而且两个人又有号召力。头天晚上做了紧急的传达，大小头领都知道怎么回事。在太平军刚一到的时候，

王正才燕仲武首先发难，弟兄们，我军已经开到了，正是我们建功立业的时候，天父天雄天王号召我们拯救老百姓，拯救咱们的弟兄，解救咱们的姊妹，跟清朝血战到底，众位冲啊！一千来号，那还了得呀！哇！夺战船，杀清兵，清兵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一看呀，他麻子在前面，怎么后边开了锅了？后来才知道，闹了半天都是卧底。人心涣散，落水的落水，逃走的逃走，死伤的死伤，没到两个时辰，水师七零八落，整个垮台了，被太平军占领。水师这一占领，陆地方面一王石达开引七千得胜的精兵是直逼越州城，城里边也有拜上帝会的弟兄，一听说太平军的义王来了，在城里举火为誓，烧火做信号，嗷嗷一声把城门打开迎接他。

穷苦的老百姓啊，特别欢迎太平军，开仓放粮，设立多少个点儿，欢迎大家入伍参加太平军。报名的太多了，就一天之中就增加了五六万人，全都参加了太平军，一律平等，有吃有喝。那谁不干呢？在那苦难的年月，可见着光明了，一心拥护天王，因此太平军声势浩大呀。还有个喜气儿，石达开无意之中经本地人领着，发现一座山洞。等进了山洞一看，哎呦，里面堆满了军用物资，还有30门铜炮。别看那铜炮已经长了锈了，擦完了之后是锃明刷亮，光彩夺目。一看上面的年月，是当初吴三桂留下来的。你看这吴三桂这家底儿还真不在少数，哩哩啦啦哪儿都有。这一试炮效果良好，发挥威力，这30门大炮可起了作用。另外一箱一箱的火药，一箱一箱的炮弹，封存的十分好，也没反潮，都可以用。什么快枪啊，火枪啊，弓弩啊，军用物资的盔甲呀，应有尽有。消息传开，太平军震动，说前者在长沙庙高峰得了明朝的传国玉玺，现在打越州又无意之中得了这么多枪炮军用物资，看来这是天父天兄助咱们一臂之力。天父天兄天王万岁万岁万万岁，这家是士气高涨。洪秀全杨秀清占领越州之后不想久留，在这整顿了10天，把他库府的东西全整空了，全归太平军了。光在这现银也弄了几十万，什么布匹药品绸缎堆积如山，把山洞里的东西也拉着装载在船上，进洞庭湖是直逼武昌。曾国藩为什么着急？就是咱刚才说的时候，这个消息600里加急传到北京，传到咸丰皇帝的耳朵里，咸丰帝是又怕又恨。怕是怕，这长毛子势不可挡，说打哪就打哪，这要打到北京，如之奈何，如之奈何，怎么回事？这是怕，恨，恨手下的绿营兵，恨这些带兵的地方官太饭桶，太不中用。因此当天咸丰皇帝命令军机起草下一道圣旨，这圣旨发往天敌。圣旨上规定了几条，着将越州知府连昌知县，另外手下带兵的将官一共是16名，是就地处决，砍脑袋。咸丰皇帝真急了，什么知府知县，什么守备将军，一律砍头，你们太饭桶。这是一。第二，马上撤换官员，觉着湖广总督程柔彩老迈昏庸，指挥不灵，就地革职拿问，调两广总督徐广进接替他的职务，署理湖广总督。大人物也换了，啪啪啪啪频繁调动啊，这道上谕震动了全国，传到湖南巡抚张亮基的耳朵里。张亮基一看这上谕，张亮基心说，好险好险，这是把越州给破了，没破我的长沙。

0: 了长沙破了，我的下场跟连长他们没什么区别，不是死在长毛子的刀下，就死到皇上的刀下，这官儿也太难当了。另外他想到长毛子太猖獗了，飘忽不定，忽南就北，忽东就西，眨眼之间就背不住回长沙。真要长沙丢了，我向皇上怎么交代？我的天哪！大口喷血，是人事不省，背过气去，真着急了。哎呀，文武官员赶紧把郎中请来进行抢救。到了后半夜，张亮基才明白过来，哎呀，觉着心口疼，睁眼睛一看，江中元、潘铎、文武大员、左宗棠都在床边站着，自己的夫人正掉眼泪呢。老爷，你醒过来了。哎，越州丢了，越州失陷了。哎，连昌等人也掉了脑袋了。哎，江中元一听过来了，大人，看您这意思，越州失陷应该痛心，关于连昌等人掉脑袋你有什么难过的？像这种东西真是可杀不可留。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跨越数百年的论战，玻璃大军各领风骚，今昔对决，物理界再掀波澜。是波动论的涟漪将粒子束缚，还是粒子论的锋芒穿透波动迷雾？玻璃对决将如何书写量子物理的新篇章？光之论战。在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今天，计算机的算力变得越来越重要，它被称为人工智能的发动机和核心驱动力。而基于量子力学开发出来的量子计算机，或许可以为人工智能行业提供更强的算力，让未来的机器算得更快，变得更聪明。量子力学，一个普通人并不熟悉的科学领域，其实早已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从微观的角度描述了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如何运作的，甚至可以用来阐述宇宙。当我们每天沐浴在太阳光之中时，

你可曾思考过为什么太阳会发光？如果你不懂量子力学，就无法理解其中的奥妙。量子力学被称为现代物理学的两大支柱之一，而光则是人类打开量子大门的钥匙。人类对于量子的认知源于对光的好奇，光是人类与外面的世界唯一的连接。对于人类来说，它熟悉而又陌生，因为它，物理史上发生了一场长达三个多世纪的激烈论战。这场论战使得物理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参与者都是在学界地位极高的大咖，他们组成了光的威力大军和波动大军，在拼杀的过程中各自亮出了自己的绝招。我们将时光回到远古时期。在远古时期，光是受到崇拜的神灵，是神的恩赐。到了公元前八世纪，古希腊时期，当时生活在那个地区的人们开始认真思考一个问题：光是什么？他们认为光是由一粒一粒非常小的光子组成的。古希腊学者欧几里得的反射光学论述了光在传输过程中的匀速直线传播原理和光的反射定理。由于威力说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些光学现象，因此这种说法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十七世纪，关于光有了两种学说，波动说和威力说。很快，第一次关于光到底是波还是力的大战便拉开了序幕。交战双方是科学史上赫赫有名的牛顿和胡克。1672年，英国物理学家胡克做了一个实验，他弄出了一盆肥皂液，然后用一根玻璃管向肥皂液当中吹气，瞬间产生了大量的气泡。刚开始的时候，每一个气泡都是白色的，但过了一段时间，这些泡泡逐渐变薄，胡克就发现它们的表面出现了彩虹般的颜色。这样的结果使得他成了波动说的坚决拥护者，而波动说由于他的加入也在一时之间占据了上风。然而很快，一个人的出现就给了胡克当头一棒。1666年的夏天格外炎热，一位名叫艾萨克·牛顿的年轻人戴着厚重的假发待在一间小屋里，窗户全都被封死了，所有的窗帘也都被拉上，屋子里面又闷又热，一片漆黑，只有一束亮光从一个特意流出的小孔里面射进来。牛顿不顾身上汗如雨下，全神贯注地盯着架子上的一个三棱镜，陷入了沉思。因为他发现，每当三棱镜被插进去的时候，原来的那束白光就不见了，而在屋里的墙上映射出来的是一条长长的彩色宽带，七种颜色从红一直到紫。牛顿反反复复地将这个三棱镜插进去拔下来，都得到了相同的结果。正是凭借这个实验，牛顿得出了结论：原来看上去白色的太阳光是由七彩光混合而成的。牛顿认为，正是三棱镜使得不同颜色的威力分开，从而形成七色光。毫无疑问，牛顿站在了光的威力说的阵营。牛顿的论文遭到了胡克激烈的抨击，他认为牛顿的威力说不值一提，因为他根本解释不了自己的肥皂泡实验。这使得牛顿勃然大怒，双方开始唇枪舌剑。正是这次事件使得牛顿与胡克成为了死对头。对于科学家来说，想打败对手有一个绝妙的方法，那就是从对方的实验入手。牛顿根据胡克的实验设计做出了一套新的实验系统，他准备了两块透镜，下面这块透镜两面都是平的，
而在它的上方放置了一个凸面的透镜，它的上表面是平面。牛顿把这两块透镜放置在一起，用光照射上面的那个平面，他发现出现了一圈一圈明暗相间的彩色圆环，我们现在将之称为牛顿环。牛顿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牛顿当时是这么解释的，美术光在通过任何界面时都要进入某种暂停的状态，这种状态在光线传播的过程中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复原，并在复原后容易通过下一个界面，在两次复原之间光更容易发生反射。他还把两次复原之间所经过的距离称为阵发间隔。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牛顿给出的解释是，它是光线的圆圈运动或振动，还是介质等圆圈运动或振动，我这里就不去讨论了。而这个解释直到几十年后才得以发表，那时牛顿的死对头罗伯特·胡克由于长期服用苦艾、水银等物品，健康受到严重损害，并于1703年离世。牛顿接替了他在皇家学会的位置，并在胡克死后第二年，也就是1704年，牛顿出版了他的巨著《光学》。其实这本书早在多年前就完成了。牛顿在介绍中写道，为了避免在这些事情上引起争论，我推迟了这本书的附子时间。牛顿在书中把微粒说和他的力学体系结合在了一起，他认为光是由大量的微粒组成，遵守运动定律，因此光才会具有直线传播、反射以及折射的性质，同时驳斥了波动理论，质疑说如果光和声音同样是波，它应该会拐弯并向各个方向传播，从而到达阴影中。由于牛顿的科学地位实在是太高了，而且微粒说通俗易懂，又能解释常见的一些光学现象，因此在微粒说与波动说的第一次交锋当中，微粒说牢牢占据了物理学界的主流，持续时间长达百年，直到一个人的出现，那就是英国科学家托马斯·杨。在学生时代，托马斯·杨就对眼睛的构造非常感兴趣，因此自然而然的就会去接触光学知识。17岁的时候，他就读了牛顿的《光学》这本书，看到了牛顿环明暗间隔的条文的时候，他觉得太神奇了，但同时也很不理解。光如果是微粒，那怎么会形成明暗相间的条纹呢？牛顿的解释没办法说服他，一个想法渐渐地在杨的脑海当中成型，用波来解释这个事儿是不是更简单呢？亮的地方是因为两道光正好是同向的波峰加波峰，或者是波谷叠加波谷，就会出现两倍光亮的效果。那暗的那些条纹不就是两道光，一个处于波峰，一个处于波谷吗？正好互相抵消了。自己的想法到底对不对呢？1801年，托马斯·杨干脆做了一次实验，实验手段极其简单，把一支蜡烛放在一张开了一个小孔的纸前面，在纸后面再放一张纸，不同的是第二张纸上开了两道平行的狭缝，从小孔中射出的光穿过两道狭缝投到屏幕上，明暗交替的条纹瞬间出现，这就是现在众人皆知的干涉实验。他立刻向英国皇家学会提交了论文，描述了光的双缝干涉实验。他还用声波和水波进行了类比，甚至开发了一个演示波槽来显示水中的干涉图样。
波动大军在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沉寂之后再次登上历史舞台，而这无疑是在向牛顿的理论发起挑战。 在英国，任何反对牛顿理论的行为都被认为是大逆不道。很快，三篇谩骂攻击托马斯杨的文章就出现了，但都是匿名发表。第一篇文章一开始，作者就咄咄逼人，指责杨的工作不够科学。托马斯杨在回应这些批评时写道， 我尊敬牛顿，但是我不会理所当然地认为他的理论是无懈可击的。我看到牛顿也会犯错，这并没有让我得意，而是感到遗憾。有时候他的权威甚至延缓了科学的进步。同时，托马斯杨为了对这些嘲讽进行反驳，专门写了论文，但却无处发表，只好自掏腰包印刷成了小册子， 但最终只卖出去了一本。1807年，托马斯杨出版了《自然哲学讲义》这本书，其中谈到了光的波动性。这本书依然是他自己掏钱印刷的，同样销售状况惨淡。没办法，托马斯杨宣布退出光学研究，回到他的老本行医疗领域当中。 而托马斯杨的理论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都被认为是荒唐和不合逻辑的，但是两束光叠加之后反而会导致黑暗的出现。威利说是无论如何给不出答案的。在这样的矛盾之下，威利大军不淡定了，加紧演练，准备发动决战。第二次波利大战即将上演。 这次大战不像牛顿和胡克那样充满了火药味，而是让人觉得啼笑皆非。在光的威力说和波动说相继登上历史舞台之后，波力大战拉开了序幕。胡克的波动说和牛顿的威力说一时之间互有攻守，最终威力说占据了物理学界的主流。 百年之后，托马斯杨携干涉实验登上历史舞台，向牛顿理论发起挑战。结局虽已退出光学研究首场，但两束光叠加之后为何会导致黑暗出现，威力说却给不出答案。1818年，法国科学院发起了一场悬赏竞赛，竞赛要求利用精确

他们大部分都是微粒说的积极拥护者。从法国科学院的本意来讲，他们或许是希望通过举办这样的活动为微粒说寻找证据，以打击波动说。但是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一个年仅31岁的并不知名的年轻工程师奥古斯丁·菲涅尔向组委会提交了一篇论文。 在这篇论文当中，他首先指出光是一种波，它在每个点的振动大小是这个点上所有光波振动的总和。同时提出了两个公式，通过这两个公式极为圆满地解释了光的衍射问题，计算过程天衣无缝。评委们找不出破绽，也无法接受光是一种波这个理论，评审陷入了僵局。 评委中的数学家伯松经过反复计算后提出了一个问题：根据你的论文，用光照射一个圆盘的时候，在圆盘后面的墙壁上不会出现圆盘的阴影，而是会出现一个亮斑，这岂不是天方夜谭？伯松的这个反驳显得非常有力，就连菲涅尔也感到心头一紧，难道自己真的错了？ 大家纷纷表示，菲涅尔的理论太荒谬了。眼看菲涅尔的论文将要就此夭折，在关键时刻，评委中有一个人站了出来，他是法国物理学家阿拉果。他认为，既然有了这么有力的证据，为了公平起见，我们为什么不用实验来检验一下呢？虽然评委会成员觉得 对这种荒唐的结论做实验实在没什么必要，但他们也清楚这个要求再合理不过了。毕竟实验是检验理论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他们要让这个不知名的小伙子输得心服口服。为了再现当年的实验，我们请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赵伟老师，为我们展现一下光通过小圆盘

0: 这样的一个泊松亮般的演色花样了。
1: 光线射出的那一刻，屏幕上所呈现的图像赫然入目。1818年，正是这个结果令在场所有人瞠目结舌。真的有一个亮点，奇迹般的出现在圆盘阴影的正中心，它的位置以及亮度都和理论完美契合。泊松无形之中为菲涅尔助攻了一把。菲涅尔取得了那一届的科学奖，同时一跃成为了可以和牛顿比肩的光学界的传奇人物。这次实验令一向胸怀宽大的泊松非常郁闷，他郁闷的倒不是自己输了，而是人们从此之后把圆盘阴影当中的那个亮点称作是泊松亮斑。这大概是科学史上最为尴尬的一个命名了。泊松亮斑和干涉条纹就成为了波动大军手中的重型武器，给了微粒说致命一击，引发了学界震动。至此，第二次玻璃大战落下了帷幕。但是微粒说支持者们并不甘心，很快微粒军团即将崛起。1859年，一个喜欢玩火的物理学家古斯塔夫·罗伯特·基尔霍夫和好友罗伯特·威廉·本生正在兴致勃勃地玩烧烤。他们把各种元素放在高温的本生灯火焰中燃烧，并如痴如醉地用光谱分析仪观测神奇的光谱线。观测光谱线之余，基尔霍夫对温度与颜色的关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认为这里肯定存在一个美妙的规律，而这个规律中国古人在千年前就已经观察到了。中国古代的窑火随着温度升高，颜色逐渐变为橘红、橙黄、黄白，这是瓷窑司空见惯的场景。所有物体不管它是什么材料，也不管它原本是什么颜色，加热到一定程度时，在同样的温度下，它们都会发出同样颜色的光。凭借这个规律，工人便可以轻松驾驭烧制的每一个环节。这其实就是因为不同的温度下，物体会发出不同的光辐射。温度低一些的时候以红色光为主，随着温度升高，这光就逐渐呈现出橙色、黄色、白色，甚至蓝色，每一个温度值只与一个确定的颜色对应。基尔霍夫根据自己的设想提出了一个概念，那就是黑体。什么是黑体？自然界当中有一些物体，当光照射到它们身上的时候只进不出，或者说反射出来的非常少，我们看到它就是黑色的。黑色的物体吸收辐射的本领较强，而且吸收了辐射之后自然就会升温。黑色吸光吸热，随着温度上升，黑体辐射出来的光被称作黑体辐射。而温度越高，黑体对外的辐射就越强，会展现出不同颜色。但是在一般的温度下，我们的肉眼是看不到的，只有在温度达到了500摄氏度以上，我们才能观察到颜色发生的变化。原本这只是一个假想概念，但不久之后它竟然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人们开始对黑体模型的热辐射问题产生了兴趣。原来19世纪70年代，德国决定开始发展钢铁工业，力图把德国从一个以生产土豆为主的国家变成一个以生产钢铁为主的国家。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3、2、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现行标。

0: 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跨越数百年的论战，玻璃大军各领风骚，今夕对决，物理界再掀波澜。是波动论的涟漪将粒子束缚，还是粒子论的锋芒穿透波动迷雾？玻璃对决将如何书写量子物理的新篇章？光之论战。光线射出的那一刻，屏幕上所呈现的图像赫然入目。1818年，正是这个结果令在场所有人瞠目结舌。真的有一个亮点奇迹般地出现在圆盘阴影的正中心，它的位置以及亮度都和理论完美契合。泊松无形之中为菲涅尔助攻了一把，菲涅尔取得了那一届的科学奖，同时一跃成为了可以和牛顿比肩的光学界的传奇人物。这次实验令一向胸怀宽大的泊松非常郁闷，他郁闷的倒不是自己输了，而是人们从此之后把圆盘阴影当中的那个亮点称作是泊松亮斑。这大概是科学史上最为尴尬的一个命名了，泊松亮斑和干涉条纹就成为了波动大军手中的重型武器，给了微粒说致命一击，引发了学界震动。至此，第二次玻璃大战落下了帷幕，但是微粒说支持者们并不甘心，很快，微粒军团即将崛起。1859年，一个喜欢玩火的物理学家古斯塔夫·罗伯特·基尔霍夫和好友罗伯特·威廉·本生正在兴致勃勃地玩烧烤。他们把各种元素放在高温的本生灯火焰中燃烧，并如痴如醉地用光谱分析仪观测神奇的光谱线。观测光谱线之余，基尔霍夫对温度与颜色的关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认为这里肯定存在一个美妙的规律，而这个规律中国古人在千年前就已经观察到了。中国古代的窑火随着温度升高，颜色逐渐变为橘红、橙黄、黄白，这是瓷窑司空见惯的场景。所有物体不管它是什么材料，也不管它原本是什么颜色，加热到一定程度时，在同样的温度下，它们都会发出同样颜色的光。凭借这个规律，工人便可以轻松驾驭烧制的每一个环节。这其实就是因为不同的温度下，物体会发出不同的光辐射。温度低一些的时候以红色光为主，随着温度升高，这光就逐渐呈现出橙色、黄色、白色甚至蓝色，每一个温度值只与一个确定的颜色对应。基尔霍夫根据自己的设想提出了一个概念，那就是黑体。什么是黑体？自然界当中有一些物体，当光照射到它们身上的时候只进不出，或者说反射出来的非常少，我们看到它就是黑色的。黑色的物体吸收辐射的本领较强，而且吸收了辐射之后自然就会升温。黑色吸光吸热，随着温度上升，黑体辐射出来的光被称作黑体辐射。而温度越高，黑体对外的辐射就越强，会展现出不同颜色。但是在一般的温度下，我们的肉眼是看不到的， 只有在温度达到了500摄氏度以上，我们才能观察到颜色发生的变化。原本这只是一个假想概念，但不久之后，它竟然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人们开始对黑体模型的热辐射问题产生了兴趣。原来19世纪70年代，德国决定开始发展钢铁工业，力图把德国从一个以生产土豆为主的国家变成一个以生产钢铁为主的国家。但炼钢要控制炉温，当时没有温度计能测量出钢水的准确温度，炉温怎么控制呢？工人只能依靠观察钢水的颜色来大致判断其温度，从而判定炉温，可这不够准确，很难保证成品钢的质量。如果可以知道辐射和温度的确切关系，那一定可以大大推动炼钢业的发展。因此，物理学家们希望通过研究黑体辐射的特征曲线来精确地判断炉温，于是对黑体辐射的研究被提上日程。全世界的物理学家纷纷投入其中。在这场竞赛里，德国物理学家威廉·韦恩获得了先机。他利用微粒说在1894年提出了属于他的辐射能量分布定律公式，但是他的公式让很多物理学家们感到不舒服，因为辐射是波，他却用微粒的方法去分析。没过多久，韦恩的同事做了一个实验，他发现这个公式在短波范围内确实有效，但是到了长波范围内，实验和理论出现了偏差。英国物理学家瑞利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他试图修改这个公式，以使得它在长波下也适用。瑞利抛弃了微粒说，从波的理论出发，推导出了属于自己的公式。但非常讽刺的是，瑞利的公式在长波时管用，但是短波时又失效了。所以当时的物理学界就处在一个相当微妙而尴尬的境地，两套公式都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才能起作用，能不能把它们结合起来用呢？1900年10月7日，柏林西部的郊区，一对夫妇来到了物理学家马克思·普朗克的花园别墅中。男士的名字叫做鲁本斯，同样也是一位物理学家，他携妻子前来与普朗克共进午餐。即使在吃饭时，

0: 个人的谈论内容依然是黑体辐射，他们说到了那两个令人无所适从的公式，推导过程看上去都完美无缺，但却偏偏各自存在着缺陷。自从这两个公式诞生后，普朗克就一直在跟他们较劲，他使用了各种方法想找到事情的真相，但却毫无头绪，这让普朗克忧心忡忡，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接下来的日子里，普朗克一直在为了那两个无法调和的公式而苦思冥想，哪怕是上课期间，他甚至会突然走神思考他们。即使是前往参加一场隆重的宴会，普朗克脑子里也始终无法摆脱这两个公式的影子，只要抓住机会，他便会和人探讨这两个公式，然而却一无所获。无奈之下，普朗克开始尝试利用数学上的内插法玩弄起他手上的两个公式来。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他无意中凑出了一个公式，这个公式无论是在长波区域还是短波区域都完美适用。普朗克自己都不由得一愣，他没有想到这个完全是侥幸拼凑出来的经验公式居然有着这样强大的威力。普朗克的心简直要跳出来了，他赶紧把这个公式写在一张字条上，装进信封，把信寄给了鲁本斯，然后惴惴不安地等待实验的测试结果。他太急于验证这个公式了。几天之后，鲁本斯带着答案出现在了普朗克的面前，是个好消息。公式预言与实验数据完美相符，没有死角。普朗克长出一口气，但是马上他的心又悬了起来。公式是对的，但他到底表示什么意思，普朗克自己也没有搞明白。他深知只有找到公式的物理意义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否则他只能算是一个靠着经验直觉再加上运气而发现的数学公式，连真正的定律都算不上。普朗克反复地思考新公式的含义，结果他发现这个方程是建立在一个假定之上，那就是能量在发射和吸收的时候不是连续不断，而是分成一份一份的。普朗克把它称作能量子，但随后很快在另一篇论文里他就将它改称为量子。他所说的量子就是能量的最小单位，而普朗克公式中 E 代表一个量子的能量，H 是普朗克常数， V 就是光的辐射频率。这个全新的理论将在科学界引起怎样的争论？中国科学院院士郭光灿将为我们揭开谜底。
1: 量子最原始的 E 就是能量的最小的一份单元。普朗克公式把黑体辐射的这个曲线解释清楚了，但是呢，经典没有这个概念。经典的能量是连续的，它说能量是不连续，一个一个量子组成的，大家都不相信真实有量子。量子不是物理实在，是普朗克凑出来为了勉强解释这条曲线。包括普朗克本人，他都不认为这个量子是真实的东西，就是凑合出来的，我不得不用它，不用它我就解释不了黑体辐射这个物理现象。他相信这个量子这个怪物早晚会让经典物理给消化掉。
0: 尽管没有人相信量子的存在，但回顾历史，我们将1900年12月14日称为量子的诞辰日。量子的幽灵从普朗克的方程中脱胎而出，开始在欧洲上空游荡。普朗克作为一位传统物理学家，思想还是较为保守。虽然他做出了量子的革命性假设，但随后他便为这个离经叛道的想法而深深的困扰。 在此后的日子里，普朗克一直回避。

谈及量子，甚至不断地告诫人们在引用普朗克常数的时候要尽量小心谨慎，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胡思乱想。就在普朗克跟自己内斗纠结之际，一个年轻人慧眼识珠，第一个接受了量子。普朗克虽然不大愿意接受量子概念，但却慧眼识珠地接纳了这个年轻人，他就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光的本质究竟是什么？福柯与牛顿曾就这个问题发起了激烈争论，最终以牛顿的胜利而告终。数十年后，令人啼笑皆非的第二轮玻璃大战正式打响。1818年，在法国科学院发起的一场关于光的衍射的悬赏竞赛中，年仅31岁的工程师奥古斯丁·菲涅尔通过计算证实了光是一种波，而并非当时人们一直认为的微粒。要知道，竞赛评委请的全是科学界的大咖，他们几乎都是牛顿微粒说的积极拥护者。评委们找不出破绽，也无法接受光是一种波这个结论，评审陷入了僵局。评委中的数学家伯松经过反复计算后发现，根据菲涅尔的理论，用光照射一个圆盘的时候，在圆盘后面的墙壁上不会出现圆盘的阴影，而是会出现一个亮斑，这简直是无稽之谈。伯松的计算结果令菲涅尔的波动说几乎夭折。关键时刻，阿拉果的助力使得波动军团重回历史舞台。此后，全世界的物理学家纷纷投入到黑体辐射的研究上。普朗克的横空出世成就了量子一词的诞生。正当他与自己纠结之际，第一个接受量子的年轻人出现了。1905年3月17日，瑞士伯尔尼大街，26岁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投寄了一封信后匆匆赶去上班。他当时还是伯尔尼专利局的一位3级技术员，这份看似很有前途的工作解决了爱因斯坦的温饱问题，使他也有时间去窥探宇宙的秘密。同时，这份职业要求他对自己读到的一切内容保持怀疑，这或许为他异于常人的思考奠定了基础，使他能够大胆地挑战经典物理学，找出其中的缺陷。那封信是寄给《物理年鉴》杂志社的，里面装着他本年的最后一篇论文。论文解释了光电效应，这是一个困扰当时物理界的难题。1884年，赫兹在进行电磁波研究的时候，为了方便观察电火花的亮度。

他发现紫外线对于增强电火花的强度最有效，暗盒阻挡住了紫外线，电火花就会变弱。赫兹观察到的这个现象其实就是光电效应，顾名思义就是由光产生电的效应。如果没有光电效应的话，那么太阳能发电、太阳能电池、太阳能热水器还有我们家中的电视机、遥控器就都不会存在了。赫兹的发现引发了好几位科学家的接力研究，对于光电效应的了解也就越来越多。人们发现之所以会有光电效应，是因为当光照射到金属上的时候，会从它的表面释放出电子，照射的光越强，能量越大，激发出来的电子就越多。但是在随后的实验当中，有些科学家就发现了一个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现象。当我们使用红光进行对于金属板的照射时，无论怎样去提高光线的强度，但是金属却连一个电子都释放不出来，这就成为了当时科学界的一个谜题。爱因斯坦也想搞清楚其中的问题，当时作为一个专利局的小职员，他希望通过科学发现来改变自己的境遇。1905年，爱因斯坦读到了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的一篇早已被冷落到角落里去的论文。普朗克假设微观世界的能量不是连续的，而是要分成一份一份，有一个基本的能量单位在那里，这个单位被普朗克称作量子。量子化的思想深深地打动了爱因斯坦，同时他发现只要将光看成是一束光量子组成的粒子，光电效应立马就失去了全部的神秘感。因为根据普朗克公式，光量子的能量和它的频率相关，频率越高，光量子的能量越大。当光束射向金属时，光量子与原子发生碰撞，一个光量子的能量只能传给一个电子，只有频率高的光量子能量才能够大到足以使电子克服原子核的引力，从而逃离金属，形成电流，产生光电效应。而当使用红光这样的低频率光时，无论光的强度有多高，单个光量子的能量不够，它就无法把电子打出来。这个解释一下子就使光电效应顺理成章。不仅如此，爱因斯坦还给出了光电效应公式。爱因斯坦在论文中提出，光不仅以波的形式，而且以光量子这种小能量包的形式发射出来，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假设。爱因斯坦本人也意识到这一点，在他看来，这可是他最有叛逆性的一篇论文了。在后来写给好友哈比希特的信中，爱因斯坦描述了他在这一年所撰写的包括相对论在内的四篇论文时，只有在光量子上他才使用了非常革命的字眼。爱因斯坦最终的观点就是必须认为光既像振动的波又像粒子束，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波粒二象性。爱因斯坦把自己的这个理论写成了论文，交到了当时任职《物理年鉴》的主编普朗克的手上。普朗克看完后，觉得爱因斯坦的这篇论文观点解释逻辑严谨，事实清楚，非常完美。作为量子说的最初发起人，普朗克允许爱因斯坦将这篇论文发表，同时也被他的卓越才华深深吸引，心中油然而生一股由衷的喜爱与赞赏。随后一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索尔维会议召开，为爱因斯坦的波粒二象性理论铺设了更为深远的探索之路。与此同时，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路易·德布罗意也在科

0: 科学界崭露头角。事情要从1910年春天说起，
1: 德国物理学家瓦尔特·能斯特到布鲁塞尔拜访他的合作伙伴化学家古德·施密特，并在那里邂逅了一位叫做索尔维的人。他们谈起了物理学界关于光的波粒性之争，也谈到了黑体辐射、光量子等一系列高端科学问题。索尔维一直对化学和物理深感兴趣，可惜当年因病错过了大学。他后来成为了一名商人，23岁就发明了一种制造苏打的新方法，就是索尔维质检法，并因此发了财。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千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2: 月宵对大公主吐露了真言。我是谁是谁到阵图来了，我现在有眼看着我主八九二弟挨打，我不能营救，我也没心活着，你随便杀吧。公主听到这个地方，哎呀呀，差不点给坑死啊！闹了半天还不是个小老百姓，是我的仇敌呀，既有国仇又有家恨呐。宝剑抽出来之后要杀他了，手发抖。我已经嫁给他了，杀他之后怎么办？又一想自己的名声，又想了想，大金国为重啊，还是驸马为重呢？哎，喝出去了，我杀了他

0: 点，慢点。
1: 嗯，回头一看，门一开，进了个老道，是个瞎子，埋了个胎，挎着药饭桶，还挂了双筷子。来到里边了，眼睛什么都看不着啊，全仗着耳朵听这个意思。我儿子怎么个意思啊？哪有说小两口打仗就叫杀丈夫杀女婿的？那不是谋害亲夫吗？大大不嫌。啊？你什么人？红霞心里的话，这个地方闲散人谁能进得来呀？哪来这么个瞎老道啊？这睁眼的也进不来呀？你别说他瞎眼摸黑呀！你是什么人？多管闲事？不，我不是多管闲事，这里头有利害相连呐，我不管不行。你是谁？月下老？啊，月下老？你给谁拉姻缘？就你们俩呀？嗨，老道，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月小七儿啊，我怎么不知道？啊？难道说我们说的话你都听见？都听见了？你是干什么的？你来多管闲事？公主啊，我为了你呀、啊，不为你我哪能进来呀、啊？你为我？你为我什么？公主啊，你这一剑杀下去，你把他宰了，你知道杀几个人吗？杀几个人？我只杀他一个。嗨，错了。错了，把他宰了是一个不？你回去见你叔父金兀术，哎，甭说别的，金兀术大女儿嫁给了大驸马额尔屯，额尔屯还没有投降呢，没和对方面完婚，回来劝劝的岳丈，现在押到死牢，生死现在不知道怎么定的呢，这点你知道吧？你嫁给了南朝人，真驸马还给宰了，你叔叔饶得了你不？非剁你不可。你爹三王千岁福尔是亲手把你给的月霄，你们成亲的连理，结果还得罪了银川王，银川王还断了后了，他本身还受了伤了，利害相连，能不能饶你爹？金兀术执法如山呐、啊，一步一个脚印儿啊！你四叔非杀你爹不可，不然他没法执掌兵权，无法向大金国所有的全体军民交代，他就得杀。你爹死了之后，你娘听说这个气儿，得上吊不？他得死，不上吊就得抹脖子。你这一剑下去，杀四个人。你女婿你杀，你也活不了，你爹娘也让你给宰了。啊，不能不能，你琢磨琢磨是不是？这还不说，你杀了这四个人了，你也死了，大金国的江山还败到你的手里头了，此话怎讲？此话怎讲？岳雷可厉害啊！岳雷老岳家那帮哥们可都厉害啊！岳雷手下那帮将军厉害，你把岳小七给宰了，死到这儿了，他到阵图来的，没到城门给宰了，他哥哥能不能答应？他二哥岳雷呀、啊，比你老公爹岳飞还厉害十倍呢，你都不知道啊！你到时候给兄弟报仇，这口气不出，非得杀到黄蓉府，二圣死活不管了，这仇非报不可，把金兀术也逮住了，全国也灭了，所有国土归人家了吧？人家现在提的要求不高啊，一点也不高。主要就是让你们北国把人马退到长城。

以北回到你们国土，迎回二圣。你们国土人家寸土不沾，不要，这条件高吗？两国讲和平，南北和，人家口号就是这么口号，你们不单不答应，而且你叔叔非要进攻中原，就看中原是口肉，非得如何如何，不好使吧？我说这话你要不相信，你身为公主，你琢磨是怎么回事吧。哎呀，对呀，红霞仔细的琢磨琢磨，我这一剑下去，我不是杀他自己，杀四个人，属实，连我爹我娘我都宰了，我死，我该死，我命中造就。可是我爹我娘呢，生我养我一把屎一把尿把我拉碴这么大了，末不了为我而死，我孝子何在？我今天杀了，我杀了月娇，国家保不住，我忠子何在？往回一想，杀不得了。啊，县长，你一定是高人呢、啊。就冲你说的这番话，你分析的这件事，这些个事情，你是神仙。可但是，我现在就是不杀他了，我从了他了，他也不能要我了。嗯，为什么？我刚才要宰他，他记恨在心呢、啊。将来那我不会当人待呀、啊。月宵扑通就跪到地下了。公主，你放心，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我虽说是我是公事而来，但是我把你给，哎，神秘别说了。公主现在已经成为夫妻连理，你就是我的妻子。从今以后，不管到何年何代，到什么地步上，我要拿你不当人待，让我月宵不得好死，千刀万刀所剐，乱箭穿身，马踏如泥。哎呦，公主到我跟前就给搀起来，眼泪都下来。驸马呀，这阵图就在我怀里揣着，我看出你毛病来了，我没告诉你。驸马，如此说来，要真像老道所讲，你二哥是不是这么说的？是。把二弟给营救回去，北国人马退出长城以北，两国和好，永不侵犯，谁不打谁。南北讲和，有什么不好的？好。既然是真的，我马上陪你走，越快越好。今天晚上咱俩就走吧，把我爹扔在这儿我也不管了。至于我爹，虽说亲王也得有点罪，不过死不了。快跑！月宵摆了摆手啊，这不仙长也在这儿呢。我因为什么时候有病呢？因我在铁瓦银安殿上八九二弟挨打，我看不下去。此番我们进军和北国交战，主要为的是营救八九二弟。我亲眼目睹，我都看着八九二弟，而且挨了打了，我转身就走，何为忠臣？公主，你能不能想个办法，咱们把八九二弟给背走？那人都瘦得骨瘦如柴，像骷髅一样了，恐怕熬不多久了。公主听到这儿一抖了手啊，驸马呀，你这是不是额外的要求啊？你说的跟废话一样啊。驸马，你想，没有金批大令，谁能够提调出来八九二弟？你想没想？现在八九二弟，据我知道，在西南角大城里头套着小城里头，修的像小城一样啊。

严加谨守，里头有72地煞坑，在哪个坑里的现在我都不知道。坐井观天哪，没有我四叔的金皮大令怎么能取得了呢？月霄听到这儿也一抖了手啊，这可怎么办？老道说，哎，别着急，我这有。后吉尼那儿一伸手，词儿拽出来了，什么金皮大令？干疼啊，这什么金皮大令？公主一个假的吧，那金皮大令怎么能到你手？真的，你瞧瞧，公主接过来翻过来叼过去一看，可不真的。哎呀，老人家，哪来的金皮大令？月霄咕咚就跪到地下了。老人家，你就是我们重生父母再造爹娘，请问您哪座仙山出家，在哪个古洞，您尊姓大名？哎，要问我呀，野鸡没名，没名，都管我叫瞎老道，好听一点呢叫古墓老道，不好听就是瞎老道。哎呀，要说起来呀，我和你三哥月生啊，还有你爹呀，我们都多多少少的吧，可不是套个近边啊。我就在洞庭湖每人封上三清观，在那儿出家。后来呢，被央妖把我赶跑了。赶跑之后那儿站了8年呢，这央妖也混蛋。哎，北国打中原，你说你爹还得打北国，还得平内乱，麻烦多了，我多少也帮点忙。哦哦哦，老人家，我谢谢您了。您怎么知道我的事儿？嗨，别提了，说起话长啊。你们军营当中是不是有个军师苗老道，孙小褂的啊啊？叫苗玉天啊？对对对对。说起来，我们论上啊还是师兄弟儿。我是师哥，他是师弟，他老欺负我。他告诉我，你跟着点月霄啊，别离开啊，到时候适当的给帮个忙，如果不帮忙的话，扒掉我的道服，他让我还俗，给我娶个媳妇儿，还让我吃狗肉喝烧酒，你这不成奸斗我吗？这不是没办法，我这才来帮忙。月霄一听，这都是假的，这是高人，这是真的。当当当磕了三个响头，老头说赶紧快走，到必要的时候我再给你们帮忙。瞎老道一转身出去了，月霄跟出来再一看，人踪迹不见。这身体得有多快，看来不瞎装瞎，这是赶紧回来。公主咱们去吧。两人备好了马，带好了金银，应用之物，拿着大令够奔东南角72地煞坑这儿来了。这儿呢有几位大都督在这守着，有阿红、阿黑、阿青，青哥仨，金兀术最信任的这哥仨。你说公主驾到，赶紧出来迎接，门前有一个在那守着呢。里头出来两个，哥三个跪倒磕头，参见公主。请问这位是谁？驸马爷。哦，驸马爷您好，给驸马爷有磕头。公主伸手把金皮大令举起，大王千岁的大令下，命我二人到此要见89二弟。哦哦，好，您随我来。阿红、阿青领着来到里边，那坑多去了，挖的都啊，那坑都老深老深的了。
最后来到八九二弟的阴坑之前，灯笼往里头一探，小夫妻两个往里一瞅啊，哎呀，老深了，能有两三丈深，底下铺的完全都是草。八九二弟在那盘腿坐着呢，猫着腰低着头，中间有个小狗油灯，这当皇上哪遭过这罪呀、啊、月宵看看公主，公主料料的使点眼神，意思你别着急啊，二位都督，这就是八九二弟，不错，正是。这两个人在底下做什么呢？啊，在底下坐着呗，他也没地方走，也没地方去。这阿青呢，跟公主打开始一见面就看着公主长得如花似玉，哎呀，长得像仙女差不多，这么漂亮。看看公主，又看看月宵，鲜花这小子，我听说他是假驸马，后来以假论真了。这小子真有福气啊！又回个头，又看公主，公主正好就一回头，这一眼正好看见。嗯，你在看本公主？啊啊，不是，末将不敢，大胆。本公主已经看见你了，你对我眉目传情，二目同盼，难道说你想调戏本公主吗？哎呀，公主，末将不敢。这小子有那心也没那个胆儿啊，他属实看公主好看。阿红也瞅见了，阿红心里在想，你干嘛那么盯着公主啊，你活该呀、啊、咕咚，大都督跪倒在地，这公主一转身，宝剑抽出来，咔，人头落地，把阿红没吓死。公主，公主，把人头提了出去，死尸拿出去，这屋里头任何人不准进呢。这俩都督跟进来的，阿红赶紧的把人头提了起，拉死尸往外列，列出去了。公主冲着月宵都急得不得了，快把花筐拽过来。花筐拽过来了，有露露爸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脚下去了。月宵在上的喊呐、啊，二位主公赶紧上花筐，快上来。嗯，八九二弟心里在想，谁管我们叫主公呢？从打到这儿，牛马都不如啊，猪狗都不如啊，谁知道不是救驾来了。两人赶紧上了花筐，给搅到上边。月宵跪倒在地，眼含着热泪，参见我主，微臣给您磕头了。嗯，八九二弟都傻了，这谁呀？这是从我来到黄龙府，猪狗不如啊，除了挨打就是挨骂。哎，金兀术又让我去给跳舞又加花点了，我呢月爱卿怎么还不来呀？现在我父子二人是盼星星盼月亮，我们自从被压到这儿，哪有一个管我们叫主公的？只有一个忠心耿耿冒死来见我们两个人，我那好爱卿，哎，秦桧，我们写下了血书，他带回南朝。据听说，现在岳飞已然发兵，这么长时间没有打到，马上就要到了。他是谁？啊，
你是何人？如果要问岳飞岳鹏举，那是我天伦老父，我是他的妻子，我叫

月宵。啊！哎呀，小爱卿，快快请起，过来就搀。月宵起来之后，八九二弟都等不得呀，说点别的，那他赶紧一把手拉住月宵，小爱卿，我来问你，我那金台大元帅月爱卿，你爹何时禀到？现在兵都到哪儿了？打到什么地方了？你已经到了，他可能兵临城下了。月宵珠泪长淌啊！二位主公，要问起来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怎么回事？

0: 如果我们两个不回去，还贼罢了，只要是一回去，我们把秦桧这千刀万剐，我吃他的肉啊，不然我们早就回去了。好可惜，我们用错人了。眼泪也下来，您别哭了，赶紧快走，不能耽误时间了，快，越快好。怎么走法？得背着。公主的身份也扔到一边，什么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她背着您老的八弟。背起来了，月霄背起一个往外就走。那位大都督把死尸拉出去，奥祖聂伟凡兄弟被杀了，也掉了几滴的眼泪。有人张罗这后事怎么办？张罗公主杀白杀，谁让你瞅公主来的？你不瞅，他说你挑起的你就挑起的，杀你都白杀。都安排完事儿，在外头耽误点功夫，等他往回这一来，正好两个人背着八九二弟往外走。嗯，公主，您这是何干？大王千岁令箭下，要调八九二弟，让我们两个人来调人来了。哎，公主，要调人的话用不着您背着，我们可以派人直接压着跟着您一块儿去，为什么您要背走呢？公主听到这儿把眼睛一瞪，难道说你不相信本公主不成？苍啷一声亮出宝剑。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五千年上下，英豪传奇，十八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2: 红霞公主和月霄背着八九二弟来到门口了，阿红大都督回来了，说怎么回来了？公主在这儿，她敢远走吗？让别人把死尸给弄走了安置，她耽误一会儿功夫。哎，公主，您这是有大王千岁的将令，你看见没有？把令箭一举，大王千岁让我提八九二弟。公主啊，不对呀、啊！大王千岁要提人的话可以，有将令怎么不行呢？不过，怎么需要您和驸马爷背着呢？应该我们派人押着共同给送去。公主听到这儿把眼睛一瞪，阿红，难道说你不相信我？我不是不相信，因为您这么做有点不太对吧。眼皮稍一条瞅一眼公主，公主一瞪眼赶紧低头。为什么？刚才那阿青瞅公主，公主硬说挑起他，宰了，我还等宰着怎么的？他这一低头的功夫，公主冲月霄一使眼神儿，月霄宝剑唰拉出来，比闪电都快，就这一甩，咔，脑袋掉了。谁还敢拦呢？姑奶奶走吧。就这样两个人出来，飞身上马，都是一马双跨，手擎着大令，直接够奔南门。到了南门了，这半夜三更的，那城都关着，因为现在和中原正在交战呢。有一位大都督叫铁牛，铁牛过来拦住一问，哎呦，公主。一看这位驸马，赶紧跪倒磕头。公主，驸马爷，您到此做什么呢？有什么事儿吗？有何吩咐？您说话。把城开开，本公主和驸马要出城。哎呀，公主啊，大王千岁旨意下，两国正在交战，晚间关城没有将令，谁也不准出城。我这有令，你看，把金皮大令当时举起来了。都督一看，果真是将令。公主，您出城怎么还背着一个呢？驸马爷还背着一个。一看这两个人身上没有衣着，就穿着兽皮，骨瘦如柴，像鬼一样蓬头散发呀，这怎么回事？再说男女有别，公主你怎么能背着一个呢？虽说老头那也不合适啊。都督，不要多问，马上开城。公主，末将遵命。可不过有一样，公主啊，大王千岁旨意下，有将令者都可以开城出去，唯有驸马爷子有将令也不让出城呀。把月霄吓一跳，书中暗表金兀术早就起了疑心了，随时随地在监视着他呢。公主一听，哦，照你这么一说，我可以出去，驸马爷不可以出去。那行，开城，我出去。公主，那一开城，你俩不都出去了吗？末将。

我吃罪不起。公主把眼睛一瞪，把你个大胆的东西，有将令，我们两个奉的将令啊，啊，你硬不让出去，假传圣旨，你该当何罪？讲刀一举，咔嚓，脑袋又掉了。月霄的心里这个感激公主啊，你现在为我杀了你国的三位将军，将来如果我要对你不好，是天诛地灭。人都有良心吗？公主把人杀了，嘚儿，好，驸马走。月霄还闲着，嘚儿，出了城了。哎呀，心花怒放啊！就差长城了和山海关了。如果再能够过去，那就走平面一样了。这马金宝大约半夜子时已过，到了丑时了，忽然间在前边闪出了一队人马。这个地名叫什么呢？叫闸桥。往中间一看，灯球火把，量子幽松，照如薄昼一样。仔细一看，都旗下站着一匹马，马上端坐一人，不是别人，正是大公主的父亲三王千岁福尔。在前边手中擎刀，是拦住去路。啊，这我爹怎么到这儿来了？我和驸马走的时候，他正好和我四叔喝酒呢。爹，丫头，半夜三更天出城，你要到何处而去？嗯，三王千岁注意一看，闺女背后还背着一个，再看驸马爷背后也背着一个，一个老老头，一个小老头，八九二弟岁数都不小了，认识啊。这不是八九二弟坐井观天呢，他们怎么给背出来了？丫头，你背后背的是什么人？他俩是不是八九二弟？红霞再想瞒，瞒不住，那能瞒得住？爹，不瞒您说，正是啊。你为何如此？我要和我的丈夫营救八九二弟，转回中原。哎呀，好丫头啊！你真乃大胆，爹呀！女儿胆小了，决意不敢做出此事。请问您怎么半夜三更您到这儿来了？丫头啊，怪不得你四叔喝着喝着酒，你们刚走就打发我带一队人马到此，说等着人，指定能等来，没成想把你等来。看来你四叔料事有方啊，有远见啊。我来问你，那驸马和你们两个，爹，你还不明白吗？女儿告诉您吧，含着眼泪啊，这位驸马不是别人，也不姓于，也不叫于真，哦，他叫何明，老爹爹，他姓月，叫月霄。如果再问他的天伦老父，我那老公爹就是金台大元帅岳飞岳鹏举。三王千岁差不点从马上掉下去啊！丫头，你可不要胡说八道。爹呀，您老糊涂了吗？这事儿能胡说八道吗？再者说，我们两个救出来八九二弟了，您还不相信吗？这不是活证件吗？哦，丫头，
我真没想到，肠子都悔青了，我怎么把女儿给他了呢？丫头，你赶紧过来吧，你过来吧，我保你不能死，爹死不让你死。丫头，咱们错犯了眼皮，嫁错了人了，把这小子一定要留到这儿。爹，事到如今，泼出门的水，嫁出门的女儿，我已经嫁出去了，是您亲手把我给的月宵，您就别怪女儿我无情了。丫头，你说什么？爹愿意把你给敌人吗？还不是这小子装模作样的装得像吗？哎，他把爹我给糊弄了，我中了他的圈套了。孩儿啊，你可别忘了，父母恩德重，杀身难补全，我是你爹呀。丫头，我问你一句话，是爹亲还是丈夫亲？谁亲？以为这句话把公主能问住，月宵旁边呢，那心提到嗓子眼了，心里的话，公主我全凭你了，如果你这天要是夸一变过去，立刻我就完，八九二弟也完了，他俩死不了，我肯定死。眼巴巴看着公主，公主听到这儿，爹呀，是啊，没有您和我娘，我身打何处而来？可不过，您要问是爹近还是丈夫近，有那么一句话您还记得吗？穿衣见父母，款衣见丈夫。谁进呢？还丈夫进呢？好丫头啊，我今天我要你命。爹，您不要这么说话，我不愿意和您掰了。不管怎么说，您是我的父亲呢。如果说您要一定和我翻脸的话啊，你能如何？别怪女儿翻脸无情。呀呀呀，行行行行，来来来来，你有能力一刀你把我劈了，把刀举起来往下就劈，手软呐。他如果跟敌人的话，那一点情分没有，他这往下劈，那意思闺女你马上叫爹，我服了，马上过来。拉倒，我不杀你，你是我女儿啊。刀举起要往下落，没往下落呢，颤巍巍的往下来，速度特别慢，大公主的刀猛然间当往外就这一磕，顺着刀杆刀刃往下削。如果老王爷要不撒手的话，这手指头都得掉。哎呀，好丫头啊，一撒手，嘡啷把刀扔在了地上，刀直接来到脖颈，往肩膀上一放，别动，动一动我要你命。行行行，好丫头，你要我命，来吧，来来，你要我命。爹呀，刚才我说了，我不愿意和您掰脸，你已经把我送到火坑里头了，我现在就得从了，还说什么呢？都给我闪开，马上让开道路，如果不然我把三王千岁我杀了。寺外人一看，我的妈呀，这女儿真是泼出门的水嫁出门的女儿啊，立刻不认得她爹了。如果真正要把三王千岁给杀了的话，我们能不能活得了？全得死，怎么办？闪开吧。哇，道路闪开宽宽的了。公主一直旁边有两位平章下马，公主下马坐山，让你下马就下马。两人赶紧跳下来了，跪倒在地。公主，求您手下容情，无论如何您别杀王家千岁。月宵，快把马接过来，把身上的人呐，背着八九二弟不是吗，放到那两匹马上，跑得能快点啊。
这岳小子速度这个快，两匹马拽过来了，一伸手把九弟啪放到一匹马上，又一伸手把八弟接过来也放到一匹马上。您可坐住，主公啊，您紧攥着铁官粮，任可马跑摔死您也不能撒手啊。是是，我们知道了。八九二弟现在吓得是浑身力抖啊。就这样，驸马爷带着八九二弟头前冲下来了。公主还告诉啪，眼看要没影了，公主刀撤回来了。爹呀，我能杀您吗？这是您把我逼的，我没有办法。爹呀，我们走了，等将来南北合了之后，女儿再来看您。这二王站在这儿，嗨嗨，嗨，完了，眼看着女儿跟人家走了，这心呐、啊，这个凉啊，冰凉冰凉的。就这个功夫，后头一阵大乱。谁？金兀术赶到。哎，这怎么了？这一看三哥倒在地上，在马上坐着抖了手，两只眼睛直着眼，一点办法也没有了。这怎么回事？三王千岁能说假话吗？他这个人比较实惠，从来不说假话，一五一十完全都说了。你说把金兀术给气的，

侄女亲手送给了岳家为妻。现在出现了这种事情，谁负责？就应该你负责呀。如果说本王我要不处置你，我怎样统治三军？再统摄三军，我没有威望了。来呀、啊，把他给我绑！三王千岁说：“我宁可一死。”五花大绑绑上，押回黄蓉府追。后头啊，人马继续往下追，不提单桌前边，后头已经辣没影了。心里挺高兴，八九二弟这念弥陀佛弥陀佛弥陀佛，菩萨保佑，老天保佑，这嘴是盯着嘟囔，正嘟囔着呢，嘿嘿，前边有一道山环，正走着从里头一乱出来一哨人马，约有1000多人，在中间有两位将军拦住了去路。公主，请您站住，别走了。啊！公主和月霄、八九二弟吓了一跳，晕，把马带住。带住之后，公主抬头一看，前边的两位都督。不认识，你是什么人？公主，您不认识我，您的穿着打扮我一看我就知道您是红霞公主。不错，你们这是作甚？公主，不瞒您说，三王千岁口旨下，命我们哥两个在此把守，恭候公主。说了您指定来，让我们两个请您回去。公主一笑，那么我现在有大王千岁的令箭，让我执行任务，还不马上闪开道路？俩人一听扑哧一笑，公主啊，大王千岁丢将令时在前，传旨让我们来是在后。公主，您什么也别说了，还是请回吧。大胆！你们两个叫什么名字？回公主，说起来我们两个是亲兄弟，我叫花本，他叫花木。哦，花本花木，难道说你们敢抗我的口旨吗？我这也是遗旨。公主，您什么也别说了，您现在犯罪了，您知道不知道？大王千岁传旨让我们在这堵着您，格杀勿论，难道说您还不懂吗？听我金石良言相劝，赶紧回去，如若不然，您瞧四外这些人刀枪如密布，剑戟似麻林，一个个都在耐心地等待公主呢。公主听到这儿，把将令往背后一别，大刀合在手中，驸马，你赶紧保着二弟快走，我迎挡一阵，抡刀就砍。俩都督，你瞅瞅我，我看看你呀。哥两个一样的想法。公主呀，杀了我们白杀，白宰。别看我们执行圣旨到这儿，来接着公主，接驸马。但是，我要碰了他半根汗毛，回去就兴许把脑袋给碰掉。杀了月霄那小子没有说的，这怎么办？俩人一过眼神，心领神会了，拿活的，嘿嘿，他们这一拿活的，公主那就行了，俩打一个，那公主有的。

0: 时候你兵刃我躲不开，我这一刀过去拼命战，公主心里明白了，你们不敢碰我，那到脖梗了，你们赶紧撤回去，你敢杀我吗？地位在这儿呢，公主这儿被打了包围，月霄杀了一条人胡同杀出去了，带着八九二弟跑出好老远了，回头看看红霞并没有杀出重围，嗡嗡这个乱呢，能扔掉他不管我转身就走吗？男儿大丈夫能够这么做事吗？是英雄所为吗？我们生在一处死在一处吧。二位主公啊，小爱卿，二位主公您看，红霞已然被困，臣必须回去把她营救出来，共同保住二主再回南朝啊。是是是，把我们两个放到什么地方，您就顺着这条大道简直跑，您在前面等着我们，保证追上您。好，八九二弟头前下来了，没英雄荷枪反将回来，杀进重围。老岳家的六合枪可厉害呀、啊，那杀进了一看，公主累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这俩都督那是好惹的吗？不是好惹的。可是再想往外杀，杀不出去了，四面八方乱箭穿身。哎呀，这可怎么办？两个人被围呀、啊！公主说：“驸马，你先走吧，你别管我了。我要是死了，到了清明佳节，你给我烧两张纸就算了。公主啊，要死咱死到一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2: 书接前文，上回书说到曾国藩训弟，训谁呀？他二弟曾国煌。咱们前文书说了，现在这曾国煌就是在他们这个乡里的当个乡团练使，主抓全乡的团练。你说那芝麻粒儿大的还谈不上个官呢，一个乡能有多少人，简直就招不开他了。可是一天风是风，火是火，你接着快快快准备饭，准备饭吃完了我得开会去，我急事儿，晚上不回来，动不动骑着马走，动不动带伙人回来了，全家人也有点看不惯他。曾国藩回家之后就发现二弟的弊病，有心找他长谈一次，没那时间。另外一想，我久不在家，一回来嫌我成事儿母子了，这也不对那也不对，能不说的就不说，今天忍无可忍了，把老二给留下了。曾国藩往这一坐，二弟啊，坐下。哎，哥，您找我有事儿。二弟啊，听说你现在在乡里边主抓团练啊？那哥，我早想跟您讨教呢。那个，我想把咱们乡里的和县里团练的情况向您介绍介绍。求哥哥指点指点。看您太忙，身体也不好，一直不敢。今天您主动问到这儿了，我跟您说，我们这乡里团练是我主抓。我问你，你们这个经费从何处而来？那还用问吗？羊毛出在羊身上，摊派呗。各家各户，咱这乡里有多少人，按着人头往这抽款呗。没钱什么也玩不转呢，就这样这么说吧，还节省了不少钱。比如谁家里头要参加了团练乡勇，资质号医，号医我们不负责，自个儿家里找那医生，颜色统一就行。另外自制武器，这个我们也不拿钱，但是该节省的节省，不该节省也得花点钱，所以是从民中抽款。每人抽多少钱呢？他100钱吧，不多，一个人就抽100钱。
3: 胡说！我从南武就那了解情况了，每人不能低于500钱。你怎么说100？
2: 这妈呀！曾国煌一听，我大哥真不闲着，什么都问啊。
3: 哥，是。500是500，实际用到用场上就100钱就够了，那400呢？
2: 那你想嘞，团练公所开个会了，不得管顿饭吃吗？也得从这里花。有个大事小情，长官视察嘞，也得从这里花。您是知道的，长官走了还得送点礼物，也得从这里花。这么花那么花呢，所以就得500个钱。
3: 好
2: 好啊，
3: 曾国藩了解了情况之后，听说他们克扣百姓，层层盘剥，那火就不打一处来呀。就说曾国煌，你们这个团练能办好吗？还没等怎么地呢，先要钱，老百姓对你们是深恶痛绝呀、啊！人家都说。

0: 兵匪一家，你们跟那匪有什么区别？哎，太不像话了。训的曾国皇的汗的滴滴答答往下直淌。
1: 是，大哥说的对，
0: 哥，这不怪我，都这样。天下老过一般的黑呀，非是我一个人自作主张。
1: 不要说了，我告诉你，
0: 为人处事你要多加检点，往后如果我发现再有类似的情况，我是绝不轻饶。退下去。
1: 哎，哥，有事儿你随时叫我。
0: 你看曾国藩在家里的威望就这么高，二弟退出去了，曾国皇到了外头把汗擦擦，心说我的妈呀，我大哥怎么这么吓人呢？浑身上下都是渗人毛，我见我爹都没这样。他退出去见的那几个哥们谈什么咱不说，单说曾国藩。曾国藩本来对团练就没好印象，再一了解南五舅，再一了解曾国皇，对团练更没有好印象了。心说张亮基呀，你还请我到湖南去办团练，简直是岂有此理呀！马上拒绝，提起笔来给张亮基写了封回信。当然，那信写的是非常婉转的，表示感谢张亮基、张巡抚，但是我实难从命啊，因为我娘死，我不在家。现在我在家守制，我一定要忠制，忠制三年，就是我一定守着三年，在此期间内什么我也不能干，我在家守灵，万望巡抚大人谅解，等等等等等，很婉转的你拒绝。信写完了看了几遍，觉得没有什么错，然后封好了，命人送到长沙。全家人就得着这个信儿了，无不失望。他老爹听完之后不住地摇头叹息，哎呀，这个宽衣呀、啊、太个别了，当爹的也说不了他呀，他怎么这么个人呢？宽衣他是他的乳名，他爹当然是这么称呼他了。他爹心里说话，现在巡抚大老爷请你，这是往你脸上贴金呢，你怎么就不去呢？这么好个事儿被拒绝了。全家人做不了曾国藩的主。没过两天又接着一份请帖，他这个湘乡县的县衙门团练公所联合来的请柬，是白芷县和罗泽南罗团练长请曾国藩到那看参加演武大会，他那团练要演武，听说这个节目挺精彩，请他光临指导。曾国藩根本就不想去。他老爹进了屋了，看了看信，宽衣呀、啊、人不能太个别了啊，既然父母大老爷看中你了，你官是比他大的多，但是你在人家的治下，咱们一家也在人家的治下，这是父母官，得罪不得。另外一个罗泽南当代的名士，人家发出请柬请你去阅兵，请你去指导，你就当散散心也应该去一趟。你如果断然拒绝，往后见着面怎么说呀？宽衣啊，还是去吧。爹，好吧，听您了呗，我去一趟。您不爱去没办法，带谁去呢？带着曾国皇，因为二弟比较年纪大了，他也是办团练的，也让他去长长见识。哥两个带着康福又几个家人骑着马到了湘乡县。真没想到一进县受到隆重的接待。哎呀，县城里头净水刷街，是黄土垫道啊，

张灯结彩迎接曾迪生。你说这个人他都是有感情的动物，一看太隆重了，曾国藩这个心里是心潮澎湃。县衙门白大老爷带着八班六房的人在城门这儿恭候，罗泽南带着大弟子王干，所有的弟子团练里的负责人列队迎接，就像迎接圣人一样把他接进县衙。这人是团团转，把曾国藩奉若神明，曾国藩也颇受感动。然后呢，以知县的名义和团练公所的名义请曾国藩吃饭，饭毕喝茶休息一会儿，众人陪着赶奔县衙东边的大演兵场。这演兵场大的能有一百几十亩那么大个地方，用滚子压着刷平，两旁边是栅门，彩旗高挑，锣鼓喧天。众人陪着曾国藩步入演兵场，坐北向南是观礼台，红毡子铺着，众人陪着曾国藩登上观礼台。曾国藩是居中而坐，上水手知县，下水手团练长罗泽南，其他的人站在身后。曾国藩往操场上一看，呀，一看这乡勇啊能有一千名，旗帜鲜明，列队站到操场，横看成趟，竖看成行，服装整洁，岁数都是正当年，一个个是精明强干，刀枪明亮。曾国藩的心就一动，哎呀，就是国家正式绿营兵也没有这样的阵势啊，从来还没见过。都说湘乡县的团勇练的是最好，今日目睹果真不假呀。坐下之后，罗泽南站起来了，曾大人，现在是否就开始？好吧，我要开个眼。再看罗泽南把五种颜色的旗号举起来，红旗展了三展，晃了三晃，再看底下的团勇，哗，排摆阵势，什么一字长蛇，二龙出水，天地三才，四门兜底，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开始操演着阵了，哗哗哗哗哗哗哗哗。曾国藩就站起来了，好，好啊！心说话，国家的军队要都能这样的话，长毛子焉能如此猖獗呀？原来他来的时候不怎么想看，打算硬硬点坐一会儿就走，这回整个把他吸引住了。罗泽南偷眼一看，曾国藩感兴趣了，心里高兴。把压箱底的绝招全抖了出来了，这些乡勇都是他亲手一手抓一手训练出来的，所以他心里都有数。演完阵法，一项一项开始进行，什么对打大矛，对大刀，什么盾牌战，什么各种攻坚战术，每人进击的战术，拳技、摔跤、硬攻、硬弩，一项一项的，一直练到日色平息。就这么长的时间，曾国藩一点都没乏，看得入了神了。等完事儿之后，众人陪着回到县衙，到团练公所落座吃茶。知县有事走了，罗泽南、王干在这陪着。哎呀，曾国藩心里说，不服高人有罪呀。我早就听说罗泽南了不起，在湖南颇有名气呀、啊。人家都说罗泽南是老亮，有那么句话，老亮小亮金亮得一亮，天下得安，这话不算过分。
我曾国藩不如也，我赶不上人家，今天晚上好好向人家讨教。就这一晚上，曾国藩没睡觉，跟罗泽南彻夜长谈，向人家请教兵法，问他怎么练的这个团练，从始至终是怎么个情况。罗泽南也不隐晦，把想法步骤一五一十详详细细的都介绍给曾国藩。曾国藩是受益匪浅，原来如此。最后罗泽南告诉他，我没这么大能耐，我只

这本书太好了，我都是从中吸取的精华，按照戚继光练兵之法练的团勇啊，还有今天这种情况，大人您看怎么样？曾国藩，你摆手，别，我可不是大人，我现在是平民百姓，我开缺一切职务，在家里的守孝呢，啊，不要这么称呼。不过我看完之后颇受启发呀，你就详细给我讲一讲这个团练的目的，将来的作用。两个人促膝谈心，一直谈到第二天天亮。这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呀。对了，黄了，你这两个人谈的都是什么呢？越谈曾国藩越感兴趣，越谈越感觉到罗泽南不是一般的人，我不如也，我赶不上人家，我空有虚名。第二天回到家里头了，到了家里头，曾国藩兴奋的睡不着觉了，心里琢磨着，罗泽南说的不假，你别看当今朝廷腐败，绿营兵不堪一击，但是事在人为啊，这么好的机会，如果我答应办团练，能不能经我的手练出一支新军？管别的了，我自己开创一个事业，乱世之中出英雄啊，这也许是大好的机会啊。戚继光能练出戚家军，难道我曾国藩就练不出曾家军吗？那么机会来了又被我拒之门外，是对还是错呢？他也拿不定主意了。转过来到第二天，一件喜讯传来，

可有名气，道光皇帝对唐建都十分赏识。道光25年，道光皇帝亲自接见唐建，两个人一谈，越谈越合拢，越谈越高兴。在一个月之间，道光皇帝就接见唐建14次，这个传到全国，当官的无不羡慕。皇上在一个月接见14次，那等于隔着一天就一次，而且一谈就2个多时辰，特殊的荣耀一般人都得不到。唐建就那么有名。唐建是谁呀？曾国藩的授业老恩师。师傅来信了，曾国藩真是喜出望外，把信捧到手里头，然后轻轻地展开，仔细观瞧。看完了之后，这个高兴劲儿甭提了。这老头子写了6篇，用那个蝇头小楷工工整整写的是非常清楚。首先他向曾国藩通报，跟曾国藩说什么，说最近咸丰皇帝召见了我一次，我在答对的时候提出办团练的事情，因为长毛子太猖獗了，光靠国家的军队恐怕对付不了，就得效仿当年戚继光之故，要主抓团练，把团练抓起来，配合官军保境安民，协同官军剿匪，长毛之乱才可以平息呀。尤其谈到湖南，好啊，我向皇上推荐了你呀，皇上是颇感兴趣，可能最近一个时期招旨要下达，那时候你接旨之后千万不要推辞，要勇挑重担，千万不要知难而退，上写千，下坠着万。哎呀，曾国藩看完老师这封信了，心潮澎湃，一口气反复地看了5、6遍，把心放下，有点冲动了。是啊，我老师能给我捆吃吗？看来我是应该干的，坐失良机，悔恨终生啊。要我答应，但是我给张亮基回了信了，我不干了，这话我怎么说呀？这不出尔反尔吗？不行，他这心要乱得不得了。最后曾国藩想起来了，我好好理理头去，不要冲动，告诉人撤下去，在他的书房点了一支香，正中央摆了个木凳。再看曾国藩沐浴更衣，盘膝打坐，是闭目养神，干嘛呀？练静功。我说中尉，这静功这帮可厉害，不管是荀子，不管是庄子、老子，也不管是谁，每一门里的都有静字。为什么要静啊？心平气和，头脑静下来，排出杂念，静静地思考思考，理理头绪，有力工作。古往今来做大事的人都是这样的，那就叫静气。因为什么呢？年轻人的好冲动，一听啊，啪，就这么干了、啊。年轻人，曾国藩43了，老练成达，有时候也冲动，脑子一热，干，就这么干了，错了就错了，那不行。曾国藩老练成达呀，这才大展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3: 曾国藩心情矛盾，站在十字路口，什么意思？又有心办团练，又不想干，到底是干，到底是不干，这心里矛盾的不得了啊。曾国藩43了，老练成长，有时候也冲动，脑袋一热，干，就这么地了，错了就换了，那不行。曾国藩老练成达呀，过了不惑之年的人了，能那么冲动吗？但是作为一个人，有时候也有冲动的时候，在理不出头绪的时候，曾国藩就采用进攻。您看，您听的是评书，不信你也试一试，你遇上什么为难的事儿，特别是大事，你就练一练进攻，往这一坐，五心朝天，排除杂念，许许多多的事儿都把它甩得远远的，心静如水，然后慢慢的逐条逐条分析，成破利害，是利是弊，好好的想一想，往往能收到最好的成效。曾国藩就是这样，他闭着眼睛这么一琢磨，按理说国难当头，我吃着朝廷的俸禄，勇挑重担，知难而上，义不容辞啊，是应该的。报效皇上也好，报效国家也好，拯救百姓也好，把个人的安危远远甩在一旁，这才是对的。那如果这么说，我接受这个任务，接受邀请，应该不应该推辞？但是静下来又理理头绪，突然的想起来，不可呀，不可呀，千万不要冲动。你想任何的事儿，不能离开现实啊。现实头一个就是皇上，皇上咸丰皇帝很年轻，20多岁，而且这个皇上特别多疑呀，尤其对汉人100个不放心。掌握兵权的都是中苏，都是朝廷直接用兵，地方官只能有部分权力。我心里头有抱负，我想练一支新军，我的目的要消灭长毛子，要保境安民，朝廷能允许吗？如果我接受了这个任务，我就得认真去干，干好了，剿匪有了功，坏了，肯定遭致皇上的疑心，遭致那些满洲王公大臣的极力反对，到那时后果不堪设想。这是干好了，干不好了，违心，我干嘛呀？多此一举，别人也笑话我。这个事儿是万万干不得呀。尽管我老师说的是千真万确，尽管机会很好，不能离开这个现实啊。哎呀，到底是干，到底是不干呢？曾国藩就是打坐用进攻，也没理出头绪来。一般在这个情况下，谁也不敢打扰他，他就静静的在这讲事儿。今儿个破例了，外头有人噔噔噔噔跑。

0: 国练进攻最讨厌有人打扰，这谁呀？曾国藩把眼睛睁开，吓了地了，开开门一看，是兄弟曾国荃。就见这曾国荃呐，满头大汗，脸都绿了。大哥，对不起，打扰您了，有个大事必须得向您禀报。
1: 什么事？
0: 越州失守了啊！越州落在长毛的手了，哎呀，死老了人了。为此，皇上十分震怒，下了严旨，16个命官脑袋全丢了。曾国藩不听则可，闻听此言，坐在那块儿，能有5分钟没喘上气儿呢。为什么？曾国藩，你得看在家里的守制，心怀全国呀。外边局势的变化他非常注意，也非常警惕，看出来目前的形势越变越坏，是急转直下。这长毛的是横冲直撞，几天的功夫围攻长沙的军队撤了，又把越州给攻破了，这还了得吗？要照这样下去，全国不就得大乱吗？因此的心乱如麻，那进攻也不好使唤了，派不上用场了。说到这儿，咱们还得接着前面那个茬说，天王洪秀全在庙高峰得了前明的传国玉玺。东王杨秀清向大家解释为什么这个玉玺落到药王庙神座的下边了呢，说的振振有词，说的非常合理。实质上是那么回事儿，不是那么回事儿，这变了个戏法，为了鼓舞军心，鼓舞士气。这是一种政治手段，根据需要来的。这件秘密就是洪秀全、杨秀清两个人知道。您还记得我说过吗？洪秀全偷偷地到了庙高峰，关上门，又留下杨秀清，两个人密谈了一晚上，谁也不让参加，商量的什么事也包括其中这个事儿。根据需要，弄出个传国玉玺，鼓舞军心，鼓舞士气，这玩意儿就好使啊，这叫政治手段。他们趁热打铁，水陆并进，撤离长沙，大兵是直逼越州。其实这个越州啊，事先也做了防范，远在围攻长沙的时候，越州也加强了戒备，水军也准备好了，陆军也准备好了，而且各省呼应。湖北巡抚常大存派了一名提督，带着5000军兵配合驻守越州，大炮也都准备了。该着倒霉，太平军没打越州之前，东王杨秀清在晚上把俩人找进他的房间。这俩人是干嘛的？罗查人员。你说罗查是什么呢？要说今天的新词儿，就是特工人员，特工，搞策反的。那年头就有，

0: 会的会员
1: 都有啊。
0: 这俩罗刹人员，一个叫阿七，一个叫阿宗，都是军帅的职务，精明强干。九千岁，王爷，王爷请看了看他们，你们都做好准备了？
1: 按您的吩咐，全准备好。
0: 你们先行一步，赶奔越州，去找唐正才、燕仲武，让他们把握时机，配合我军，造反越州。明白，明白。杨秀清叫他们拿了一份蜡丸书，那蜡丸书外头是蜡皮子，里边是密信，写的非常简短。这玩意儿好带，搁哪儿藏着都行，甚至在头发里，在哪儿都能藏。在必要的时候，一看危险，能咽肚里去，然后再排泄出来，也不受损失。这一种东西叫蜡丸书，交给他们。这阿东和阿七扮作难民，提前出发了。没过两天，转过卡哨，路过那卡子。他们是逃难的老百姓，清军一查也没查出什么，过去了。那人那难民有的是啊，他们就混进越州城。到越州城头一个目的，来看看清军的实力，画一张草图，哪有重兵

0: 攻打越州，
1: 明白，我们就做好了准备了，就等着这一天呢。你们上书东王，一万个放心，万无一失。
0: 两个人连夜走了。
1: 这件事官府是一无所知啊，都是秘密进行的。他们回去禀报了东王，东王是十分高兴啊。咱们说了，唐正才、燕仲武都是卧底，都是太平军的人，而且两个人又有号召力。头天晚上做了紧急的传达，大小头领都知道怎么回事。在太平军刚一到的时候，唐正才、燕仲武首先发难：“弟兄们，我军已经开道了，正是我们建功立业的时候，天父、天兄、天王号召我们拯救老百姓，拯救咱们的弟兄，解救咱们的姊妹，跟清妖血战到底，众位冲啊！”一千来号，那还了得呀！哗，夺战船，杀清兵，清兵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一看呀，插麻子在前面，怎么后边开了锅了？后来才知道，闹了半天都是卧底，人心涣散，落水的落水，逃走的逃走，死伤的死伤。没到两个时辰，水师七零八落，整个垮台了，被太平军占领。水师这一占领，陆地方面一王石达开引七千得胜的精兵是直逼越州城，城里边也有拜上帝会的弟兄，一听说太平军的一王来了，在城里举火为誓，烧火做信号，嗷嗷一声把城门打开，迎接太平军进城，里应外合呀。这玩意儿说的就像讲故事一样，没用半天的时间，走马取越州，知府连昌、提督、知县胡方义一听说太平军来了，吓得是魂不附体，夺路而逃，都跑了。太平军没费事占领越州，这就是一王的经过。等一王进了城之后歇马，把房间准备好了，迎接东王、天王、北王进城。穷苦的老百姓啊，特别欢迎太平军，开仓放粮，设立多少个点儿，欢迎大家入伍参加太平军。报名的太多了，就一天之中就增加了五六万人，全都参加了太平军，一律平等，有吃有喝，那谁不干呢？在那苦难的年月可见着光明了，一心拥护天王，因此太平军声势浩大呀。还有个喜气儿，石达开无意之中经本地人领着发现一座山洞，等进了山洞一看，哎呦，里面堆满了军用物资，还有30门铜炮。别看那铜炮已经长了锈了，擦完了之后是锃明刷亮，光彩夺目。一看上面的年月是当初吴三桂留下来的，你看这吴三桂这家底儿还真不在少数，哩哩啦啦哪儿都有。这一试炮效果良好，发挥威力，这30门大炮可起了作用。另外一箱一箱的火药，一箱一箱的炮弹，封存的十分好，也没反潮，都可以用。什么快枪啊、火枪啊、弓弩啊。

0: 半岁。这家是士气高涨，洪秀全、杨秀清占领越州之后不想久留，在这儿整顿了十天，把他库府的东西全整空了，全归太平军了。光在这现银也弄了几十万了，什么布匹、药品、绸缎堆积如山，把山洞里的东西也拉着装载在船上，进洞平湖是直逼武昌。曾国藩为什么着急？就咱刚才说的时候，这个消息600里加急传到北京，传到咸丰皇帝的耳朵里，咸丰帝是又怕又恨，怕是怕，这长毛子势不可挡，说打哪就打哪，这要打到北京，如之奈何，如之奈何，怎么回事？这是怕恨，恨手下的绿营兵，恨这些带兵的地方官太饭桶，太不中用。因此当天咸丰皇帝命令军机起草下一道圣旨，这圣旨发往天敌。圣旨中规定了几条，着将越州知府连昌知县，另外手下带兵的将官一共是16名，是就地处决，砍脑袋。咸丰皇帝真急了，什么知府知县，什么守备将军，一个砍头，你们太饭桶。这是一。第二，马上撤换官员，觉着湖广总督程柔彩老迈昏庸，指挥不灵，就地革职纳问，调两广总督徐广进接替他的职务，署理湖广总督。大人物也换了，啪啪啪啪频繁调动啊！这道上谕震动了全国，传到湖南巡抚张亮基的耳朵里。张亮基一看这上谕，张亮基心说：“好险，好险！这是把越州给破了，没破我的长沙。这要长沙破了，我的下场跟连昌他们没什么区别，不是死在长毛子的刀下，就死到皇上的刀下。这官也太难当了。另外，他想到长毛子太猖獗了，飘忽不定，忽南就北，忽东就西，眨眼之间就背不住又回长沙。”真要长沙丢了，我向皇上怎么交代？我的天哪！大口喷血，是人事不省，背过气去，真着急了。哎呀，文武官员赶紧把郎中请来进行抢救。到了后半夜，张亮基才明白过来，觉着心口疼，睁眼睛一看，江中元、潘铎、文武大员、左宗棠都在床边站着，自己的夫人正掉眼泪呢。老爷，你醒过来了。哎，越州丢了，越州实现了。哎，连昌等人也掉了脑袋了。哎，江中元一听过来了，大人，看您这意思，越州实现应该痛心，关于连昌等人掉脑袋，你有什么难过的？像这种东西真是可杀不可留。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横要平，竖要直。
3: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2: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1: 传承中国字。
4: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2: 哎呦，弄这画上是个什么字啊？
4: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1: 内蕴中国字。
2: 请问孔夫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1: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5: 听，这是抚南淮河情书的声音。
6: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5: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7: 这什么呀，老古董。
5: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6: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8: 青竹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9: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5: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0: 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10块、103块、328块，哦，

0: 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1: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2: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3: 喂，爸爸。
4: 喂，宝贝儿。
3: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4: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叫你啊。
3: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5: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3: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5: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2: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0: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一、二、三。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1: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六岁时，
1: 妈妈不是要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二十三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4: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五十六岁时，
6: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7: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8: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7: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8: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7: 俗话说，人多

0: 嘴杂，
1: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0: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1: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2: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
0: 儿，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
0: 呀，啊，哎，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9: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1: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啊，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2: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3: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4: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5: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0: 哇，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受惊了。救命！救命！
1: 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1: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2: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0: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3: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4: 忙着呢，找别人去。
2: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5: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6: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5: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3: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4: 爸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1: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5: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7: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8: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7: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8: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7: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请大喽！
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有 BMW 吗？
1: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0: No, no, no! Out 了吧。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2: 公车、地铁、步行，
3: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4: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5: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6: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5: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7: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8: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9: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0: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1: 哎呦，爸爸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1: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2: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3: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2: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3: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2: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3: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古代山海经历，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
2: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 诠释生活。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

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
1: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3: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
4: 热血。
3: 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1: 喂，爸爸。
2: 喂，宝贝儿。
1: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2: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叫你啊。
1: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3: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1: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0: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4: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5: 爸爸，
4: 还没睡啊？
5: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4: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5: 块、10块、103块、328块。
6: 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0: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0: 六岁时，
1: 妈妈，我上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二十三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6: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五十六岁时，
7: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8: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9: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8: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9: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8: 俗话说，人多嘴杂，
9: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8: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9: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10: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11: 三二一，
1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4: 我来了，
1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5: 哇，好美哦。
1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2: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1: 喂，妈。
2: 哎，闺女儿，
1: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2: 好好。哎呦，闺女儿。
1: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2: 哦，我是想说你啊。
1: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2: 哦，我是想说你啊。
1: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2: 好好。
3: 哎，好。来啦。
1: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4: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5: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3: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啊、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4: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5: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6: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听，这是府南淮河琴书的声音。
11: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10: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12: 这什么呀，老古董。
10: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11: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13: 琴书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14: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10: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15: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15: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16: 传承中国字。
17: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15: 哦呦，弄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17: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16: 内蕴中国字。
15: 请问孔府那么贼？
17: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16: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

0: 哇，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上心了。救命！救命！
1: 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7: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8: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7: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9: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7: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10: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11: 忙着呢，找别人去。
9: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12: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13: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12: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14: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11: 爸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8: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12: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0: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1: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0: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1: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0: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2: 你有 BMW 吗？
3: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2: No no no， out 了吧。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4: 公车、地铁、步行，
5: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0: 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4: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
5: 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3: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6: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7: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8: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
3: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0: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1: 哎呦，爸爸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1: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2: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0: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1: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0: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1: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0: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2: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

全然放松地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0: 古代山海经里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汉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7: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8: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7: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2: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3: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4: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

0: 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1: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呦，我的腿！
6: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7: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6: 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8: 走，过去看看。
6: 老奶奶，你怎么了？
8: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7: 谢谢
9: 孩子们，
7: 谢谢。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10: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1: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10: 普普通通。
11: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10: 还行吧。
11: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0: 一般。
11: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10: 凑合吧。
11: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0: 妈妈，我好累。
11: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2: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琳达，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琳达，
6: 琳达，
3: 琳达，
6: 琳达，
3: 琳达，
4: 琳达，
3: 琳达，琳达，琳达。
7: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8: 儿啊，好好改造。
9: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0: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

0: 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它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
4: 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
4: 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5: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4: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6: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7: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8: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9: 一月，二月，
1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9: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9: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

0: 前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 对呀，对呀。
0: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它加油啊。
1: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0: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 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0: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3: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4: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5: 老规矩。
4: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5: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4: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5: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3: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6: 爸
7: 妈，
6: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8: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9: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10: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9: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1: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9: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心是诚信。
1: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6: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6: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9: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披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2: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3: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2: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哪。
4: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5: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4: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5: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6: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5: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7: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4: 你这是我应该的。
5: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4: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这么说的，
3: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4: 爸爸，你滚！
5: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4: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6: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4: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6: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4: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6: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4: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7: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4: 爸爸，注意安全。
3: 你怎么说话的？
4: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7: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8: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9: 你好，早上好。
8: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9: 坐吧，不客气。
8: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9: 到2号窗口。
8: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

0: 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1: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0: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2: 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3: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2: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3: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2: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0: 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2: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3: 车棚车棚，下雨不
1: 冲。没事儿，多实用呀！
3: 我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1: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3: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1: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2: 别忘了戴头盔。
1: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4: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1: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5: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1: 啊？
6: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幸福家。
7: 3、2、1，
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哦，好美哦！
9: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8: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3: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14: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3: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14: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3: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14: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3: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14: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3: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14: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12: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15: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16: 等等等等，
2: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16: 啊？怎么不能？
2: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16: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2: 你！
17: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2: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呀！
18: 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
7: 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9: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0: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16: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0: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提示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6: 饭点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9: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6: 上菜。
9: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爆肚皮。
10: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9: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10: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9: 第三道在富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6: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9: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18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6: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9: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10: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9: 非同一般，
10: 非比寻常。

0: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1: 来了来了。
2: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哎，
3: 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2: 熊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3: 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有便宜不占，脑袋坏掉了吧？
2: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3: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听俺的。
0: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1: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4: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5: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2: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6: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
5: 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7: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0: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1: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8: 服务员，点菜。
9: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8: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9: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8: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9: 啊。
8: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9: 哦，得嘞，
10: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

0: 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妈，我回来了。
1: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2: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1: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2: 小宝，你来看，我咣了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1: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忙。

0: 包加装了两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1: 这安全吗？
0: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2: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0: 早上好，周大爷。
1: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0: 是呀，
1: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0: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1: 才20公里，够用吗？
0: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2: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0: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1: 我是外卖
2: 小哥，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3: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4: 我是出租车司机，
1: 我会以身作则，
2: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3: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5: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3: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4: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1: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2: 戴头盔靠右行，在一人不闯灯，
3: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5: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4: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6: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
7: 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3: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4: 有人偷东西。
5: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3: 偷东西啊？
4: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4: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1: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2: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2: 您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3: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4: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5: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2: 你这是我应该的。
3: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2: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

0: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 很有心情打扮呀，
2: 真是用心了。
3: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2: 虚伪，
1: 真会装，
2: 有目的的吧？
1: 想讹人呢？
2: 他还能活吗？
4: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5: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6: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7: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6: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7: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6: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7: 哦，儿子，明儿个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6: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7: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8: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亲爱的，
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13: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12: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14: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12: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15: 我一定尽力而为。
12: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16: 孩子，我支持你。
12: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7: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3: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2: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3: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2: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3: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2: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3: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2: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4: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0: 威社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5: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6: 啊，
5: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0: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7: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哦，好美哦！
8: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2: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3: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1: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3: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1: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3: 我们村是自己产的桃子啊。
1: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那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你听过这首歌吗？趟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姐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 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2: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3: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4: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3: 明明，明明，
2: 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5: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6: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样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爸爸，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就把我父亲名字刻上，
2: 宝宝呀，宝宝，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6: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5: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6: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5: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6: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5: 好耶！
7: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0: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哎，我们去看陈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1: 好，好。
2: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怎么了？
3: 我不能动。
2: 技术精湛，
4: 我是医生。
2: 再多一分关切。
5: 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6: 家里电箱坏了。哎呦，
2: 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5: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7: 小心点儿。
5: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8: 快带孩子离开。
5: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8: 很好。
5: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
5: 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9: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5: 制作成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出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0: 来了，亲爱的！
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12: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2: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
3: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4: 下次命好了，
3: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5: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3: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6: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3: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7: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的案子。
3: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8: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街的安全。
3: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
12: 我是党员，
13: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3: 我们要保护大地。

0: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凸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罐子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3: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2: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

0: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最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1: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2: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最怕麻烦。
8: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0: 不会写的字
11: 用拼音，
1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1: 会的。
1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3: 爷爷，是苦不是虎，
14: 艰苦奋斗，对长子团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1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16: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17: 用一首歌在心里。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1: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吃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8: 哎，小王。
9: 哎，燕姐。
8: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9: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帮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8: 哦，
9: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8: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呢。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来，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
7: 他。
6: 我偷什么了？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6: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7: 1100万，1500万，
8: 2500万，
9: 5000万。
6: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7: 我出1亿，
8: 我出2亿，
7: 5亿，我出8亿，10亿，
8: 20亿。
10: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5: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
6: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9: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10: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2: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3: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
4: 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5: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出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0: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0: 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吗？
5: 你只说对了一半儿。
4: 啊，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6: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8: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7: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8: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9: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9: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0: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5: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6: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4: 爬山去不去？
5: 不去。
4: 游泳呢？
5: 不去。哪儿也不去。
4: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输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但中国却因为每一个一的奋斗而伟大。向每一个伟大的一致敬。
2: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3: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4: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3: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4: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我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乾坤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

0: 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1: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2: 五星红旗迎风飘。
3: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4: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5: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4: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6: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4: 他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7: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4: 他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他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

0: 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1: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7: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8: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0: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9: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0: 我不想说话，
11: 我女儿很乖，
10: 我心情很差，
11: 她成绩很好，
10: 生活没有意义，
11: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0: 他们都不懂我。
11: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0: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2: 她需要倾听，
11: 我用心倾听。
12: 她需要陪伴，
11: 我用爱陪伴。
12: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1: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0: 慢慢懂我了，
11: 我想更懂你。
10: 生活其实很阳光，
11: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3: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4: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5: 爸爸，什么是爱国？
16: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5: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6: 你爱我们的家吗？
15: 爱。
16: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5: 不会。
16: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5: 嗯。
16: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5: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7: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18: 低碳的生活，咱得
19: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0: 少用点纸，
21: 多栽点树，
20: 少坐点车，
21: 多走点路，
20: 少开空调，
21: 多开窗户，
20: 少坐电梯，
21: 多爬楼梯，
22: 少点懒惰，
23: 少点研究，
22: 少点装修，
23: 少点垃圾，
22: 少点奢侈，
23: 少点攀比，
22: 少点包装，
23: 少点排场，
22: 少点浪费，
23: 少点排放，
22: 少点污染，
23: 少点遗憾。
24: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9: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25: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 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3: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5: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22: 乘客们，
5: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23: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5: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23: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2: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3: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8: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7: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9: 开飞机
10: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7: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1: 我咋能当劳模，还挺惊喜的吧。
7: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2: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7: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3: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7: 走基层，听民生。
14: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5: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14: 普普通通。
15: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14: 还行吧。
15: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4: 一般。
15: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14: 凑合吧。
15: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4: 妈妈，我好累。
15: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4: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6: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4: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4: 妈妈，小金盾，
2: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2: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6: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7: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8: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9: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0: 幸会
11: 幸会幸会，
10: 多多指教。
9: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0: 可不可以。
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3: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5: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6: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3: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7: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8: 好啊，
15: 是啊，
18: 真不错，
17: 真不错呀，这个
15: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3: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9: 嘿，看着就敞亮。
20: 又找到了，
21: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3: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9: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3: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22: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化。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你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2: 妈妈，好痛啊！
5: 怎么了？
3: 搞定，这样你就不会受伤了。
4: 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5: 哎呦！妈，怎么摔倒了呀？
3: 哎，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2: 妈，妈妈，
3: 别
2: 打
5: 我呀！宝贝，别怕，别怕。
4: 小时候，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的。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有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系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他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0: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和孙女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4: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非物质文化遗产100多眼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请慢了。
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吊柜矮一点点，
1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2: 灯光亮一点点，
1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2: 字号大一点点，
15: 3.68块看清楚了。
12: 声音响一点点，
1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2: 路宽一点点，
1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2: 坡缓一点点，
1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2: 桌椅多一点点，
17: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8: 挺好的，
19: 挺好的。
1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1: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2: 好生活，
3: 好生活。
4: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5: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

0: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2: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0: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3: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4: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3: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0: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2: 妈妈，这题我不会。
5: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4: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5: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0: 小时候的事儿，她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4: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
6: 黑黑的天空低垂。
3: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6: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2: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4: 哎，怎么又回来了？
5: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4: 好，
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2: 妈妈，我最爱你啦。
7: 宝贝，妈妈也爱你。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

0: 生活。
1: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2: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2: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 董小姐，
4: 你太过分了！
5: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6: 谢谢你啊，好孩子。
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5: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5: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6: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

0: 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慢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从我们这儿就算开始了，您看呢？
6: 相声啊，
5: 相声啊，
6: 有传统的，
5: 讲究说学逗唱，
7: 三个人说的，
6: 有一个人的，
5: 所以说呢，
7: 大家不常见
5: 来呢。
6: 我们这个，
7: 所以今天呢，您看这三个人表演，他比两个人
6: 表演
7: 一段热，
6: 他比
7: 是不是
6: 热闹？
7: 所以一个人的装疯卖傻的不行啊。
6: 爱听，
7: 像如果三个人一块说呢？
5: 哎，二位，小点声啊！我这说事儿呢。
6: 人家这儿有公事。
7: 哦，师傅，人家有事儿，
6: 让咱们爷儿俩说话小一点声。
5: 哎，
6: 对不起您，
7: 没听清楚。
6: 向您追悼，
5: 这什么叫向您追悼啊？
7: 向您默哀，
6: 向您道歉，向您道歉，向您。
5: 这句话还受听啊？
6: 小点声，
5: 小点声，小点声。哎、说事儿呢，
6: 听先生的话啊，小点声。
5: 刚才啊，说到这个节目的
6: 内容，因为声音大了，影响
5: 说到了
7: 人家有事儿，咱不能瞎说话，
5: 这都是说学，
7: 对不对？
6: 人家说话，你说别人说的，爷俩在这，那叫怎么回事呢？
7: 说大话，
6: 所以说呀，
7: 听起来
6: 这个相声啊，
5: 哎，怎么了？这是不刚说了吗？让你们小点声啊！
6: 脑子不好，我68了，我岁数大了。不行了，
5: 这不刚说的吗？
7: 我是跟观众解释一下，这话得一个人说，大伙儿听。
6: 哎，大姐，
5: 这句话说的对。
6: 哎，
5: 我先说啊，
7: 对，
5: 别说话，
6: 对不起了，
5: 是啊，
6: 对不起了，
5: 是。这个唱
6: 说什么我也不说，
5: 你又唱的
7: 太
5: 多了，
7: 哎，
5: 这个
6: 人家我
5: 在那有
6: 司机呀，那就不像话，
7: 你得唱
6: 这
7: 个
6: 流行
7: 歌曲啊，舞台不是你这
5: 流行歌曲啊，
7: 不是还有
6: 分的好多
7: 是不是？
6: 很多这
7: 些不行，
5: 大哥。承先启后是吧？
6: 你喝开水烫着了是怎么着？你嚷什么？
5: 你什么毛病你啊？
6: 问问他，问问他，问问
7: 你怎么回事？你干嘛呢这？
5: 我在这说相声，知道吗？
7: 师傅，人这说相声。
6: 哦，您在这说相声。
5: 哎，
6: 那您几百个人说呀？
5: 几百个人那是行军啊，
6: 您
5: 一个人说就够了。
6: 谁？哪一个人啊？
5: 我说。
6: 哦。闹了半天就是您一个人在这儿说相声，
5: 单口相声，
6: 握握手。
5: 哎，
6: 不过我老李有个想法。
5: 嗯，
6: 郑先生，
5: 李老师，
6: 您一个人在这儿表演，够多么样的孤单、难过？您孤单，说吧，说吧。
8: 郑先生，您一个人表演是多么的苦难，您说。
6: 郑同志，您一个人表演够多么样的可怜，您说吧。
8: 您一个人表演是多么样的遗憾，
6: 郑
8: 您说吧。
6: 您一个人表演是个多么样的冷淡，
8: 您一个人表演是多么样的难看。
6: 您看我们两个人的说话，您感觉怎么样？
5: 讨厌，
6: 讨厌。
5: 我这是电门是吧？啊，我拿着要说，你们俩就拦着。
6: 啊，不，别搅和，别
5: 起哄，这是。
8: 您没明白我们的意思。哎，啊，我这个意思是我跟我师傅，我们爷儿俩帮你说一番。
6: 对呀，是这么个意思。
9: 他是谁？
8: 我师傅。
9: 这位
8: 你不认识？
6: 对，
9: 没见过。
8: 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李伯祥先生，我师傅。
6: 哦，我就是李伯祥。
9: 这是你
6: 他我徒弟。您不要磕头，您不要磕头，
9: 没跪下啊！
6: 我看您要跪下。
9: 谁呀？
6: 他是我徒弟。
9: 您徒弟？
6: 我是他师傅。哦，他是我徒弟，我是他师傅。
8: 听懂这意思了吗？
6: 听懂了。
8: 他是我师傅，
6: 对，
8: 我是他徒弟，
9: 爷儿俩。
8: 我跟他表舅是把兄弟。
6: 对，我管那嫂子叫二姨。
8: 明白。
6: 要不咱们一块认识认识？
5: 不，这什么辈分啊？这是啊！
6: 反正我们爷儿俩帮您说一回，
8: 帮您说一回，
5: 非得帮我说一回，
8: 帮你说一回。
5: 那好，嗯，要说的呢，咱就说点儿有点文化。
8: 对呀，
5: 有一点难度。
6: 谁出主意？
5: 我出主意啊！
6: 问问他怎么说？
8: 咱说什么？
5: 说一回四字联音。
8: 您得给大伙儿解释一下什么叫四字联音。
5: 每个人啊，说四句话哦。四四十六个字儿，
6: 对，
8: 哦，一句话四个字，
5: 对，嗯，哎，这四句话呢，还得是个小故事，
8: 还得是个小故事，
5: 嗯，啊，尤其最后那一句，那是最难，
6: 怎么个难法？
5: 最后这四个字，还要把前面那三句话总结一下，哦，要说这十六个字都是齿音，十六个字必须得是齿音，哦，都是喉音。也必须得都是喉音
6: 哦。您说的强调是尤其后边这四个字，嗯，要是齿音都是齿音，
5: 对，
6: 要是喉音都是喉音，
5: 没错。
6: 总结前面那十二个字，哎，完成这个小故事，
5: 这就叫四字联音。
6: 你听明白了吗？
8: 我听明白了，但是您这么说呀，还是不行啊，嗯。观众还不是完全太懂，
6: 我也没听清楚。
8: 您最好先说个样子，
6: 哎，
9: 没弄明白，
6: 让大家听一听，我们爷俩也向您学习。
5: 哎，既然我出的主意啊，我就来个样子
6: 啊。谁先说啊？
5: 我先说呀。
6: 先说啊。
5: 嗯，听着啊，
6: 怎么叫一拍这个扇子就说了？
5: 一拍这就很开始。
6: 代表京堂木。
5: 哎，
6: 近点。
8: 是每句话四个字。
9: 对呀，啊，对，四四十六个字，
8: 这得问清楚。嗯，一共是四句。
9: 对，是四句，
6: 四句，
9: 没错啊。
8: 一共是十六个字，
9: 不都告你了吗？
8: 啊，还得是
5: 你还有完没完呢？
8: 这是为了让观众听清楚，
5: 都解释明白了啊！
6: 诚心开酒，您说您
8: 的，
6: 您
8: 说您的，
6: 您跟这孩子
5: 别来了是不是？
6: 我说您跟他别一般见识，知道吧？
5: 这时候别说，
6: 好，您说您的吧，
5: 说了啊，
6: 注意问他啊。
5: 你看忘了不是？
8: 你说你这点出息，
5: 都让你们爷俩搅和的。
8: 谁搅和的？
6: 那咱们还仨人一块说吧。
5: 别，一块说，就听我一个人说啊！来，
6: 大家注意，他说了啊。
5: 第一句，嗯，难来一雁。
8: 等会儿，这咱们得问清楚，你这怎么讲？
6: 对，
5: 很好讲啊。
8: 怎么讲？
5: 从南边啊飞来一只大雁，
6: 燕子，
8: 不合姚姓。嗯。您这不合理啊。
5: 怎么不合理啊？
8: 这个月份大雁是候鸟，它由北往南飞，它怎么能由南往北飞呢？
6: 对呀，
8: 你这没常识，这人
6: 不像话呀。
8: 这什么玩意儿？这叫
6: 可气呀。
8: 鼓掌哄的。哎，说的什么玩意儿？这
5: 怎么就
8: 不合理？不合理。
5: 为什么不合理？
8: 怎么不合理啊？
5: 我北边这，我
6: 北边冷，
5: 我开着暖气呢，你们管得着吗？你
8: 您听这像话不像话？哦，
5: 为了是四字联音，知道吗？
8: 不是说的不是这句，
5: 南来一雁。
8: 哦，第二句，
5: 眼内揉盐，
8: 这您得解释一下，这怎么回事？
5: 就是抓一把盐呢，啊，揉到这个大雁的眼睛里了。呸！嗯，
8: 你大家听这什么人格？
5: 怎么了？啊，
8: 这有点爱心没有？动物是我们人类的朋友，跟我们息息相关，情同手足。抓一大雁往眼睛里边揉盐，你这什么行为？
9: 这跟行为没关系，知道吗？
7: 没行为你这么说他干嘛呢？
9: 他就得这么说，这就叫四字联姻，哦、知道吗？
6: 别着急，别着急，
7: 你不是真去是吧？
9: 着急，我真干吗？
7: 啊，
6: 就是、来，继续说，
9: 这是说，
6: 就是说，真干，您比日本宪兵队还厉害。
7: 就是，
9: 别搭茬好不好啊？
6: 您说
9: 这爷俩这一唱一和的啊，
6: 言内容言，
9: 哎，这是第二句
6: 哦，
9: 第三句，
7: 第三句是。
9: 坑痛男人
7: 怎么讲呢？
9: 你想啊，眼里揉一大把盐能不疼吗？所以说疼痛男人，
7: 您这四字连音是
9: 最绝妙的，就是这句
7: 撑着
9: 盐烟艳眼。
7: 好，
9: 四字连音
6: 怎么讲呢？
7: 是不是？
9: 嗯，盐呢把大雁的眼睛给淹了，所以叫盐淹雁眼。
7: 好，虽然说上来了，但是这人太残忍了。
6: 说的不错，
9: 跟残忍没关系，
7: 就这个意思。大家
9: 这
7: 个
9: 故事，这就叫四字。
6: 你挺有学问
9: 啊，
6: 说的挺好
9: 啊，
6: 我也得收你做我徒弟。
9: 啊，
6: 我收你做我徒弟啊。
9: 真的？
6: 当然了，听我的啊。
7: 哎，听您的。
9: 您说了，
6: 老师要比你说的好，
9: 我倒想听听
6: 四字连音。
9: 嗯，
6: 要是舌音都舌音，
9: 对；
6: 要齿音都齿音，
9: 没错；
6: 要上堂都上堂，
9: 嗯，
6: 对不对？注意听着，要说了啊，
9: 说
6: 听着，
9: 嗯，
6: 要说了啊，
9: 说呀，
6: 注意听着，
9: 嗯，
6: 听见了吗？
9: 没听见，
6: 还没说呢，
9: 那这不废话吗？这不是，
6: 叫你注意，听着啊，
9: 嗯，
6: 一领细席，
9: 等会儿
6: 啊，
9: 这我不明白，
6: 就咱们床上铺的那个席呀、啊，有粗的有细的，我买的这领席这张席呀、啊，它不是粗的也不是糙的，是非常细分的这么一领席，所以说它叫一领细席。懂吗？明白了吧？
9: 明白了。
6: 喂，
9: 现在都睡席梦思了
6: 啊。

0: 我有这毛病，你管得着吗？
1: 你看，就这命，
0: 非得不好的希望是我非得一领细席。
1: 您这第二句是
0: 席上有泥，席太脏了，上面都是泥。
1: 谁蹭的啊？
0: 我半年没洗澡了，你看吧，
1: 脏不脏啊？
0: 席上有泥。
1: 第三句，
0: 西边去洗，
1: 不合理。嗯，干嘛非上西边啊？
2: 就是啊，
1: 东边、南边、北边。
0: 你这个年轻的后生就没学问了。我老师说的不是东西南北的那个西，
1: 哪个西啊？
0: 这是三点水一个西字，是西饭蓬郎马跳檀溪，刘备打马过檀溪，就好像一个小河沟一样。西边去洗，
1: 这么个西边去洗。
0: 对了，
1: 那您这四字连音是？
0: 这可是真功夫，嗯、是齿音的。
1: 您来来，
0: 西洗细洗，
1: 多费劲吧。
0: 哎呀，老几位，我差点没憋死啊！
1: 行，
0: 到西边洗那细席去，叫西洗细席，
1: 听懂了？
0: 咱俩都说完了，
1: 说完了，
2: 真不错，真不错，大家给鼓掌，好不好？
1: 鼓掌！
0: 谢谢诸位，谢谢诸位，
1: 接上来了，这厉害
0: 好啊！
2: 嗯，回去啊，
1: 回去，哎，回来，
0: 这什么徒弟这是？
1: 你师傅都说完了啊，该你说了，
0: 对呀、啊，
2: 该我说了。哎，你们俩以为我不会？我要逃跑啊、嗯！我是给你们个面子、啊。你说我要比你们俩说的好，你们俩出门想不开撞气球怎么办？是不是？
1: 撞什么不好啊？
0: 说一个吧，
2: 该我说了啊。嗯，您听着啊，
1: 说
2: 出来就得比他们高级。
1: 真的，
2: 文化在这儿呢。嗯，南来一雁。
1: 好，打住。嗯，那是我说的。
0: 对，
2: 你说过的我不能再说。
1: 当然了，
0: 千篇一律，
1: 自己
2: 太棒了。听着啊，
0: 就是你自己编，
2: 说话都不能再说了。
1: 编、
2: 自己编，一定自己编啊，
0: 都得自个儿编。
2: 一领细席，等，
1: 那是你师傅说的，
0: 那师傅的，
1: 你也不能说，
0: 自己想想词儿，
1: 说你自己的。
0: 哎呀，徒弟，我这能力怎么教给你的？好好想想。
2: 不是我这个哦，你们刚没说，你说过的不让说，他说过的也不能让说，那、哎、没问题，咱们来自个儿的呀、
0: 就是，
2: 对不对？
1: 我说了、
2: 啊，想想啊、嗯，
1: 琢磨琢磨吧。
0: 怎么回事呢？
1: 什么毛病这是？这什么毛病这是？
2: 想起来了，
1: 想起来了，我已经趟地雷上了，这是。
0: 我认为你踩炸弹上了。
2: 你们二位什么心理？盼点好事好不好？
0: 赶紧说吧。
1: 说
2: 起来了，
1: 说。
2: 嗯、听我这个啊，哎，一碗剩粥。
1: 等会儿，这怎么讲？
2: 粥就是稀饭呢。啊、哦。有刚熬好的稀饭，也有吃不了剩下的。我这是剩粥。一碗剩粥，
1: 好，没吃了的剩粥啊、第二句，
2: 倒进银钩，
1: 还是不明白怎么讲呢？
2: 馊了，没法吃了，
0: 对
2: 呀、把它倒沟里边去。
1: 哦，一般都倒下水道垃圾桶了。
2: 我愿意倒沟里，你管不着。哦，
1: 抬杠，
0: 这是第二句，
1: 第三句，
2: 狗钻钩眼。
1: 这怎么解释呢？
2: 馊了，人吃不了了，狗喜欢那味儿。
1: 对，
2: 离着一里多地，顺着这味儿就闻过来了。哦、闻着味儿之后呢，拿这脑袋就往这沟眼里边钻。
1: 你还别说，还真像哎，
0: 像话吗？啊，
2: 急了我还咬你呢。
1: 身段不错啊、
0: 这是狗钻沟眼，
1: 狗钻沟眼，
0: 下边可就四字连音了
2: 。最难也最高级的就是这四字连音。
0: 大伙儿听听，
2: 狗够沟粥。
1: 哦，你得解释解释。
2: 当然我得解释了。闻着味儿了怎么办？闻着味儿了就得下嘴，下嘴他就得使脑袋往这沟眼里边钻，够那剩粥，所以叫狗够沟粥。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我就愿意跟你这个优秀的演员啊一块交流，
5: 多交流吗？
4: 虽然不是同一个行业，
5: 它不是一行业吗？
4: 我们都是优秀的年轻人，
5: 不是一行业，你上来干嘛来了你？
4: 啊，怎么了我？
5: 你这干嘛来的？干嘛？你说你干嘛？你什么行业的？
4: 我啊，我唱歌的。
5: 什么？
4: 唱歌的？
5: 你唱歌的？不是唱歌的，
4: 青年的歌唱表演艺术家。
5: 哟，这么年轻艺术家了？
4: 对呀。哦，不认识我？
5: 没见过。
4: 我给你提个人
5: 说。
4: 浴缸。
5: 浴缸里。浴缸里。你是洗澡水。
4: 这么说话不合适吧？
6: 他自个儿说的，他浴缸里头可不就是洗澡水吗？
4: 不是浴缸里头，哎呀，
6: 什么呀？
4: 李浴缸，
6: 你认识李浴缸？
4: 我跟李浴缸师兄弟，
6: 你们这也论师兄弟？
4: 对呀，啊，他叫浴缸，
6: 您叫
4: 浴霸，
6: 哎，好，
4: 哎，
6: 太好了，嗯，嘿，就是您是挂的高，
4: 哎，对，
6: 四个泡子嘛，倍儿亮啊。尤其是过两天天一冷，各位回去一洗澡，跟着倍儿美。你这看，咱们这灯也行。
4: 不是不是啊，跟洗澡有什么关系啊？
6: 不大浴霸吗？
4: 不是那俩字儿。
6: 那什么意思啊？
4: 就听完我的歌，啊、让观众欲罢不能。
6: 观众朋友们都这么缺心眼吗？
4: 什么叫缺心眼？喜欢我的艺术啊？
6: 这还是喜欢你的
4: 李浴霸呀？
6: 这是本名。
4: 本名啊，还有外号呢。
6: 您叫
4: 特别的响亮啊，小太阳。哎。嘿，
6: 对，
4: 对不对？
6: 太对了。嘿，小太阳就是浴霸，知道吗？别名，
4: 不是，
6: 这怎么解释？
4: 这不明白啊？啊啊，这不懂艺术，他不懂唱歌。
6: 我谁不懂？
4: 这个得名于一个意大利的歌唱家，
6: 意大利，
4: 大胡子，
6: 大胡子，
4: 大胡子那个帕瓦罗蒂。
6: 好啊，
4: 哪歌唱得好？
6: 我的太阳，
4: 我的太阳。我唱的也好，
6: 你也好啊！
4: 我承袭着他呀。哦，我小太阳，
6: 小太阳，
4: 小太阳，
6: 没见过，那也没见过，
4: 没见过我啊、嗯，正常。
6: 为什么呢？
4: 不常在国内演出，
6: 在哪儿啊？
4: 国外，
6: 什么地方？
4: 美国百老汇，
6: 过去好地方。
4: 英国伦敦的西岸，
6: 你瞧，
4: 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嗯，澳大利亚霍西尼歌剧院，哎，
6: 霍西尼，还厉害，您那歌都在工地里唱是吗？
4: 谁说了？
6: 霍西尼歌剧院。嗯，悉尼歌剧院，
4: 表示感叹呐！嚯，悉尼歌剧院，这么扯，
6: 谁这么说话呀？
4: 我悉尼歌剧院啊，哦，都在那儿演出。
6: 那这回回来，
4: 回来举办我个人的告别演出，
6: 这么年轻告别了。
4: 不是啊，告别国内的演出市场了，
6: 国外发展了，
4: 久站国外了
6: 也行啊，
4: 对不对啊？啊，我回来啊，啊，我问这个演出方，嗯，我说现在要是一张个人演唱会啊，这门票最贵得多少钱？
6: 我现在得一两千块钱，
4: 一两千块钱啊，那不行，
6: 怎么了？
4: 太便宜了
6: 啊，便宜！
4: 我在国外啊，我的票价都是人民币5000欧元，哎，是这个价位的。
6: 我说您那什么账，倒是人民币，倒是欧元呀？
4: 5000欧元，
6: 五千欧元
4: 换成人民币是多少钱？我不太清楚。
6: 五千欧元换成人民币，你这我给你算呢？
4: 你算一算，
6: 我学理科的呀，
4: 对不对？
6: 五千，今儿早上汇率1:7.714，对吧？你这一欧元就是7.14块是那个的人民币，
4: 对对对，
6: 就你是吧？
4: 对，
6: 这么你5000欧元，对不对？你5735，6740，3745，他。不是，他是这五
4: 这多少钱呢？这个，哎呀，你算不上来就别掰扯这么半天，行不行啊？
6: 多少钱呢？
4: 就简单结束，就是3万多块钱吧。
6: 三万多块钱嘛，
4: 大概就这个数。哦，
6: 嗯，太贵了，
4: 太贵了，
6: 没人买。
4: 你觉得贵？
6: 那你们
4: 货卖于十家。嚯！一听我这个小太阳啊，李浴霸啊，告别演出，嗯。10几万张票啊，嚯嚯，一抢而光，
6: 全卖光了，
4: 全卖出去了。哎呦，嘿呦，我一看，锡林郭勒大草原上，
6: 大草原开演唱会，
4: 举办我的个人演唱会，
6: 这能行吗？
4: 张北音乐节怎么办呢？
6: 挺好，
4: 对不对啊？把这演出信息一发出去啊，全球的人都知道了，哎，
6: 都知道了，
4: 各地的都给我发来贺电，
6: 是吗？
4: 美国
6: 啊，谁？
4: 美国有一位著名的女星，
6: 叫做
4: 流行音乐界的啊 ，Lady Gaga。哎，姐。Lady Gaga，
6: 我这有一 Lady K，
4: 我有 Lady 尖，
6: 我四个二啊，
4: 我俩猫，
6: 那我要不起啊！
4: 哎，那我赢了，你看这多少
6: 倍？够地出来啊！这搅和你！
4: 你先说的 Lady K，
6: 你先说的 Lady Gaga，
4: 人家名字叫 Lady Gaga， 嗯
6: ，Gaga，
4: 什么
6: Gaga，
4: 对儿 Gaga， 嗨。
6: Lady Gaga
4: 啊 ，Lady Gaga
6: 那个还扭呢，别那个，
4: 对对对，美国的哦，他来，呵，英国
6: 谁呀、啊？
4: 英国有一位歌星啊，贝克汉姆的那个爱人
6: 媳妇儿，
4: 对对对，
6: 叫
4: 辣妹，
6: 哦，辣妹，这维克多利亚，
4: 对，他从伦敦唱的歌就来了，
6: 唱的是
4: 辣妹子辣，辣妹子辣，辣妹子要听鲤鱼吧，哎呀呀呀，辣妹子，
6: 不不不。
4: 您说
6: 这不是打伦敦来的啊，打四川来的，这是
4: 不叫辣妹子吗？啊，
6: 她也来了，那叫辣妹。
4: 辣妹，嗯，她也来了。
6: 还有吗？
4: 还有咱们国内啊，港台的
6: 哪位啊？
4: 四大天王之一，嗯，大清早，
6: 大清早
4: 也来了。
6: 大清早是谁呀、啊？
4: 四大天王之一嘛，
6: 刘德华。
4: 刘德华不演猪八戒的那个吗？
6: 那马德华那是
4: 不叫什么德华，
6: 不叫德华，张学友
4: 不是学友，
6: 郭富城
4: 不是富城，
6: 黎明，
4: 大清早吗？
6: 谁叫这名儿啊？
4: 黎明大清早，这不一个意思吗？
6: 得亏叫大清早，啊、这要叫大早晨还麻烦了。这个，
4: 你这包袱没听过黄半仙都不明白。我告诉你吧，
6: 别少说这个、哎、
4: 呀，对不对呀、啊？
6: 这也来了，
4: 都来了。嚯，齐聚大草原上，
6: 十几万。
4: 我一看啊，太好了，
6: 太好了。
4: 什么叫人过一百，星星闪闪啊？人过一千，彻底连天；人过一万，无边无厌。这十几万人压压叉叉，把草原就给占满了。
6: 你瞧瞧，
4: 开唱，
6: 开唱。
4: 刚要唱
6: 怎么样啊？
4: 坏了，
6: 怎么了？
4: 后排的观众听见了，
6: 说什么呢？
4: 看不见
6: 啊、哦，瞧不见，
4: 看不见他。
6: 哎呦，
4: 这怎么办？
6: 这个
4: 没法散发我这浴霸的光芒，
6: 还有热量。
4: 你老哪当取暖的东西不成？我告诉你，
6: 不是浴霸啊，
4: 我星光无限，我的光芒。
6: 哦，您的意思不好办。
4: 对，
6: 我给你出主意，
4: 怎么办？
6: 刚才不是屏幕上放了吗？啊，跟马志明先生学，
4: 怎么着？
6: 跟马三立先生学，啊、马洗澡，或家伙的卖挂票，把这观众挂全挂起来，一个一个钉钉的
4: 挂。你糊涂啊！啊，那是在剧场，有墙啊，哦哦，可以钉钉的，可以挂人。
6: 是啊，
4: 我在草原上，
6: 你全挂蒙古包上，
4: 真能糊出主意。
6: 一大包上挂一个，
4: 那才多少人呢？
6: 这也不行啊！
4: 不行啊！哦，怎么办呢？
6: 这个呀，
4: 这不能挂观众，这怎么办呢？
6: 挂你，啊，刚来对不对？挂他。哦，哎，我跟你说，挂你。
4: 你去了？
6: 没有啊。
4: 我唱那天你去了吧？
6: 没去啊。
4: 十几万人之一有你？
6: 没有啊。
4: 粉丝你好，你好。
6: 别
4: 看我去了。
6: 我没看你啊。
4: 你没看我，你怎么知道那天的场景的呢？
6: 真挂的是你啊。
4: 挂的我呀。哦。把我挂起来的呀！啊，这有典故。
6: 这什么典故啊？
4: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嗯，是不是把李宁给吊起来了？
6: 对呀。
4: 为什么吊起来？
6: 为什么呢？
4: 吊起来有范儿啊！
6: 啊，有范儿。
4: 看看这个吊起来的风姿。
6: 对，
4: 对不对？
6: 今天看看吊起来的风姿。
4: 哎，嗯，什么叫风姿？
6: 那是你看，吊你，
4: 吊我啊！说吊就吊，
6: 说吊就吊，
4: 吊威亚，
6: 吊威亚啊！
4: 挂在那个大摇臂上吧。
6: 哦，就咱们现场不是也有吗？
4: 挂摇臂上吧。啊，穿过去。嗯，这边来过来。
6: 啊，嚯家。蹬啊，还蹬。嚓！哎呀呵，嚯呵。
4: 哎呀，我那边啊，走你。哎，走你。哎，走你。
6: 好家伙，升旗来了，跑这
4: 儿。哎，把我一挂起来啊，大家伙高兴了。
6: 是吗？
4: 看呢，看呢，看呢。哎，
6: 怎么了？怎么了？
4: 这个人挂了。哎呀喂。
6: 挂了就说你呢，
4: 挂了就打我这儿来的。我一看啊，太好了，
6: 来吧，
4: 这回可以唱。
6: 就是，
4: 五、四，
6: 倒计时，
4: 三、二、一。嚯！摄像师傅一使劲，唰，就把我摇到人群上空了。啊！我往下这么一看，
6: 这高兴哦，
4: 摇秃。哎，
6: 嚯！
4: 我这，
6: 哎，我他可忍着点。什么？就缓缓吧，缓缓吧。
4: 没事，
6: 是
4: 没事啊！我再掉一回，
6: 再来，又上去了，
4: 不行！
6: 哎，你可以做做 B 超去。
4: 这话什么意思啊？
6: 你还干嘛呢？这哇哇的！
4: 我晕高！哎呦！我往下边一看，我晕高，我想吐。哦、我看着下边，我恶心。
6: 是我们看着你也恶心。
4: 这怎么办呢？
6: 唱啊！
4: 不听他说话。
6: 别说了！
4: 我琢磨也是，大家伙来干嘛来了？
6: 不就为听你唱吗？
4: 那就别说那废话了。嗯。别寒暄了。
6: 对。
4: 我这么一使劲啊，我把那些寒暄的话就咽回去了。
6: 您演的是寒暄的话吗？
4: 那么恶心呢啊！就唱就完了呗，
6: 赶紧来，
4: 直接张嘴就唱。哎，
6: 您给来，您这代表作，
4: 代表作品，
6: 我的太阳，
4: 来这个
6: 行吗？
4: 来这个啊，
6: 您来一远景重现，
4: 远景重现，
6: 那天怎么唱的？ 今天怎么来？
4: 那天怎么着？今天在现场
6: 多好，
4: 我再来一回。
6: 行啊，
4: 有多大劲我使多劲，
6: 哎，
4: 有多的力气使多的力。
6: 是是是，
4: 我的太阳，
6: 咱们来听听这李玉霸啊。

0: 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哎，好腔儿啊，
1: 哎呀，就我这么一老腔儿、啊、
0: 这个鼓掌哦，
1: 这个退场哦、
0: 啊、就全走了，
1: 连演员带观众带后台工作人员一个人都不剩了。
0: 嚯，
1: 你猜我生气不生气？
0: 那当然生气了。
1: 我不生气。
0: 你怎么不生气啊？
1: 活该
0: 啊，
1: 他们不懂艺术。
0: 就获奖
1: 这些我都不生气，我就生气一点。
0: 哪点啊？
1: 他们把我升上去
0: 啊，
1: 也不给我落下来啊。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您这个人呐，一定喜欢音乐。
3: 对，你怎么看出来的？
2: 您看你啊，长一脑袋乐器。
3: 对了，
2: 啊，
3: 怎么说话？我这脑子是乐器。
2: 就是，您这张脸，
3: 什么乐器？
2: 手鼓。
3: 哇，那我这眼眉呢？
2: 二胡弓子。
3: 两只耳朵，
2: 俩小铲。
3: 我这一双眼睛，
2: 俩撞钟。
3: 那我这鼻子呢？
2: 大提琴呢？
3: 我这是大提琴呢。
2: 哎，您瞧您这还能揉弦子，
3: 你别揉了，你
2: 怎么了？
3: 像话吗？这
2: 最有特点呢，就是您这口牙。
3: 什么乐器？
2: 小钢琴。
3: 您张嘴让我弹，别弹了，你再给我敲下俩来
2: 啊！
3: 你这干嘛呢？你这
2: 因为我这个人呢也特别喜欢音乐
3: 啊，
2: 所以一看见您呢我就见景生情了。
3: 好吧，你这一生情不要紧
2: 啊，
3: 我这脑袋成交响乐了。
2: 交响乐，这就对了。
3: 还对呢，
2: 我正在进行研究音乐。
3: 研究什么呀？
2: 现在科学已经有了证明，音乐的声波是一种能量
3: 啊，
2: 对植物和动物都有一定的刺激作用。
3: 哎，有什么刺激作用？
2: 法国呀，有一位园艺家
3: 啊，
2: 用一副特制的耳机套在一个番茄上，每天给他放3个小时的音乐，结果这个番茄明显的见长。
3: 是吗？

0: 后他放的是什么音乐？
1: 都是法国歌曲啊。哎，
0: 什么歌曲啊？
1: 民国26年俩鬼子就进了住院了。
0: 先等，这是法国歌曲，
1: 我这是山东民歌。咱就打这么一比方吧啊，比如说这有一番琴啊，给他套上耳机，现在开始给他放音乐了。哦，您听着啊，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层。
0: 怎么回事？
1: 这番茄就长一块。
0: 是啊，
1: 没有椰林缀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层。
0: 啊，它又长一块。
1: 哎，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片片幻想层。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小家有两对半
0: 层。
1: 你疼怎么样？
0: 我看着都见长，
1: 是吧？等放完音乐您来看
0: 怎么着，
1: 番茄变小西瓜了。
0: 是啊，这是给植物。
1: 对了，
0: 动物呢？
1: 动物也是一样啊。哦，给奶牛听了音乐。哦，您看那奶下的
0: 怎么着？你忘哪字？你忘哪字？怎么回事？我跟你
1: 是
0: 没完了是吧？干嘛这是？
1: 这奶特别的多呀。
0: 哦，还真是这样啊。那要是给这个母鸡听音乐呢？
1: 给母鸡听音乐，
0: 下蛋鸡。
1: 好，要给母鸡听音乐。您看你蛋下的啊，吧唧吧唧吧唧吧唧吧唧。
0: 你等会儿，这鸡是下蛋呢，还是拉屎呢？
1: 你怎么说话？
0: 怎么说话？
1: 吧唧吧唧的，吧唧像鸡多，一天保证一个鸡蛋。
0: 一天一个，
1: 多好，
0: 不少不少，
1: 是吧？
0: 那是给这个给猪听音乐的，
1: 给猪听音乐，
0: 小猪崽儿
1: 刚买来的小猪崽儿啊，您给他放音乐有什么效果？站旁边瞧着吧。您看那小猪崽
0: 怎么着？啊？你这电打气呢？你这是？
1: 我电打气干嘛？
0: 怎么着？
1: 不到一年200多斤，
0: 嘿呦！
1: 哎，
0: 那是给这个耗子听音乐呢。
1: 给他听音乐干嘛？
0: 不是我们家耗子太多哦，一到晚上就折腾，
1: 是吗？
0: 我要是给他听点音乐，那不就省得买耗子药了吗？
1: 哎，您还别说，要是给耗子听音乐呀，晚上保证不折腾了。
0: 您瞧瞧，
1: 白天溜达出来了。
0: 嗨，
1: 我忙，带他看电影去。
0: 别听了，
1: 你看
0: 这耗子都成了精了，
1: 是不是？对人也是一样，
0: 有什么作用啊？
1: 经常听一些音乐，能使您延年益寿，青春常在。
0: 哦。而且还能这个
1: 治疗一些疾病，
0: 还治病
1: 啊！现在世界上已经有了音乐疗法了，
0: 都治什么病？
1: 治这个高血压，
0: 高血压、
1: 心脏病
0: 啊、哦、
1: 神经衰弱、胃肠功能紊乱。
0: 不，你等会儿，这音乐还治胃病啊？
1: 太能治了，
0: 那可太好了
1: 啊！
0: 我就有胃病啊。
1: 是吗？
0: 啊。
1: 哎呀，
0: 我怎么治啊？
1: 哎，我现在就可以给你治啊。
0: 是吗？
1: 哎，我给你唱上一首优美动听的歌曲。您看有没有疗效？
0: 那太好了啊！你唱吧。
1: 现在开始了，
0: 开始了。
1: 您做一下准备工作。
0: 哎，怎么准备啊？
1: 您呢？
0: 啊，
1: 您两脚站稳。
0: 哦，两脚，
1: 两脚站稳
0: 啊。好好，
1: 浑身放松。闭上眼睛。屏住气息。感觉怎么样？
0: 真不错。有5分钟我就憋死。
1: 谁让你憋着？
0: 你不是说的吗？
1: 我是让您精神集中，注意听
0: 啊。您唱吧。
1: 现在开始了。
0: 那好。
1: 啊，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啊，一朵美丽的茉莉花，满园花开，想你想不过他，我有心摘一朵，待又怕来年不发芽，我。

0: 没什么感觉。
1: 没什么
0: 没感觉，
1: 没我这是第一疗程，
0: 哦，还得接着，
1: 还得接着，
0: 哦，你再来，再来，
1: 那来。太阳刚刚爬上山岗，一路河水闪金光，家乡美丽的土地上，劳动的人们在歌唱。哎，怎么样？啊？
0: 嘿
1: 啊！
0: 我这胃口啊，
1: 啊，
0: 这就舒服多了，
1: 是吧？还得治呢，
0: 你来吧。
1: 哎呦。

0: 回怎么样？
1: 嘿啊，就差这么一点儿了。
0: 那好，姑娘你好像一朵花，迷恋着人人的赞美她。姑娘你对我说句话，为了你的胭脂我到你家，把我带到了井底下，你搁到了绳索就走了。你呀你呀你呀，姑娘你好像一朵花，迷恋着人人的。
1: 别吵别吵，我呀啊胃口好了。
0: 怎么样？
1: 相思顶流饭了。
2: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你再宽限我两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就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把我也骂房东去。
1: 老沈，哎呦，老沈呢，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呢，快想想办法。
0: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这
1: 来了，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0: 稳一点。你好，
2: 你好，家里有访客。
0: 就说家没人，
2: 他们都听着呢。
0: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1: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0: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1: 老沈呐，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0: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呦，你去赢一下，快点。
3: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4: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3: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4: 这是底线，走。
1: 过年好，在屋里请。哎，外边冷吧？
4: 啊，还行还行。
1: 坐。
4: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雪菜、血肠。
1: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
4: 哎，老沈呢？
1: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快出来。

0: 都有病了，特意来看我来了。
1: 怎么这样了呢？
2: 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0: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2: 什么病啊？
0: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1: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树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2: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啊，这怎么还有袋醋啊？哎呀！
1: 我说这梳子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0: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1: 轮儿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呐，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啊，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3: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2: 放心吧，不会有事的啊。
1: 圆儿啊，把罗然，你把屁股抬起来，来、嗯，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嗯
2: 啊、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再搁去医院好好看看。哎呀，拿着。
1: 罗然，你干啥呢？
2: 拿着。
1: 喂，
2: 来，
1: 这圆儿，你看他干啥呢？
2: 拿着。
1: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2: 你拿着吧，
1: 圆圆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0: 你看，
4: 我嫂子，
0: 不行，
4: 拿着，
0: 圆儿，
4: 拿着，
0: 这不能，
4: 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0: 老沈呐、啊，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1: 这不你拿的吗？
4: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2: 这都变成那样了吗？
4: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啊。
2: 对，是得提。
1: 提。
2: 好。我。
0: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1: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2: 你就别动他了。
1: 哎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好，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0: 呀，你这真损啊。嗯，
2: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40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1: 伦儿啊，哎，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啊，那就叫女的。再说他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2: 他儿子也着急结婚
1: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0: 打了，打了个欠条。
1: 我就打了个欠条，
0: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1: 你看，
5: 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 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6: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觉得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5: 那肯定打工去啊，
6: 三岁就出去打工啊。
5: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是吧？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元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2: 喝不了了，喝不了，
7: 不喝了，不喝了。
6: 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儿，来，
5: 还我钱！
0: 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5: 我是真难受了。
0: 哎呀，你真难受，我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5: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6: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2: 我后儿子要10万。
0: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5: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0: 挑。
5: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子。
2: 多大单子呀？
5: 咋还得这么大？
2: 大被单子。
5: 啥大被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子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 啊，
2: 知道。
6: 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5: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2: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5: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哦，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0: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6: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5: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2: 狗粮能有多少钱？
5: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2: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6: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0: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6: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2: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6: 就是，
2: 赶紧转账吧。
0: 转什么账呢，大伦啊？
2: 3万块钱吧，
6: 扫码
5: 一
6: 万五。
5: 都老同学，快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0: 你俩是疯了吗？
2: 你赶紧拿转账。
5: 你好，
8: 家里有访客。
5: 他在旁边听着没？
8: 没有啊。
5: 那你就说家没人。
8: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5: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8: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5: 什么玩意儿啊？你咋不登记呢？王姐。
2: 是
5: 我堂弟。
0: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3: 嫂子你不用去，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0: 单挑吧。
5: 爹，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2: 别碰，
5: 吓唬人呢。不是，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
2: 我是不是，我是不是，
5: 你是不是又长胖了？是吧你？
2: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3: 放心吧，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巴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得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你的傻。

0: 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1: 山伦
0: 缺心眼儿。行，老三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1: 你把证给他看看。
0: 我没考下来。
1: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0: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2: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
3: 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哎
0: 呀，太气人了。
4: 大人，要钱归要钱，大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饿死你啊。
0: 老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
3: 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0: 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5: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
6: 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4: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5: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4: 月儿，
7: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0: 高森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对，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
0: 什么？
1: 把我弟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了。
0: 好，
1: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转账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跨越数百年的论战，玻璃大军各领风骚，今昔对决，物理界再掀波澜。是波动论的涟漪将粒子束缚，还是粒子论的锋芒穿透波动迷雾？玻璃对决将如何书写量子物理的新篇章？光之论战。人们发现，之所以会有光电效应，是因为当光照射到金属上的时候，会从它的表面释放出电子。照射的光越强，能量越大，激发出来的电子就越多。但是在随后的实验当中，有些科学家就发现了一个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现象。当我们使用红光进行对于金属板的照射时，无论怎样去提高光线的强度，但是金属却连一个电子都释放不出来，这就成为了当时科学界的一个谜题。爱因斯坦也想搞清楚其中的问题，当时作为一个专利局的小职员，他希望通过科学发现来改变自己的境遇。1905年，爱因斯坦读到了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的一篇早已被冷落到角落里去的论文。普朗克假设微观世界的能量不是连续的，而是要分成一份一份，有一个基本的能量单位在那里，这个单位被普朗克称作量子。量子化的思想深深地打动了爱因斯坦，同时他发现，只要将光看成是一束光量子组成的粒子，光电效应立马就失去了全部的神秘感。因为根据普朗克公式，光量子的能量和它的频率相关，频率越高，光量子的能量越大。当光束射向金属时，光量子与原子发生碰撞，一个光量子的能量只能传给一个电子，只有频率高的光量子能量才能够大到足以使电子克服原子核的引力，从而逃离金属，形成电流，产生光电效应。而当使用红光这样的低频率光时，无论光的强度有多高，单个光量子的能量不够，它就无法把电子打出来。这个解释一下子就使光电效应顺理成章。不仅如此，爱因斯坦还给出了光电效应公式。爱因斯坦在论文中提出，光不仅以波的形式，而且以光量子这种小能量包的形式发射出来。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假设，爱因斯坦本人也意识到这一点。在他看来，这可是他最有叛逆性的一篇论文了。在后来写给好友哈比希特的信中，爱因斯坦描述了他在这一年所撰写的包括相对论在内的4篇论文时，只有在光量子上他才使用了非常革命的字眼。爱因斯坦最终的观点就是必须认为光既像振动的波，又像粒子束，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波粒二象性。爱因斯坦把自己的这个理论写成了论文，交到了当时任职物理年鉴的主编普朗克的手上。普朗克看完后觉得爱因斯坦的这篇论文观点解释逻辑严谨，事实清楚，非常完美。作为量子说的最初发起人， 普朗克允许爱因斯坦将这篇论文发表，同时也被他的卓越才华深深吸引，心中油然而生一股由衷的喜爱与赞赏。随后一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索尔维会议召开，为爱因斯坦的波粒二象性理论铺设了更为深远的探索之路。与此同时，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路易·德布罗意也在科学界崭露头角。事情要从1910年春天说起。德国物理学家瓦尔特·能斯特到布鲁塞尔拜访他的合作伙伴化学家古德施密特，并在那里邂逅了一位叫做索尔维的人。他们谈起了物理学界关于光的波粒性之争，也谈到了黑体辐射、光量子等一系列高端科学问题。索尔维一直对化学和物理深感兴趣，可惜当年因病错过了大学。他后来成为了一名商人，23岁就发明了一种制造苏打的新方法，就是索尔维质检法，并因此发了财。能斯特之所以在这个时候侃侃而谈这些话题，其实是因为他心里一直有个想法。他认为，如果科学发展仅限于德国范围内，那么科学发展必定会止步不前，所以他希望与法国、英格兰、荷兰等其他国家的同行进行对话，共同探讨分子、量子等高端科学问题。而如今眼前就有一位有钱又热爱科学的老板，不正是最好的机会吗？索尔维决定他要赞助一个全球性的科学会议，让普朗克、洛伦兹、爱因斯坦、卢瑟福这些出色的科学家能够汇聚一堂，畅所欲言。1911年10月30日，第一届索尔维会议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主题是辐射与量子。

当时为了会议能够流畅进行，大会配备了两名速记员，其中一位就是身世显赫的德布罗伊公爵。德布罗伊公爵来的时候，把自己19岁的弟弟路易·德布罗伊也带到了布鲁塞尔。他绝不会想到，这次会议将会改变弟弟的命运。19岁的少年是无法进入会场的，因此每天开完会回到酒店，他就给路易·德布罗伊讲述今天会场上发生的故事。会议闭幕后，路易看到了哥哥全部的会议记录后，对科学的热情被完全的激发出来，回家就把他最钟爱的所有历史书全部弃于一旁，换成了物理书。之后他进入大学学习物理，他的博士导师便是著名的保罗·朗之万。路易·德布罗伊最开始接触物理，就是研究关于能量的两个最著名的方程 E 等于 MC 方和 E 等于 HV。 这两个令那些大科学家们都争论不止的方程，在小伙子看来却没有那么复杂，大家都是能量，那么能量和能量之间是可以画等号的。路易·德布罗伊恍然大悟，粒子是甩不掉波的，比如电子，它既是一个粒子，它同时也是波。朗之万对自己弟子的理论也是深感迷惑，他最终决定将这个大胆见解交给爱因斯坦来点评。出乎意料的是，爱因斯坦马上予以了高度评价，他认为这简直就是发展了自己的一元二体认识，他称德布罗伊揭开了大幕的一角。整个物理学界在听到爱因斯坦的评论后大吃一惊，这才开始全面关注德布罗伊的工作。而德布罗伊在接下来的论文中更是提出了石破天惊的概念。波粒二象性的提出只是量子物理的一个开端，它的出现使得更多物理谜题也随之涌现。在光的微粒说和波动说相继登上历史舞台之后，波粒大战拉开了序幕。胡克的波动说和牛顿的微粒说一时之间互有攻守，最终微粒说占据了物理学界的主流。百年之后，托马斯·杨携干涉实验登上历史舞台，向牛顿理论发起挑战。不久之后，令人啼笑皆非的第二次波粒大战正式打响。1905年3月17日，26岁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发表了一篇论文，解释了光电效应。他的最终观点是，光既像振动的波，又像粒子束，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波粒二象性。随着困扰科学界好几年的问题被破解，新的问题又萌生了出来。1913年7月，马克思·普朗克提名爱因斯坦当选为普鲁士科学院的院士，并成功邀请了爱因斯坦回到德国任教。临行前，爱因斯坦在告别晚宴上曾这样对同事说，柏林人看我就像看着一只获奖的金牌老母鸡，但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再下蛋。历史证明，爱因斯坦过滤了。抵达柏林仅一年多，喜讯便传来了，爱因斯坦的光电方程被证实了。事情要从爱因斯坦的一位反对者罗伯特·密利根说起。罗伯特·密利根是一位物理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实验高手。宇宙射线就是他通过实验发现的。他还创立了测量电子质量的方法，而他对于爱因斯坦的反击绝对不是动动嘴皮子，他要用实验来推翻爱因斯坦的理论。密利根研究出了一种检测方法，他在一根真空管当中放置了一片金属，然后用光来照射它。他认为爱因斯坦的光电方程绝对无法预测真正的结果，但是反复实验之后，他却发现自己已经在

很大程度上用实验帮助爱因斯坦证明了光电效应的正确。这啼笑皆非的结果，密立根无法接受。他进一步设计了能够刮擦干净真空管内金属表面的技术，从而可以进行无污染的实验。然而，无论他如何改进实验装置，付出了种种努力之后，结果却总是令人失望。最终，1915年，密立根用实验彻底证实了爱因斯坦的理论，在所有的情况下，光电效应都表现出量子化特征。而爱因斯坦的光电方程在每种情况之下都可以准确地预测到实验结果。但哪怕是这样，密立根依然无法相信爱因斯坦的理论，在他的论文当中仍在拼命地避免这个结论。他说，尽管爱因斯坦的公式大获成功，但这种符号表达式所基于的物理理论是站不住脚的，我坚信爱因斯坦本人也不再会坚持它。正如密立根所说，爱因斯坦的确对于自己的光量子假说变得越来越犹豫，因为就在大约2年前，他遇到了一个大问题。1913年，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波尔提出了一个原子模型，解决了物理学界的大难题。这个模型跟太阳系的结构非常相似，电子在一些特定的轨道上围绕着原子核运动，当电子从一个轨道跳跃到另一个轨道时，会发射或者吸收一个光量子，这被称为量子跃迁。爱因斯坦看到这个模型的第一反应就是想知道它是否能够符合相对论和光量子假设，结果他发现了大问题。波尔的原子模型没有告诉我们电子什么时候会跃迁，以及会向哪里跃迁，因此我们无法预测电子什么时候会发射出光量子。这就意味着我们完全无法控制和利用光的这一性质，这使得爱因斯坦产生了困惑。在爱因斯坦看来，波尔的原子模型正是因为引入了光量子这个概念，因此不可避免地会把不连续性和不可预测性这一对难题带入物理学界，而经典的光的波动概念就不存在这个缺陷。他开始对这个原子模型甚至光量子假设都产生了怀疑。他希望要找到一种新方法来解释光电效应，彻底抛弃光量子的假说。1920年，爱因斯坦与波尔见面了，波尔受邀来到柏林进行讲学。此行波尔最大的心愿就是拜访一下爱因斯坦。晚上，波尔带着产自丹麦的奶酪和黄油来到了爱因斯坦的寓所，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一见面，二人没有寒暄，瞬间就进入到了科学领域的讨论当中。他们讨论的话题是不可预测性在量子力学中扮演的角色。爱因斯坦表示自己对此持谨慎态度，波尔则对进入这一模糊领域表现得更为大胆。他说，鉴于目前的证据，放弃严格的确定性是唯一出路。爱因斯坦认为波尔的思想令人感到不安，不过两个人争论完全不影响他们对于对方的认可。这次见面为他们奠定了几十年的友谊。波尔对爱因斯坦既尊重又崇拜，而爱因斯坦则觉得这个不拘礼节的高个子丹麦人非常可爱。在这次访问之后，爱因斯坦给波尔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有这样一句话，读起来非常有趣。在我的生活中，很少有人能像你一样带给我如此多的欢乐，我很乐于想象你那孩子般的愉快面孔。尽管互相欣赏，但爱因斯坦和波尔在学术领域也将不断地刺激对方，提炼对于量子领域的思考。
有了波尔这个对手，再加上对量子力学的质疑，爱因斯坦觉得压力越来越大。1922年3月，他在给好朋友埃伦·菲斯特的信中这样写道：我觉得有这么多让我分心的事是好事，否则量子问题一定会把我逼进精神病院。1923年夏天，爱因斯坦到哥本哈根看望波尔，波尔在火车站迎接他，乘有轨电车接他到家，他们在路上就开始争论起来。波尔回忆说：我们乘坐电车，弹性正浓，不觉坐过了站，我们下了车往回走，但又坐过了站，因为这种对话实在是太让人着迷了。我们来来回回的坐车，人们对我们怎么看可想而知。令爱因斯坦始料不及的是，很快波尔抛给他一个重磅炸弹。1926年，以波尔为首的哥本哈根学派提出了一个理论，在量子世界当中，一切事物包括原子、电子、光子都处于叠加状态，它们的位置和动量无法同时被确定，位置测量得越精确，动量就越模糊。这个测不准不是因为仪器精度不够，而是由量子世界的本质所决定的。但这个理论更让人无法捉摸的是，量子世界的一切事物在我们对它进行观察以前，它实际上是以波的形式存在，并且没有确切的位置，可以说它就弥散在整个空间当中。但是一旦当我们去观测它的时候，它就立刻被迫做出了一个选择，以粒子的面貌出现在某个位置，这就是著名的波函数坍缩理论。这套理论所描绘出来的情形，是我们普通人在现实世界当中根本观察不到的，所以我们既很难理解，又觉得它不可被接受。可在当时的物理世界中，大部分物理学家都欣然接受了这个理论，除了一个人，爱因斯坦。在他看来，这个理论简直就是不可理喻，难道我们不观察，物体就不存在了吗？爱因斯坦和波尔有一次讨论量子力学，爱因斯坦调侃波尔说：我们看月亮的时候，月亮在天上，我们不看月亮的时候，月亮就不存在了吗？爱因斯坦的这句话和我们中国明代的思想家王阳明的一句名言如出一辙。王阳明在《传习录》当中写过这样一句话：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爱因斯坦算得上是最早接受量子一词的人，但如今他却对量子力学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如果真的如哥本哈根诠释所说，微观世界无法准确测量，也无法预知它下一步的位置，让我们想象一场足球赛，射门时如果足球的飞行方向无法确定，那么守门员根本就没有办法做出相应的防护和扑杀，他的存在或许就失去了意义，这看上去无比荒谬。因此爱因斯坦无法接受这样的理论。至于波函数坍缩，这在爱因斯坦看来更是无稽之谈。在之后的几年中，即使实验和观测一次又一次地表明量子力学是有效的，他仍然无法相信观察才会存在，他干脆把注意力转回到相对论，试图逃离量子奇迹。他曾向一位朋友悲叹道：量子理论越是成功，就越显得愚蠢，要是这样，我宁愿当鞋匠，甚至是赌场中的雇员，也不愿做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认为必定存在着一种关于宇宙如何运作的更完美的解释，这种解释将同时包含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寻找统一场论，这将成为爱因斯坦接下来几十年的研究目标。爱因斯坦对量子力学的质疑仿佛让历史的车轮在回旋后重回

0: 极点。光的本质与量子的存在再次成为科学界争论的焦点，一场新的玻璃大战即将上演。科学家们各执一词，有的坚守经典物理的阵地，有的则勇闯量子新域。每一次思想的碰撞都是对自然界本质的深入探索。爱因斯坦的质疑虽带着沉重，却也激发了后辈们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在这场战争中，人类对光的本性、对量子世界的理解正逐步迈向新的高度，一个更加复杂深邃却也更接近宇宙本质的世界正缓缓揭开它的面纱。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悠长。
1: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2: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自古以来，人类对打造智能机器充满幻想。一个庞然大物的出现，使得这一愿望得以实现。机器真的能像人一样思考吗？人工智能的到来又将怎样改变生活？来了，人工智能。2026年7月17日至20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世博、张江、西岸三地四馆同步举办。作为展示中国和全球人工智能前沿技术、深化国际开放合作的重要窗口，这场科技盛会将以超高规格与全新规模，集中展示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前沿实践，全面展现我国人工智能发展成效和演进趋势。人工智能在短短的几年间已经快速走进千行百业、千家万户，机器开始变得会学习，它逐步改变着我们的生活，甚至可以帮助人类从事危险的工作。但是人们在期待人工智能给我们带来更美好的生活的同时，也产生了疑问：人工智能是否会抢走我们的饭碗，威胁我们的生存？甚至还有人担心，人工智能是否会取代人类？

0: 我们未来会不会被人工智能替代？这个问题这几年人们讨论的特别多。其实这种危机感可不是从现在才有的。2016年以来，人工智能、深度学习不断地出现在我们眼前，电脑开始会下棋了，而且棋艺高超，能够快速学习对手的棋路，总结出应对方式，直到击败对手。伴随着电脑的不断进步，机器学习的能力变得越来越强大，人工智能似乎变得无所不能。那么究竟什么是人工智能？机器又是如何实现深度学习的呢？咱们今天简单的讲一讲人工智能的前世今生。
1: 提到人工智能，脑海里出现更多的是科幻大片中的机器人、家庭机器人管家等等。虽然这只是人工智能的冰山一角，但它们却算得上是人工智能领域中出现最早的。制造智能机器自古以来就是人类一直追求的梦想。三国时期，中国就出现了可以指引方向的指南车。而在中世纪的阿拉伯，则出现了众多玩偶机器人，其中可演奏音乐的机器人乐团最为夺人眼球，在当时备受欢迎。看过他们表演的人无不为之折服。到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则设计了一款机器人，在齿轮的助力下可以做出各种动作。后人根据这个设计还制造出来一款被称为机器武士的机器人。就这样，这项研究一直延续了上千年。18世纪末，一台超级聪明的机器的诞生更是让人们眼前一亮，百般摸索都始终无法参透其中的奥秘。
0: 现在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这张图片。在画面当中有一个很大的方桌，桌子下方是一个可以开合的小门。通过这个门，我们能够看到桌子内部是具有一些机械传动装置的。而在方桌的台面之上是有一个国际象棋的棋盘。坐在方桌后面的那个呢，不是真人，而是一个假人。从外形上看，他和真人大小差不多，留着黑色的胡须，身穿土耳其长袍，头部被厚厚的头巾裹着，左手拿着一根长长的烟斗。那么这台机器的神秘之处在哪儿呢？这并不是人们想象当中的一个物件的草图，而是一个机械工具。它的发明人声称啊，这台机器会下棋，能够跟高手对弈。这台机器的发明者叫沃尔夫冈·冯·肯普伦，他说这是世界上第一台会思考的机器。肯普伦曾经向欧洲的很多贵族展示过他的机械土耳其人。这台机器高超的棋艺啊，得到了人们的赞赏，在欧洲引发了巨大的轰动。他从1770年首次出现到1854年毁于大火的84年间啊，走遍了欧洲和美洲各地，接受了各路国际象棋高手的挑战。有不少名人也曾经饶有兴致地跟他下过棋，拿破仑、富兰克林，还有数学家查尔斯·巴贝奇。而无一例外的，这些人都成为了机器象棋手的手下败将。不过问题来了，在电力尚未普及的时代，真的有人制造出了这样一台具有强大运算能力的机器吗？它的运算能力是从哪儿获得的呢？1857年，有人站出来公开表示，肯普伦就是一个骗子，我们都上当了。国际象棋月刊这部杂志当中，有人写了一篇文章披露，在这个所谓的机器人外壳当中啊，实际上是藏了一个国际象棋大师，他就蹲在桌子下面的这个小门当中。桌子台面上摆放的棋盘非常薄，可以由磁铁来控制，每一个棋子下面都连着一小块磁铁，当棋子移动的时候，磁铁也能跟着移动。 隐藏在柜子当中的国际象棋大师就可以判断出来自己下一步的行棋模式了。
1: 虽然机械土耳其人只是一个骗局，然而这个创意却深深刻在了人们的脑中。在机械土耳其人闹剧上演一个多世纪后，一种新的机器悄然诞生，它的出现使得真正的机械土耳其人的实现成为可能，而这源于一场战争。1939年9月4日，一辆满载乘客的火车从伦敦市区匆匆驶出，开往远在80千米外的偏僻小镇布莱奇利镇。拥挤的车厢塞满了人，人们集体赶往偏远的小镇，只为了一个目的：逃难。就在前一天，时任英国首相的张伯伦在广播里正式对德国宣战。消息很快传遍全国，远离大城市的布莱奇利镇成为了伦敦市民避难的场所。而在这个小镇上，一群衣着体面的绅士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他们每天早出晚归，在小镇西北方向一座不起眼的隐秘庄园里不知道在干些什么。人们不理解，一群身强力壮的人为何不去打仗，却整天躲在这座小镇里。在这些穿着体面看似知识分子的人群当中，有一个人更是让人觉得奇怪，他总是骑着一辆有些故障的自行车出现在小镇上，头上还戴着防毒面具。镇上的人们经常会低声谈论这个古怪的人。
0: 这位人们口中的古怪人物就是阿兰·图灵。图灵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有多奇怪呢？他的一位同事曾经说过，图灵跟别人讲话的时候从来不喜欢看着别人的眼睛，这显得非常的失礼。如此古怪的一个人是如何与人工智能关联起来的呢？有些资料显示啊，图灵在10岁左右的时候得到了一本书，书的名字叫《自然奇迹》。图灵拿到之后如获至宝，把自己关在卧室当中认真地阅读。这本书中最让他感兴趣的就是作者对于大脑结构的分析。作者给出了这样一个定义：人就像是一台机器，每个器官要发挥功能都要遵循着一定的规律，协同配合。人脑也是如此，就像机械运行一样，能够被科学所理解和解释。从这本书的阅读开始，图灵有了一个朦胧的概念，人脑与机器之间或许存在着某种关联。如果反过来的话，是不是也就是说，或许有一天机器能像人一样具备自我思考的能力？这种想法就成为了图灵日后畅想人工智能的前提。在17年后，当图灵面临着战争期间的一个谜题时，人脑与机械之间的关联让他产生出了新的灵感。
1: 事情源于图灵在战争期间接到的一项特殊任务。原来，在二战期间，仅仅一个月的时间里，德国 U 型潜艇就击沉了英国皇家海军26艘舰艇。德国人似乎能掌握英国皇家海军几乎所有动向，每一次打击都精准而致命，盟军迫切需要更精确的情报。然而，德军使用了一套极为复杂的密码系统——恩尼格玛系统。在德语里，恩尼格玛的意思是谜，它可以将通信电报中的文字彻底打乱，以无数种组合方式进行加密。只有通过接收端另一台设置完全相同的恩尼格玛机才能解码。即便是最优秀的密码专家，面对这样的编码系统，想要靠人工破译也要花上至少18年的时间。为了完成对德军的反攻，英国政府下令执行一项最高机密的作战计划——破译密码，而这个任务就落在了图灵身上。

0: 执行这项任务的情报机构位于伦敦西北部的布莱奇利庄园。由于德国人不断地对恩尼格玛进行改造和升级，导致密文的复杂程度翻倍增加。此外，每月德军都会更新一次密钥表，按照表上的密钥每天重新设置。恩尼格玛机每天都会变换加密程序，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不能在密钥变换前破译情报，那么这一天的工作全部会白费。可是想要破解德军的情报密文，必须要以超乎常人的速度来进行看不到尽头的计算。在复杂诡秘的恩尼格玛机面前，人类大脑的那点运算能力根本不值一提，要想对抗它，必须同样得使用机器，以机器打败机器的方式才能赢得这场密码战。由此，在图灵的脑海当中构建出了一个抽象的模型，能否用机器来模拟人类的思维过程？人脑体积有限，但潜能无限，人可以根据获取的种种信息以及需要达成的目的来思考自我下一步的行动是什么。而不久之后，图灵与另一位天才的会面更是坚定了他的这个想法。
1: 1943年初，在贝尔实验室餐厅的角落里，相对而坐的两个年轻学者十分引人注目。其中一位身材挺拔，目光锐利，西装革履，非常得体。另一位则是阿兰·图灵，他雪白而考究的衬衣外面套着一件过时的大衣。当时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键时刻，在如此紧张的环境下，图灵作为一名英国学者，为何会出现在这里？还和美国的科研人员每天凑在一起窃窃私语，周围的人纷纷侧目，低声议论。其实图灵此行赴美，是负责检验丘吉尔首相与罗斯福总统之间联络系统的安全性。肩负重大的机密任务，本应处处小心，可究竟是出于怎样的目的，让这两位都不善交际的怪人甘愿牺牲自己宝贵的科研时间每天会面呢？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破解德军密码时，阿兰·图灵有了一个想法，机器是否能够像人类的大脑一样具有自我思考的能力呢？这种朦胧的想法就成为了图灵日后畅想人工智能的重要前提。1943年，图灵来到美国，并每天都与贝尔实验室的一位帅气的年轻学者一起窃窃私语，这引起了周围人的纷纷议论。与图灵会面的人究竟是谁？他们又在谈论什么？
0: 这个人就是克劳德·埃尔伍德·香农。香农不是什么秘密组织的情报接头人，而是贝尔实验室里的一位数学家。两个人见面的时候，图灵31岁，香农27岁。此次的会面激发了彼此思想的碰撞。当时两个人负责的项目都是国家级的机密，根本不可能在这种公众场合之下进行讨论。但他们并不缺乏共同的话题，那就是探讨用机器来模拟人脑的可能性，比如说让它来和人类进行对弈。香农后来回忆说，我们都认为在不远的将来，10年或者15年后，它就能实现。而图灵更是惊呼道，香农不仅仅想着向一台机器里面输入数据，他还想把人类的文化灌输进去，他想给他来点音乐。图灵和香农都具有超凡的直觉和洞察能力，然而他们的构想在当时的世人看来是绝对难以理解的。那个年代，计算机是什么，人们一无所知，它还没有诞生呢。
1: 然而他们并不知道，就在两个人会面的那一年，也就是1943年，为了帮助阿伯丁试验场弹道研究实验室进行弹道计算，一个项目秘密启动， 将近20个人的研发小组开始着手建造名为埃尼阿克的巨型计算机。十分幸运的是，著名数学家冯诺依曼也加入了研制小组，并解决了研制过程中遇到的几个关键性问题，从而保证了计算机的顺利问世。1946年2月14日，埃尼阿克宣告诞生，他被当时的新闻赞誉为巨脑。他的计算速度比机电机器提高了1000倍，这是一个飞跃。他的数学能力和通用的可编程能力震惊了当时的科学界。
0: 人类历史上第一台计算机埃尼阿克的诞生，使得图灵再次想起了与香农的那次会面。他决定真正的要构建出一个人工大脑。接下来，他就把心思全放在了让计算机学习下棋这个研究当中。他认为，这是测试人工大脑真正能力的一种绝妙方式。1948年，图灵找来了大学时期的好友戴维·钱伯诺，两个人都是一等一的国际象棋高手。他们在1950年完成了相关代码的编写，这个程序后来被称之为图灵造纸机。他能够通过计算对手所有可能的走法来决定自己下一步该将棋子放置在什么位置，从而与人类棋手进行国际象棋的比赛。但是他只能预判出2步，其实这在当时已经是很不错的成绩了。我们自己下棋的时候，能不能够提前预判出对方要走的1-2步棋呢？在国际象棋领域当中，如果你真的能够提前预测到这1-2步棋的话，基本上说你就可以把握主动权，稳操胜券了。
1: 遗憾的是，当时的计算机还没有能力运行这套复杂的算法，那该怎样去测试图灵造纸机是否好用呢？再三思索后，图灵决定干脆使用全手动的方式，也就是根据算法用纸和笔对下一步的走法进行计算。图灵选定了一个挑战对象，那就是钱伯诺的妻子，他们之间将上演一场人机大战。之所以选择他，是因为他是国际象棋的初学者，对他进行挑战，计算起来会相对容易一些。程序计算起来并不容易，每走一步都需要大约30分钟的时间。最终，图灵的程序战胜了对手。1952年夏天，图灵再次使用这个程序，与他的同事计算机科学家格伦尼进行了一场国际象棋大赛。在经过29步的对决之后，图灵一方以失败告终。但这两次比赛证实了，图灵造纸机完全有能力与人类进行对弈。
0: 图灵设想的人工智能不仅仅只是一个会编写国际象棋程序的机器。在编写完程序的1950年，他发表了一篇文章，让人们对于计算机产生了全新的遐想。电脑能不能像人脑一样进行思考？论文当中，图灵有这样一句话：我建议大家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机器能思考吗？为了判断一台机器是否具备了人脑的思维能力，图灵描述了一个实验，也就是著名的模仿游戏。70多年后的今天，模仿游戏体现出来的图灵测试原则依然是测量计算机是否具有思维能力的重要标准。那么，模仿游戏说的到底是什么呢？
1: 图灵想到的模仿游戏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问答过程。这个游戏由3个人参加，一位男士、一位女士和一位询问者。3个人在不同的房间，互相看不到彼此。询问者的任务是通过电子打字机分别向2个人提出问题，并从得到的答案中判断出哪一位是男性，哪一位是女性。而图灵则将这个看似简单的游戏拓展到了计算机。他提出这样的游戏方式：可以将一个实验者 换成一台机器，看询问者是否可以

0: 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0: 辽宁民族抗战期间，胶东军民一直在招远秘密筹集黄金。筹金不易，运金更难。日军与国民党军设置的封锁线如铜墙铁壁一般横亘在运金的道路上，给运金工作带来了极大阻碍。这导致运往延安的黄金数量远远不能够满足根据地的物资需求。
1: 在这紧要关头，中共中央急需另辟蹊径，确保更多黄金能够安全抵达延安，支援抗战。1941年后，日军三光政策在华北地区全面升级，国民党顽固派更对陕甘宁边区筑起封锁线，严禁一斤棉花、一粒粮食进入。 延安小米价飙涨14倍。毛泽东直言：“我们几乎没有衣穿，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根据地面临空前考验，各项繁重任务亟待统筹推进。
0: 在这种紧张的局势下，一位在苏北地区开展工作的同志。 突然接到了中共中央下达的紧急命令，要求他返回延安。这位同志当时使用的化名是胡福，胡福是谁？为什么偏偏是他接到了这10万火急的任务呢？
1: 关于苏北地区的胡福同志，他的名字曾多次出现在各种党内刊物上。 在日伪皖三方势力的长期夹击中。